0: 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缺陷了。
1: 哦，
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1: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
1: 嗯，
0: 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2: 陈主任。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啊，你好，你好，爸，辛苦了。
0: 哎，你好，你客气了啊。
2: 我老王啊，什么个情况？
0: 啊，
2: 爸已经服了6个疗程了。
0: 啊，
2: 血压的都好了。
0: 你老伴儿身体是怎么不好？
2: 他原来是中风偏瘫呐，偏了瘫呐，这左边没有力啊，膀子没有力啊，现在膀子都没有力啊，现在可以靠其他小事还可以靠得好。
0: 哦，老伴儿以前是中过风的是吧？
2: 哎，中了风的。
0: 你们这还算是幸运的，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出现中风的，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吗？
2: 去年的3月8号中风的。
0: 哦，当时中风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2: 中风了，他已经就不能说生活不能自理啊，什么都不能工作搞了。我马上就拿送个10心电口针了，那医院那个给转院的了，转半个月才出来。
0: 哦，你是送出心脏口的？
2: 现在我们是边缘不了，搁心脏口还是搁四十的。
0: 老伴儿啊，发病了，抢救的及时。
2: 当时送到村部有医生呐、村部医生当时来了，打针吃了药以后就把他送到心脏口十医院的。
0: 那是的，是的，你们抢救的及时，有很多偏远山区的抢救不及时，那个说暴力吧，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2: 他3个月以后呢，基本上恢复了。原来开始是在2个月以内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2: 3个月以后基本上那个就会生活能自理的。
0: 嗯，
2: 在目前呢，他现在可以是拐杖也没有了，到处可以走，可以摸呀。
0: 哦，现在不需要拐杖，慢慢也能动，也能走了。
2: 对，他口才说话也很蛮清楚。
0: 哦，说话语言表达的也比较清楚了。
2: 语言比较清楚。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一个生活慢慢能自理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可以搞点小小的家务事。
0: 好好好，灵芝益寿胶囊，你们买了之后，老伴服了，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相当好，
0: 相当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我还介绍别个买的不？
0: 哦，你还介绍身边的一些中风偏瘫的高血压的病人也在服呢？
2: 对对对。那些当时我买的时候不是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吗？
0: 啊，
2: 现在就说还有3、4个疗程。
0: 那个老伴儿当初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2: 180的，100低的，100开始当时中风的时候。
0: 哦，那个血压还是高了，你看180都出现中风了，多危险了。
2: 当时啊，中风以后那医院里去，他自己生活就不能自理吧，裤子都不能动。
0: 哎呦，你看，
2: 他就嘴形成嘴偏呐、歪呀、这个现象。
0: 哦，当初语言说话都有问题。
2: 对，问题是我们啰的，稍微不要注意才听得清楚。
0: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服用，语言表达能力慢慢也不错。
2: 我叫老婆老伴跟他讲两句吧。
0: 好好好，让老伴说。
3: 喂，
0: 哎，你好，婆婆。
3: 啊，请大好。
0: 哎，
3: 啊，是陈主任。
0: 对对对，你老伴跟你刚才跟你的情况都给我介绍了，知道吧？
3: 哎，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慢慢恢复了。体力劳动大的一些活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3: 没有告辞。
0: 你现在说话语言表达能力还不错啊。
3: 啊，那还可以。
0: 哎，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3: 满意。哎，我吃了蛮多药都没那这个药好，要感谢他们。
4: 不感谢不感谢。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3: 我今年79岁。
4: 好，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现在蛮好啊。
4: 好好好，这个不错，你血压慢慢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3: 是的，经常在检查血压，现在蛮好啊。
4: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姓包，叫包同珍。
4: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松子市老沈泽佛林根村。
4: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包婆婆？
3: 我电话是138-794-3699。
4: 好，也代我向你老伴儿问个好，你老伴儿也辛苦了，照顾你啊。
3: 是的，我们三宝完满过喜。
2: 啊，谢谢。
4: 爹爹。
2: 嗯。
4: 刚才你老伴儿给他的情况说了，老伴儿再服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2: 啊，谢谢。
4: 二老保重，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祝贺松子老城镇的鲍婆婆，高血压、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好，谢谢。
4: 哎，不客气。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的头昏，关节炎。
4: 一个是头昏，第二个关节炎疼痛，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
4: 你头昏是什么情况啊？是大脑供血不好，还是血压高，怎么样？
5: 我没得高血压，我是自己分析自己，就是颈椎引起来的。
4: 哦，你有颈椎病？
5: 哎，有颈椎病，一昏起来的人都血压跳秒的，那很蛮厉害。但是我喝这个东西喝11年的见效。
4: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快，是不是啊？
5: 对对对，11年的见效嘛。
4: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比较快呀、啊，那就是说这个药啊对方了，知道吧？
5: 对方对方。但是我这个关节也好一些。
4: 你这个关节现在反应的呀、啊、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好，你这个反应快呢，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里头净化血、软化血管，通经活络，你的血干净了，血管通透了，那个头昏了，慢慢就不头昏了，知道吧？
5: 是的。
4: 另外呢，你有颈椎病，颈椎病呢，在这里边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通经活络的药。你这个颈椎病呢，慢慢恢复了比较好啊。他这个头昏呢，他都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5: 是的，我听你讲课讲得多，
4: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5: 我天天听的。
4: 好好好，现在听广播，你实际行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咱受益了，是不是啊？
5: 是的。
4: 现在头不昏了，颈椎病情况怎么样？
5: 颈椎在试不到，在好了。
4: 哦，在试不到那个颈椎疼痛啊、麻木的情况。
5: 不是只有，咱们的只有你。
4: 颈椎病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5: 对。
4: 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是不是？
5: 对，很好很好，那不是一点好。
4: 你多大年纪了，爹爹？
5: 我86岁啊。
4: 听不出来呀、啊，你有86岁呀、
5: 啊？86。
4: 你说话很有劲啊。
5: 我还是可以的了。
4: 是的，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在这里边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咱这个人呢越来越有劲，越来越年轻。
5: 对，我肥瘦啊的，我说我没年大年纪。
4: 哦，你走到外面，别人都没有说你有80多岁。
5: 对，
4: 气色好了，面色红润了，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真实的年龄，是不是啊？
5: 对的，我主要是搞这个东西，那很对方，很复杂。
4: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5: 我不满意，我满意，我还在宣传别人呢。
4: 你还在介绍别人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对，我介绍两个人呢。
4: 好，咱帮助别人呢，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爹爹。
5: 对，
4: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黄陂区，钱塘街，
4: 你是
5: 八里村。
4: 你叫什么啊，爹爹？
5: 我叫朱发猫。
4: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朱爹爹？
5: 15392853932。
4: 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朱爹爹。
5: 啊，可以的。
4: 按你这个精神状态啊，咱人活100岁不是梦啊，朱爹爹。
5: 谢谢。
4: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口福啊。
4: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再见。
5: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我是陈主任呐。
4: 对，我是陈主任。
5: 我是养老的。
4: 什么情况啊？
5: 我是中风的，左脚了，去完以后只有点拉不动，左手的是麻木的。
4: 啊，
5: 这去了一个这一个疗程的，名字一搜，
4: 哎，
5: 要感觉好一些，左脚也好，左脚再好一些，拉得动，走路拉得动。
4: 你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脚手都拿得动了，有劲了。
5: 对对对，有劲了。左手的以前拿拿东西拿不住，多哎，多不住，多东西往我身上的。
4: 啊，
5: 对，那都是为了服务，送啊，送啊，送手上。
4: 啊，
5: 咱是弄得多了，这左手这先好一些。
4: 你这个好一些，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
5: 啊，
4: 你当初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效果没有？
5: 我没有想到。我这个服用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啊，
5: 是我的婆婆，她听收音机听到的。本身我爱心我没想到，我都没想到，人家真模样好呢，不可能的。
4: 嗯，
5: 因为我中了十道风了。
4: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基本上是稳定在130的，有时候80，有时候70多。
4: 那你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吗？
5: 血压也比往常正常些了。
4: 你看你是第4次中风，你如果说再一次出现中风了，有可能呢都会出现生命危险了，知道吧？
5: 那生我要个快我都不怕的，我这把搞得死不是活不活，我就怕啥呀？
4: 哎，这个生命呢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它，知道吧？
5: 是的，活不着还是要钱噻，你没钱你还是活不了噻。
4: 那是的，
5: 有效果，确实有效果。你说你名字你说叫哪？
4: 啊，不错不错。
5: 还是想买，想买，现在没有钱了。我跟你说啊，但是我们就大个年纪人了，没在那给钱的你，你不是个心思，你到哪个不给钱的？接着借钱的你。
4: 你几大年纪啊？今年？
5: 我今年78000嘛，这79的呢。
4: 你子女有没有钱呢？条件好不好啊？
5: 我的子女，我说两个姑娘，她上有老，下有小的，还不谈了呢。
4: 那怎么办呢？
5: 这样的
4: 啊，
5: 我还是想办法想买几个了，还去几头钱啊？
4: 好，这几天有优惠活动。
5: 我大概买三个疗程的，有是有吧？
4: 买三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好吧？
5: 好。
4: 你贵姓哪爹的？
5: 我姓胡，我叫胡焕健。
4: 住在阳罗什么地方？
5: 我住在阳罗阳光兴旺小区。
4: 你的电话是多少？
5: 我的电话是153-7275-680。
4: 好，那就这样，胡爹的，好吧？
5: 好。
4: 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好吧？
5: 好，谢谢。
1: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新洲区阳罗的胡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恢复的比较好，脚手现在有劲儿了，血压呢也恢复正常了，80-130。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感的黄金祥爹爹，高血脂、高血压。还有尿酸高、痛风，他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黄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6: 我是云梦人，
7: 云梦的，
6: 住孝感宝汉街12号，儿子们的买的屋在这个地方住。
7: 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68岁。
7: 儿子们在孝感买的房子，就把你们接过来了是吧？
6: 对，
7: 让你们在享福啊！
6: 享福，对。
7: 啊，您贵姓啊？
6: 我姓黄金祥。
7: 黄爹爹啊，为什么会用上这个灵芝益寿的呀？
6: 我是这样的说，你晓得噻？
7: 嗯，
6: 我都说听广播
7: 啊，
6: 听广播的都说这个灵芝益寿蛮好，我都说吃药泻药的
7: 啊。
6: 你晓得噻？我都说又有血压高，又有血脂高。
7: 血压高，血脂高。
6: 哎、对，吃那些药的都说吃不好。起不好这么多，我听了一收音机都是说，就说我这个药蛮好，给疗程试一下。
7: 哦，
6: 就是说这个药的有明显的，就是说我都一段软的再去查，我再去查血脂个好的血压，就是说这多况这血压做它稳住了。
7: 哦，
6: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是说连说是吃了个疗程以后，又能买个疗程。
7: 血压比较高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6: 脑壳昏噻。
7: 哦，昏。
6: 哎，脑壳像我压的这样，这样你晓得，血脂高，现在奇怪的都降了。现在我查了125/80，我一查现在他说你是我血压高几号了，乱性哪高？查的意思是来讲的，
7: 嗯，
6: 乱性我们在那检查，他给我有一天是的，他一检查，咦，他的血压这么高，他一看医生真的不敢打乱子，不敢把我去，那是开始，后来都说血压是的几个月呢，他一查血脂好得很。
7: 哦，
6: 嗯，
7: 您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有效果了呀？
6: 服一个疗程就有效果了，他脑壳不昏噻。
7: 嗯。
6: 人都是有精神的，我穿一些那个气色不像个气色人，穿一下子也晃，这得像舞蹈人，跟气色都不么好。
7: 哦，
6: 弄了我前几个月以后，我的婆婆就说：“你他跟他软些好些了。”
7: 啊，
6: 人气色的人也强些。
7: 哦，

0: 这样的一个车噻，这人又有劲了，对不对？他有精神了。
1: 嗯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
1: 啊，
0: 如果他吸引人气还蛮好。
1: 哦，
0: 或者说这个药呢，我不是骗人的，这都是真人真事。就坐过来，等、于说把这个药吃了以后呢，我也说的是真事。
1: 您是听到别人都是反馈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是吧？
0: 对，但是跟我这样说的，我说你有名有姓有地址在哪个地方？
1: 嗯，
0: 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现在那样才相信的，不是那样哪个相信的？开始我还是个半信半疑，晓不晓得？后来起这个药这边起的真的蛮好，他而且对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还好些。
1: 哦，你还有腰间盘突出？
0: 对，这个腰间盘突出就是跟老人家三到麻的也好些。
1: 哦，那就是骨关节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帮助啊。
0: 有帮助，有帮助。对对对对，我就是实话实说的
1: 啊。
0: 我说什么？我不会吹，我不会夸大说的。说你现在是这样的事，这是我亲身体会，等于说。夸大什么的，我知道有，是因为我自己有感觉。
1: 嗯嗯。
0: 所以讲，我没得感觉，我说了说好，我不用你去。自己话，我这个病不好的话，我来就不会来。
1: 嗯嗯。
0: 他钱没得好，我跟怎么来的？几十万呢？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然后我这个胸前前也看呀，吃那个药吃的看看好些。哎。
1: 哦，原来还有这个咳的现象。
0: 看这个现象。
1: 哦。
0: 特别是跟气压那。那强多了，那不是强一点。然后他拍一些，说你哪个那胡头黄老头？我说一个子脑壳还昏，现在都没长那个现象了
1: 啊！
0: 现在见风都不好搞啊！等于说你哪个有个瑞幸的管理？这婆婆过也是过年纪大差不多，他哪去服侍你？那都不好搞了，等于说。
1: 对，
0: 就是这样想噻，现在。
1: 嗯。
0: 尿酸高，其实我也讲了。
1: 尿酸比较高是吧？
0: 尿酸比引起痛风之外，痛风是。
1: 哦，还有痛风。
0: 哎，痛风也好些。
1: 痛风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它是等着一高子来着疼的，
1: 哪里疼啊？
0: 这个脚高头，
1: 哦，脚关节，
0: 对对，
1: 踝关节疼是吧？
0: 起这个药，今年怎么这个没发？去年是这两个发，
1: 就是这个天气的时候就发。
0: 这个天气发正发，去年是我这两个正打针。
1: 哦，
0: 现在起这个药起的结果也没发了。
1: 痛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0: 痛风解决。
1: 哦，
0: 然后我那痛风才很多，我在屋里要把个脚扳倒，不得了，我的疼的，起码打个三针才得好。
1: 哦，
0: 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得这个肿的现象了。现在，
1: 哦，
0: 你那个情况下来，痛风好。
1: 嗯嗯，
0: 马上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哎呦，我的婆婆都说，一疼你痛风就好些呢。
1: 啊，
0: 对我来说，解决这行问题反正是。
1: 嗯，
0: 我就是日日都讲的实话，没讲半点假话，所以晓得吗？我有些还自己还形容不到，因为文化浅了。那个时候我是投那个小学，他只有那个社会只有那个条件都是不允许的投书。
1: 嗯嗯，
0: 我投个六年级还。
1: 啊，黄师傅记不记得您的电话呀？
0: 我电话我记得了
1: 啊，
0: 158-687-105。
1: 嗯，好。好，陈主任，
2: 哎，
1: 刚才听这位孝感的黄金祥爹爹说呀，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现在都正常了，血压恢复到了80/125。
2: 对对对，这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老人家现在头不昏了，
1: 是
2: 的，
1: 对，
2: 也避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啊，有的甚至脑溢血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2: 另外啊，现在老人家这个咳嗽啊，也不咳嗽了，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个疼痛麻木啊，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
1: 是。
2: 还有另外啊，尿酸高的问题，
1: 嗯，
2: 经常发作，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脚肿了，走路都不能走，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嗯，这是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啊。
2: 对对对，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
1: 嗯，
2: 又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房爹爹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1: 嗯，
2: 选择林子益寿胶囊，身体啊，慢慢的啊，获得健康，非常祝贺。黄金祥爹爹，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哎，你像黄爹爹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我是湖北随州的。
2: 好，什么情况啊？
3: 我爹爹的犀牛，他是冠心病。
2: 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爹爹今年80岁了。他以往苗吃的那个药的时候呢，我吃的他吃的别么药，他是吃了蛮长时间，听你那个同志们的反映说的那个药蛮好。
2: 啊。
3: 我们就不好的开始吃的那个药。
2: 啊。
3: 今天那个药呢，爹爹吃的还不错，
2: 啊，
3: 精神也蛮好
2: 啊，
3: 那个心脑血管呢也不错，那个胸口的才不疼了现在。
2: 哦，
3: 头也不昏了，睡眠也好，大小便也不错。
2: 哦，现在老伴儿服了之后啊，精神状态不错。
3: 哎，他每天呢还吃了这个药之后啊，每天还吃个单面。
2: 哦，
3: 他把你们的那个林子一说叫那个盒子，他冲到那个包包里。他走到哪里去的时候，哟，刘总，你的精神不错呀！哎，我吃的么子药，么子药，他把那个盒子的发给别人看。他说：“你们要是那个，你们那个买也不贵，晓得？”
2: 那就是说你老伴儿了，蛮热心，是不是？
3: 哦。
2: 他吃林子一兽胶囊啊，对他的帮助比较大。他也给那个药盒子带去，也想帮助别人，是不是？
3: 哦，是的。他下面别人要病蛮痛苦，晓得？
2: 是的。
3: 他都说我吃的蛮好，我都告诉你啥子，晓得？
2: 哦，不错不错不错。
3: 我们吃你的那个药之后啊，
2: 啊，
3: 他睡眠特别好。
2: 哦，现在睡眠睡得着觉了，是不是？
3: 哦，我前天又给买了这个疗程了。
2: 好好好，哎，
3: 吃的效果蛮好。这个我呢有糖尿病，有类风湿病，
2: 啊，
3: 睡眠不好，晓得？
2: 啊。
3: 他去的那个我也跟他一起去，晓得？
2: 嗯，
3: 我去的也不错，精神蛮好。每天我去个锻炼呐，
2: 啊，
3: 晓得？我们还是吧，要走一个站的路的路。
2: 哦，你有糖尿病，有风湿关节炎，是不是？
3: 哦，
2: 反映的。
3: 我类风湿病，我类风湿病的老年不能自理，晓得？
2: 哦，你这个类风湿严重的时候，生活自理都不能自理了。
3: 哎，所以呢，我现在呢，去了能自理，晓得？能慢的跑了。
2: 哦，好好好，生活现在能自理，能锻炼一下，到处蛮去跑啊，这个，好好好，不错不错，因为咱这个林子一兽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药啊，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3: 哦，
2: 哎，另外你有糖尿病呢，咱们那个林子，
3: 哎，
2: 它上降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也不错啊。
3: 是的，吃的不错，早三粒，晚三粒，
2: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了四个疗程，反应你都比较满意。
3: 是的，是的，我好准备继续去，吃的好，我都没得么反应，我还继续去准备。
2: 是的，是的，是的，吃了有作用，那肯定要一鼓作气，给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好不好？
3: 哦，是的。
2: 哎，
3: 光借了钱就是没得人来，身体哪得到钱呢？
2: 对对对对，你没有身体，你舍不得花钱，你这个病越来越重，是不是？
3: 是的呀。
2: 你搞严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那个人不在了，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3: 啊，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们。
2: 啊，不行，不感谢，不感谢。婆婆，你多大年龄了？
3: 我也78了，别的80岁了。
2: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住在哪里呀，婆婆？
3: 我住在湖北随州。
2: 婆婆。
3: 哎，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姓黄，叫黄千秀。
2: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听到了随州的婆婆和80岁的爹爹，二老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头不昏了，大小便正常了，糖尿病的血糖啊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好，也祝贺二老。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6: 经典。
5: 无言独上心。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省17运会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在孝感启动，9月12号到15号线下传递走遍环川大地。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9月15号，也就是明天，在红山江滩拉开帷幕，27国40支队伍齐聚武汉。全国露营大会暨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随县展收官，82公里赛道串起大红山与炎帝神农。楚超第16轮7场对决，黄石不败金身告破，孝感升至第5。中国女足今日开启亚运征程，湖北3将压阵首战中国香港。中国 U20 女足时隔20年再进世界杯淘汰赛，下一场将死磕意大利。16岁小将孙欣然美网青少年组夺冠，将持外卡出战中网正赛。在不懂就问的环节，我们来问一问，体育生的军训现场怎么就成了武林大会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9月12号上午，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种汇集及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孝感市奥体中心广场举行。历史文脉孝爱之火，简牍圣地法源之火，红色传承革命之火，三路圣火。

0: 火汇聚到一起，点燃圣火盆。第一棒火炬手是孝感级体操运动员，第十五届全运会女子自由体操冠军赵佳怡。火炬从孝感市奥体中心出发，沿着奥体东路、仙女湖路、福源路、复兴大道，最终到孝感市文化中心。9月12号到15号，线下传递将陆续在主城区汉川、应城、云梦、安陆、大悟、孝昌举行，线上云传递小程序同步运行到9月23日。有兴趣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指尖传火。省运会是咱们湖北人自己的体育盛会，圣火走遍环川大地，孝感这回是卯足了劲儿要当好东道主，家门口的热闹值得关注啊！记得在省运会期间，预计是在10月份开幕啊，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候，有空的话去孝感看一看比赛哦。说到比赛，明天武汉会有一场国际大赛拉开帷幕，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9月15号到19号在红山江滩举行。这是这项赛事首次在武汉落地，全球五大洲27个国家的40支男女国家队齐聚江城。三人篮球禁时只有10分钟，进攻时间12秒，从头到尾都是高强度的攻防转换。这次赛事设在红山江滩，观众坐在看台啊，抬眼就能看比赛，抬头还能看到长江。长江、城市天际线和篮球场同框，这个观赛体验在全国来说都是少见的。这会儿秋高气爽，天不热，吹着江风看比赛啊，还有免费的嘉年华可以去逛一逛，这种好事儿就在咱们武汉，住在红山江滩附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我们再来看一看随县，随县那边把骑行加上露营玩出了新花样。9月13号，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暨大红山杯第三届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湖北随县站收官，1300多名骑行选手、900多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大红山。赛道全长82公里，从大红山风景区游客中心出发，沿着随州旅游1号公路，最终抵达炎帝神农景区，把自然山水和根祖文脉串成了一条线，被选手称为最美寻根骑行乐享赛道。最终凤凰菲尼士计驰车队的帕里森拿下了男子俱乐部组的冠军，同车队还收获了团体冠军，喜得胜车队的张淑玲获得男子精英组的冠军。同时举办的露营大会也是热闹非凡，户外装备展、山野沙龙、特色市集，样样都有。荆楚好物随味市集摆了40多个展位，随县香菇、葛粉、大红山云雾茶集中亮相。随县还推出了票根经济惠民政策，拿着赛事的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在炎帝故里、大红山等多家 A 级景区可以享受门票减免的优惠。白天骑风啊，追风骑车，晚上星空露营，还能顺带逛一逛市集，薅一薅景区门票的羊毛。这种一人参赛、全家出游的模式是既接地气又有人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项凭票根就能享受很多优惠的比赛啊，楚超第16轮是打得热闹。9月12号，楚超第16轮首个比赛日7场对决同时开打，常规赛进入到冲刺阶段。宜昌继续稳坐第二，黄石不败金身告破，但是仍然排在第三。襄阳输球，但是依然排在第四啊。孝感赢了球，超越咸宁升到了第五。实验反超本轮轮空的荆州，重回第七，荆门保留进前八的希望。几场球的结果简单来说一说啊，随州炎炎0-2不敌宜昌东阳光，荆门金龙泉1-0拿下黄石梅尔雅，黄石常规赛不败记录就此终结。 钱江龙虾1-0绝杀襄阳东风风神，鄂州凌空港1-1战平咸宁外星人，仙桃黄鳝队4-0凌峰天门一上队，孝感校江湖2-1战胜黄冈祥云队，神农架0-2不敌实验武当。中国女足今天开启亚运征程，9月11号，他们飞抵了名古屋，正式进入亚运决奏。出征之前，主帅米利西奇把话说得很直白啊，必须为金牌而战。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我们有信心，在亚洲，我们不惧怕任何对手。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8点，女足将在齐富长梁川体育场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中国香港女足，9月17号13点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9月21号15点将迎战菲律宾。在名单方面，武汉车谷江大女足的王霜、姚伟和吴海燕三人同时入选国家队，构成一条湖北中轴。中国队作为 G 组的种子队，小组出线应该是问题不大啊。真正的硬仗大概率会从半决赛开始，朝鲜、日本、韩国仍然是主要对手。看看米利西奇这话，这个必须为金牌而战，这话说的是很硬气啊，但是金牌可不是喊出来的。湖北三将压阵，王霜、姚伟、吴海燕，咱们湖北球迷看球的时候，这个加油声、呐喊声也必须更大声一点啊！定好闹钟，今晚6点，我们一起给女足姑娘们加油！啊，咪咕视频将全程直播。再来看一看另外一群女足姑娘，北京时间9月13号晚上 ，U20女足世界杯 F 组的第三轮，中国女足 U20。1-3不敌西班牙女足，3战积4分，以净胜球劣势位列小组第三，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16强。这是中国 U20 女足时隔20年再度闯入 U20 女足世界杯的淘汰赛。小组赛的前两轮，中国队5-0大胜新喀里多尼亚，0-0战平尼日利亚。本场比赛来自武汉车谷江大女足的罗莉和欧阳玉环联袂首发，下半场第66分钟，薛思凡开出角球，黄嘉欣冲顶破门，为中国队扳回一城。赛后主帅王军说，西班牙是世界强队，直面对话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既然我们跟世界第一都能够打对抗，那么也不会害怕淘汰赛的对手。依据对照形势，中国 U20 女足将在北京时间9月17号0:30迎战 D 组的第一意大利队，啊，这也是一个强队啊。但是能时隔20年从小组赛杀出来，这批小花其实已经证明了自己。下一场死磕意大利，放开了踢，赢了算赚的，输了也是在攒经验。北京时间9月13号，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16岁的中国小姑娘孙欣然以6-4、4-6、6-0击败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夺得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这是她本赛季连续第3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决赛了。法网的亚军、温网的亚军，如今在纽约终于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首位连续3战大满贯闯入青少年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这个已经不是运气了，这是绝对的实力啊。值得一提的是，温网决赛上面遭遇过类似的场景啊，他先赢一盘被同一个对手逆转，这次决胜盘直接6-0送蛋，没有让温网的剧本重演。凭借这个冠军，孙欣然已经成为继吴亦丙、王希雨之后第3位夺得大满贯青少年单打冠军的球员，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目前 ITF 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第1。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来自深圳的16岁姑娘曾经公开表达过， 郑钦文教会我不要放弃。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已经宣布，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网女单的正赛。温网丢掉了冠军，在美网亲手拿回来，没有什么比这更酷的事情了。16岁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孙欣然中网正赛，我们继续期待。以上就是资讯苏弟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一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里的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东西在眼睛里面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这些症状的话，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报一遍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最近是各大高校新生军训的时候，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啊，今年各大体育院校的军训现场画风有点不一样。别人家的高校军训是站军姿踢正步，到了体育院校这块直接就变成了武林大会。比如说北京体育大学在九月初军训间隙的才艺展示上面，两名女生上来就是器械格斗表演，没有彩排，没有走台，全是即兴发挥，招式凌厉，动作行云流水，看得周围的同学是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啊。这不算完啊，有人还把现场变成了临时竞技场，40×100接力，一言一不合说跑就跑，起跑加速叫

超棒，一套下来竞技体育的节奏马上就回来了。还有一项有意思的是摸高挑战，同学们轮番助跑起跳，高度是不断加码，最终一名同学跳出了3.54米的成绩夺冠。3.54米有多高？一层楼那么高吗？好像是不是比一层楼的高度还要高一点？天哪，这弹跳力，篮筐听了都得抖三抖。首都体育学院这边，开营仪式上，九节鞭就直接舞起来了。红色横幅一拉，新生们迷彩服围坐一圈，中间空出一块场地，几名同学轮番的展示武术动作。九节鞭在空中甩起来，节奏飞快，弧线滑得呼呼生风。周围同学们是一边鼓掌一边叫好，开营仪式的气氛直接拉满。上海体育大学的军训间隙像是一场谁的身体控制更强的大比拼，有人原地空手翻，有人侧手翻连续衔接，有人双手撑地倒立，还有人打太极，再加上什么跆拳道啊，散打呀，不同项目轮番上阵，各具魅力。到了红歌会的现场，灯光亮起，台上同学们舞剑耍枪，剑光画出弧线，枪法凌厉带风，歌声刚落，剑已出鞘。队列之外，功夫上场。不得不说，这一场军训的确是让很多显眼包们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西安体育学院的夜晚更热闹，夜幕下的操场，新生们围坐四周，开场就是喷火表演，一团火焰从台上腾空而起，照亮整个操场，台下瞬间炸了锅。紧接着又有舞狮登场，一蓝一粉两头狮子在夜色中上下翻飞，配上鼓点，满是热血豪情。之后还有棍法、刀法、散打轮番上阵，扇舞随后接上，迷彩服配着折扇，刚柔并济。从火爆热烈到行云流水，那节目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精彩。广州体育学院又是另外一种打凯方式，两名学生走到草地中间，摆好架势，开始展示摔跤。同学们围成一圈，看得十分的投入啊，抓顶转绊，双方不断的寻找机会。可以说摔跤这个比赛在咱们线下甚至说在现实生活当中除了内蒙地区以外还真的是看的比较少比较小众。跟花枪舞剑相比，摔跤没有那么多的花架子，看点就在于两个人最直接的力量和技巧对抗。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舞体可能也会有精彩的画面上演，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舞体的同学们或者是老师也欢迎把你们学校的军训场面给我们分享一下。很多网友说，看完这些画面我只有一个感受，这哪是军训呢？这是全国武状元海选现场啊！别人军训晒黑一圈，体育生军训直接是晒出一身绝活。不过话说回来，热闹归热闹，这些孩子站军姿、踢正步，那可是一样没落下。才艺展示只是军训间隙的调剂，能文能武，朝气蓬勃，这才是新时代青年该有的样子吗？您上学军训那会儿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吗？或者是你的孩子是不是现在正在军训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来分享一波。

减肥路上的小白说，看完北体大那个3米54摸高，我默默看了一眼自己当年军训时踢正步都能顺拐的腿，那时候觉得站军姿10分钟跟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现在想一想，那会儿晒过的太阳流过的汗都是青春的味道啊。孩子们好好珍惜这段日子吧，以后想起来全是带着笑的。有梦好爱。

他说我是90年代上的大学，那会儿军训就是站军姿、走方队、拉歌，简单的很。现在这些孩子军训都能够整出18般武艺来，时代是真的变了。不过有一点没变，就是军训场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代传一代，看着就提劲儿。食堂常客说，说实话，刚开始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以为是摆拍的，后来看了几段完整的，发现还真不是啊，没有彩排，全是即兴，周围的欢呼也是扎扎实实的。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军训能够这么精彩，说明平时练得足够扎实。希望这些孩子毕业以后也能够把这份扎实带到工作里去。AIA 养生阿姨说，我家小子今年刚上大一，也正在军训，前几天跟他视频的时候晒得跟黑炭似的，但是精气神儿完全不一样了，说话都利索好多。我跟他说，军训这堂课啊，累是真的累，但能够让你知道什么叫坚持。看着这些体育生军训的画面，我更放心了，孩子交给学校错不了。不爱吃鱼的猫说，我闺女儿明年高考目标就是体育院校，看完这些视频我更支持她了。学体育的孩子不光身体好，精气神也不一样，军训场上敢展示，以后人生路上就敢往前冲。孩子们加油，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希望经历过军训，经历过大学，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宽广。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打无准备的仗，农业生产也是这样。金秋收获季，来年的化肥储备、农机检修工作也提上了日程。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肥效同田对比见真章，黄梅农户看田选肥促增收。农机田间秀肌肉，老河口种粮大户现场选帮手。秋肥秋蟹正肥美，但有些高颜值的海鲜呢却暗藏毒素。那今天三农关注，我们来聚焦海鲜里那些披着美丽外衣的剧毒杀手，警惕剧毒伪装者，什么样的海鲜不能吃。三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田间送餐加农机护航，襄阳多地保障水稻抢收。松滋31.79万亩秋粮开展飞房作业，科技赋能抗灾增产。廖荒地变身致富田，咸宁订单高粱助农增收。听众朋友，眼下荆楚大地正值秋粮收获季，水稻收割进场，稻谷去壳之后就变成餐桌上的大米了。有些听众可能好奇，那些被去壳的稻谷啊，去掉的稻壳究竟送到了哪里？他们是废弃物呢，还是另有妙用呢？不知道您的家乡是怎么处理稻壳的？欢迎您和我们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沃土养根提质增产现场观摩会在黄冈黄梅县举行。同一块田里，同样的品种，适用不同的肥料，哪块田长势更优呢？今后该如何选用肥料？现场一目了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徐高原的报道。
5: 在对比试验观摩现场，同一块田，同一个品种，一边是用传统化肥，另一边是用新型有机、无机全营养肥料，两边的水稻长势差异明显。是用新型肥料的田块，水稻根系发达，茎干粗壮，籽粒饱满， 引来不少种植大户现场拍照对比。黄梅县种植大户吕建军：
6: 来年我这个田准备种小麦，我还用这个肥做底肥，我们非常有信心。用了这个肥之后啊，感觉它对病虫害的后面的房子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小。
5: 种植大户所说的肥料是贵州天地福肥业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能够有效解决农田面临的土壤酸化、板结、作物缺素早衰等问题。今年企业响应楚商回乡号召，布局黄冈市场，生产基地落户黄冈市工业园区。贵州天地福肥业董事长肖敏东：
7: 把这款肥料引进到湖北，引进到黄冈，通过这个厂把整个农业形成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产业链，为当前农村种植户增产基本起得很好的促进作用。
5: 从生产基地落户黄冈到全市各地推广，黄冈市农村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服务，帮助企业跑订单，打通农资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同时，持续跟踪示范效果，推广科学施肥技术方案，推动粮食生产绿色高效发展。黄冈市农村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红霞：
8: 从一颗种到一粒肥，再到最后的一颗谷，通过我们遴选一些科技含量高、适应我们黄冈市场的好产品来推给我们的大户，从而达到降低我们种植成本、增加我们种植收入、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么一个目的。
4: 白鹿道，农事忙。近日，老河口市李楼镇上演了一场农机大比武，十多台新型农机、农业机械轮番上阵，展现耕作、施肥、收割等各项性能，上百名种粮大户现场围观对比，为今后选购农机攒经验做参考。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于林的报道。
9: 高速智能电控播种机、防粘堵旋波施肥机、侧转变速旋耕机等新型农业机械依次登场，在田野里来回穿行，展现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智能控制、双轴旋耕、自动压平，现场充满了科技化、智慧化元素。机械过后，种粮大户们纷纷下地查看效果，交口称赞这些机械新秀。老河口市种粮大户刘小星：
10: 现在农业技术发展真快很，如果他们，我们今后种地会更科学，也更轻松。然后我也争取早日学会运用。
9: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利用现代智慧农机装备，提高秋收、秋种、秋管质量，老河口农业部门专门搭建平台，让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机手感受新质生产力。老河口市九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洋：
11: 这次活动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新技术、新机械信息交流推广的平台。今天看了实操，确实眼前一亮，计划购买几台玉米方面的新机具，从事到合作社，以后生产效率肯定会大大提高。
9: 农机装备托底，为粮食安全铸就最后一道防线。目前，老河口正在加快智慧农机落地速度，全力推进新型农机一体化进程，大大提升智慧农业对粮食产能贡献率。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负责人程小勇：
12: 通过展示先进农机装备，建立以比赛输学用机制，不仅能提升农户的智慧种植技能，更推动农户从经验种植到数据驱动的发展，逐步提高山丘粮油生产效率和抗风险水平，为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4: 近年来，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的大棚经济渐入佳境，今年上半年的早西瓜卖出了好价钱，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眼下大棚里的第二季作物藜蒿也长势喜人，乡亲们都说这大棚种出了增收好前景。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3: 一大早，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谢国辉就忙着给大棚里的藜蒿补水。尽管本月初才住进新家，但是这些移栽的藜蒿长势超过预期。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谢国辉：
13: 这个气候啊，特别适合藜蒿生长。像我们这个藜蒿今天长得特别好，只有十天的时间，已经长十几公分长。
3: 谢国辉说，藜蒿是喜温作物，这段时间艳阳高照，它们一天一个样。立冬之后气温下降， 种植户就会放下薄膜，为大棚保温，给藜蒿创造最佳的生长环境。谢国辉，
13: 元月份就开始卖，今年这个产量比往年应该要高，我们这个收入可能比往年也要高。一个大棚超过5000块钱，我们还蛮有信心的。
3: 如果说藜蒿能够获得好收成，是多年种植积累下来的一种源于经验的判断，那么第一季大棚作物西瓜就让大伙感受到了把真金白银揣进荷包里的那份满满获得感。谢国辉，
13: 我们这个大棚西瓜今年是最好的一年型，一个大棚产量都是5-6千斤，一个大棚的损失率可以高5000块钱。
3: 西瓜富口袋的情景并不止在谢国辉一家上演，今年上半年兴隆村的400多个大棚共产出200多万斤西瓜，价格高、市场俏的第一季大棚作物，让30多户村民共享甜蜜经济。仙桃市杨林伟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14: 我们兴隆村这个大棚西瓜，一个是早，我们5月份就上了市；第一个是呢，品质好，这个供不应求。
3: 大棚早西瓜大获成功。村民种植第二季作物的积极性更高了，今年7月他们就开始藜蒿育苗，技术由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进行手把手指导，销售有村委会联系的固定渠道，兴隆村的果蔬大棚种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前景。仙桃市杨林伟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14: 一年呢，一季西瓜，一季这个藜蒿，我们这个大棚的这个西瓜加蔬菜模式技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全村呢有400多个大棚，今年的纯收益应该会超过400万元。
4: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5: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秋天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期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原来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买了墨鱼，其中呢有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到里面了，老人把它和所有的墨鱼一起都炒熟端上了餐桌。这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了这种从来没见过的螃蟹，于是使用 AI 查询之后，竟然识别出这是携带着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它体内的毒素高温是没有办法破坏的，微量

0: 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就可以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法都没法对它进行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软骨鱼专家组成员李浩林：
0: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专家提示，很多海鲜毒素像河豚毒素，那生活中呢，我们通常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越有可能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呢？曾经有剧毒的蓝环章鱼混进火锅，引发了关注。那么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容易蒙混过关来到餐桌呢？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软骨鱼专家组成员李浩林：
0: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正是艾结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是艾结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的。
1: 是的，专家提示了，很多海鲜毒素像河豚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等没有特效的解药，一旦误食了有毒海鲜，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要立刻进行催吐，减少胃里面的残留，同时要尽快就医。但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吞咽困难等情况，那就千万不要再催吐了，这样容易误吸呕吐物而引发窒息。那剩余的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等，可以帮助医生来分辨毒素的种类，所以要保存好。另外呢，也不要轻信醋、酒、草药、解毒汤等偏方，而是要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3: 逐梦卧野丰收记，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襄阳各地陆续进入了秋收忙碌期，几百名从全国各地来的跨区农机手前来助阵，用贴心服务留人、科学调度提效、农技指导赋能，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张玲的报道。
4: 眼下正是水稻抢收的黄金期，襄城木桥村依托村级幸福食堂启动田间送餐服务，为农机手和抢收村民做好后勤保障。襄城区隐集乡木桥村党委书记徐和东：
5: 我们的收割机手啊，

0: 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不得，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所以说呢，我们要给他搞好服务。
1: 针对无法犁田的农机手，村委会组织工作人员轮班配送，将威力运营的平价热饭直接送到田间地头。襄城区隐集乡木桥村幸福食堂厨师长程云：
2: 农忙的时候，伙食要准备要好一点，肉量要加大一点。手个是比较忙，比较累。
1: 襄城区隐集乡木桥村农机手赵运宝：
3: 忙时候嘛，多个进步，目前吃的啊，食堂啊。
1: 在枣阳平陵镇，党员干部主动靠前，为跨区农机手送去矿泉水、食品等防暑物资。河南南阳农机手朱明浩：
4: 今年头一年来平陵收水稻，来了之后感觉咱平陵的领导啊，还有老乡啊，是真的是非常热情，以后我还是要经常来的。
1: 在当地统筹下，相关合作社维修人员全员在岗，随时抢修故障农机。枣阳市平陵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别兆庆：
5: 做好服务保障，注意到机器故障，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抢修，确保收割顺利，不误农事。
1: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宝康县马桥镇中平村连片稻田迎来丰收，跨区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江苏省连云港市农机手叶军：
6: 我们跟着农时到处跑，我们根据时间加班作业，帮农户尽量把稻谷收上来。
1: 按照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节奏，当地有序推进机械化抢收，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宝康县马桥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范忠武：
7: 农机中心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机械减损，科学抢收。同时我们做好了农机调度，全力保障马桥镇夏粮应收尽收，合理归仓。
1: 宝康县马桥镇中平村水稻种植大户杨玉波：
8: 相比往年稳中有针，再加上机械化的收割，省时省地，今年又是稳产增收的一年。
9: 当前晚播中稻双季晚稻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松滋抢抓田间管理窗口期，全面开展水稻抗逆防灾统防统治作业，增强作物抗逆能力，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10: 在松滋南海镇文家铺村的水稻种植基地，伴随着阵阵旋翼轰鸣，多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将叶面肥、抗逆剂雾化均匀喷洒到作物茎叶之上，开展秋粮抗逆防灾非防作业。农技专家驻守作业现场，核对药剂配比，监督非防作业质量，确保喷施不漏一块田，不移一株苗。松滋市南海镇文家铺村村民刘华：
11: 现在正是那个水稻灌浆的紧要关头，农业局组织无人机上门免费开展那个喷施作业，我们不用多操心。喷施那个磷酸钙镓这些肥料能够防早衰，增强抗灾能力，我们对增产更有信心。
10: 今年松滋秋粮抗逆防灾作业总面积达31.79万亩，其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集中喷施16.6万亩，带动农户自行喷施15.19万亩。作业推进过程中，各乡镇街道坚持因地因苗施策，结合田间苗情、伤情，精准开展分类管护，科学搭配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喷施，同步做好田间精细化管控，有效促进水稻灌浆结实，增加千粒种，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等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松滋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王勇：
12: 重在提升水稻抗逆防灾能力，促进水稻灌浆成熟，提升单产水平，同时做好跟踪服务，强化技术指导和过程监管，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9: 金秋九月，在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2000亩规模化种植高粱迎来成熟期，这得益于山上换山下、小田并大田模式。曾经零散的巴掌田被整合成了连片耕地，撂荒地变成致富田。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洪瑞、蒋琦的报道。
13: 走进汤脑村高粱种植基地，连片的高粱杆状碎沉，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一排排高粱整齐倒下，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金灿灿的高粱粒源源不断地涌入粮箱。种植大户天门市焦煤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文，
14: 今年过来种的话应该有700到800斤的干粮，还可以。
13: 随着咸安区山上换山下小田并大田模式的推进，汤脑村的零散耕地被整合连片，适合大型机械进田作业。罗文也被这里的连片耕地所吸引，一口气承包了村里整治后的740亩耕地。种植大户天门市焦煤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文，
14: 看这边地都是连片的，方便我们机器操作，过来看了一下适合我们种高粱。我们早熟的应该有300亩左右，总共是种了740-750亩，这两天的话可能要割300亩左右。
13: 规模化的高粱种植让村民和村集体实现了双向增收。双溪桥镇汤脑村村干部周细平，
15: 以每年240元一亩流转给那个种植大户，村民一方面拿了一亩200元的租金，一方面在这个工地种植高粱地务工，三份的收入，我们村里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3万多元，达到了互利共赢的效果。
13: 双溪桥镇党委副书记徐俊，
16: 我镇高粱种植面积约2000亩，分别在汤脑村和毛池村，以酿酒专用红糯16号高粱为主，采取了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业订单模式推进生产，全镇落实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实行了农业订单化，收购有保障，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同时也打造了特色种植产业。
13: 从撂荒巴掌田到连片致富田，汤脑村的高粱红了，村民的日子也红火了。咸安区通过土地空间优化和产业培育，依托国土空间一张图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空间错配，仅双溪项目区就精准识别出零耕空间错配面积7780亩，走出了一条耕地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新路子。截至目前，咸安区累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5个，总投资17.45亿元，新增耕地20000亩。金秋时节，这片红色的田野正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生动答卷。
9: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那些被去掉的稻壳究竟送到哪儿了？您的家乡是怎么来处理稻壳的呢？大花袄说，我们五常大米厂的稻壳啊，都是送到生物质发电厂烧锅炉发电，一吨能卖几十块，现在变废为宝，电厂还能给周边供暖，一举两得。酿酒人说，我们酒厂酿酒肯定是离不开稻壳的，它是酿酒的好辅料，疏通透气，调节酸度，蒸酒的时候垫在甑底，那酒胚呢不糊不粘。表里如一说，我们厂把稻壳深加工，那先提取二氧化硅做橡胶的填料，剩下的做活性炭，一吨能够增值好几倍，稻壳灰还能够做保温建材，真正的吃干榨净啊，一点都不浪费。好，非常感谢网友的分享，从田间的废弃物到厂里的香饽饽，稻壳正在被吃干榨净。它既解决了焚烧的污染，又为农户增收，真正的实现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百万保时捷新车刚出 4S 店20公里就趴窝了。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上市仅一年的特斯拉的 Model YL 频频出现车尾下沉，随后关注试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依约有权拒赔。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都市晨报报道，江苏徐州的一位冯先生在当地的一家保时捷中心购买了一辆保时捷轿车，花了100多万。提车当天呢，开出 4S 店才20公里就出现了发动机过热报警，随后车子被拖回 4S 店。 4S 店给的处理方案说是要拆检。冯先生认为自己花了100多万买的一辆新车不是事故车，他要求 4S 店直接换一台车，不过 4S 店并没有同意。一起来了解。
2: 保时捷那么大的品牌，我相信他，所以花了100多万去买你这辆新车，开了10几20公里，发动机就坏了。你们那么大的品牌，品控在哪里？售后你的技术专业在哪里？2026年5月10日，我们在徐州保时捷中心购买了一辆新款的车，我们在办理完所有的手续之后，把车提了出来。我们大约用时不到1个小时，这个车就在路上报警，提示发动机过热，要求立刻停车降温。还有一个报警是冷却液缺失。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敢再继续开，于是联系了 4S 店的销售人员。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停了1个多小时后，仍然提示报错，然后 4S 店把这辆车拖回了 4S 店。11号查询了所有的报错的目录，上面显示着发动机的报错以及温度过高，技师说需要拆开这些配件去查看到底哪里发生了问题。拆了车，这辆车就变成了维修车，或者说有事故的车。所以说呢，我们当即就要求他把负责人喊过来。现场表总监也非常明确地说，确实是他车子质量有问题，但是必须得拆，达到了所谓他的退车或者换车的标准再去走申请。我们呢当即就回绝，我们不同意他拆车来去检修。我们100多万买的新车，开都没开1个小时，他就出现了这种问题。表总监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你们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他们不接受退车换车的说法。你质量问题不该嫁接到我们消费者身上，让我们去承担这个拆车带来的这种影响。你们本身我们花的是新车的钱，没有差你一分钱，我们不可能提了一个你拆过修过的车当新车去买走。我们的诉求很简单，车子如果质量有问题，你们该退退该换换，我们不接受拆车维修检修。
3: 刚打开就提示这个发动机冷却液过低，然后就开始提示发动机过热，
4: 分为轻理和法理。如果从法理上面讲的话，备车换车条件你可以问豆宝，问相关的一些上面会有一些条件标准，但是符合三包法。第二个，客户提的是一个拱户购买的，他是享受不了三包法。如果真是非常严重，达到这个就是退换车的一些条件或者什么指令，我们也愿意去退车换车。那现在问题点就是在于车子是搁这停着了，但是什么东西都没做呢，就让我们给你换一台车，确实做不到。
5: 你把这个车拆了，找到了问题，你去换件，对于我们来说这就不是一台新车，我们花的是新车的钱，我们也并没有说开多长时间，总共就20公里，1个小时不到，最后提走了一辆，开了不到1小时就坏了的车，然后你免费给我修，我也是不同意的。与其这样，我为什么不买一辆二手车？我们相信保时捷，也是想买一个新车，没有事故，没有维修，没有安全隐患的新车。
4: 如果客户已知不检查的情况下要退换车，那可能我们确实是满足不了，我们在网上汇报也没有任何意义。用户这边什么想法，是否能够协商解决，或者那实在协商不解决不了，那比如说你用法院去仲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看能不能对吧达到退换车的条件。
6: 虽然供户购买的车辆不适用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但是仍然应当受产品质量法的约束。根据产品质量法，销售者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时，应当承担维修更换或者退车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双方对于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鉴定。如经评估鉴定，该车确实存在质量缺陷，销售者应当承担修理更换或者退车的法律责任。
0: 但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要先把其中的一个常识先拎出来给大家先讲一讲啊，就是在单位名下的汽车， 它依旧是可以享受质保的啊，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它不适用于家用汽车三包规定以及服务。对于在公司或者企业名下的车，通常主机厂会把它认定为是非家用车辆，会承诺一定的质保条件，也会写在保修和保养手册里面。那么按照三包的第40条，家用汽车产品是指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和皮卡车。乘用车呢，是指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规定的除专用乘用车以外的乘用车。按照我国公路运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营车公路营业性运输指的是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日常所提到的汽车三包规定全称是家用汽车三包规定，这个规定维保的汽车产品呢，就是指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这里的重点就是生活消费需要，那也可以理解就是家用。也就是说啊，如果说不是用于生活消费需要的，经营者是可以不按照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汽车三包法的规定来进行维保的。那如果说是公司名下的车，该如何的去维保啊？应该依照哪些法律呢？虽然说不适合三包法的规定啊，但是仍然是可以适用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如果说汽车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也可以根据产品责任法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延伸这个话题啊，企业购车能不能算作是消费者购车呢？这个就牵扯到到底能不能够沿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我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这个概念啊，对于单位到底是不是属于消法的这个保障范畴，那学术界呢也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是倾向于消费者仅限于社会个体成员，反对把单位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范围，认为消费者指的是为自己和家庭生活消费的目的而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也有少数的学者赞同单位为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能够仅限于个体社会成员，他也应该要包括法人组织，比如说事业单位啊、社会团体啊等等等等。那在处理消费纠纷的时候，消费者身份的认定就十分关键了。此外呢，还会考量是否是属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这个重要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没有做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就具体案件来说，办案机关呢也会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案件事实来予以定性。所以啊，冯先生这台车目前遇到的问题呢是有很大争议的。就目前来看啊，想要依照汽车三包或者消法来直接申请退换车，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最起码它是有争议的。那说完这个话题啊，我们再来看看保时捷品牌啊，新车刚提就出故障的案例在保时捷身上还真不少。我印象当中现在就有好几起啊，因为车辆的价值都比较高，所以关注度也都很高。2023年山东电视台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山东济南一位胡先生花了120多万在一家保时捷中心买了一辆卡宴，可是刚从 4S 店开出去这车就出故障了。那用他的话说啊，这是100多万买了一个保时捷十分钟的体验卡，这个描述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直白了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7: 我是今年8月份从济南历城保时捷订了那个24款的新款卡宴，然后12月11号到的车，我过来提车，提了车之后出门，大概10分钟跑了有三四公里，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就亮了，车子抖动的很厉害，然后我给四 S 店打电话，他们让我开回去。
8: 您现在是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7: 我现在是租车，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8: 那现在咱的车是放在哪儿呢？
7: 车在四 S 店。
8: 为什么一直放在 4S 店呢？
7: 因为他要求是要检修，我不认可。拆检的话，我认为肯定会造成车辆的一个贬值。
8: 4S 店的工作人员说，其他的新车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7: 因为之前我也买过几辆车，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刚出 4S 店门就坏掉了。我相当于花了100多万买了一个保时捷十分钟的体验卡，我不能接受。
8: 为了了解胡先生现在的车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济南历城保时捷中心来了解情况。我们现在来到了胡先生的新车旁边，可以看到啊，连车牌都没有挂。咱们现在这个车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7: 现在车子已经打不着火了，打火没有任何反应。对，当时就开出去3公里，这个车子就开始抖动，这里这个故障灯就亮了，然后行驶的时候这个顿挫感非常的明显， 开回来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尝试打火，当时还有反应，当时打火还有反应，踩着油门可以，但是一松油门车子立马就熄火嘛，一直强行打，到后来说是把启动机给打坏了又。
8: 啊，您知道胡先生这个车的事是吧？
9: 我大概知道，但我不是太清楚这个，好吧？咱们这边稍微停停，我回头我跟他讲讲，可以吗？
8: 那这个事儿的话，现在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9: 我们会有方案给客户的，好吧？
8: 不会，什么时候他能过来？这个经理？
9: 半个钟左右吧。
8: 半个小时？
9: 因为他也正在处理其他客户的事情。
8: 距离济南历城保时捷中心的店总和我们说等待一下呢，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人员出面和胡先生进行沟通和协商。那胡先生之前的话是谁负责和您沟通协商的？
7: 一开始是他们负责销售的销售经理，后来是他们就刚才咱们见那个店总嘛。
8: 咱们现在可以
10: 这个
8: 可以了是吧？好，来。能不能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这个车现在包括说进店也好，还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10: 是这样的，当时这个咱们胡先生来店的时候啊，然后车辆是抖动的，然后呢，当时我们那个用故障码，就是用电脑检测的话呢，这个有这么几个故障码，一个是发动机启动机卡滞，再一个呢就是456缸缺火，然后再一个是就是这个那个燃油供应不足。这么几个故障，然后根据我们经验判断呢，这个就是燃油没有加够，然后呢我们也先后为这个客户啊，然后添了几次燃油，然后我们打火尝试发现启动机没有这个啥了，就是没有反应了。
8: 您认为这样的检修过程合理吗？
7: 我认为他们的检修过程是不合规的，就明知道在打不起来的情况下强行打火，然后造成了这些零部件的损坏，造成的车辆贬值，造成的这个贬值谁由谁来承担？
8: 对于胡先生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他认为是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启动机处于一个损坏那这个您认可吗？
10: 这个我不认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本着以最短的时间帮客户去维修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以最小的经济成本然后来去解决这个事情，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符合流程。
8: 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保时捷这边的话可以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11: 这个东西也得经过我们的标准的技术进行拆检，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确定这个启动机到底是有什么的问题，所以说还得需要专业的拆检之后才能给到客户解决方案。
8: 为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经过包办的协调呢，现在胡先生和 4S 店的工作人员坐下来一起沟通协商。您认可拆解这个行为吗？
7: 我不认可，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是因为您不拆解他4S店，他不承认问题。
8: 那拆解以后的话，我们会有哪一些的刚才说到的一些协商的解决方案呢？
7: 如果是没有问题，我可能要协商我这几天的出行的费用，如果是有问题，我的要求还是退车。
8: 那现在咱们 4S 店的话这边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12: 我们呢首先是先积极的帮助胡先生先确定一下这个车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然后呢根据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尽快的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尽快的帮胡先生解决到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也会适当的提出一些补偿胡先生的那些方案争取让胡先生满意吧。
0: 最终呢也是不同意退换车但是呢可以拿出一定的这个补偿方案在2021年的时候呢，福建电视台也曝光过当地的一个类似的案例不过呢，那个时候不是当天就出了问题，而是提车4天出现故障，也一起来了解。
13: 我们太阳紫外线也很大，但是它现在空调完全就是不制冷，只是通风状态，你就很难想象坐在百万车里面汗流浃背的感觉。
14: 让陈女士非常不满的是她的爱车，一辆刚提车没多久的保时捷。这车是她花了100多万在翔安建发保时捷购买的，因为这车仅仅提车4天就出现了故障。
13: 那落地的第4天就出现了空调传感器制冷有问题，然后说需要销售跟我说需要维修。接着晚上回到家，我去充电的时候，充到71%就自动断电了。后来又紧接着亮了一个故障码，叫做停车辅助系统不可用，需要维修。第四点就马上出现了喇叭里面发出叨叨叨叨叨叨的异响。
14: 采访当天，这部保时捷只是空调存在故障，不过从陈女士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她所描述的那些故障也确实存在过。陈女士反映，驾驶这辆保时捷新车时只能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心累。
13: 刚 刚一到车360整个就坏死，像电脑死机中病毒一样的。然后当时也是高峰期，就在那里倒半天，然后后面也堵了一排车，客人就一直在那里嘲笑我说，买了100多万的车还不如人家路边几万块钱的车，就当时的心态感觉就崩了，很像进去一样的。
14: 360度影像是这辆保时捷的加装商品，为此陈女士还多花了6800元，但是现在也是时灵时不灵了。陈女士说，面对新车如此多发的故障率，她感到没有安全感。
13: 他这个一直说是偶发性的，所以我现在也很害怕，不知道他这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要出现，所以心态也是很崩溃。
14: 这辆保时捷花了陈女士大约106万，她不能理解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为何是这样的品质。采访当天，陈女士也来到了翔安建发保时捷中心讨要说法。
15: 压力传感器除了这个，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16: 其他的话，上一次来是还没有检查吗？在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就只有这个问题。
15: 你车主怎么为什么4天就出现这个问题？新车啊？
16: 新车，对，新车的话就是车子不管你是什么品牌或什么样车辆，都没办法保证说100%出去的时候它不会出问题，所以才有个保修期嘛，对吧？
14: 翔安建发保时捷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针对陈女士新车给出的方案是维修。
17: 就因为他的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他如果涉及到商包或者达到退换的标准，当然作为我们来讲的话，
16: 我们愿意给
17: 他。那他现在的情况是其实是出了小问题，但是他不维修，那不维修的话就没得谈。
13: 因为本身其实是抱着这个期望值，也买100万也算豪车了，也是冲着他们这个品牌跟建发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去购买的。结果他们就是现在态度也很不好，反正就是不积极，只要我维修，我就心想我买100多万的车是拿来给你们维修的吗？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好受的。
14: 提车4天就出现故障需要维修，而经过维修的车也会对该车的保值产生影响，所以陈女士无法接受 4S 店给出的维修方案。目前双方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陈女士也表示，接下去也会收集证据向相关部门投诉。
0: 通过这几个案例啊，大家应该就发现了啊，新车出现质量问题能不能够换车，跟他是不是第一天提车或者说是提了多久没有太大关系。即便是提新车当天车子就出了问题，那也不一定是可以直接退换。当然啊，三包里边规定的有几种情形是可以的啊，不过决定因素是看故障的类型和严重的程度。比如说7天以内，按照三包规定，交付起7日内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重要零部件，可以凭三证发票加上三包凭证直接换车或者退车，销售者必须要免费办。比如说当天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加上异响，检测确认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损坏了，是属于典型的7天以内的退换情形。可是这里确认是否是主要零部件损坏，通常就需要拆解发动机，而恰巧多数的消费者都不愿意承担拆解的风险。那这个案例当中，你像冯先生所遇到的这个案例啊，他的投诉的关键其实就卡在这儿。再比如60天或者3000公里以内，有5大类的致命缺陷是可以退换的，交付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没有满3000公里，出现任何下列问题都可以，比如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动力蓄电池起火。但是你看，这些都属于非常严重的，而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呢，提车的当天呢，就算是出了故障，它也是只能够维修才行的啊。而这个还仅仅只是局限在家用汽车三包的范畴之内，而像冯先生因为车辆没有登记在个人名下，而是登记在公司名下，所以还不能够依照这些法律法规来进行维权，所以事情的处理就会变得尤为复杂。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消息，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的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这一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该标准是首个针对具备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所制定的国家标准。它对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式、标志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都做出了规定。在核心技术功能之上，涉及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生装置声响等等关键功能要求，同时还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等功能进行了严格规定。安全防护方面，细化了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等要求，对全链条电器指标进行了规范，以此保障电器安全。而机械和可靠性方面，明确了震动、跌落等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新华社权威报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了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的也实现了高度的自动驾驶。而产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了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到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超过人类驾驶员。9月10号，启静汽车就目前内部工作信息误发媒体群一事做出了回应。启静方面承认，相关工作人员因为操作失误，将内部信息发送到了媒体群，随后又因为处置仓促，直接解散群聊，并且表示将对此进行复盘，改进管理。此前流传的聊天截图显示，在名为9.4启静 GX7 预售发布的媒体沟通群当中，有工作人员提及小米鹏城工坊以及相关稿件建刊、汇总到客户核心群等等内容。消息发出之后不久，该媒体群解散，相关截图随后在社交平台传播，并且引发了外界对于车企竞品传播方式的讨论。对此，启静汽车解释称，所谓工坊是内部针对同期产品进行的信息监测、差异梳理和事实核验的工作用语，并非策划攻击和拉踩友商。同时，启静也承认这一表述本身不妥，误发信息以及事后解散群聊的处理方式不专业。从时间节点来看，这一次乌龙恰逢两款家庭 SUV 正面交锋。启静 GX7 于9月4号开启预售，预售价24.99到31.19万元。小米鹏程 N70、N90 系列则于9月7号上市，同样强调增程动力、家庭出行和可变空间，两者目标用户存在较明显重合。启静此次将工坊解释为常规竞品研究，有其行业逻辑，但信息误发之后迅速解散媒体群，也客观放大了外界猜测。对于正面冲击主流家庭 SUV 市场的新品牌来说，公关操作是否规范，同样属于品牌管理的一部分。

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

0: 和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面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上市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L 现在正在集中收到部分车主关于车尾下沉的投诉啊，近期呢也是引发了热议。多位车主反映，车辆的后轮和轮眉之间的间隙逐渐缩小，从刚提车时候深入四指有余，到差不多只有三指，甚至是深入二指都勉强。部分车辆同时出现了减震变硬，通过坑洼路面的时候容易触底，车身左右晃动或者跑偏等等情况。特斯拉服务中心为部分车辆更换了后悬架弹簧，部分车主向记者表示说，维修之后车辆的行驶表现有所改善，但是也有车主在换用了售后所称的改进型弹簧数月之后，再一次发现了车尾下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投诉的基本情况。
1: Model YL 于2025年8月在中国首发，售价 33.9 万元起，是特斯拉首次在 Model Y 上推出六座版本。它由中国团队牵头研发，随后也进入海外市场。据中汽数研公布的数据，2026年1至7月 Model YL 在中国的终端累计销量约为 3.6 万辆。一位江苏南京特斯拉车主告诉记者，他家里已有一辆 Model Y， 此前的使用体验让他在 Model YL 刚上市时便订了车，并于2025年9月底提车。今年8月初，他到特斯拉服务中心为家中的老款 Model Y 做检查时，顺便看了店里的 Model YL 展车，发现展车后轮处的车身高度明显高于自己的车。此时他的 Model YL 已行驶约 3.3 万公里。起初他没有太在意这项变化。随后车辆经过减速带和坑洼路面时，左右晃动越来越明显。有一次在商场停车场通过减速带，坐在第二排的孩子被明显甩动。另一位河南郑州车主更早发现异常。他去年行驶约8000公里时就已经察觉到车尾有下沉趋势，但当时并未在意。直到近期社交平台上开始出现关于 Model YL 后轮塌陷的集中讨论，他才再次仔细检查了车辆。他向记者反馈，车辆行驶时减震变硬，通过一些坑洼路面容易触底，遇到障碍时也更容易蹭到底盘。发现时已经压缩得很严重了。在一个车主自发组建的 Model YL 后轮塌陷问题交流群中，目前已有约300名成员，群内持续有车主交流车辆下沉、检测及维修情况，得到的基本解决方案都是替换后悬架弹簧。
0: 在汽车悬架系统当中啊，弹簧它承担着支撑车身重量、维持车身高度的作用。车辆行驶的时候，弹簧随着路面的起伏反复的压缩和回弹，如果发生永久性的形变，那它的支撑高度就会下降，车尾也会随之降低，悬架可供压缩的行程也会减少。有底盘工程师指出，弹簧发生不可逆的塑性变形是特斯拉 Model YL 出现后轮塌陷的主因。有一位工程师指出，如果是材料、热处理或者制造一致性等等因素导致的，特定批次的弹簧提前发生了形变异常，很可能是零部件出现了质量问题。

0: 弹簧的制造和耐久性能够有对应的行业标准。国标规定，压缩弹簧经过试验，负荷连续压缩三次之后，永久变形不得超过自由高度的0.3%。那针对汽车悬架用的螺旋弹簧，相关行业标准也提出了这个疲劳寿命等等要求。不过，这些标准针对的弹簧本身的制造性能和耐久性，并没有规定汽车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车身高度下降多少厘米，这就必须要更换弹簧，这种数据是没有的。那么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啊，多位车主就引述了售后工作人员的说法，说 Model Y L 后轮轮眉离地高度是784·20毫米为正常范围，低于764毫米达到更换条件。有一份车主提供的维修工单当中就出现了784·15毫米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记者也向近期更换过弹簧的多位车主求证，他们也表示，售后人员通常在检测之后直接告知是否符合更换条件，没有明确解释到底是什么标准。其中有一名车主被告知，相关标准是属于内部数据，特斯拉还没有公开确认过这个高度的标准到底是多少。有多位已经更换过弹簧的车主表示，维修之前的 Model Y L 上搭载的弹簧的零件号是 A 型，而更换之后的零件号是 B 型，他们不清楚这两款弹簧到底有什么区别。当然，也有车主在更换之后再一次出现了车尾下沉。
1: 一名上海车主接受采访表示，他在今年四月底更换了弹簧。按照他的观察 ，B 型弹簧维持车辆高度的时间比原来的 A 型更长，但到了八月底，后悬架却再次出现明显下沉。这位车主再次前往上海闵行区的一家特斯拉服务中心，维修工单显示车辆悬架高度仍处于正常误差范围，因此服务中心没有更换弹簧，而是将车辆举升后拆卸螺旋弹簧以释放应力。这位车主对比两次维修时的工单发现，第一次工单列出了悬架实际高度和参考值，第二次只保留了是否需要维修的判断。据他转述，售后人员表示，现在测量的悬架高度将不再直接体现在工单中。另一名杭州车主反映，今年四月购车时，销售称新车已换用性能更好的 B 型弹簧，不会轻易出现下沉。不久前，他从新疆自驾返回，车辆行驶里程超过3万公里，随后发现轮胎与轮眉之间伸进一个手指都费劲。该车主表示，特斯拉服务中心测得的悬架高度为750毫米，但最终同样没有更换弹簧，只是进行了调试。一位底盘工程师表示，特斯拉 Model Y L 是6座设计，后轴重量比4座的 Model Y 更重。如果 Model Y L 沿用 Model Y 的弹簧，使其长期工作在超出设计载荷的振动压缩工况，会加速疲劳衰退，从而导致车辆塌陷。该工程师认为，这个是弹簧设计问题，仅更换一家供应商的弹簧，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特斯拉应该已经启动相关的设计变更，在内部验证流程。在找到解决方案后，特斯拉才有可能启动召回。供应链方面，此前被传为供应商之一的美丽科技于9月8日发布澄清公告，明确表示未向特斯拉供应悬架弹簧。美日经济新闻报道称，华域汽车是特斯拉中国供应商，其旗下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主营弹簧、弹性件及弹性悬架装置。但 Model Y L 后悬架弹簧的具体供货主体没有得到确认。
0: 但除了下沉这一个现象之外啊，车轮下沉带来的轮胎磨损也是现在特斯拉车主和售后沟通的一个重点。有一位南京车主提供的测量数据显示啊，前轮胎的轮纹还剩6毫米的时候，后轮只有3.8到4毫米。那按照目前的用车频率，他很担心在国庆长途的时候会不会需要更换后胎。当然啊，他也坦言啊，他自己也没法判断这个后轮磨损较快和悬挂有没有关系，希望厂家能够解释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如果车辆每年行驶约4万公里就需要更换一组后轮的话，那这个使用成本就太夸张了。有一位广东车主在发现车轮后轮的塌陷还没有来得及修之前，就曾经在雨天高速行驶时发生事故。事故之后到了服务中心一检查，他发现后轮内侧已经出现了严重磨损，内侧看不到的地方基本已经到底了。根据相关这个媒体的报道，像特斯拉也已经询问过了 Model Y L 后轮车身高度异常的原因以及是否会因此启动召回，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目前呢，相关车主还是要留意，如果说轮胎已经发生了偏磨或者说有异常磨损的话，还是要先及时的更换轮胎，确保行驶安全。
2: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的行业热点话题啊。近期呢，有一份问界 4S 店的维修车辆试车确认协议在业内引发了热议。根据爆料，车主做完四轮定位等等维修项目之后啊， 4S 店要求他要签署一个协议才能够安排上路试车。这个协议的核心条款是什么呢？试车过程发生事故，一律优先使用车主车辆保险理赔，保险理赔范围外的差额损失及保险拒赔损失全部由车主自行承担。除 4S 店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外，车主承诺放弃一切索赔追责权利。这个协议看起来就很离谱啊，特别是试车这个过程居然要让车主签了之后才肯试。根据了解啊，不仅仅是问界，鸿蒙智行门店的售后也在执行这一类政策，业内也有传言说特斯拉早就在这样了。协议看上去是把车主把这个风险推给了车主啊，可是车主签了字，这个风险就真的能转出去吗？三份已经生效的判决其实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我们不妨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4S 店为什么会让车主要签这个协议，为什么一定非得要如此。其实啊，问界 4S 店推这份协议也是被逼出来的一个自保的这么一个流程啊。试车是修车之后必须要走的流程，但是这些年试车出的事儿太多了， 4S 店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你比如说去年上海某法院曾经审理一个案件，车主把豪华车送到 4S 店排查故障，员工开车上路试车途中操作不当发生单车事故，车损核定为128万，保险公司先确认了损失金额，转头就出具了拒赔函。当时的争议就是车交到 4S 店检修为排查故障上路试车，算不算保险合同里营业性维修养护期间的免责情形。法院最终定调算，试车过程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依约有权拒赔128万，最终落到了 4S 店的头上。类似的案件还有啊，济南某法院公布，车主把车送到 4S 店维修，修车工试车时出了事故，车损高达19万多，保险公司赔了车主之后，转头就向 4S 店代位追偿，最终法院判 4S 店把这19万还给了保险公司。而在新车销售的试驾环节也有同等的风险。合肥有这么一个案例，消费者试驾想见 S9 的时候轮胎漏气， 4S 店拿着协议索赔1400块，结果法院直接认定协议里一切损失由试驾者承担的条款无效，认为这是店方单方面推卸自己应有的责任。三个案例结论是一致的，试车出了事儿，车主的保险靠不住，要么拒赔要么追偿，最后买单的都得是 4S 店。那更让 4S 店头疼的是舆论和扯皮的事儿，一旦出了纠纷，车主会投诉，网上会发酵， 4S 店既要面对客户的索赔，还要应对厂家追责，两头受气。即便是最后店方有道理，声誉和生意也都会受到影响。那问界 4S 店推这个协议，无非就是想把丑话说在前头嘛，万一出了事儿，门店手里有一个车主的签字，对厂家也有交代，对客户也有说法。但是这本质上并不是法律上的免责金牌啊，而是一份门店用来挡风险的管理工具而已，这东西它本身就是无效的。那问界 4S 店敢让车主签这样的协议，绝大多数的修理厂可不敢。有修理厂坦言，一个单独的协议会吓到客户，更多修理厂的选择都是侥幸心理，这种心态的代价肯定也是惨痛的。保险诉讼参考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也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啊。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案例。一家汽修店的技师修完车之后开车去试车，在路上和一辆电动车撞了，骑电动车的师傅重伤不治，交警判了同等责任，汽修店先垫付了41.6万给了死者家属。 店老板心想，车有交强险，还有50万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

0: 第一个，送修其实就是默许试车的，那怎么就不算数了呢？在修车行业，试车就跟修完车之后要拧紧螺丝是一样的呀，那是必须走的一个流程啊。不试车怎么知道修没修好呢？99%的门店都有这个环节，90%以上的车主也觉得试车是理所应当，但是法院不认这个行业默契，只看白纸黑字。第二，车主事后反悔，这算怎么回事？车送过来的时候，这个不说不行，出了事儿之后掏一个放弃索赔声明，那这很明显就坑了维修厂啊。但是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保险合同是车主签的，车主有权放弃索赔，修理厂不是保险公司的当事人，没有办法替车主做这个决定。这个案子也给修理厂敲了一个警钟，大家习惯凭经验做事，靠行业里的默契来规避风险，但是这个行业惯例它在法律面前往往站不住脚，所以好多时候啊，还是得要白纸黑字把规矩写下来。那也有一些从业者感叹啊，说试车都被认定不合法驾驶，那谁还敢修车啊？但是这种抱怨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的还是要建立起体系化的防控风险的能力。其实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书面授权并不是一个口头的约定，修理厂应该要在维修委托书或者接车单当中以醒目的字体增设独立的试车授权条款，条款里面要明确车主授权修理厂为了诊断故障、验证维修效果之目的，在必要的范围内使用车辆进行道路测试，测试由具备合法驾驶资格的店内员工操作，授权人签字确认。这种方式既不会吓到客户，又能够在法律上建立明确的授权依据。第二，用制度来替代临时应对，建一份这个试车作业标准和 SOP， 明确试车路线、时长限制，让员工在关键环节养成拍照、录像存证的习惯，纠纷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拿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试车行为合法规范。再一个，不要把希望全压在车主的保险上，这些案例都证明了维修企业很难通过车主的保险实现风险转移，门店应该要自行投保足额的公众责任险或者说是雇主责任险来应对这种突发状况。还有就是事故之后垫付要不要谨慎的问题。那也有同行反思啊，说修理厂如果不着急垫付41.6万，而是让受害者家属直接起诉车主和保险公司，结局可能不一样。当然啊，这不是鼓励修理厂推诿责任，而是要提醒修理厂垫付之前要先评估一下事故责任、理赔的可能以及法律后果，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找律师。问界的 4S 店的试车协议啊，不管它的法律效力如何，至少表明这些老大哥们已经开始用制度来管理风险了。那对于修理厂来说，凭经验靠默契的粗放的经营模式可能真的会被淘汰了。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0: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看一看大家最近遇到了哪些困扰，我们能不能帮到大家。好的，一个问题，叶老师，别克英朗转向异响沉重，有召回处理吗？有没有召回啊？你可以去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上去查啊，输入自己的车架号应该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啊。那2017款的别克英朗有这个 方向异响、回位不正、转向沉重这些问题呢，它的核心是转向十字轴、方向机压块以及内部的齿轮润滑失效导致的啊。

目前这个车型在网上我所关注到的应该是没有这种公开的召回的，具体呢也可以找厂家客服去了解咨询一下。叶老师你好，元 Plus 质保期内前减震坏了一个，能不能申请换两个？质保期内如果说是单侧前减震质量故障的话，法规和厂家的标准它都是没有强制要求可以成对更换的啊，一般都是单支损坏单支更换，但具体能不能两个都换呢，我建议还是和 4S 店自己协商沟通啊。叶老师你好，雪佛兰探界者天窗遮阳帘脱落能保修吗？是这样，如果说你的车在保修期内，你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是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啊，是可以要求的啊。叶老师你好，目前车辆的倒车雷达触发之后只显示颜色，对判断距离不够精准，希望优化增加显示距离，比如说精确显示多少厘米最好。那你看你是什么倒车雷达啊，这不是你想有就有的，你买车的时候如果说它这个配置写的说可以给你显示多少厘米，它后边没有，那你可以投诉啊。但如果说你买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啊。而且呢这个好的驾驶习惯都得要靠大家自己啊，太依赖于这些辅助设备也不大好。当然啊，如果说因为你没说什么车啊，所以我不太了解啊。如果说是一些可以 OTA 的车型的话呢，兴许后边可以通过 OTA 改善啊。但如果说就是传统的燃油车的话呢，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只能够自己加装了啊。叶老师你好，2018年购买的2017途观 L， 现在跑了6.6万公里，调速器锁死第二档，应该说变速箱吧，不能升档，既不能这个，请问厂家严格执行这个 TPI 20617821免费更换改良型的机电单元总成，承担全部相关费用，能够要求他们吗？你说的这个 TPI 20617821。应该是属于厂家内部的售后技术通告，对于授权经销商具备一定的约束能力啊。它是专项质保10年或者20万公里，它不受整车3年6万公里的这个基础保修限制啊。如果说故障码匹配了的话呢，你是可以要求他给你免费的更换改良机电单元总成，并且承担维修费用的啊。厂家是不会给你降级，只会更换传感器的。具体的你要和 4S 店以及厂家的客服这边明确一下，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还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那么就修，如果说已经不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的话，那这种情况就很被动了啊。叶老师你好，2024年买的23款12月份的君威，目前27000多公里。前段时间呢洗车的时候发现高刹灯凹了一个大坑，车子没碰没撞。高位刹车灯凹陷呢，如果说是外力非外力导致的这种缺陷啊，你留存好证据啊，去找 4S 店一般是能够索赔的。但是如果说你让 4S 店自己查出来上面有什么痕迹啊，外力导致的啊，这个时候那你该要自己花钱就得花钱，自己花钱啊，还是自己先观察仔细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啊。一般像刹车灯这种东西啊，它不容易出现损坏或者凹陷，如果说是自然使用它突然凹了一块，那你想这个材质它得有多差，那质量问题得有多严重，多数情况它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呢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大概率呢是当然不能说大概率啊，是有可能是外力导致的。有的时候你车停这儿，可能你自己也没在意，别人有可能把它给磕了碰了什么的，先检查清楚，把所有痕迹都看了，确实没有，这个时候再找 4S 店，那该走质保就走质保啊，不要着急啊。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因为非外力原因就坏啊，这种零配件出现问题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叶老师，轮胎的质保期一般多久能够更换？轮胎是属于一损一耗件啊，它是不随整车质保的，质保时间都比较短啊。那我建议你呢可以自己去确认一下。如果说是新车提走，那轮胎呢一般会给你个有的是一年，有的是半年啊，多数呢可是1年2万公里，这是有的。但是有些轮胎的话呢，它可能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啊，也有半年的。一损一耗件的质保周期呢，它在你的这个使用手册里面都有规定啊，先去看一看。如果说现在还在质保期内，也确实是质量问题导致的轮胎损坏，那该修就得修啊。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经受着

0: 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
1: 别动，
2: 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3: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你这就不看了，你靠我近一点。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4: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
8: 垃圾要扔垃圾桶。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加入节目的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湖北省红十字会荆门市调研红十字会工作，武汉市江汉区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行动，344人累计献血75200毫升。急救三线，2026年世界急救日，广水人这样玩。00后荆州姑娘为陌生生命按下了重启键。来关注详细内容。最近，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沈学军一行到荆门市调研红十字会工作，要求市县红十字会依法履职尽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群众桥梁纽带作用。在钟祥市，调研组先后赴莫愁湖红十字水上救护站、引中街道公堂社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实地查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红十字阵地运行情况，了解红十字心理建设、健康志愿服务和特色人道公益项目的做法成效，亲切看望了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队员，对他们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善行义举表示衷心感谢。要求荆门市和钟祥市红十字会要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进红十字会工作和社区工作深度融合，不断增强社区群众凝聚力，切实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红十字力量。要坚持为民服务，精心实施好水上救护站等具有红十字会特色小而美的人道公益项目，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不断增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工作研究，做好顶层设计，持续建强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不断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力。调研期间，沈学军还参加了全省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最近，由武汉市江

0: 江汉区卫健局、江汉区机关工委、江汉区红十字会联合举办的机关无偿献血活动在区政府机关二号楼五楼会议厅有序开展，区直机关及下属单位344名干部职工累计献血75200毫升，用实际行动为江城生命线注入股股暖流。上午9点，登记台前排起长龙，大家踊跃参与，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无偿献血事业，奉献热情溢于言表。志愿者穿梭其中，引导排队、递送饮料、讲解注意事项，让整场献血既高效又暖心。活动现场，江汉区红十字会联合武汉市红十字会同步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活动，工作人员耐心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学知识、采集流程和重要意义，消除大家的顾虑。机关干部职工纷纷驻足咨询，在充分了解后签署志愿捐献同意书，通过口拭子采样完成信息登记，样本将在之后被存入中华骨髓库。当天共有30名干部职工完成志愿登记，用另一种方式为血液病患者点亮了生的希望。下一步，江汉区将以本次活动为起点，凝聚更多爱心力量，为守护江城生命防线贡献源源不断的红色能量。世界急救日，广水市红十字会是红十字就在身边应急救护支援服务队，是红十字无偿献血支援服务队，是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支援服务队，是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支援服务队，联合在印台广场开展急救为人人、三线暖人心2026年世界急救日宣讲活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三线公益理念，展现志愿服务队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在宣讲台前，就在身边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通过现场示范教学等形式，向过往市民耐心讲解心肺复苏、腹部冲击急救法等常用的应急救护技能操作要领，帮助大家掌握关键时刻就在身边的本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协助做好登记引导，耐心解答市民关于献血政策的疑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通过展板展示和现场讲解，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呼吁适龄健康市民加入中华骨髓库。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登记，传递生命接力的理念。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受市民咨询100多人次，不少市民挽袖献血登记入库，以实际行动支持三线公益事业。此次活动既是一场急救技能的现场教学，也是一次三线公益理念的集中传播，将推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和三线宣传在广水走深走实，让就在身边、爱在广水成为城市文明的新风尚。最近在湖北定点采集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健力姑娘小鱼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健力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份来自家乡的生命火种将为远方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非亲缘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概率仅为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这份如同生命彩票的缘分在2026年7月的一通电话中悄然降临。当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时，小鱼直言挺惊喜也挺意外，感觉像中了彩票。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在第一时间同意捐献。小鱼说，匹配上的概率挺低的，我了解了一下，能保证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危害，就同意捐献。谈及为什么如此坚定，他说，一条生命，一个家庭就在我面前，我必须尽我所能去帮他们一把。这一份朴素的信念是一名青年党员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小鱼出生在2000年，是土生土长的建立人，也是一名有着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大学毕业后，他在武汉工作，不仅学业优异，荣获多次一等奖学金、优秀研究生等荣誉，更是热心公益，加入了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关爱残障儿童，陪伴孤寡老人，在地铁站为行人指引方向。在一次次志愿服务中，他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镌刻在心底，这份果断正源于他一贯的善良底色。2018年，正值大一的他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当时就想着尽自己的一份力，希望有机会能够挽救宝贵生命。彼时的他并未曾想到，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会在多年后迎来万分之一的缘分。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捐献，小鱼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做足了准备，调整作息，坚持运动，健康饮食。他主动查阅了专业资料，咨询捐献志愿者，确认捐献对身体无明显伤害后，更加坚定了决心。令他感动的是，当他向单位请假时，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热心分担他的工作任务，他们非常支持我，这令我非常感动。监理室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了此次捐献。说起小鱼，他满是感慨，才走出校园一年的姑娘能够这么坚定，真的不容易。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犹豫过，就是想把生的希望带给受捐者。经过几个小时的采集，小鱼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结束后，他委托工作人员为受捐者送去真挚的祝福，希望这位患者能够成功打倒病魔，健康开心地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模样。好，以上是今天不爱荆楚的全部内容。下面呢，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9月13号，知名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发布布告，证实敬一丹于当日去世。布告中写道，今年6月，敬一丹在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病情重，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前后经历了近3个月的救治。他的骤然离世，再次将脑出血这一凶险的脑血管疾症推入公共视野。脑出血为何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又为何留给医生的抢救时间如此的短暂？武汉亚新总医院神经外科欧阳和平团队深度解读了脑出血的致命真相。脑出血即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发病往往猝不及防。这种悄无声息的特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呢，大脑本身没有痛觉神经，当脑血管破裂，血液渗出时，患者并不会像牙痛、胃痛那样立刻感受到明确的病灶疼痛。等到出现剧烈头痛、呕吐、偏瘫等典型症状时，往往出血量已经比较大，对周围的脑组织产生了严重的压迫。其次，高血压是脑出血的头号元凶，也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大约60%到70%的脑出血者有高血压病史。长期没有控制的高血压会使得脑内细小的动脉壁在持续高压的冲击下逐渐变硬变脆，形成微小的动脉瘤。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患者毫无感觉，直到某次情绪激动、用力排便或者血压突然飙升，脆弱的血管壁就会瞬间破裂，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此外呢，部分脑出血发生在额叶等大脑的禁区，早期呢仅表现为轻微头晕或者性格改变，极容易被误认为是疲劳或者衰老，从而错过了早期的预警。脑出血被称为最快杀手，其凶险程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它的致命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呢是高压破坏，人的颅腔是一个几乎密闭的坚硬空间，一旦血管破裂，涌出的血液会在脑内形成血肿，像一块不断膨胀的石头，直接压迫并且破坏极其脆弱的脑组织。神经细胞一旦受损，往往是不可逆的。第二个呢是连锁反应，出血并非出完就结束了，血肿周围会引发脑水肿，而且在发病后24到72小时内达到高峰，这会让本来就拥挤的颅腔雪上加霜，颅内压急剧升高。第三是位置致命，大脑的不同区域掌管着不同的生命功能，比如脑干出血仅5毫升就可以致命，小脑出血10毫升便可以压迫脑干，导致呼吸心跳骤停。正是因为脑出血来势汹汹，其救治时间窗口常常以分钟甚至秒来计算。医学界普遍认为，脑出血的黄金抢救时间一般为发病后的4到6小时。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血肿尚未完全形成，脑水肿比较轻，通过手术清除血肿或者药物控制，能够有效地降低颅内压，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 一旦超过这个窗口期，血肿的压迫和继发的脑水肿将造成大面积不可逆的神经功能损伤，致死率和致残率会急

0: 与攀升。脑出血虽然凶险，但并非无迹可寻。如果突然出现突发的炸裂样剧烈头痛，一侧肢体无力或麻木，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喷射性呕吐或者意识模糊等症状，必须立刻拨打120，切勿抱有等一等看一看的侥幸心理。针对大众脑血管的防护，亚总神经内科主治医师胡非凡给出了专业的防控建议。35岁以上人群需要常态化的监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务必遵医嘱规律服药，严禁擅自停药减药，杜绝凭感觉控压，日常坚持低盐饮食，戒烟限酒，规避过度劳累，保持情绪平稳，避免用力排便等诱发血压骤升的行为。同时，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病的人群，建议定期完成脑血管的专项筛查，提前排查血管畸形、动脉瘤、血管硬化等高危隐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防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急性阑尾炎是儿童常见的急腹症，其病急进展快，如果救治不及时，极容易发生穿孔化脓。那么传统治疗多以阑尾切除为主，但随着微创诊疗技术迭代，保留阑尾的精准治疗成为了轻症阑尾炎患儿的优先选择。最近，武汉市普仁医院胃肠外科接诊了一名从广东珠海跨省求医的7岁女童。黄林飞主任团队采用先进的 ERAT 内镜微创技术，不开刀、不留疤、保器官，成功为患儿治愈粪食性急性阑尾炎。7岁的患儿小美于9月7号傍晚突发脐周疼痛，没有呕吐、发热、腹泻等不适，家长随即将孩子送往当地医院检查。腹部 CT 结果显示，患儿右下腹阑尾增粗，存在粪食存留、局部积液，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儿童阑尾炎病情进展迅速，当地医院建议尽快手术治疗。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家长不愿意轻易切除阑尾，多方寻找微创保阑尾的治疗方案。通过短视频平台，患儿的父亲了解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胃肠外科黄林飞主任在儿童阑尾炎内镜微创治疗领域经验丰富，擅长 ERAT 保阑尾技术，无需开刀即可治愈阑尾炎，保留器官功能。在与黄林飞主任详细沟通，充分了解治疗方案后，家长毅然决定带孩子跨省求医，从广东珠海乘坐高铁奔赴武汉，于9月8号下午顺利入院接受治疗。入院后，医护团队为小美完善了系统查体，她的腹部柔软，右下腹存在明显压痛，有轻度的反跳痛，无腹肌紧张，结合影像学检查，确诊为粪食梗阻引发的急性阑尾炎，暂无穿孔坏疽迹象。黄林飞主任结合患儿年龄、病情综合研判表示，阑尾并不是没用的器官，尤其对于儿童而言，阑尾是肠道益生菌的储存库，承担着重要的肠道免疫功能，对于孩子生长发育意义重大。而且小美没有出现阑尾穿孔，病情相对单纯，团队最终决定采用 ERAT 内镜微创保阑尾方案，替代传统的切除手术。9月9号，手术顺利开展。术中，医疗团队通过一次性成像导管进入阑尾腔，清晰探查内腔内存在粪食和少量脓液，阑尾黏膜充血糜烂，中段管腔狭窄，未发现穿孔及坏疽。团队精准运用内镜取石网栏，完整地取出堵塞粪食，再以生理盐水反复冲洗阑尾腔，彻底清除脓液和残留的杂质，最终精准置入引流导管，保障阑尾腔通畅引流。整台手术仅耗时1个小时。术后，小美恢复状态极佳，无明显疼痛，全程无哭闹，精神状态良好，快速脱离病痛困扰。家属由衷感叹，感谢黄主任及其团队精湛的医术和耐心的护理，让孩子不恐惧、不哭闹，无痛且快速恢复，真的很感谢。武汉市普仁医院胃肠外科黄林飞提醒，儿童阑尾壁薄，腹腔免疫力较弱，发炎后病情进展速度远超成人，极易穿孔，多由粪食堵塞、细菌感染诱发，典型症状为初期脐周隐痛，数小时后疼痛转移至右下腹，伴随有压痛、反跳痛，部分患儿会出现发热、食欲减退、恶心等症状。 黄林飞强调，孩子腹痛切勿自行服用止疼药，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延误治疗。如果孩子出现持续腹痛、腹部发硬、精神萎靡，需要立刻就医急诊排查。同时，并非所有的阑尾炎都需要手术切除，也不可以盲目的保守治疗，需要由专科医生综合评估。ERAT 内镜微创技术专为无穿孔的单纯性粪食性阑尾炎设计，具备创伤小、无痛无痕、恢复快速、保留阑尾生理功能的独特优势，是儿童阑尾炎的优质微创诊疗方法。阑尾虽小啊，却时常惹祸。那么反复的阑尾炎，经常的右下腹疼痛，会大大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开刀切了，一了百了，是很多人对于阑尾疾病的普遍认识。但是阑尾发炎必须要切吗？那么如果要切，一定需要开刀手术吗？阑尾炎的典型表现是转移性的右下腹疼痛，但是也有很多患者症状不典型，常常以胃部不适、胃疼、不明原因腹泻等原因来就诊。大部分的阑尾炎病因是阑尾腔梗阻，比如刚刚说到的粪食。解除梗阻后，阑尾炎会有很好的疗效。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内镜医师可以在子镜的直视下进入阑尾腔，类似于子镜联合肠镜做一个阑尾镜，不仅能够完整的观察阑尾腔在直视下发生病变，也可以通过子镜进行冲洗、取粪食、异物取出以及病理活检等操作。这一操作即为 ERAT， 这种全新的内镜下无创治疗方式为急慢性阑尾炎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不开刀就可以治疗阑尾炎，是对传统外科手术的有效补充。那么很多消化内科联合内窥镜中心成熟应用这项新技术，患者术后的体会大多数立竿见影，进到病除，而且没有不良的反应以及并发症的出现。那么 ERAT 适用于哪些患者呢？首先是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是 ERAT 最主要的适应症。单纯性阑尾炎是指阑尾无穿孔依据，影像学没有提到阑尾肿瘤，而且阑尾直径小于等于6毫米。阑尾壁增厚，阑尾炎阑尾周围水肿积液可以作为阑尾炎的支撑依据。一般而言， ERAT 并不适用于复杂性阑尾炎，包括坏疽、穿孔、阑尾周围脓肿。但目前也有一些亚临床的证据崭露头角，显示 ERAT 与腹腔镜下阑尾炎切除术对患者症状缓解没有明显差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妊娠期急性阑尾炎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抗生素或者手术对患儿和胎儿都存在潜在风险，而阑尾破裂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孕早期使用 ERAT 与子母镜检查进行成功手术，可以顺利足月分娩。对于儿童阑尾炎患者， ERAT 是避免外科手术的不错选择。初步研究表明， ERAT 治疗儿童阑尾炎有良好的效果，适用于短期内有紧急事件，比如重要考试或者是重要工作机会的，需要迅速改善症状并减少总体护理周期的患者。另外，子镜的使用也可以对阑尾的内病变进行取材，完善病理诊断。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在篮球运动当中，手指不慎被球戳伤是常见的伤病，俗称吃萝卜。虽然看似不严重，但一位男子却因为一次吃萝卜导致撕脱性骨折，就医接受了手术。专家提醒，手指挫伤后若出现持续的肿痛、关节屈伸困难等，需要尽快就医。18岁的小张是一位篮球爱好者，每周至少要和朋友打2场球。尽管偶尔有些崴脚之类的小意外，但他自己感觉身体素质不错，恢复比较快，也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半个月前，在一次篮球局中，小张在接队友传球时，由于球速较快，左手无名指不慎被球戳伤，当时就出现了严重的疼痛和水肿，但他自认为是常见小伤，问题不大，甩了甩手，还是继续打球。 谁知在家休息了快一周，受伤的手指非但没有恢复，症状反而在持续加重。不仅按压时依然疼痛难忍，就连手指关节也变得十分僵硬。

0: 应，无法自由屈身，就好像生锈了一样。之后，他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长清院区就诊。在该院区骨科，医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问诊和检查。影像检查结果显示，他出现的并不是普通挫伤，而是环指中节指骨基底部骨折。由于骨折的部位靠近掌板指点处，累积了手指关节面，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为了恢复其手指的关节功能，骨科手足外科负责人吴波和团队成员为他实施了微创手术，用两根刻蚀针对骨折块进行了精准固定。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术后恢复情况良好。吴波介绍说，小张的手指在被球戳伤时出现了过度背伸，骨骼在韧带的猛烈拉扯下引发了撕脱性骨折。类似的骨折早期症状和普通挫伤相似，但因为累积关节面，骨折块位移会导致关节面不平整，进而引发关节僵硬和创伤性关节炎，严重影响了手指的屈伸功能。他提醒说，如果在运动当中出现手指挫伤，特别是有持续肿胀、活动受限等现象，切勿抱有养养就好的侥幸心理，更不要自行用搬动、牵拉或者揉捏的方式试图使其恢复活动。正确处理方式是立刻停止受伤的手指活动，同时及早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避免影响后期手指关节的活动功能。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秋季开学，孩子们重返校园，有一个隐形的捣蛋鬼也悄悄地活跃起来，它就是诺如病毒。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它的高发主场，一个孩子呕吐，可能全班都会接连中招，一次处理不当，整个楼层都要遭殃。但是不要慌，对付它是有章可循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四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永丽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陈永丽，武汉市第四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新生儿专科联盟常务委员，武汉市新生儿质控中心委员，武汉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免疫专业学组委员，武汉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1992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从事儿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30余年，熟练诊治各种儿科常见病及疑难重症疾病，擅长儿童呼吸消化系统疾病及新生儿疾病的诊治。
0: 最近呢，我听不少的医生说啊，特别是儿科医生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到一些呕吐腹泻的小朋友，那么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往往都是特别的焦急啊，一见医生就说，医生医生，我孩子吐了，或者我儿子这两天在拉肚子。那么这个情况您这段时间在门诊有没有跟这样一样的感受呢？
4: 是的是的，最近在门诊包括住院部收到的都是一些急性胃肠炎的患者，然后主要是呕吐腹泻发烧这些病情病人比较多，比年前多很多急性胃肠炎的患儿。
0: 这个诺如病毒最近在高发啊，我们就想知道一下，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炎呢？
4: 它可以引起胃肠炎，但不是我们常说的胃肠炎。
0: 哦。
4: 诺如病毒它是引起一种急性的肠道传染病，它是由诺如病毒引起来的，属于杯状病毒科，然后它的传染性很强，潜伏期短，一般来说就是1到2天。
0: 那么跟我们平时啊家长经常会说的，哎，这是胃肠型的感冒，是不是一个概念？
4: 那也不一样。胃肠型的感冒它主要的是后面它是感冒，只是说它有胃肠道的症状，但是这个诺如病毒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它是以肠道感染为主，主要表现呕吐腹泻。
0: 它大人小孩都会感染吗？还是说主要是针对孩子？
4: 大人小孩都会易感，但是小孩子会感染的多些，尤其学龄前期的儿童会感染比较多。
0: 学龄前
4: 就是5岁以内的6岁以内的。
0: 那么小孩子感染了以后，他跟成年人感染有没有一个症状上的区别？
4: 儿童一般就是呕吐为主，但成人主要是腹泻为主。
0: 哦，儿童是以呕吐为主。
4: 对对对。
0: 那么其实在我带孩子的这个经历当中，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呕吐，吐得特别厉害，然后倒也不怎么腹泻啊，然后一吐吐了以后，满脸起了紫色的小点点，当时把我吓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4: 因为小孩子的毛细血管呢，很智能很丰富，尤其是在眼周和那个面部，它吐狠了，浮压增高，容易导致出血点，所以你说的那个紫点呢，可能就是出血点。腹部的压力过高，呕吐很厉害，引起来了，它自己慢慢会消。
0: 这个在门诊常见吗？
4: 不常见，但是也偶尔会见到。
0: 偶尔会见到，是吧？
4: 对对对，
0: 就是家长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出血点的问题。
4: 出血点太多了还是要看，因为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有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血小板减少啊，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凝血功能障碍的，这种还是要关注的，害怕内脏有其他地方出血。你能看到的就是眼周的毛细血管出血。
0: 眼周包括口周的
4: 一些面部的，对，
0: 一些小的点点。这个是一个会发生的症状，但是可能也不太常见。如果孩子因为 感染了诺如，然后又因为腹压增高引起的呕吐，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长也不用过于担忧，
4: 不用过于担心，我们会详细询问他的有没有既往史。
0: 哦，有一些既往史。刚刚我们说到了诺如病毒，它的一个主要的症状是呕吐或者是腹泻，那么它除了呕吐腹泻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4: 有，最常见的就是发烧，还有它既然腹泻呕吐嘛，会腹痛。
0: 哦，会有腹痛、
4: 恶心啊、这些相关的症状，发烧、胃寒、也会同时伴随。
0: 也会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腹痛、呕吐、腹泻、发烧，还是说这些症状都不一定会集中一起出现呢？
4: 发热不见得都出现，呕吐、腹泻会正常出现的，然后腹痛，这也是多少孩子以腹痛来就诊的也有。
0: 哦，以肚子疼来就诊。
4: 对对对。
0: 啊，医生会给他怎么样做检测？会按吗？
4: 会做腹部检查，看他腹部有没有，因为对于腹痛来说，我们不能单纯说现在是诺如病毒流行期间就去武断的说他就是诺如病毒，他可能有外科性疾病，有没有阑尾炎，这些我们都是要做就是要去肚子要去触诊的。
0: 会给他做一下腹部的触诊，
4: 腹部触诊，听诊
0: 、
4: 看有没有肠鸣音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0: 还会开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4: 检查的话，像这种孩子来的话，就看他吐的严重程度。假如说呕吐腹泻很严重，那不单纯是血常规了。血常规、稀反蛋白就反映他有没有相关的细菌病毒感染。然后就吐泻严重，要看他有没有电解质的紊乱。所以生化的检查就是要抽血、静脉血。然后很多孩子像这种吐泻严重的，还怕他有心肌受损，所以心肌方面的检查也是要做的。然后有些孩子不舒服，可以做个心电图。
0: 他会伴随有一些心脏的不舒适的感觉吗？
4: 会有些，比如说有些心慌啊、胸闷啊，个别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敏感的，可能会有相关的不适，因为这种肠道病毒它也容易引起心肌受损。
0: 哦，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发现孩子吐得比较严重的时候啊，不能说是简单的，我在家里补液，或者说在家里吃一点药，还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尽量还是到医院给医生来做一个鉴别诊断哈。
4: 对，他腹痛严重的时候，你还得做个 B 超，比如说有没有肠系膜的淋巴结炎呢、有没有阑尾炎、阑尾周围的那个淋巴结肿胀、阑尾肿胀，都是要考虑的。
0: 那么诺如病毒刚刚说到了是学龄前的孩子易感，它的这个传播途径是什么？
4: 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就是接触，然后它也可以通过因为它的主要症状是呕吐腹泻嘛，比如说呕吐物和大便的产生的气溶胶。所以可以通过飞沫那种就是气溶胶空气传播，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说粪口你接触了，或者说接触了那种小孩子的那种呕吐物，或者说是他的粪便没有洗手干净，然后主要就是得诺如病毒的感染者，还有很多是隐性感染者，或者说你病毒携带者。
0: 那么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当中，除了粪口传播，大家一般人很难理解啊，说我饭前便后会洗手，为什么我还会感染上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不是说我们的手去直接接触到粪便或者是呕吐物，而是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上面可能会沾染有这些细菌啊，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瓜果蔬菜啊，在没有洗干净就吃掉的这个同时可能会感染上这个病毒，是这样的吗？
4: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生冷瓜果。比如说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还有就是说你食物水没有，就是说没有煮熟，生食或者说我们平常用砧板呢，生的那个
0: 生熟不分，
4: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海鲜呢，你没有煮透，这些都容易造成那个诺如病毒的污染。
0: 这也是提醒大家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春季到了，各种各样的瓜果慢慢的都要上市了，我们在吃的时候尽量是削皮吃啊，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洗干净，我们把皮削掉，然后海鲜我们尽量的去吃熟的啊，几成熟最好是全熟，是吧？
4: 对对对
0: 啊，这样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作用。那么刚刚我们说到诺如病毒，它是通过一个粪口传播，它有没有一些传播学上面的特征？比如说是不是我感染过了我就不会再感染了呢？
4: 这个不一定，因为这个它的那个被动免疫的时间比较短，你得了同一种毒株的可以再得，然后即使你得了就说它还会变异，所以你这次得了这个毒株的诺如病毒感染，你下次可能它变异了又会得另外一种毒株的那个感染。
0: 它有像流感一样分什么 H1N1 啊，或者是 H3N2 啊这种分型吗？
4: 目前倒没有，
0: 还没有
4: 啊，目前没有。
0: 那我们怎么样辨别是同一种毒株感染的，还是另外一种毒株感染的呢？
4: 啊，倒是没有办法去辨别，因为只是说它容易变异，所以现在就没有相关的疫苗，因为它变异太快了。等你把个疫苗做出来，它又变成另外一种毒株了，你防不胜防。
0: 它现在没有一个疫苗可以去防控它，
4: 目前没有。
0: 哦，

0: 那大家如果就是要做到一个防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做？
1: 虽然说不能去我们刚才说的主动免疫没有疫苗，被动免疫它容易变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到防控的，就是做到以下那个几点，就是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勤洗手，一定好好洗双手。
0: 这个洗手是特别特别有讲究，
1: 特别严重，就是任何传染病其实洗手戴口罩这两点是通知天下的，就是你可以预防很多传染病。
0: 其实说到这个洗手，很多人觉得洗手不就是简单的用水洗一下吗？其实不是，我们这里也是想请医生跟大家来讲一下怎么样认科学的洗手。
1: 洗手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三年的抗新冠疫情了啊，防控就是七步洗手法应该都是比较熟悉了。要洗得好好洗，作为我们医生天天洗，那就是内外夹攻大力腕。就内掌心对掌心的手搓，
0: 内掌心
1: 对掌心的手搓，然后外就是手心对手背去搓，那夹就是两个手指交叉去搓，再就是内外夹攻，攻就是两个手弯起来洗
0: 这个手指头尖的缝缝是吧？
1: 就这样，这样子两个手搓，然后大呢就是大拇指在那个手上这样就去洗，
0: 单独的去洗，
1: 对对对，然后力就是把手指尖呢在掌心上揉搓，两边揉搓，腕就是用另外一个手包住腕部手，所以这个是个最规范的七步洗手法，
0: 而且是要用最好用流动的水用
1: 洗，至少就全程最好是洗五分钟。
0: 哎呀，洗五分钟这么久的吗？
1: 对对对，你看整个全程下来你左右手都要洗3到5分钟吧，
0: 还要
1: 洗
0: 用合适的清洁液用肥皂，
1: 对对对，
0: 流水来清洗手。但是很多的小朋友他做不到这一点，
1: 做不到这一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只能说告诉他多洗手。然后我们刚才还说了一个弱热病毒，你可能我们平常的那个洗手液呀，它都是含酒精的，对弱热病毒可能还没有用，所以洗可能肥皂对它更有用一点。
0: 肥皂洗手，如果小家里的小朋友比较小啊，我们大人可以帮助他用肥皂清洗一下
1: 手。
0: 一般像您门诊接诊到的小朋友里面，多大可以完成自己洗手这件事情？
1: 其实小时候只要他能站立起来，从小培训，2岁以上就可以洗手了。
0: 其实2岁以上就可以完成这件工作了，
1: 甚至有些孩子1岁就会走路了嘛。他只要会走路，他的模仿能力很强，你从小教他养成好的习惯，他会好好去洗手的，然后会主动要求去洗手。
0: 这是一个好习惯，是需要家长从小去培养的。不要家长怕麻烦就不把孩子这个习惯给他教好，因为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的疫情情况啊，可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需要保持这个良好的手卫生的习惯。刚刚我注意到陈医生听说了一个事情，说这个诺如病毒酒精对他没有用。那我们日常的很多时候在不方便洗手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比如说酒精湿巾来擦一下手，或者是采取用一些免洗的手部消毒剂，里面都是酒精成分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两种东西对诺如没用呢？
1: 对弱如病毒它是没用的。所以在弱如病毒流行期间要提倡大家就在家里买一点那个含氯的消毒剂。含氯的消毒剂其实是有手消剂也是有的，免冲洗的。我们平常经常用的比如说酒精湿巾，它肯定是以75%的酒精为主。还有一种就是含乙醇的免冲洗的手消毒剂，那是最多见的。市面上还是有那个含次氯酸钠的，或者说那个醋酸氯己啶的那种手免冲洗的手消毒剂也是有的，就是可以在家里也准备一些这种样子的。在那个弱如病毒流行期间，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孩子又拖又拉，或者是成人，因为他儿童大人一起得嘛，常常是一个人得全家
0: 感染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去一个手消毒剂要买回来。第二个就是实在这两个没有，家里比如说有碘伏0.5%的活力碘，这是医院最常用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再就是用那个面巾纸啊，或者说家里的纱布呀，蘸了以后把手就是消毒3分钟以后再去用清水冲洗，也可以起到消毒的效果。
0: 就是用碘伏把手消毒了以后，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冲洗。
1: 对，实在不行用肥皂也稍微要好一点，
0: 也可以
1: 然后再用清水洗干净，这是手部的消毒剂。
0: 那家里的这个日常清洁我们用酒精也是不行了。
1: 对弱如病毒不行。
0: 那我们应该是选择哪一种？
1: 所以最好是选择含氯的，
0: 用84可以吗？
1: 84就是最好的，因为84基本上大家好像家都出成分备的有。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漂白粉呢，漂白粉它主要成分也是含氯的。然后84消毒液的话，它一般的比例是4%左右，有些高浓度的就5%的含氯的消毒的也有。

0: 3到5分钟，然后再去擦拭，这样有效杀灭那个肉毒病毒。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对于污染的地面啊、墙壁啊或者物体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必要用这么高的浓度，你就可以用1:5，1:49呢可能不好记，用1:50的水，比如说你取一份消毒液，再倒50毫升50份水进去，去对比浓度1升到含1000毫克的那个有效度，去做消毒、擦拭啊、擦拭地板，
1: 就会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刚刚家里已经有患儿在呕吐或者是在腹泻，一定要做好这样子的消杀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在上半时段请教了一下陈主任啊，了解到了诺如病毒它的一个症状，包括传播方式，包括它的预防方式。那么想问一下，如果这样的孩子到了门诊，您会怎么处理呢？家长的这个焦虑您怎么样帮他们解答？
0: 嗯，我们还是会看他病情，就是综合评估他的病情。
1: 嗯，
0: 比如这个孩子呕吐腹泻不重的话，那主要是对症治疗，因为他是个病毒，他没有特效的抗生素或者特效的抗病毒药。
1: 嗯，
0: 对症治疗主要是补液，就预防他脱水，然后可以用一些益生菌去调节他的微生态的菌群，还有就是可以用一些肠道黏膜保护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它可以吸附病毒，吸附那个病原体，吸附毒素，这样可以减轻他的腹泻症状。
1: 嗯，在这个腹泻和呕吐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脱水。
0: 对。
1: 那么我们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是比较有讲究的啊。有的孩子咕咚咕咚家长看到孩子一脱水啊，一这个呕吐腹泻就咕咚咕咚给他灌水，这样好像是不对的，是吗？
0: 嗯，不行，他主要是丢失的，因为他不光是丢失水分，他主要丢失电解质。
1: 嗯。
0: 所以我们平常光喝白开水是不够的，最好是喝淡盐水，或者说，医院开的口服补液盐。口服补液盐实际上也是分代的，我们原来一代二代，现在最好的是第三代的口服补液盐，它对就是那个补液的浓度啊，那比例啊都比较好一些。
1: 嗯，那我听，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网上疯狂的去抢购一些腹泻的药啊，
0: 对对对，
1: 在那段时间大家家里都囤了补液盐啊，囤了蒙脱石散这样一些药。嗯嗯，那有的人说我没有，我可不可以自制？网上有一些自制的方法，比如柠檬加盐加糖，或者是米汤加盐加糖，这样可取吗？
0: 嗯，可以暂时代替，比如说米汤加点盐加点糖，口感比较舒适一些，就是你不要太咸，过于咸，就是自己可以尝一下，就是一般的就是淡盐水，或者说甚至就是盐开水都是可以的，没有米汤你就可以用盐开水加点食盐加点糖把它煮开，一定要煮开。对对对，
1: 这个可以补充我们丢失的电解质。
0: 对，可以暂时代替。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尽量的
0: 去医院
1: 选择正规的，
0: 对，医生给他选择。对。
1: 嗯，现在应该也是好买的啊，不像当时很难买到电解质水这样子的。那么到了家里，一般比如说1到3天病毒会有一个自限性啊，自己好。
0: 嗯，对。
1: 那到了3天的这个期限，如果还没好，是不是意味着还是应该及时就医了？
0: 对，是这样的，多数他是病程就1到3天，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诺如病毒好发年龄是儿童还有老人。
1: 嗯，
0: 假如他腹泻呕吐严重的话，他脱水很严重的，就是口服补液盐都不够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给予静脉补液，甚至住院观察。
1: 嗯，我们怎么样判断他这个就是补液不够呢？
0: 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家里观察小孩子脱水的情况啊，是可以比如说眼睛干、眼干哭没有眼泪，或者口干。嗯嗯，然后就是还有比如说少尿甚至无尿，那就更严重了。在小孩子比如说2岁以内的孩子，我们可以摸摸他的囟门有没有凹陷。嗯，或者看到眼眶有没有凹陷，还有肚皮的皮肤啊有没有皱巴巴的，像因为小孩子皮肤弹性是很好的，那就是一摸就是很圆滑，但是假如说他肚皮皱巴巴的像老人皮肤，那就表示脱水比较严重了。嗯，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不然的话像这种诺如病毒感染和类似病毒肠道病毒感染是很容易引起惊厥的。
1: 哦，那么除了诺如病毒，您刚刚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肠道病毒，那么怎么样区分诺如病毒和其他的肠道病毒呢？
0: 嗯，一般来说对于儿童来说，就是他兄弟伙一样的，有一个还有一个轮状病毒，
1: 对，
0: 是我们最常见的。
1: 也很常见。
0: 这种诺如病毒我们叫它冬季呕吐病，就是以呕吐为主。诺如病毒也是好发于寒冷的秋冬季，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秋冬季腹泻。
1: 嗯，
0: 但是轮状病毒的好发年龄是6个月到2岁，主要是小婴儿，
1: 年龄会更小一点，
0: 年龄段更小。诺如病毒其实就是在那大一点的儿童，刚才说的5岁，就是3、5岁左右的，所以它好发幼儿园呢、小学为主，甚至就是还有当成人发病，不是说工厂啊、养老院啊，像这种大型的聚集场所。所以对于轮状病毒这一块，就是主要是小年龄婴儿，然后它主要是拉稀水便和那个那蛋花汤样的大便。

0: 就是它的就从腹泻的性状上可以做一个区别。
1: 对对对。
0: 然后像我们今天讲诺如，在小朋友身上主要体现的还是呕吐。
1: 对对对。
0: 腹泻也会伴有。
1: 腹泻也会伴随。对对对。
0: 嗯、除了轮状以外，还有没有跟它比较像的疾病？
1: 对于病毒感染这一块来说，就是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
0: 嗯
1: 嗯，然后
0: 细菌感染呢？
1: 细菌感染的话，那就会有我们平常说的细菌性的肠胃炎。
0: 嗯，
1: 比如说像艾希斯肠道菌群呢，艾希斯大便那个杆菌，还有就是空肠弯曲菌，或者说是鼠伤寒沙门菌引起的细菌性的肠炎。这种腹泻的话，它的大便性质不一样，它不是吸水一样的，它主要是带脓血便，有腥臭。那个病毒感染一般是没有臭味的。
0: 哦，就是家长可以去闻一下是吗？
1: 其实是可以闻的，不用主人，它会发出这种气味。你像脓血便，细菌感染脓血便，就是它很容易看到就有粘液一样的脓血，然后上厕所会有不一样。像病毒感染，它就像我们平常说打标枪一样，一标就出来了，就是那种水样泻。但是细菌感染，它一般就是你想拉拉不出来，这个大家可能拉肚子的人有这种。体验吧，就是里脊厚重，所谓的就是你蹬厕所蹬半天，想拉半天都拉不出来，有这种里脊厚重的感觉。
0: 嗯，这个你可以，如果是家里小孩子的话，可以跟他交流一下这种上厕所的感受。
1: 看他看厕所，有些孩子 一拉就马上飙出来了，有些你蹬半天紧的，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哎，半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因为轮状病毒和细菌感染，它大便肠胃是可以查的。
0: 哦。做一个大便常规就很容易检查出来。
1: 大便常规至少它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红细胞，甚至更严重的，细菌痢疾有没有吞噬细胞，这都是常规可以查得出来的。
0: 嗯，很多家长他的困惑就是，我在家里跟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沟通或者是用语言准确的去描述。那么到了医院，医生是怎么样去跟比较年龄小能说话的孩子去交流，去问他们一些症状？
1: 嗯，还是会问他哪里不舒服呀，有没有头昏啊，有没有心跳加快呀，或者说大便次数。那这样当然一般要问家长，因为毕竟是孩子，他监护人还是要看他拉了几次或吐了几次，吐的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带血呀，然后有没有带胆汁。
0: 还有带胆汁的吗？
1: 有，吐太严重的会带胆汁。
0: 哦，
1: 然后那大便有没有带血，有一些血样便的。
0: 嗯，那么这些问了以后，来帮助医生进行判断，到底是诺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其他的一些肠道疾病哈。
1: 嗯、
0: 那么感染了之后，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医生啊、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及时的补液。如果脱水严重，我们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输液的补液。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处置的手段？
1: 前头说的
0: 就是其实我想问的是关于益生菌这一块、能不能我们作为一个补充的一种手段。
1: 微生态制剂呢，它只能说是调节它菌群的紊乱，因为人身上很多有益的细菌，一下拉肚子的话，它可能菌群就失调了。所以我们可以补充有益的益生菌，比如说品种有很多，像我们经常用的双歧杆菌或者酪酸梭菌，还有布拉氏酵母菌，还有乳酸嗜杆菌都可以的。
0: 嗯，抗生素要用吗？
1: 抗生素就看它是什么感染，比如说我们高度怀疑病毒感染的话，那就不能用抗生素了。
0: 嗯，
1: 然后要是细菌性肠炎，那你不用抗生素它是好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大便常规，甚至大便培养，因为培养是要时间的，得两三天出来，所以我们主要评估它的血象、大便常规和大便的性状，去综合去考虑。
0: 嗯，也是提醒家长在家里啊，我们在还没有明确孩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腹泻之前，不要随意给孩子使用抗生素。
1: 对对对，不能随便使用。
0: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五十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五十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五十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 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常见的问题，缓慢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包括小孩的弱视。如果您已经有检查结果，那么您可以现在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哈。我们节目后半段会和谢天志主任一起看看您的报告，然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解读。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补气血最高效的食物是什么呢？在中医看来啊，盲目的戒断主食无异于掐断了生血生化气血生化的源泉。中医说到的主食啊，指的是五谷，也就是稻、麦、黍、黍、菽。我们摄入到的五谷会被脾胃分解转化为气血，如果断绝了主食，气血生成的根本环节就会遭到破坏，身体被迫启动应急预案， 代价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断的消耗，表现为腹胀、食欲不振、大便溏薄或者便秘、身体倦怠、少言、懒语、面色萎黄。我们确保每餐都要有适当的主食，是养胃气、保气血的根源。温热的米饭、面条、馒头或者杂粮粥都是脾胃最容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原料。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优选发酵的面食、

0: 比如馒头、发面饼或者细软容易消化的粥。我们可以将主食当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精米白面替换为全谷物，糙米、燕麦、小米、藜麦或者杂豆，像红豆、绿豆、芸豆。主食摄入量呢，需要根据年龄、性别、活动量、体质、消化能力灵活调整，每餐以七八分饱为宜。英国医学杂志期刊显示，大量的摄入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21%相关，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烟熏肉类。烟熏过程当中产生的苯并芘等致癌物质可以破坏 DNA， 导致基因突变，增加肺癌、胃癌等等发病的风险。平时要少吃培根、香肠、火腿等等经过腌制、熏制等等处理的肉制品，日常尽量选择瘦肉，比如里脊肉，推荐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霉变的谷物和坚果当中黄曲霉素是已知最强的化学致癌物质之一，和肝癌发生有关，一定要避免。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说。
2: 我问一下自己牙的问题。我今年52岁了，但是后面有一个大牙掉了，之前戴着活动假牙，嘴里就经常有那个味道很重，知道吧？然后吃饭也嚼不烂，也想做种牙，但是呢网上也到处看到很便宜的种牙广告，1000多也能种，但是有也害怕，怕便宜没好货嘛。
0: 对，
2: 因为之前听个种牙，种牙价格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就是想请教一下，种牙的差价为什么这么大呢？便宜的牙是不是到底不能，能不能做呀？能不能种？
0: 你说的问题其实都好，你其实说的问题是个比较带有共性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信任啊，信任。如果你对一家医疗机构完全不信任，他说什么价格你都不会相信啊，你都会表示质疑。如果你对这家医疗机构，包括这个医生，他是为你设身处地的考虑的，他是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来制定的治疗方案的啊，那一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没有信任，说什么都没有用啊，说什么，说1000你也觉得高了啊，说2000你也觉得高了，是吧？你信任他，你觉得医生给你选择的这个方案，包括选择的这个牙齿的种植体，是吧？韩国的呀，德国的呀，瑞士的呀，那你也会觉得是靠谱的，是吧？所以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你没有信任就没有什么任何意义了。这个信任包括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我星期六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条消息，是吧？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当然也不止这两个人，就是那一天同时出现的两个人啊，大家可以看我截图的时间啊，同时出现的两个人，而且巧就在于这两个人都原来咨询的是肝病和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我同样给他们推荐的都是啊我们的潘云华主任。但是这两个人呢，咨询完了之后仍然在动歪心思啊，在动歪心思啊。一个呢啊问，哎呀，熊胆粉还有什么作用？你一说我就知道你想干嘛，对吧？你之前问的肝胆的问题都已经给你推荐了资深的老专家，我们都说过看病一定到医院找医生面诊了之后，根据你的情况来开中草药，这个是最科学的。不要单方用药，不要相信手机里面或者哪里看到的什么广告唬人的。熊胆粉这个东西真是嘴巴都说烂了，我都不想说了， 我恨不得看到这些问题，我就说你去买吧，祝您平安。我恨不得直接就说，不想做任何解释，头疼，看到这些咨询就头疼。因为节目里面说了无数次了，还在说这个熊胆粉，是要干嘛呢？啊？你干脆买一吨泡在里面算了。又贵，而且是个单方用药，它能干嘛呢？你想它，你想指望它干嘛？还有一个人也是的，之前也咨询过肝囊肿、肝病的早期，是吧？同样的问题也是说了，我们的老专家，一辈子搞肝病的，而且是专门看重症肝病的，是吧？病入膏肓、被医院退货的肝癌、肝癌晚期，能帮你续命的老专家，说了听就完了。还是不相信，是吧？看到什么广告，一个什么中医什么书院，什么姓林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哎呀，他的套路啊，什么义诊呐、收费呀、你觉得可信吗？您听过没有啊？哦，你自己都觉得他不可信，都在存疑，还用问我吗？那我之前给你告诉你的医生，那是个什么用呢？那你之前问我是干嘛呢？啊？莫名其妙啊！每天都是这样莫名其妙，说来说去还是信任，不信任您就不听八卦导医，你就不要找我咨询，对不对？你找我咨询不就是因为信任吗？你到底还在犹豫什么呢？为什么看到那些广告你这根深蒂固脑子就洗不掉呢？是因为什么呢？蛮简单，因为他夸下了海口，他告诉你他能治什么，他能干什么，甚至告诉你预期的疗效，这就是那些广告骗人的东西的高人高妙之处。你要想想，我们是国家媒体，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啊？因为我们遵守法律规定。敢说的他为什么能说呢？因为他可以不守法。他骗了你的钱，你再去找他，上哪去找去啊？打官司？官司挂在一个老赖头上，你这个钱是要不回来的。他宣布破产，你也没有钱要，懂了没有？你以为你的钱被骗了就一定追得回来？当然呢，你无所谓就无所谓，你要相信，拉不住的话就没办法，因为你对我不信任，你信任那些广告，那你就信，你就听呗，是吧？我是有感而发啊，这位听众在咨询这个牙齿的问题，我有感而发。因为价格这个问题，多一块钱也是贵，是吧？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多十块钱也是贵。什么叫贵呢？但是有的人觉得这个医院的医生态度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给我定的这套治疗方案是非常靠谱的，我愿意多出这一块钱，多出这十块钱，我放心，我相信我这个钱是用在我身上的，这就是信任。当然不是贵的离谱啊，不是贵的离谱，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德国的，是吧？他七八千块钱，我只是说个大概啊，七八千块钱，你如果两万那就有点离谱了，对吧？你说这个韩国系统的1800，你如果报个四五千那就有点离谱了，那八九不离十，就这个价啊，也许1700啊，也许1850，那上下浮动一点点，那么你觉得这个医生的服务态度好，哎，你觉得这个医院对你还蛮好的，你蛮放心的，你就可以执行啊，你就可以选择，这就是信任。你不信任，你说多少你都觉得贵，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啊，我会到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早上9点钟，是吧？我们有一个义诊啊，有一个义诊，我也会在现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时候呢，去现场去听一听讲座，是吧？到面诊一下，跟我们的吴铎院长啊见个面，包括其他的口腔科的专家啊去见个面，检查一下牙齿的问题，是吧？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些相关的健康保健的知识，是吧？学习一下。早上还有24年加的微信。还在说一大堆症状，然后把个药一发，说能不能治。我是说你听过节目没有啊？ 24年加的微信还在说这样的问题，都说了无数回了，找我咨询，要问药，问治疗方法，你得告诉我病，你不能说症状，疼啊，没有劲啊，这都是症状，这个症状可以对应一大堆病，那谁知道你这个药是治疗什么病的呢？对不对？你发的又不是中草药的方子，你发的中草药的方子，那就是按中医的思路可以对症，你发了个西药，你发西药就要说病的名称，你不能说症状，是吧？所以有一天我一开口你咨询，我就知道你听没听我的节目。你不要说是老听众啊，这没有意义。但凡老听众，24年加了微信，那你这个学习是学到哪里去了嘞？你这个学习是不及格的呀，是吧？我这都是微信也好 QQ 群也好，你什么时候加的，那上面都有记录，你哄人都哄不了的，对吧？哎，你说是老听众，我一看你什么时候加的我就知道，然后你一开口你咨询你是不是老听众，是我的听众，你认认真学习这些知识点，这些内容我平时都教过，说烂了是吧，那你都应该会啊，你都应该会，是吧？所以这个听众，你反正到时候你要觉得不放心，你可以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到时候到医院去，要提前报名，你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啊，这是个报名电话，1857。
2: 好的。
0: 1759323啊，1857-1759323，就是有牙齿的问题，松动了呀，经常出血啊，牙龈上面长包啊，有智齿经常疼痛啊，是吧？牙齿掉了以后，活动牙、烤瓷牙。是吧，想种植牙，想快速种植的这些情况，你真的不急的话，你可以到星期六的时候，是吧，到医院去啊，在汉口院区啊，它分为两个院区，一个武昌一个汉口，在汉口院区太平洋这个地方，好吧？
2: 话是1857-1759嗯，
0: 9323。
2: 好的，嗯，1857-1759323。
0: 嗯，是的。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3: 喂，
0: 嗯，您好，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个事情，我不是老实人呢，总是起了个案片呢。后来我说，看个中医，看中医在我们那个中心医院里看的一个中医，中医他给我开了几副药，我是起了第三副的时候，我一起这个的药的，我的作用，我都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对胃不好的，我都把那个药的方子跟他连哈子啊。
0: 好，你快说。
3: 哎，茯苓15克，知蒙10克，川芎6克，炒三仁，山炒仁15克，炙甘草6克，白菜胡6克，黄连3克，黄芩10克，法半夏10克，腐草葛须15克，丹龙骨15克，丹茅利15克，丹参菌蒙10克，索马藤15克，合欢花10克，白芷仁10克，菊花。复方用，10克，桔梗10克，地骨皮10克，臭鳖甲10克，青蒿10克，就这多。哎，我后来的我都冒气了，我想那个胃不虚，我气的嘛它作用，我想的话这是不是到底有些我是药不对？
0: 嗯，
3: 我不知道。
0: 是有黄连和黄芩吧？
3: 哎，黄连黄芩。
0: 嗯。这两个呢是苦寒之物，黄连、黄芩包括桔梗，它服用了之后可能会有点呕吐的。你自己呢？哎，你自己呢？跟医生问一下。你如果喝了3天都不能够缓解，那你回去熬好了吗？已经？
3: 我熬好了，我自己熬的噻。哎，
0: 你要么呢？你要么呢？就是每一次呢，就是把它分开分散，每一回不要喝太多。就是比如说你煮了一碗吧，你就喝半碗试一下，还是趁热喝，不要喝凉的。
3: 嗯，
0: 好，
3: 这里没好吃火炉。
0: 哎，要么呢就是饭后吃，要么就饭后吃也行。
3: 嗯，这个道理对胃蛮狠的药，凉或是那里有不有啊？反正呢， 我这还生了几户嘞，我想话那要是不去不找他了，我说那都或者是这个道理也蛮良心的，我说不把这道理了，他反正说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嘞，是这个样，我都想问还是。
0: 嗯，已经说完了。
3: 嗯，
0: 好吧。
3: 好好，还是可以去吧。
0: 就是跟您讲了，你要是副作用特别大，你就放后吃，或者一份变成两份，一口气不要喝太多。
3: 哦，还是可以喝。
0: 本身你这个，你这个本身医生也考虑到了，他这个里面有法班夏，法班夏是能够降逆止呕的，但是法班夏看的是多少，所以你要是受不了，你回去要跟医生要调一下，也许十克可以加到12克或者15克，可以抵消一下这个药引起来的副作用。但是我只是这么一说，你不能按照我的来，谁开药谁负责，好吧？
3: 好，他这个单龙骨、单毛的、单针菌蒙，都是强大的一些，像个贝壳呀，是不是？这个药先煎，它是先煎，这个不对胃部不会影响吗？
0: 没有太多影响，这些都是比较弱的，
3: 好，我就说，清楚哈子的，心里有个底，我再去的，我都小注意的。
0: 好，五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您的问题。
4: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请讲。
4: 我的眼睛，去前，就是今年已经快2年了。前年的这个在那个10月份的时候去做了手术，做了白内障的手术。他跟我按那个进去，当时，效果好得很。他不是这慢慢的，不是什么原因，他的眼睛呢已经现在已经很模糊。在天气还没有亮的时候，它就一个大半圆形的一个白圈，眼睛现在已经视力下降的很快了。原先刚开始一做了，我都好得很，都跟好人一样的眼睛，这怎么回事？
0: 就是你有没有回到原来做手术的这个医院去复查呢？
4: 去了，他说没事。
0: 怎么可能呢？看不见还没事？你这说的个啥话？不相信。
4: 眼睛就是这个做了手术，这个眼睛那下降的快得很。他前天早晨没亮的时候。
0: 您要认真的、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不要说假话。复查了就复查了，现在看不见了，怎么会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呢？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位听众。
4: 现在还看得见，不是看不见，是看得见蛮模糊。
0: 是啊，蛮模糊是什么原因呢？要检查呀。
4: 以前我去了2次，他说没事，他说这是肯定你眼底有病。
0: 那还是说了个问题出来了呀，那怎么会没事呢？你眼底病就是眼底病啊，你不说我就上哪去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呢？一堆问题都可以引起来的。
4: 他说就是怕是怕他也不知道，他说这你的肯定我们在武山农场一家你做的，他说你这肯定是你眼底病严重了。
0: 那眼底病是眼底病，那就眼底病。眼底病那就要拍一个 OCT 做检查，是不是眼底病？
4: 拍一个行不行呢？
0: 哪个眼睛有问题，就把哪个眼睛的 OCT 要拍一个看一下。
4: 拍一个了，我想找了个医生，找了个
0: 谢天志主任吗？
4: 找了个名医，我知道那个名字，现在我忘记了。
0: 可以，没事。眼底病那就谢天志主任，白内障是白内障的医生，白内障的医生不会治疗眼底病，是吧？你不能说啥事儿没有，因为做完手术之后你看不清楚。首先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白内障出现了情况，一个是手术有没有做好，第二个有没有出现后发障啊？如果是后发障，打个激光就解决了，那就啥事儿没有。所以你眼睛模糊，我们要一个个的检查啊。你要说手术没问题，也没有后发障，你这些话都没讲，那么看看是不是眼底病，是吧？因为白内障和眼底病可以同时发生，我们就先做白内障的手术，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治疗眼底。而治疗白内障的医生他不会治疗眼底，这是个尖板眼，这是个比较高的治疗眼睛的技术，而且全国都没有几个治疗眼底病的医生啊，省内是凤毛麟角，我们谢天志主任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治疗眼底病的中医，对吧？ 所以您先确诊，确诊了之后如果是的，就到武汉来找谢天志主任看，他的电话您记下来，02782322028，好吧，就这个事儿了。
4: 我就是说我这个眼睛，我又去别的医院检查，他说我是个什么后内障，要打激光。
0: 您要这样咨询，就咱们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太多了。刚问你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说没有问题，现在往话拉长了，你就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个问题出来了。
4: 他就说我这眼睛是个后内障，要打激光。
0: 后发障你就去打激光好了啊，打完了再说。再见，八号听众你好，请讲。八号听众，
5: 喂，你好。
0: 嗯。
5: 喂，你好，方华老师好。
0: 您说。
5: 就是家里人去年医院做检查，发现肺上有结节，双肺是见多发结节，直径大概是在4到9毫米，然后在左肺上叶背段为实性结节。大小是9毫米×8毫米，然后是建议是追踪观察，半年一复查。今年又去了，说是复查实性结节长大了约10毫米×8毫米，可以选择做手术。然后我们这边商量的说是先保守治疗，看看中医这方面能不能解决。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专家给推荐一下？
0: 您可以在你们附近找中医的医生先吃药，看看能不能消。一般就是软件散结的，如果有炎症呢就消炎啊，观察2到3个月的时间，如果小一点了那就说明有效，如果没有变化甚至还会长大，这种1厘米以上的这个肺部结节，那么就要考虑恶化，那就要小心，那么可能就要做手术。或者你也可以到大一点的医院，同济医院呢，或者武汉肺科医院呢，是吧，做一个双源 CT来确诊一下这个1厘米的这个结节，有没有风险？我们说的风险就是肺癌，好吧？如果没有，是个良性的，又这么大又怕它变大，那就吃软件散结的、止咳化痰的这方面的中草药，好吧？
5: 嗯
0: 嗯，好。11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好，您说，嗯。
6: 我做了个检查，他做个口径，他鼻中平均鼻咽部长膜黄化，归咽部死咽。
0: 人呢？声音没了。
6: 喂。
0: 说话，赶紧咨询什么问题？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6: 我治了咽喉炎。
0: 我这里没有推荐。咽喉炎没有推荐。好，再见啊，再见，不用念了啊。慢性炎不推荐，耳鸣不推荐，单纯疱疹后遗症不推荐，口腔溃疡不推荐，不推荐的病种不咨询了，再见。
6: 还有我隔着那个，隔着那个那个通风。
0: 嗯，通风可以找一下郑昌才主任治疗啊。通风可以找郑昌才主任治疗。通风的治疗呢，可以找郑昌才主任啊。一个是吃药，一个是平时要注意管嘴。郑昌才主任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1: 咦呀，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医生谢天志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给大家科普一下眼底病当中的问题。谢主任你好。
8: 方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眼底病当中的问题，也可以在微信上啊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8103。老听众可以直接发啊，新的听众啊，您可以先等我通过了以后，不用打招呼啊，不用打招呼，只要通过了以后，你就赶紧把医院的一些诊断报告发过来啊。刚刚其实我们就遇到了在生活当中常见的问题，我们老年人的白内障是非常普遍的啊，而且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直拖到看不见才跑到医院去动手术，很少早早的就把这个白内障手术给他做了。你拖得越久，那么黄斑变性啊，我们眼底病的出现的几率就比较高。于是乎有的老人家白内障做完了可能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就是做完了过一段时间以后视力下降了，那么这些都可能跟眼底病有关。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谢主任？
8: 因为视力下降是眼病的一种表现，但是它的病因呢很多，就是它眼病造成视力下降了很多，它除了白内障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眼病，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视力下降以为是白内障，所以呢就没有去看，等到下降的比较严重，以为是白内障成熟了再去看医生，结果一查除了白内障它还有眼底病啊，出现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啊，或者视网膜病变啊，这些问题。他有些白内障并不重，他是眼病的发展导致视力下降影响了生活，所以呢有些患者就由于对这个眼病的认识不足，所以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一旦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找医生把它搞清楚，到底是白内障没有做好出现了后发障，还是说有眼底病的出现啊。刚刚我也提到过了啊，治疗白内障的医生大概率不会治疗眼底病啊，在很多医院这是两个医生的专业，是吧，谢主任啊？
8: 对
0: 啊。还有就是呢，眼底病的它也分为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哈。好的听众朋友呢，因为我最近也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发现了这个黄斑变性，他也是担心打针是吧，他毕竟是注射在这个眼球有没有风险，还有的就是这个打了针之后视力还在下降，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心里也在比较犹豫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呢？
8: 因为这个眼病呢它是病情呢都会在变化的，不同类型的病情它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它没有说固定用某一种方法去治疗这个眼病。比如说你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引起的出血黄斑水肿，那这个呢最好就是中西结合去治疗，因为有出血的病变的话就比较容易引起这个新生血管的增生，所以呢它打针呢可以控制新生血管，预防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出现，它是有这个好处。但是单靠打针去控制这个新生血管这个病理呢就很难改善，就是说病因呢消除不了，它就出现了反复出血反复黄斑水肿，所以呢就必须配合用中医一起去治疗，把病因消除，那你的这个眼病呢才能够往好的方面恢复，才能够呢稳定下来，才避免它恶化，预防发展，避免呢失明。所以这个要根据他的病情来定这个治疗方案，不是说只选择哪一种比较好，他有一些病情必须要用多种的方法同时进行去治疗，
0: 对，
8: 才能够解决问题。
0: 对，你不能怕麻烦。你看我们有一位新增的听众朋友，他就是他之前是一个黄斑前膜的听众啊，然后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呢结果又发现有这个眼底的黄斑的问题，年龄在75岁啊，一只眼睛是0.4，一只眼睛是0.5，目前生活可能还好是吧，但就他这个情况 平时靠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再就是什么心理平衡，这些能不能有效的这个控制住这个病情呢？
8: 就是不良情绪啊，不好的生活习惯啊，它只作为一个诱发因素，只能够说避免诱发因素，但是呢，它。

0: 具体的话还是要看他的具体的病情，比如说你黄斑前膜虽然做了手术，前膜是剥离的，但是呢引起前膜的病因没有消除的话，它还会继续长出来，并且呢有可能呢视力往后还会进一步下降，什么叫病因？比如说你这个黄斑变性又引起了黄斑前膜，那么这个渗出或者出血或者水肿，这些肯定有这种病因的存在，所以呢你要把渗出吸收了消除了，才能够呢避免这个前膜的再次的增生，这样呢视力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你做完前膜手术之后，如果你的黄斑还有渗出还有水肿，那还是要用中医进一步治疗，才能够稳定这个视力，不是说靠吃一点蔬菜啊注意休息啊它能自己好，不可能的。
1: 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啊有眼底当中的问题啊，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裂孔啊，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小孩的先天视力一些弱视的一些情况，以及您做完了白内障手术如果视力还是没有好是吧，不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个时候都可以向我们中医眼底病的治疗老医生啊谢天志主任来询问。好，13号听众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呢？
2: 光华大爷你好啊，你辛苦了啊。
1: 好，您说、
0: 你好。
1: 好，
0: 你
1: 说。
2: 我以前挂过电话你，我说天天在听你的节目，就你这个电话无伤好打。我真的看着习主任呢在做就是做针，我就把我这个眼睛反应跟你说一下子哈。我这个眼睛呢10年前16年做的手术，做的青光眼的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两样。现在这个男子要是白了青光眼，把这个右眼的一造成右眼那个瞳孔两个小了。还是望着到它的望着的位置很小，看东西就全靠这个右眼。那么这个右眼呢现在就是我总是找那个找我跟我做手术那个医生，我总是去找他，他说他现在没得办法，这还我真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落了跑到爱儿医院去看子，就是我们这黄冈有个爱儿医院呢，我跑了那个爱儿医院看见那个主任在跟我检查的，他说不知道你的左眼瞳孔怎样变大，变大他又没说个1、2、3，你跟我是跟你真的到什么的。他又不睡，我说你摸的这是不是跟我真的是不真是真的，他说骨三维好真，
1: 那就是不会吃，
2: 现在我的眼睛呢
1: 不会
2: 吃，总是在扯带着脸呐、鸡巴子都说了，像我鸡巴子吃饭了方法到一，我就想问你这个吃饭只有一个位置落的草啊子都起了起不来，总是要搞筷子掉，这口味又有点麻又有点流水，这个眼睛的，我说是不是这个眼睛把个神经压迫了，带着我这个眼很不舒服，我就跟前把眼睛闭的，就是越来越狠，接近3年跟你狠了。
1: 好，
0: 你听我讲啊，
1: 听谢主任说，
0: 你这个做了青光眼白内障手术都做了，它只是降眼压这个手术，但是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所以呢视神经萎缩以后呢你视野呢就很小，看的范围就很小了，并且这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这几年都没有做过治疗，它还在继续发展继续萎缩，所以呢视力就会一年比一年差。所以很多青光眼的患者他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呢，认为呢做了手术眼压正常就是以为好了，其实这个是只是一片面的认识，青光眼引起了视神经萎缩，那就是有两种病，一种是青光眼，一种是视神经萎缩。那么你青光眼眼压高，做手术是降下来了，但是视神经萎缩你没有治疗，所以呢导致你的病情发展，视野越来越小啊，就是这种原因。
1: 对，
0: 所以呢像你这种的话呢，还要进一步用中医去治疗视神经萎缩，因为西医是做手术的，视神经萎缩没有手术做的了。所以呢他说没办法整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像你这种的话可以用中医进一步治疗，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对这个视神经萎缩治疗有特长的中医生，如果有你就在当地治疗，如果没有你可以到武汉来看， 明白吧？
2: 哦，我明白。我现在都是这个脸那个跟前那个眼睛跟前在侧，记录它侧竖了。那这个
1: 哦，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因为您做了青光眼的手术，我们不能随便瞎说话，因为你刚才把人家医院的名字说了三次啊。告诉你啊，这有可能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把你的眼睛的瞳孔的括约肌给它损伤了，而这种损伤很难的修复，你拖的时间越长它越难修复。
0: 嗯，那个，
1: 我 只能跟你说到这一点上。
0: 那个是小问题，关键是视神经萎缩。
1: 对，这个是影响到视力的，
0: 会导致失明的。
1: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拖的时间越长，后面的治疗效果就越不好，所以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别拖。你现在的医生支支吾吾的没跟你讲，你就治，心里应该明白了啊，心里应该明白，应该换地方，好吧，换别的医生要给您治，懂了没有？
2: 我还跟你说一件事啊，我当时走眼，我跟习主任说，习主任在行，我走眼睛的时候，他说这个左眼呢，右眼前呢走两天，后走两天，走几个眼睛，走眼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跟着走跟我说，他说我走了一辈子的手术，还没有发现呢你这样的情况。他说近三年，他说我一个月没发现，三年前有个爹爹发现了，就是那个我是眼球反面长了一粒米拉大的个水囊，眼球反面他把眼球滴歪了，滴歪落的都上那个晶体，他说晶体体模样多不稳，是搞了好半天，但是我是听他说，我不知道，我就问他，我的那个水囊就跟我折一下，听不得，我肯定给你折下来了喂，我就现在我眼睛这样的，不是我光还有光啊，我还望到没软了，要是撑开，它就是不能撑开，那眼睛撑开就相当难受。
1: 好，这个听众，我们后面还排了有三四个听众的问题啊，您这个要是不愿意到武汉来看呢，那您就随意，刚才已经跟您讲了，您这个要及时的赶紧换医院换医生，你目前的医生支支吾吾的，后来没有跟你说具体的治疗方案，那您就得换了，然后您自己考虑，好吧？嗯。
2: 好。
1: 14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了27-8581-1046。14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讲。
3: 喂。
1: 哎，你好。
3: 喂。
0: 啊，你好，是
3: 你。包括到医院先生主任您好。
1: 嗯。
3: 我咨询的是这样，就说是年纪我是跟我弟弟咨询，年纪已经有63岁了，是个男的，他脑梗已经压迫视神经，就是压迫的眼睛已经有2年了，他总以为说脑梗一恢复就可以好的，但是这2年当中还是那么个雾蒙蒙的，就像好像找什么亮的，就是掉到黑暗当中，他摸亮摸楼的还摸得到点了，摸无聊摸楼啊，在外头走啊都还可以走，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得过已经有2年了，在先生主任这里，假设说搞中药，跟他调理还有个希望啊。
0: 这个呢叫脑源性的视神经萎缩，因为脑梗压迫到视力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的。像这种可以用中医治疗，可以用中医治疗改善一些视力，只能够说改善一些啊。你想恢复到正常啊，那些就不用想了。
1: 对，
0: 可以比现在好一点，等它方便一些，这个还是有治疗意义，还有治疗价值。
1: 还是要早一点，别拖。
0: 因为你说他还能够在家里能看路嘛，这个还有视力，那还可以治。如果完全没视力了，那就不能治了。
3: 一个月是2个月，一个月可不可以受到这个小伙的吃一个月的中药了？
0: 一般来讲，视神经萎缩恢复很慢，通常来都要治2到3个月才会有改善。你想着急啊，一个月半个月想看到效果那是很难的。这个我们要科学客观去治眼病，如果你有耐心去治2-3个月让它改善一些，那你就治疗。你认为2-3个月没有耐心去治，那就没办法帮你了。
1: 是的，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哪些病种30天左右效果？
0: 单位自身因为说恢复很慢的吧。
1: 嗯，
0: 如果像黄斑出血啊、眼底出血啊那种就很快。
1: 你这是眼底病当中另外一个病种，它是慢一点的，好不好？
3: 我再问一下，不报他当时我原来咨询，我却感觉那么黑人这样，他说一个月下来的费用要5000呐、啊，
0: 要看
3: 说三个月叫10000。
0: 他要看他那个病情的状态，用药用量才知道需要的费用。这个我们只管治病，那个药都是国家定价，不是我们定价的，懂了没有？
1: 每个人的方子不一样。
3: 三个月 有万把块钱高不高的时候呢？就是说看到小

0: 也是，这个是脑溢血这些情况。他如果是吸收了，但是眼睛他没恢复吗？
1: 他就是说，其实早就应该要用药治疗，
0: 对，
1: 让他自己好，那是很难自己好的。
0: 对，你是耽误了。
1: 自身修复功能毕竟还是比较差。
0: 嗯，很慢啊。
1: 嗯，
0: 好，15号听众久等了，请说。
2: 哎，你好。
0: 嗯，您说。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医生鉴定我是脉络膜视网膜炎。
1: 嗯。视网膜脉络膜炎，
2: 这个病情呢，已经两年了。
1: 现在用什么方法治疗？吃激素吗？
2: 没有，什么都没吃，我就吃了一年多的那个结核。他说我是结核引起的，
1: 哦，结
2: 核引起感染的那个结核杆菌。
1: 哦，这个叫免疫炎症反应，这个又称为后葡萄膜炎。
2: 叫葡萄膜什么炎啊？
1: 对，视网膜脉络膜炎嘛，这又成为后葡萄膜炎，这个可以用中医治疗。现在
2: 可以用中医治疗是吧？
1: 对，现在视力怎么样了？
2: 现在视力左眼是手动哎，一个右眼是0.3、0.4、0.3到0.4。
1: 嗯，那这个0.3这个呢就比较宝贵了，一定要保。
0: 是啊，你现在起码还可以生活自理啊。
1: 这个可以用中医治疗嘞。
2: 可以用东西，等于就是我要带一些影像资料跟病历去你们那个同补医院是吧？
0: 是要面诊，要面诊，
1: 肯定要面诊啊！我还要看看他具体状态啊，这个脉络膜炎有没有出现渗出啊，对视神经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啊？这些还要看的，它是对整个眼底都会造成影响的。
0: 对，你当天患者当天又是个什么状况，有没有变化呢？
1: 对啊，有没有炎症性阻塞啊？这些都
2: 要看的。这个我是。吃这个药是已经停了，吃了1年零2个月，到今年1月、2月份停了。停了以后呢，现在好像比2024年发病的时候视力提高了一点点，就是右眼、左眼是没有。
1: 因为你是吃的是抗结核的药，它一般上用上1年那就可以了，那个抗结核的药就不用吃了，懂了没有？现在关键你又治眼病的问题了，
2: 吃的身体都变形了。
0: 哎呦，副作用太大，
2: 伤害好大。
1: 应该还配有激素哎，你这个
2: 激素打过，在当时在广州东山眼科医院打过1-2次，后来就没打了。他说那个医生也说了没用。
1: 嗯，可以用中医治疗，放心吧，改善一些，提高一点还可以的。
0: 好，医生已经。
1: 最关键就要把这个免疫炎症反应消除，要不然的话反复发作，那是会对视力会影响很大的。
0: 靠谱的医生只能跟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明白了吗？那种骗人的肯定跟你说吃多少疗程提高多少，那都是骗人的，不能这样讲话的，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0: 哎，谢主任能够接诊，就说你这有希望，这已经是很大的这个了，好吧？明白了吧？嗯，
2: 好的好的，
0: 好，
2: 我
0: 应该有信心了啊。
2: 从天津到武汉来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谢主任看了一辈子这样的病是吧，什么样的患者有多大的这个效果啊，有没有什么希望，一看就差不多就知道啊。
1: 对，
0: 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资深的好医生就给你夸下海口怎么怎么着的，那非要面诊啊，非要面诊，好吧？好，16号听众您好，请说您的电话。
3: 方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讲
1: 啊。你好。
3: 学着呢好，我前几天跟方华老师讲了的，方华老师，我就今天听到那个学主任那个有个事情，就是说做了那些手术以后还是接了7个肿瘤。
1: 嗯，做了什么手术？
3: 我做了白内障手术。
1: 嗯，
3: 做了以后呢，医生就说我的眼底就是黄斑变性吧。
0: 哦，
1: 有黄斑变性，
3: 而且还比较严重，
0: 很常见。你也别急，都很多老人都这样的。
1: 今天刚开始就说了，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不起来，那是眼底有问题。
0: 对，这两个病，这是两个病。
3: 哎，是的，他就说我要打针。
1: 嗯，
3: 打针的那天，邦华老师就说我哭一打，但是他说我的眼球还是蛮健康。就是那个眼底也有的不好。我就说打了以后，你那不是刚才说的吗，都要起个针有巩固，我肯定相信那的话呢，我就想我那个在那个起有没有希望把它

0: 定我自己能自理，我就要求这个。
1: 可以稳定，因为你必须还是要吃中药的。我告诉你，打针呢，他这个针不针对病因治疗，他说得很清楚。打针这个药啊，它不针对病因治疗，也就是说你黄斑变性这个病因还存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反复渗出啊、出血啊、水肿啊，那你反复打针、你也是很难受的，也承受不起的，所以打完针之后你还是要吃中药治疗的。
0: 是是，他就是我打三针，一个月打一针，
1: 打三针一个疗程，他一般是有三针一个疗程、
0: 哦哦、
1: 但是
0: 那我到时候
1: 打完三针之后还是水肿，他又一个疗程，又是三针一个疗程，懂了没有？
0: 哦，他像那样，他还没像那熟、那我就三针打完了，再给你拿那个吃，我可以吧？
1: 其实不用打完，现在就可以吃药了。
0: 哦，我是六号就要打了嘞，你们后天
1: 没事，你打完了再过来看就行了。
0: 打完了就真的了，可以了，还
1: 对
0: 好。好，谢谢方华老师。
2: 哎，没关系，没关系，
0: 谢谢这
2: 个。好，
1: 好，
2: 很激动，还没有治就很激动。好，十七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
3: 喂，是我吧？
1: 是你，请讲。
3: 啊，谢谢方华老师，你们越位辛苦啊。
2: 嗯，您说。
3: 这个我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今年是75岁、我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检查的就是黄斑起膜这个问题。
1: 嗯。
3: 目前呢这个检查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个但这个医生也没有说什么眼底病，这是一个，在眼压也不高。
1: 嗯。
3: 这个我就请问方华老师呢，他就推荐我到这个找那个彭华同院长，给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做这个黄膜起膜的话，我这简单的啊，我给找了以后，那个总院长接待了我，但这个就跟我谈这个事，就说你这个问题已经是75岁了，你这个问题呢，在做了眼科都是个大手术，做了4级，白内障是3级，完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这个建议你啊，最好是不做这个手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是把我这个病历都带了，把看了一下，因为我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咨询这个方华老师，我目前在吃这个心脑方面血管的药，这是一个。但是你这个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你要窝着睡，你这个我怕你这个心脏啊有点受不了，就是好人都有点受不了，哎，我就为这个问题纠结。最后我也问了一下，我说我这个如果不治的话，这个对我这个视力有没有影响啊？会不会失明啊？这样问题，他就说的是，这不会失明。
1: 现在视力有多少？
2: 现在您视力有多少？对
1: 的。现在的视力有多少？
3: 我这个视力是左眼是0.4，右眼是0.5。刚才方华老师说的是那个前头那个，我都在听收音机。我并且有肌肉。这个但是做了黄膜起膜的，我是没有做。
1: 知道了。
3: 我就想
2: 好，听谢主任说。
1: 听我讲啊。第一，你有基础病，这个手术呢有一定的风险，对身体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你这个呢有0.4、0.5的视力的话，没有必要做手术了。因为你这个前膜并不是很重，对视力影响呢不是很大。关键是什么呢？引起前膜的原因啊，刚才前面我说了，哪怕你做了手术，如果病因不消除，它又会长出来，这个手术都是白做的。加上这个前膜手术是属于眼科的大手术，那个院长也跟你讲了，因为他要做玻切、做前膜剥离、做硅胶前塞，还要做白内障手术，一套下来的话，那你这个眼睛的一些功能损伤啊，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损伤啊、调节功能损伤啊、痉挛功能的损伤啊，就容易出现并发症，那就更不好搞了。
2: 对，
1: 所以呢，你这种有0.4、0.5的话，完全没必要去做手术，明白吧？你这个呢，只需要把病因消除一下，比如说他有黄斑渗出或者黄斑水肿，把它消除一下，吃点中药消除一下，稳定下来，不让它发展，那就可以了。这个呢，对身体也有好处，吃中药啊，对身体也有好处，
2: 对你的心啊这方面，心脏
1: 对
2: 啊，
1: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这个呢，选择用中医治疗一下，让它稳定下来，不让它恶化发展就可以了。
2: 你现在就明确了啊，就西医的眼科的又是大专家，已经说了你就不适合手术，你这条想法你就把它断掉了。 你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医的医生给你把身体调一调，哎，
3: 是的，好，感谢。
2: 哎，
3: 这谢主任，我这些要表扬他，那确实是个好医生，两年前我的老伴得了的，就是早呢，早呢，那结果很仔细的跟他检查，别的医生说你都不能做手，那就是你可以回去先把手术做了以后，如果有眼里病再来找我吃中药，结果做了以后很好，两年多了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改了一点药试一下，我是觉得那非常之好，在方华老师的这个建议方面呢，这个我们确实是佩服你们啊，
2: 不用，
3: 感谢啊，
2: 好的，没事。就是每个人情况，哎，我们都是为我们的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任，是吧？
1: 嗯，
2: 这就是信任啊，信任的基础就是我们一定要为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不是有的地方做打广告是吧？瞎忽悠人，这个是不行的啊。十八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哎，现在是十八号听众，好，你好，老师傅，请说话。
4: 你好，你好。
2: 嗯。
4: 我想问谢主任两件事
1: 啊，
4: 一是。这个遗传性睾固近视能不能够其中有逆转这个视力，再一个视网膜萎缩是我们当地看的，萎缩有没有逆转的可能，
1: 只要你还有视力都可以治疗，首先你还有视力啊，因为你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它并发了视网膜萎缩，并发视神经萎缩，并发黄斑变性，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高度近视并发症，所以呢，你这个有视力的话可以用中医治疗把它病理改善，让它稳住不让它恶化，保住有用视力就可以了，你这个还是可以用，可以用中医治疗的，
4: 可以的是吧，
1: 可以，有视力就可以啊，失明了就不用看了，
4: 我早就跟江州的联系了，跟你二十六号来呀，跟请谢主任面诊。
1: 可以，把资料带过来就行了啊。
4: 我跟这个
2: 可以，
4: 江州的呀已经联系好了。
2: 可以联系好了，到时候按照您的时间来就行了，好吧？
4: 好的。
2: 好，其他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谢天志主任联系啊，他的电话大家记一下：02782322028。02782322028，谢主任一般的坐诊时间呢？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0: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1: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你好，我是黄氏的。
12: 黄氏的朋友。
13: 哎，我就是已经买了5箱多菇多宝业。
12: 买了5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3: 我主要是一个是前天这个肠胃不好的，还有一个我的这个肺气肿。
12: 你有肠胃病，还有肺气肿，什么样的症状啊？
13: 肺气肿主要是上楼啊，跟平时走啊，都有点喘。
12: 走路上楼，呼吸困难。
13: 对。
12: 那你肠胃是什么症状啊？
13: 以前是拉大便，以前要拉五六次，大便又不水平，一百一十斤瘦了得90斤。
12: 你是大便不成形，一天还要拉五六次，100多斤，现在瘦到90斤。肺气肿本身就是营养消耗性疾病，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这个病啊就容易反复发作，不断的加重。你这慢性腹泻，大便不成形，一天五六次，营养留不住。你即便是吃山珍海味，食物中的营养素吸收率非常低，更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和免疫功能低下呀，这是造成你体重不断的下降，人非常瘦弱的主要原因呢。生命啊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啊。你这个身体状况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非常正确。
13: 第五箱现在在铁道池，
12: 第五箱刚打开，你等于是刚刚吃了2个月的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3: 吃到这个药以后啊，大便呢问题基本上是得以改变，现在大便都成型了，是也能吃饭，吃的饭也多了，
12: 大便成型了也能吃饭了，吃饭多了，非常好非常好，老大哥，说明你消化好，吸收也好了，这样人体细胞得到营养支持更多了，身体强壮的快，你的疾病啊就康复的快呀，
13: 改善了，上楼啊跟平时走啊这个喘
12: 非常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我今年70多啊。
12: 爹爹呀，你这个肺气肿啊加上慢性腹泻，营养消耗很厉害，身体亏空的非常严重，抗病能力非常弱，你一定要坚持干2瓶合，继续喝，喝满6个月，这样你身体强壮了，疾病的症状消除了，以后也不容易再发作。因为你肺气肿啊如果再发作就是肺心病心衰，爹爹你会更加痛苦的。现在2个月人又精神了，能吃饭了，大便成型了，上楼梯走路啊喘的情况减轻了，相当不错了，希望你坚持。
13: 对，咨询一下我肺气肿要不要吃其他的药？
12: 肺气肿的药啊能不吃就不吃吧，因为肺气肿的药它就是帮你缓解症状的，它又解决不了你病的根本，吃药多了过度医疗会严重伤害你肠胃和肝肾的，只要不是十分的难受你就不要去吃药，多谷多宝液呀你就坚持按这个方法吃，3个月以后啊免疫细胞功能恢复了，你恢复起来呀、啊、一天一个样越来越好的。
13: 好，我都按照你说。
12: 你现在还没有吃够3个月，3个月是白细胞的生命周期，你还没吃到位，在吃的过程当中如果突然的有感冒症状，马上喝2瓶，一天喝2次，连续喝3天，感冒康复了它也不会诱发你呼吸道疾病，然后还是继续按照1天2瓶去服用。
13: 好
12: 、啊、爹爹，我们的生命活动啊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免疫力啊是我们的生命力啊，感谢你带来好消息，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1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6: 李主任你好啊，昨天早上5点钟吐啊，吐了以后就发烧噻，发烧了以后呢我向你咨询过，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做了，然后烧退了。
12: 你是说昨天早上5点多吐了又发烧，服用多谷多宝液恢复了健康，当时喝了几瓶多谷多宝液呀？
16: 5瓶呐、啊、今天吃3瓶，明天吃3瓶就差不多了，再改2瓶可以吧？
12: 可以，如果轻易不感冒那就不用再吃了，可以停下来了， 如果经常感冒，就说明免疫功能低下了，一天按两瓶喝，喝满一个月，第二个月以后我改为一天喝一瓶，免疫功能强大了，以后啊就不容易感冒了。
16: 啊，好好，
12: 老大姐你贵姓啊？
16: 免贵姓汤啊。
12: 感冒90%以上都是病毒性的，对病毒性感冒也没有特效药，给孩子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让细胞有能力来帮助咱，感冒就可以治愈的。
16: 是是是，你这个东西还真的可以。以前呢，只要一发烧，打针打7天、打9天针呐、都不行呐、你找不到啊。
12: 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拥有一个科学的养生观。抗生素啊，对病毒是无效的。一旦感冒了，抓住有利的时机，大剂量的服用复合手多菇多宝液，迅速补充能量，都可以治愈。
16: 那我这样一天吃一瓶也可以了吧？
12: 第一个月开始按2瓶喝，第二个月以后再改为1瓶，隔4到6个月以后啊，就不容易感冒了。
16: 哦，怕冷的，
12: 说明体型偏瘦啊。如果调养半年的话，新生细胞再生能力强，红细胞多了，血管的灌注量饱满，血液循环呢就会加速，代谢旺盛了，自然都不怕冷了。在吃的过程当中，吃饭特别有胃口，吃饭量增大，晚上睡觉香，一天到晚都不知道累。
16: 谢谢李主任。
12: 你是哪个地方的？
16: 黄石的。
12: 老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谢谢你对复合手多菇多宝液的信赖，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6: 好好好。
11: 复合手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7: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1: 拜拜。
1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5: 真菌多糖、外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8: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随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那今天呢，我们将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朕就是这样的。

0: 汉子。
1: 一书一世界。
0: 古人常说观其言而察其行，帝王的一言一行呢，向来被置于万众瞩目之下，也总被镀上一层威严又神秘的滤镜。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皇帝开口便是奉天承运，正义已决，满是文言套话，仿佛啊天生就不说人话。可是故宫留存的清代奏折里，雍正皇帝一笔朱批写下：“朕就是这样汉子，直白傲娇，有底气十足。”一下子呀，把高高在上的帝王呢拉回了人间，也让我们窥见帝王的言语里同样有真性情，有烟火气。
2: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古代的帝王和臣子在对话的时候，尤其是在奏书上用文字对话的时候，通常都是严肃的、文绉绉的，它有很多的套话。即便是在今天那些全是大白话的古装电视剧当中，臣子要跟皇帝说话，至少要先来个启禀陛下，书面的交流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全是文言文。臣子在给帝王上书的时候，开头可能会说：“臣起手顿首上言。”意思就是啊，我先给皇帝您磕个头，行个礼，然后我才开始说正事儿。而在说完正事儿之后，最后可能会说：“谨录奏文，伏后敕旨。”意思就是我小心地记录下来，上奏给您，恭敬地等待您的圣旨。那皇帝看了之后也要批复，他一般怎么回复呢？他首先可能会说懒，表示我看过了。他可能还会说着诏所请，或者是依意，就是同意你的请求，或者同意有关部门商议的结果。而皇帝要给臣子下诏，也一定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样开头。之所以要用这种严肃的文言套话，是因为它体现了君王至尊的地位以及君无戏言的最高效力。从汉代到明清啊，几乎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传承下来，让百姓以为呢，皇帝和臣子之间日常就是这样对话的。可是在古代大量雷同的奏书和批阅之中，有一位皇帝的朱批却因为太有个性而走红，他就是清朝的雍正皇帝。在雍正帝的朱批当中，最火的是这样一句：“朕就是这样汉子。”这一句整个的就是一个白话文呢、没有古傲的词汇，没有庄严肃穆的用语，也没有繁文缛节，很活泼，很简练，也很接地气。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用，除了把“朕”这个皇帝的专用自称换成“我”。我就是这样汉子，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朕呢，他在先秦时期也并不是皇帝专用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比如我们在屈原的《离骚》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自称说：“朕皇考曰伯庸，我的已去世的父亲叫伯庸。”《离骚》当中还有一句：“回朕车以复路兮，即行迷之未远。”意思就是趁着迷路还没有走得太远，赶紧调转我的车头，走回原来的路。其他呢，像《诗经》啊、《尚书》啊等等，都用到过朕来表示普通的我。直到秦始皇，他才霸占了朕作为皇帝专用的自称，那其他人也就不能再称朕了。雍正的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如果换掉这个有点吓人的主语“朕”，“我就是这样汉子”这句话之所以会走红，是因为这个表达跟我们前面说到的古代皇帝和臣子之间的那些文言的严肃的对话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于是我们会产生疑惑：难道皇帝和大臣对话也跟普通百姓一样吗？难道清朝的人讲话也跟今天差不多了吗？
0: 我们呢，总有一个错觉，好像古人说话全是知乎者也的文言文。但实际上，文言文自古就是正式书面语，是官方规范表达，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日常说话用的都是当时的口语，也就是古代的白话文。明清两代留存的公

0: 私文书最多，皇帝批奏折最常写的就是朕知道了，甚好，照此办理，和今天的知道了，可以，就这么办，没什么两样。不止清代，往前的汉、唐、宋，帝王日常说话也都是当时的大白话。那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古人全书文言的刻板印象呢？
1: 从整体上来说，无论是什么时代，皇帝说话和百姓说话当然是一样的。只要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是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说话，这是没有区别的。可是我们往往认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他们说话跟老百姓不一样，实际上这是文白分离所带来的错觉。什么是文白分离呢？文指的就是文言、书面语，而白指的是白话、口语。汉语的文白分离虽然不是自古就有，但也是历史悠久了。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文言文时代，也就是商周时期，那个时候的书面和口语它的差异并不大，基本上可以认为当时的人怎么说话的，也就是怎么写的，很符合我手写我口的面貌。尤其是像《论语》《战国策》这一类的文献，它大量记录的是口语和对话，说明当时的人确实就是这样说话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它在不知不觉中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到了汉代，口语比起先秦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在书面语上呢，因为读书人都是以先秦的典籍作为他们学习的对象，来学习怎么写文章，你文章写得好不好，评判的标准之一就是跟先秦的那些经典的文章像不像。这样一来啊，书面语就产生了一种稳固性，让它并不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文白分离就这样出现了。汉武帝的时候，公孙弘曾经向武帝进谏，说您下的这些诏书律令都是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写得很漂亮啊，可是呢小吏浅文，不能纠宣，无以名布御下。皇帝的诏书因为使用了典雅深奥的文言文，跟平时使用的浅近的口语已经有了不少的差别，因此诏书下去的时候，那些小吏们常常就会看不懂，不能深刻的领会，也不能很好的去宣讲和贯彻。所以怎么办呢？需要去培训官吏，优先去提拔那些精通儒学、善于读懂文言诏书的人。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的上书，从此以后啊，上到公卿大夫，下到普通士吏，都是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这样下来，他逐渐的也就形成了帝王将相官僚阶层掌握文言，而普通百姓呢多讲白话，这样文白分离的局面。当然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口语也难免会影响到当事人所写的文言文中，让相对稳固的文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时代的影响。第一次巨大的文白差异的出现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的一些文言作品当中已经被渗透进了当时口语当中的词。比如南朝宋，他有一个著名的暴君前废帝刘子业，他曾经被他的母亲称为宁馨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并不表示母亲对孩子的喜爱，因为那时他的母亲病重在床，派人去叫他来相见，可是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有鬼，不能去。这太后是大为寒心，也大怒，对身边的侍者说，去给我拿刀来，我要把我的肚子给破开，看看我这肚子哪得生宁馨儿，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我们不要被宁和心这两个字给误导了，
2: 它不是安宁的温馨的意思，
1: 宁馨的意思是这样。后人呢，因为语言的继续变化，不明白魏晋南北朝时期宁馨就是这样的意思，而望文生义了，以为这个词表示美好的孩子，这就是错用了。那 在宁星儿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尽管是南史这样庄重典雅的史书，在大量使用文言文的情况下，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带有时代特色的口语词。即使是皇帝、太后以及高级官员，他们平时讲话也并不讲文言文，而是讲他那个时代的白话。魏晋南北朝的白话和今天比起来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时代的继续发展，这文白的分离也走得越来越远。对于皇帝来说，他日常对话使用白话口语，而批阅奏书呢，他需要写文言文，这就越来越分裂。当然，以帝王的身份和公文的严肃性来说，他必须得这么做。但是唐宋以后的皇帝却开始啊，把典型的口语带进了公文批阅之中。宋太祖赵匡胤就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次，他的寝殿房梁坏了，需要用合适的木头去换。这三思合计啊，皇上的寝宫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一定要用最好的木料。于是就上奏说要截取一段魔方。什么是魔方呢？首先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是最上等的木料。其次它又非常大，人站在旁边都看不到边儿，是一种巨材。房梁其实用不着这么大的木材，那就把魔方截一小部分出来，替换坏了的房梁。可是这封奏书到了赵匡胤的手里，却把他气的是七窍生烟。我大宋刚刚建立，国库还空虚着呢，我在倡导大家能省就省呢，一个寝殿的房梁坏了，能接就接好嘛，接不好就找大小合适的木头换上就行了，这么点事儿就要动用最好最大的木料，截出来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截长为短，截大为小，那丢掉的可能比用上的还多，实在是太浪费了。赵匡胤是越想越气，截什么截，于是提笔就在奏书上批复说，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这皇帝急了，怒了，也骂粗口，也会把粗口给写到奏书的批复上。我们从赵匡胤的批复中看到，宋代的口语和今天更加接近了。宋代它的确是文白分离的又一次大变革。宋代以后呢，文言文和实际使用的语言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文言已经完全不能代表口语，百姓也更加看不懂听不懂文言。也正是因此呢，宋以后的白话作品也越来越多，像戏曲、话本、小说就日益发展起来了。
0: 更进一步看，帝王的说话方式呢，还藏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面貌。雍正的朱批直白干脆不绕弯子，恰恰对应着他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也映照出清代前期高效务实的朝堂氛围。皇帝的语气呢，就是朝堂的风气，语言的取向就是时代的取向。语言啊，从来都不只是交流的工具，它是个人性格的投射，是政治风格的缩影，更是映照社会风貌的一面镜子。
1: 到了元代，不仅批阅奏书常常用白话，连颁布圣旨也普遍出现了白话文。成吉思汗曾经给丘处机发过一份圣旨，他说，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元代的口语由于受到民族融合的影响，常常有一些特殊的用法，比如这里成吉思汗说你休忘了我者，哎，不管是元代之前还是元代之后，我们都只需要说你休忘了我，你可别忘了我，就单单是在元代，在陈述句当中往往会在句末加上一个者，它没有含义。那没有含义为什么还要加一个者呢？这个现象其实是蒙古语对应到汉语之后形成的，因为蒙古语当中有这样一个句末的语气词，对应到汉语也就加上了一个者来对应它。成吉思汗这一句甚至除了特殊的者，其他的内容已经跟近现代的口语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白话进入圣旨的表现。跟成吉思汗一样，文言文造诣并不太高的明代皇帝朱元璋，他也

0: 天很多的方言里边还用嫩来表示你们或者是您。学生美，这个美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表示复数的们。大家知道们在文言文当中是没有的，而且文言文当中也不需要这样表示复数的标记。大约就是到了元明时期开始，用美、伟这些词作为后缀来表示人物的复数，再往后才固定为我们今天使用的们。所以嫩学生美听着，这是明代当时的口语，你们这些学生们听着。然后他接着说，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啊，学规好生严肃，秀才们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宋讷是明初的一位重要文官，官至国子监祭酒，他以严厉学规著称，所以朱元璋说宋讷做祭酒的时候学规是好生严肃。这个好生表示程度，是非常狠的意思，它是元明清时期很常见的一个口语词。在这一段话当中他就用了两次，学规好生严肃，朝廷好生得人。今天也还有一些方言在这样用好生。朱元璋这段话先追溯当年宋讷做祭酒的情况，是为了跟当下来做对比，所以他接着说啊，近年着那老秀才们做祭酒啊，他们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部误学，用着他啊好生坏事。现在的祭酒们不认真办事，废弛了原来的学规，让学生们不思学习，坏了我的国家育人大计呀。这段话我相信也不用翻译，除了着、美、喝啊，跟今天有所不同之外，它都是大家听得懂的白话。如果说其他帝王的白话朱批和白话圣旨是考虑到听话者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太高，用白话来替代文言文可能更加容易接受，更加好理解，那朱元璋对国子监学生的圣旨他就全然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了。国子监的师生作为整体可以说是最懂文言文，文言水平最高的一批人，但是朱元璋给他们的圣旨仍然用这么接地气的白话，而且后来还被庄重地刻在了汉白玉碑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被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不管是不是出于皇帝之口，都是非常庄重典雅的。所以朱元璋的白话圣旨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他看来啊，不管采用什么语言形式，能够准确地传达他想要表达的内容，他的意图，这就够了。这种语言意识可以说是很先进的。虽然呢，他并没有改变读书人的整体面貌，也没有改变圣旨的整体面貌，但是可以说，他跟我们近代以后的白话文运动，这样的意识是遥相呼应的。到了清代，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沟通多了一种形式，叫奏折。在一般的情况下，奏书无论上奏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它都是公开的。臣子他不能直接呈递给皇帝，必须要通过内阁去呈递。皇帝在批阅之前，相关部门已经读过了，甚至已经讨论过了，写上了他们的建议，把建议跟奏书一起呈交给皇帝。皇帝通常只有同意、反对、留中这样三个选择，这样效率就不太高。再一次，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皇帝本人的意愿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啊，在清朝它产生了一种保密的奏折。通过这些奏折，皇帝和臣子之间能够直接沟通，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官方和正式的文书，因此它并不需要使用典型的书面语。
1: 从秦汉时期口语与书面语的接近，到之后日益明显的文白分离，

0: 文与白互相交织的过程，也在语言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雍正的白话朱批，赵匡胤粗话批复，这些生动有趣的例子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帝王语言的生动多样，更记录了文白融合语言发展的历程。那么应该用文言的场合为何逐渐使用白话？勤于政事的雍正又留下了哪些经典批复呢？
1: 比如康熙的时候，他就曾经对臣子曹府说，不管大小事，你都可以写在奏折里告诉我，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这曹府是谁呢？一般认为他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叔父，或者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他是曹家最后一位江宁织造主事，因为在他之前啊，他的兄长曹荣、父亲曹寅以及祖父曹玺都担任过江宁织造，而且曹寅的母亲还曾经是康熙的乳母，所以康熙对曹府自称老主子，对这一家一直非常的信任，也有很多优待。康熙这件朱批，叫老主子笑笑也好，这句话呀，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显得非常的随性。奏折制度到了雍正帝，则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雍正帝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可以说是皇帝当中的卷王了。他卷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当中，除了他自己生日那天之外，没有一天是休息日。而在一天当中，他只休息两个时辰，也就是四个小时的睡觉时间。雍正还写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也用到了这个含义。他的诗说，宵衣干食非干预，夕替朝前自体人。天还没亮我就穿衣服起床了，天都黑了我才吃饭，这是宵衣干食。雍正说，我这么没日没夜的勤奋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而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仁爱，出于我的责任感。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工作狂魔，所以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他处理的政事批阅的奏书数量却是十分惊人的。康熙的奏折现存是3800多件，而雍正的奏折达到了20000多件。这20000多件雍正朱批，有的很长，长达1000多字，有的短短的只有几个字，但是无论长短，他的语言都特别有个性。比如雍正2年的时候，朝廷计划从山东河南买小米去运到江南去卖，由这两省的巡抚来负责这件事儿。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他就上奏说，根据我的了解啊，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是不怎么吃小米的，还不如改运小麦，小麦他们更愿意吃。雍正一听就同意了，可是当时的户部尚书张廷玉等人却说，这小米是好东西啊，就劝雍正，你还是按原计划运小米吧。雍正听了他们的话，觉得好像也有道理，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你河南巡抚说运小麦，那你就运小麦吧，山东巡抚对卖小米不是没提意见吗？那山东就按原计划运小米去江南。结果呢，小米在江南真是卖不出去，而田文镜的小麦就卖得很好。所以这件事情之后，雍正把出馊主意的张廷玉等人大骂了一通，山东巡抚也跟着被骂了一通，小米卖不出去的损失由他来补赔。而对于田文镜，雍正帝是狠狠地表扬了一番，他赶紧写了一封折子，表达对皇帝感激涕零无以为报那种感情。雍正收到这封奏折，便写下了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条著名的批复，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免之。我就是这样的汉子，我就是真性情，该批评的就会严厉批评，该表扬的我也毫不吝啬。

0: 们大臣不负我，我也不会亏待你们，好好的加油干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经典语录出自雍正朱批，他会在年羹尧平定叛乱后给他写批示，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他也会对常年征战在外的将军们说，朕之亲切宝贝，尔等俱好吗？他还会提醒臣子，你向来任人眼目不甚清楚，不要叫人哄了。这里哄是骗的意思，就是说你向来都不太会看人，没有识人之明，你不要被人骗了。雍正的这些朱批都非常的真性情，也非常接地气，完全是大白话。那也就是说，清朝的口语，上至皇帝，下至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都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口语。
1: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帝王的多面形象，更是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文言有文言的厚重典雅，白话有白话的鲜活生动，正式场所有规矩分寸，日常相处呢有真性情。高高在上的帝王也好，乡野间的平民也罢，语言里藏着的人情与人性从来都是相通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说个心里话，工作变动了很多，任务重了，焦虑失眠恐慌，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宠入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啊。什么意思呢？这个话题啊要从北京说起啊，因为呢这股风潮从北京开始啊，其实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每一种新兴的中产的生活方式进入到北京这座城市之后呢，都会在海淀和朝阳长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当然也是网友们的调侃啊。就拿鸡娃来举例，网友调侃说，在海淀中产卷孩子，去他们家里做客，你会发现他们孩子可能左手弹钢琴，右手做奥数题，饭桌上顺便练一练英语。而朝阳中产呢则不太一样，他们家里大概率没孩子，但是猫狗已经学会了出门拿快递，替主人关灯，完成任务之后顺手做个后空翻热身。这种调侃呢把孩子和宠物端到了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技能都推向了极致啊，甚至呢鸡宠啊已经不再是北京中产的地域癖好，这个鸡宠就是从鸡娃这个词儿演变过来的。在各大一线城市呢，越来越多不养娃的年轻人正在曾经啊把用来培养孩子的时间、金钱和期待投射到了宠物的身上。中产养的猫养的狗，它本身不但是要香香软软活泼可爱的，他还得学习，他还得考试，他还得拿奖状，既要聪明又要有情绪稳定的价值啊，最后还能顺手做点家务，那更好了。当鸡娃遇上了低生育，望子成龙有了新的版本，叫做望宠成龙。而呢这又引发了新的焦虑。不知道各位在网上是否刷到过那类似这样的宠物博主啊，这个自己家的宠物好像完全可以听懂人话，你教他做什么他马上就可以做什么，回头自己看一眼家里面养的笨狗笨猫好像一事无成啊，引发了自己的一系列心理反应。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鸡娃的擂台阶级森严，比赛会按年龄段分为不同量级，小学和高中不能跨级挑战，小测与奥赛没法同台竞技。不过无论家里孩子多大岁数，一张三好学生奖状都是鸡娃擂台的硬通货入场券，宠物界同样如此。即便是在最高档的宠物友好街区，露天咖啡厅里也随处可见一身名牌、衣服比主人还贵的猫狗。当昂贵的宠物用品逐渐成为标配，单纯靠消费已经很难拉开身份差距，奖项变成了新的社交筹码。只要主人轻描淡写地透露一句自家爱宠曾经获得过国际宠物奖项，立刻就能拿到宠物社交局的上桌资格。下一秒，主人和爱宠便会从围观群众一跃成为全场焦点，关于血统、训练和参赛经历的话题也会自动围拢过来。 是的，如今的宠物界不光有各种奖项，它们大多数还能被全球承认。其中最权威、数量最多的两种比赛分别是选美赛和敏捷赛，也就是宠物的艺术特长生考试和体育。

0: 特长生考试。选美赛的评价标准看似很松弛，就是把所有参赛的宠物聚在一起，然后比拼谁的毛孩更好看。可一旦去过比赛现场，才知道所谓的好看有多么严格。除了宠物的五官位置、毛坯颜色的美观程度之外，还要评判骨骼、体态、步态、气质、姿势。宠物的血统是否纯正更是重中之重。评委会拿着宠物品种的教科书来判断毛孩是否有皇家血脉。检查宠物的手法也如老中医一样严格，望、闻、问、切无所不用。后背弓起的角度、身上斑点的位置，这些细节都需要经过尺规级别的精确测量。就算宠物的硬件数值十分出众，也得有被来回摆弄却仍然稳定的情绪，才能通过一系列测试。中国最有名的宠妈霍思燕，前两年就带着她的霍香香和霍蜜蜡拿下了 FCI 国际犬展选美赛亚军和冠军。在参赛期间，她随手就能和其他选手亲密互动，因此被网友誉为御兽宗宗主。有的人就是会比其他人更招动物喜欢，养过宠物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点。看完选美赛，该说敏捷赛了。和选美赛不同，敏捷赛根本不管宠物的血统够不够王侯将相，而是一种对服从性和野性的双重考验。跨栏、轮胎跳、长跳远、开放式隧道、封闭隧道，堪称宠物界军训。这种比赛里，宠物光跑得快没用，还得按顺序通过障碍，同时做到不犯规。不仅考验毛孩子自身素质，也考验宠物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光是能够完赛，就已经堪称是宠物界特种部队成员。不过，尽管训练过程十分辛苦，报名费用也颇为昂贵，仍有不少主人带着宠物争相参赛。爱好固然是一方面，更现实的动力在于，这些宠物比赛提供的奖励以及参赛可能带来的附加收益，往往十分诱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
1: 听到这儿，你大概率可能会以为哈，就带着小猫小狗去参加一些宠物比赛，会不会能挣到很多钱呢？其实不然哈。拿这个狗狗来举例，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 FCI， 它就叫做世界犬业联盟。那在 FCI 中国官方的敏捷赛体系当中，在普通分站赛当中夺一次冠军，只有1000块钱左右的奖金啊。就算是中国犬敏捷锦标赛的年度总决赛，你获得单场总冠军，这个奖金呢可能也就3000块钱。绝大多数的商业比赛都是以宠物用品作为奖励的，就别说准备参赛的培训整体的这个花费了，就连这个毛孩子这几个月的饭费你可能都覆盖不了。而小猫的比赛更突出一个入不敷出，中国 WCF 的常规巡回猫展啊，几乎是不提供任何奖金的，而且单只小猫的报名费普遍都在400到1200块钱的区间。如果要参赛，你可能还需要全国甚至全球的去追着这个比赛去跑啊，叫做追赛，单趟可能就几千块钱的路费花销或者是住宿花销，比这个跨省旅游都贵多了，根本不存在奖金覆盖成本。那你可能会问啊，既然奖金这么少，怎么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带着自己的宠物去冲宠赛呢？除了真的有时间和有钱想陪着宠物一起度过高质量时间的人们，大多数的参赛者其实都是冲着这些比赛的奖状和头衔去的。中国最权威的几个犬类比赛其实都不是由本土创办的啊，都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纯种犬国际的权威组织，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FCI 世界犬业联盟，它授权给你举办的。那这个联盟呢，不仅有90多个国家地区会员和它签约，还官方认定了364个犬种的标准。那每个犬种呢，都有它的原产国，由原产国起草这个标准。那我这个狗应该长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那就是纯种的某某狗。那 FCI 发布全球通用版本的规模之大，几乎可以称作是狗狗联合国。而小猫这边的专业比赛呢，同样是由来自德国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纯种猫联合会啊，叫做咱们刚才也说过 WCF 啊，它授权主办的。虽然这个机构的规模比 FCI 稍微小一点，但是仍然也是全球前三的国际性的猫猫组织。国际组织办赛，它的奖金是很难给到位的，但好处 其实比较显著。什么好处呢？就是拿奖状，只要你在这

0: 种比赛当中获奖了，就有机会载入到世界宠物史。那当宠物在单场比赛获奖之后，主办方就会发给你主人一张挑战资质卡，又当连续获奖攒够了几个挑战卡之后，你就可以去挑战大赛的冠军。那如果真的拿到冠军，那这个国际组织就能为你的宠物给一个头衔啊，给一个登录的证书，来证明你家的狗多么的高贵和纯种。那如果冠军外加登录证书，那就是宠物界里非常高的荣誉了。一旦发给了你，你的宠物就正式的驰名全球啊，大家都知道。那不光在这个组织和全球的官网当中可以查询到你们家小猫小狗的名字血统，连你家毛孩子的后代从此也都是全球认证的贵族血统。那当然了，指导手和主人的信息也会被登记在里面，真正的宠物得到主人沾光。那宠物的血统一旦在这些组织里得到认证，那赚钱的路子才会跟着来。目前最为人熟知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配种费。一旦这个宠物获奖了，就会有各大的犬舍、猫舍博主或者是个人玩家来邀请你的毛孩子去城里办事儿。那在国内完成了登陆的热门犬种，单次受邀的配种费就能达到3500到6000块，是不是比那个奖金要高多了？而如果拿到了国际的登陆冠军，单次配种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到8000到15000之间。宠物只需要每周出一次短差，这个月薪大概就能超越主人了。而在小毛孩子再生了小小毛孩子之后啊，可以靠这个所谓的血统来提升晚辈的身价。热门的冠军的犬种啊，而且开放了繁育权的幼崽，一只可能就会卖到16000到30000块啊，可能某一些品种。那如果这个窝里还有一些特别稀有的颜色毛色，那30000以上它仍然是非常抢手的。再加上这个小狗可能平均一窝会生6只左右，那在不影响它健康的情况之下，每年都会有一个小结果，也是预期之内的收益。在从家庭的经济独立之前，已经先养成了对宠物经济的依赖，在吃上软饭之前先啃起了毛饭，这也是网友调侃啃狗族的原因。这可能也是含辛茹苦的宠物界鸡娃的福报吧。那你能理解这种带着宠物一起去赚钱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态吗？你觉得他们的焦虑又来自于哪里呢？或者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养宠人，听到这样的比赛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1: 在东亚家庭里，只有两种娃可以免于家长的严格期待。一种是从学生时代就用优异成绩荣获各种奖项，学业仕途一派顺利的模范儿女。有幸养到这种娃的家庭，向来沐浴在同学家长的羡慕眼光中，堪称鸡娃中的豪华顶配娃。而另一种，虽然成绩和荣誉不甚突出，但从小就懂事当家，上能照顾父母，下能操持姐妹，甚至有办法缓解家中的经济困难。养到这样孩子的家庭，虽然在外人面前会谦虚几句孩子学习不行，但关起门来的甜还是能尝出滋味，堪称鸡娃中的经济适用娃。这套理论套到中产的宠物身上也非常相似。看看别的养宠家庭，有的宠物早早走上仕途，靠血统载入国际史册，也有的宠物坚持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虽然不出门打拼，但可以料理各种内务菜。他买门，他开快递，他拿，要不是他够不着灶台，晚饭也给你做好放锅里了。再转头看看自家那个除了吃就是趴着的懒蛋，那句洗脑的我花那么多钱养你到底是图什么，差点就说出了口。是的，鸡宠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新趋势。从这两年层出不穷的训宠综艺节目就能看出来，韩国的狗与狼的时间，出门就是狗狗享福，日本的猫狗广角秀，拯救世界猫狗物语，再加上国内播出的加油汪汪，节目上的猫狗们纷纷文武双全，说不清和主人比起来哪个学历更高。虽说望宠成龙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是一个新故事，但在未来会越来越多。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预计2028年市场规模达到4050亿元，2025调2028复合增速约9%。 这还是在中国城镇养宠家庭渗透率只有22%多24%的前提下，美国成熟市场渗透率70%。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宠物细分赛道的增长潜力也是巨大。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仅0.5亿元，2025年保费规模就突破了30亿元，短短5年增长高达60倍。宠物明星、宠物博主、宠物模特、宠物主播，随着网络上的宠物明星不断涌现，望宠成龙也有了越来越具体的参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
0: 平台呢提供流量，机构这个提供训练，赛事呢提供奖项，产业呢就不断的发明新的评判标准。那每一只会走秀、做家务，甚至能接到广告赚钱的小猫小狗，都在向主人证明，宠物不只能被饲养，也可能被培养、被展示，甚至被包装成一个成功的项目。于是那些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无处安放的业余时间，以及难以承担承认的虚荣心，可能都有了一些新的去处啊。过去人们把这些期待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如今呢，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投射到了宠物的身上。可能我们看待宠物的方式就是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宠物呢仍然是家人，却越来越像主人的一部作品啊，社交名片或者是个人成就的延伸。宠物经济、宠物工业之所以人人都感兴趣，就是因为其中有流量也有利润。但只有真正关心宠物的人才会问一句，在他们被训练、被选拔、被展示的过程当中，这些小猫小狗本身是否感到快乐呢？他们是否也承担了恐惧、疼痛和压力呢？当然了，训练本领、参加比赛并不是天然意味着伤害啊，它可能成为宠物释放天性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成为宠物和主人共度的一段珍贵的经历和时光。那真正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其实不在于该不该训练或者该不该参赛，而是在于主人能否接受我投入了时间和金钱，也未必会换来一个必然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陪孩子练了很多年钢琴，孩子最终没有成为钢琴家，那也可以接受陪孩子踢了很多年球，但是他就是没进国家队。那么当主人认真研究了比赛规则，陪着自己的孩子啊，毛孩子准备了很长时间，最终发现这个小猫小狗他就是不适应赛场，他就是紧张，他就是应激的时候，能否也可以微微一笑，主动放弃这个比赛？重要的从来不是他能不能赢，而是他还愿不愿意继续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直接的办法和小猫小狗进行沟通，我们不知道他们此刻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快不快乐呢？宠物的血统呢，更是难以改变，就像一个孩子抽中天才基因的概率其实微乎其微，但是气质、服从性、技能这种软性指标又似乎可以通过后天训练不断的提升。这最容易制造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主人，我作为人类，我足够努力、足够投入的多，那每一只毛孩子都可以被塑造成所谓的精英。如果他没能成功，只能说明训练还不够，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宠物它没有义务替我们人类实现野心，更不该靠奖状、流量和赚钱能力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孩子做错事之后，尚且会小心翼翼地去和爸妈商量，哎，我认错了，能不能不要骂我呀，不要打我呀。但是宠物不会说话，他们可能只会发抖、躲避啊，拒绝进食、夹紧尾巴，但是表达的是同一个愿望，就是不管我今天表现得好不好，你还是会高高兴兴地带我回家吗？宠物工业总在提醒人们，有一只毛孩子还有多少潜力可以被开发，而真正的爱却要求主人记得，这个孩子啊，我所谓的是毛孩子，他不必聪明，不必漂亮，会表演，更不必成为别人羡慕的精英宠物才值得被爱。所谓的养育，不只是把他送上领奖台，也是当他想要逃离赛场的时候，成为那个毫不犹豫抱他就回家的人。
1: 如今的宠物早已不只是回家摇尾巴的陪伴者，不少年轻人把原本放在养娃身上的时间、金钱、期待一股脑投射到猫狗身上，带宠物考级，奔赴各地打比赛，拿下国际登陆头衔，信息直接登上国际组织官网，有冠军犬单次配种费8000拓15000元，冠军后代一只可以卖到30000以上。前面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大家拼命参赛追逐的不是现场奖金，而是那一张国际登陆冠军证书。 一旦

0: 头衔到手，血统信息录入国际官网，宠物身价直接完成跃迁。普通种犬配种一次3-4千，国际登陆冠军配种直接飙升到8000到15000。繁育出来的幼犬凭借冠军父母的背书，售价轻松突破30000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主人省吃俭用，花钱训练，到处追赛，把宠物包装成冠军选手。之后靠配种繁育幼崽变现，宠物赚钱养活主人，啃狗族就此诞生。但这是一条金字塔尖的赛道，绝大多数参赛的猫狗拿不到登陆头衔，大量时间金钱投入进去，看不到商业回报。很多人只看到顶端宠物月入15000的故事，却忽略大批普通人只投入无产出的现实。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望宠成龙？首先，其实就要聊到情感代偿。现实压力之下，宠物成为低门槛的精神寄托。当代年轻人面对高昂的婚育成本，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人生束缚，而养宠物提供了一份确定的情感关系，不用面对教育内卷，不用处理复杂的亲子矛盾，打开家门就有一份纯粹的陪伴。人都有想要有所成就的心理，现实里自我实现并不容易，于是这份期待向外投射到宠物身上。把猫狗养好，训练好，拿上奖项，相当于完成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作品。宠物的优秀变相映照主人的审美、财力与能力。此外，宠物变成新时代社交名片。现在养宠早已不局限在家关门过日子，宠物聚会、宠物社群、短视频晒宠，宠物变成社交货币。一只有头衔、血统可查的冠军猫狗在圈子里自带光环，晒证书、晒赛场照片，无形之中完成身份展示。就像过去人们比拼孩子的成绩、奖状，如今一部分人比拼自家毛孩子的血统与冠军头衔。宠物的光环就是主人向外展示的名片。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
1: 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望宠成龙啊？这个刚才说到了情感的代偿啊，也有人说到了这个宠物变成新时代社交名片。那除了提到这两个原因呢，还有一些资本构建的宠物工业化放大了这份期待，迁移规模的宠物市场不断的去制造新的需求啊。其实我们对于宠物很多的精细的要求、喂养的评判的标准等等，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那赛事机构它提供了评级的认证，训练机构提供课程，繁育的赛道来制造血统啊等等这样的溢价的标准，短视频还放大了冠军宠物的成功案例，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告诉这些养宠物的人，你的宠物可不只是陪伴啊，还可以成才，可以变现。于是很多人会顺着这套逻辑开启这个鸡宠的模式。那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也刚才说了，就是训练参赛本身并非是坏事，但是适度的训练参与赛事，可以释放它的天性，可以给你们带来共同的体验，但只要不要把你的欲望强行的加在动物的身上，这就是一个边界。现实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为了冲比赛头衔，频繁的带着这个宠物长途奔波啊，为了赚钱过度的繁育，忽视这个宠物它身体的承受能力，一旦宠物的比赛失利达不到预期，主人就产生了失落、挫败感啊，或者自己的焦虑。宠物不会懂得什么叫冠军头衔的，也不会叫社交面子啊，它不懂，更不懂配种变现，它只知道累不累、开不开心啊，很简单。那很多人会陷入到误区，就是我投入了时间、金钱，我的宠物就必须成才，必须给我带来回报。可本质上，宠物的第一身份是一条生命啊，它可能是你的家人，而不是了投资，用的啊，不是用来完成主人未尽理想的一部作品。那在这个热闹的背后，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潮流呢？其实所谓的啃狗族、望宠成龙都是网友们的调侃，也是时代催生出来的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不需要全盘的否定，当然也不能盲目的去追捧。首先第一点就是分清陪伴的属性和投资的属性，这是两件事。如果养宠你的初心就是陪伴自己，那么小猫小狗它健康快乐长大就是最大的成功，它会不会什么技能，拿不拿冠军，血统是不是名贵，有没有那么

好看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它只要起到了陪伴的作用啊，就不必被圈子里的内卷所裹挟，也不要人跟着去反而焦虑。第二点就是，如果想培养他走赛事繁育变现的路，你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这是非常小概率赚钱的赛道，成本太高了，风险太大了，不要抱着靠宠物发家啊，这样是一个幻想。第三就是产业也在不断的扩张，但是行业标准依然有待完善啊，头衔证书虽然现在满天飞，但是血统溢价是鱼龙混杂的，普通养宠物的人要学会辨别，不要被各类所谓的证书概念过度的收割。我们喜欢一个小宠物最开始的理由就是他无条件的去接纳和陪伴你啊，这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治愈我们的孤独，承接我们的情绪。可是当我们把世俗的成功标准，冠军啊，头衔啊，变异啊，变现啊，收益啊，都套在了小动物的身上的时候，要记得回头想一想，我们养它到底是为了个啥呢？人可以追求成就，但是不该把自己的人生输赢寄托在一只小猫或者小狗的身上。宠物可以作为你的作品，但不该沦为实现主人欲望的工具。爱最好的模样就是接纳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非要把它雕琢成我们期待的该有的，所谓该有的那个样子。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话题，叫做宠物月入一万五，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里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牛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宠物月入一万五，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文科他说，镜头感好，享受聚光灯的氛围，再加上听得懂指令，能够出片，这才算是业务能力很强的啃狗族的宠物模特啊。这需要万里挑一啊，能做到以上几点的这种小猫或者小狗真的很难很难。内部空间说，为什么不去激自己呢？猫狗又成为了娃的替代品，要被寄托这种猫狗本身压根不存在乎的不在乎的欲望吗？荷叶甜甜说，养动物是为了接触自然，对抗异化，给被规划的生活一点不确定性，留个和大自然连接的小窗口。现在动物也要被人的欲望偏执和消费主义异化，胜利者是幸存的偏差，那些烂尾的娃和烂尾的宠物，可以想象除了爱、光鲜和经济收益，有些动物也需要承受人的失望、控制和歇斯底里吗？说的都很好啊，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牛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马上的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2: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1: 嗯，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1: 改变。
3: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的，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

0: 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1: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0: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啊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
1: 啊，
0: 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给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
1: 对吗，跟他讲明白，
0: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1: 对，
0: 说清楚。
1: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0: 是的。
1: 另外我还想请多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个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0: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OK，
1: 情绪就出去了。
0: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1: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2: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系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1: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啊，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啊，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啊，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0: 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1: 对，
0: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嗯、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一样的做到，
1: 嗯，
0: 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
1: 嗯、
0: 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嗯、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嗯、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嗯、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嗯、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
1: 嗯，
0: 那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1: 嗯嗯 嗯, 嗯，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0: 对，
1: 嗯，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0: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呐、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1: 嗯，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嗯、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1: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
0: 嗯、
1: 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嗯、他又焦虑。嗯，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从过日子嘛，这个是你在过日子，
1: 嗯，
0: 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
1: 嗯，
0: 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哦，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嗯、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
1: 嗯、
0: 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
1: 嗯、
0: 还有经济的压力啊、
1: 嗯、
0: 各方面因素都有的、
1: 嗯、
0: 所以这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
1: 嗯、
0: 我的感觉、
1: 嗯、
0: 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
1: 嗯、
0: 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
1: 嗯、
0: 啊，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1: 嗯、这是个开始，
0: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嗯，
0: 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 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
1: 嗯，
0: 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
1: 嗯
0: 啊，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

0: 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
1: 嗯，
0: 他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
1: 嗯，
0: 他每天只擦一块儿。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1: 对，是
0: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十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0: 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1: 确实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0: 对，
1: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啊、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0: 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1: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0: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1: 对，非常稳，
0: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1: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了的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0: 是的，
1: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你才能谈得下去。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0: 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
1: 是的，
0: 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1: 对，是。
0: 所以 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随着秋季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有些老年朋友可能稍微一走动就双腿打颤，这是因为缺钙呢，还是因为季节变化所致呢？对此专家对于老年朋友有哪些建议呢？板栗是秋季进补佳品，您了解它的养生价值吗？另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到减重的队伍当中，甚至按照网络上盛传的轻断食或者是16+8来调整进食量，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依然将会听到几首老年朋友点播的经典老歌。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秋季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有些老年朋友平时走路爬楼梯偶尔会出现双腿发软打颤的情况，那好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说，哎呦，大概我缺钙了，或者说该贴秋膘了。果真如此吗？专家提醒说，有可能跟缺钙没啥关系，是囤积无力导致的。我们来听一下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郭成的介绍。
4: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走得好好的，腿突然一软，整个人跟着晃一下，上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发沉，使不上劲儿，总觉得是膝盖在拖后腿，到底是不是膝盖的问题呢？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找找答案。
5: 大家好，我是郭成。秋季走路发软往往是由于天气转凉后户外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呢久坐时间延长，可是久坐时间一长呢，臀肌很容易就失能。哦，臀肌失能，这时候它的力量比如上台阶只能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发力了。那这时候相当于两块肌肉的功能只让一个去发力，它力量不够了，它就出现发软的情况了。如果长期不重视，臀肌无力，代偿模式会不断的固化，膝关节长期承受错误力线，容易出现膝关节内扣、髌骨疼痛、腰椎代偿发力，引发腰部酸痛，步态逐渐变形，跌倒的风险也会明显上升，中老年人还会加速下肢肌肉流失，向肌少症的方向去发展。
6: 所以针对我们的问题，大家要想办法让咱们的下肢运动起来。
5: 对，
6: 不光是腿，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臀肌，对，整个这个肌肉群都要让它激活。
4: 所以说走路发软，膝盖打晃，根源很可能不在膝盖，而在臀部。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咱们通过站姿弹力带髋外展，先把臀中肌激活，帮骨盆找回稳定。弹力圈的选择很关键，阻力大的套在膝盖位置，阻力小的套在脚踝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学起来。
5: 好，我们现在开始完成髋外展这个动作。下面呢，我们用一个手扶住椅子，因为它必须单腿站立，扶住椅子后靠近椅子这一侧腿支撑，另外一侧打开，一，好，回来勾一点点脚尖，脚尖也要朝前，二，三，可以用手扶在髋部，这样确定我们骨盆的位置，臀部外侧应该会出现一点点酸痛感了。 在最远端稍微停一下，再回来，回的速度要慢一些。
6: 哎呀，这个动作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挺难的。您把这个弹力圈套在团，您试试就知道了。尤其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弹力圈，
5: 对，
6: 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明显这边的臀部和这边臀部的外侧紧绷感和这个练完以后酸胀感是非常的明显，
5: 它会比平时要强很多的。
6: 对，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主要练这个动作，我抬的是右腿吗？
5: 对，
6: 我主要练的是左边的臀肌还是右边的臀肌？
5: 我们主要练的是右侧的啊，左侧的是在支撑。您觉得它紧张的是因为它保持，它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它会收缩的更紧。而您主要发力，您会感觉到右侧的会更酸一些，虽然两侧都会有酸，但是右侧会更酸。嗯，是因为它的主动肌，我们叫臀中肌主动发力，是要右侧去发力。
6: 是在右侧。
5: 对，
6: 在练左侧的时候，我就调过来交换方向做这条腿就可以了，
5: 右腿支撑左腿打开就可以了。
6: 第二个问题是在我做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有这样一个动作，大家看啊，我不是完全直立的，我会哎想这样偏，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带长了，其实达不到特别好的运动效果了，
5: 只是看见动作幅度大了，但它其实没有从中位线打开的有那么大，这是一种带上，只是您偷懒了，是您身体偷懒的一个表现了。对，看的是幅度很大，但其实没有完成。
6: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保持身体的正直，对吧？尽量正直，然后我打开腿，就是我能打开多少就打开多少，不要为了高而把身体斜过去。
5: 您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您可以把迷你带慢慢的再往下走。哦，慢慢套到下方的话，它的阻力会变大。
6: 我这基本就打不开了。
5: 对的。
6: 这好难啊。
7: 我也是有一种同样的感受，就是做的时候你不光是这边右腿发力的腿的臀肌也酸，其实你的左腿支撑腿的臀肌一样也是很酸的。
4: 怎么样，臀肌是不是已经酸酸胀胀的了？有就对了，说明它正在被激活。当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始终保持中立位，不要

0: 为了追求外展幅度而让身体跟着倾斜，那样效果反而打折扣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升级动作，继续给臀肌加把劲儿，让它得到更充分的刺激。
1: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二个动作的训练，坐姿展宽加弹力带侧向行走。大家呢，首先把弹力带绕在我们的膝关节处，坐在板凳上或者站起来都是可以的。坐在这里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已经是屈曲的了，此时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微打开，躯干挺直，双手交叉抱胸。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让两条腿向外打开，对抗这个弹力圈的阻力，向外打开。好，停一下，回打开。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臀中肌，因为是外展嘛，我们只有臀部外侧的肌肉为主。好，第三次打开，臀中肌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稳定骨盆，可以把脚腕打开一点，这样的话就髋关节展宽的幅度会更大，类似于崴脚的动作。好，身体重心往前移一点，臀部离开地面，向右迈第一步，左脚跟，右脚，左脚跟。好，左脚往回迈第一步，右脚跟。此时还是注意要以屈髋为主。好，向右一步回，这样的一个迷你带侧向行走过程当中呢，我们注意的是髋关节一定是屈曲的，像感觉臀部后面找凳子，臀肌要尽量的去激活。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要靠脚去打开，而是要整个大腿要展开。
2: 坐下的这个动作哈，看上去挺简单的，就是我用力把膝盖外展给它掰开，但是感觉大腿根部就是屁股这边发力非常明显。
1: 对，
2: 主要练的就是臀，其实没怎么练腿是吗？
1: 它主要的针对的部位是臀中肌和臀小肌。
3: 就是做完髋外展之后，你再做一个螃蟹步的走路，反而你的臀肌更好的发力，然后这边的发力感很强。
1: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臀中肌激活还有正力量训练的一个好处。当你髋外展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侧移会很容易，像你如果打球或者其他的侧向移动的时候，它会变得很轻松。
2: 所以把大家要加强训练的这个肌肉群要扩大一些范围，要关注到您的臀啊，把这个肌肉练好了，相关的这种关节的协调性也就变得更加的稳定和灵活。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聊秋季老年运动养生的话题。说到贴秋膘，很多老年朋友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哎，像鱼啊、肉啊，以及一些保健品，这是必须的。但是您知道吗？板栗也是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的秋季进补佳品。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杨丽萍的介绍。
2: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秋季当令的养生好物——栗子。入秋之后，您是否也常常感觉到身体提不起劲儿，特别容易疲惫，还时不时被口腔溃疡、口唇干裂这些小问题所困扰？据说啊，适当吃一些栗子，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帮助调养秋日身体状态，改善浑身乏力的情况。在古籍中呢，把栗子称为肾之果，记载它有助于强筋骨、固养肾气。那么说到栗子，除了大家熟悉的糖炒栗子之外，还能怎么做、怎么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探究。
0: 夏天一过，很多人急着开始贴秋膘，大鱼大肉猛补一番。可您知道吗？秋天进补最忌讳猛补大补，补错了反而伤身。那么秋季养生到底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吃什么才能够养出好状态？
5: 入秋进补总的原则呢，应当是平补养阴，润燥为先，收敛养藏，即猛补大补。我们的阳气呢，经过夏天的耗散，秋天人体的精气呢开始向内收敛，秋燥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所以饮食呢优先选择温润平和的食材，清润而不寒凉，补益而不燥热，养护脾胃的同时为冬季封藏精气，储备元气，循序渐进调理身体。
0: 既然如此，我们该吃点什么面对秋乏、口干、心烦这些秋季小烦恼，来温和调养身体，改善秋燥带来的困扰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美味的药膳，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秋季的一些健康问题，金秋润玉。它属于一道凉拌美味，整体呢可以起到润燥养阴、健脾固本、舒缓秋乏的调理作用，适合秋燥不适、容易疲惫乏力、脾胃偏弱、平常呢需要温和食补养护的普通健康中老年人。那么其中呢，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心烦。同时呢，加上应季的水果石榴，石榴呢也可以起到生津止渴、补充水分、缓解秋日津液亏虚。那么再来上一点桂花蜜，能够理气和胃，增添秋香，舒缓气机瘀滞。当然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栗子。栗子呢富含钾和碳水，秋季适当食用可以缓解秋乏、补充体力。同时呢，秋主风藏，进食栗子有助于养肾、健脾胃。总体搭配呢，可以润而不寒、补而不燥，兼顾润燥与固本，非常契合秋季平补养生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秋季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干裂等情况。不少人听说吃栗子可以缓解这类不适，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5: 有一定的辅助养护作用，因为熟栗子呢富含核黄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维生素 B2。这种营养素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黏膜、养护皮肤、维持口腔、肠道、眼部、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脱皮等问题。当然了，如果已经发生严重的口腔溃疡，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不能单靠吃栗子来解决。
0: 步入秋季，气温会慢慢转凉，不少人感觉筋骨发紧、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网上一直流传栗子是肾之果，多吃栗子就能够强健骨骼，这个说法又靠谱吗？
5: 之所以说它能够补肾强筋健骨，并不是依靠其中的钙质，而是从中医的脏腑理论出发，肾主骨生髓，肾气充足则筋骨得以濡养。那么我们古人说呢，栗属肾之果也，就是说栗子常于补益肾气。我们北宋文学家苏辙，他晚年饱受腰腿酸痛的困扰，后来呢得到山中老者的养生秘方，坚持每日服食栗子，慢慢呢腿脚状态得以改善，还特意写下了服栗一诗。秋天主收敛封藏，正是养护肾气的好时节，适当的吃栗子呢有助于改善肾气不足带来的腰膝酸软、腰腿乏力。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哈，栗子作为食补只是日常养护调理，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骨骼关节类疾病。如果想强筋健骨，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要均衡膳食，充足钙质摄入，适当运动，多晒太阳等等，多方面共同来协作。
0: 对此有不少朋友也提出疑问，市面上板栗品种繁多，南北产地的栗子口感差异不小，那么制作这道金秋润玉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栗子呢？
5: 栗子有南北之分，北方栗子呢个头偏小，果皮颜色深亮，糖分高，粉糯香浓，而南方栗子呢个头更大，淀粉水分含量高，口感偏硬偏脆。咱们这道金秋润玉需要栗子软糯绵香，因此呢选北方栗子更为合适，因为这道药膳需要栗子经过煮熟以后，果肉能够轻松化开，和百合、石榴、桂花蜜的风味呢完全融合。北方栗子呢糯性更足，绵密香甜。吃栗子之后，正餐当中米饭、馒头等主食的量呢就要适当减少，避免碳水摄入超标，造成腹胀、热量过剩等等。肥胖的人群，需要把栗子的热量呢计入到全天主食的总量，每天呢不超过5到6颗。当然栗子也有不适合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容易腹胀、胃动力偏慢的人群。另外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糖尿病的患者，栗子升糖的效果呢不可忽视，需要严格控制入量。第四点呢就是正在上火、湿热偏重的人群呢不宜大量食用。
0: 教大家做一杯暖心好喝的秋栗子奶茶，做法超级简单，先把栗子煮软煮熟，切碎之后用刀背碾成细腻的栗泥。珍珠大家可以直接选购现成的木薯珍珠，省去制作麻烦。随后煮一壶红茶，加入牛奶调匀，最后杯中放入板栗泥珍珠，倒入热奶红茶， 一杯香浓醇厚的秋栗子奶茶就完成了。您在家试一试吧。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乐享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最近您体检过吗？体脂率是多少呢？医生有没有建议您减重？说到减重，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烦恼，就是各种办法都试过了，哎，效果可不咋地。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最近几年又开始流行一些新鲜词儿，让老年朋友有些跃跃欲试，比如说轻断食、16+8进食法等等。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啊。有请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陶林。
8: 轻断食它是咱们现在控制饮食的这么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辟谷呢，是也是控制饮食，就是主食啊，或者是这个肉食啊，就基本不吃。但是呢，这个辟谷呢，它是就是控制一部分的饮食，不是说所有都不吃。它有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吃点什么枣啊，或者有的吃点什么药材。最重要的时候他要做气功，他要做导引。咱们中医讲气嘛，是我们一个独有的一个概念哈，就我们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功能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气。我们讲的这个气是很对人是很重要的。那么他通过这个食气呢，来强身健体，来缓解他那饥饿的感觉，和你完全纯粹就光是物理上的控制饮食不是一回事儿。
0: 同时专家提示，辟谷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相较于辟谷，轻断食相对来说更好执行一些。轻断食学名叫做间歇性进食，被网友追捧的原因是不少文章称它在减重的同时还能有延年益寿的好处。那么这个说法是否靠谱？轻断食究竟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8: 轻断食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来讲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比如说像是它能够控制血糖、减轻体重，是吧？还有一些降低一些炎症反应，然后还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啊，还有一定的好处，甚至于对焦虑、抑郁这种的异常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好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啊，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它多半都是一些短期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过半年的，有时候是2周的，有时候是4周的，这种都是比较偏短期的，有这样的效果。但你说长期的延年益寿，这个目前没有证据。
0: 但凡事都有利弊，轻断食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埋藏一些健康风险。
8: 有一些，长期的研究，它可能对身体还有这个心脑血管可能还有不良的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呢，就认为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年、一年以后，这个轻断食对体重的控制，它就失去效果了，人就适应那个饮食状态了。
0: 目前比较热门的两种轻断食方案是16+8轻断食法和5+2轻断食法，不管选哪一种，都要经历长时间胃里空空的阶段。轻断食会伤胃吗？
8: 当然你要说身体很强壮，你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可能就不至于。但是有些比较体弱的人就会有影响。轻断食呢，他可能就是8个小时吃饭，然后剩下16小时全都不吃饭。有的轻一点的呢是这个10个小时吃饭，剩下那个时间不吃饭哈。还有的呢就是吃5天饭空2天不吃，是吧？那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是规律的。就比如说到了这个点儿了，我们的胃酸就开始分泌了，消化液也开始分泌了。那么你到了这个饭点了，你没有进食，你这些分泌的东西，你要是比如说胃里头本身就有黏膜的损伤，有糜烂，那么你的胃液、消化液可能就会腐蚀你的这个黏膜了，你就会出现这个空腹痛啊，有的人恶心呀，就些不舒服的感觉啊，或者加重你的这个炎症了。所以对于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有一些基础的这个疾病的，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就不太主张。
0: 既然轻断食不是人人皆宜，那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尝试，哪些人不能盲目跟风？
8: 肥胖的需要减肥的，比如像什么 高血脂的，什么这个尿酸高的，什么这样的哈，一些代谢性疾病啊，就可以试一试。那么如果是像有一些极特殊的一些身体状态的人啊，那你影响你的这个营养摄入了。再有一些就是严重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啊，你比如像糖尿病，他要吃降糖药，他要定时定点的吃降糖药，那你这个你把这生活规律一打断，他的药没法吃了，尤其是打胰岛素的，是吧？甚至有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啊。再有呢，就是一些就是肝病啊、肾病啊，一些功能不全的一些疾病的患者也不主张。
0: 但就算你属于适合轻断食的人群，也千万别忽略一个关键环节，
8: 就是你这个断食结束之后，你想恢复饮食的时候，用我们中医来讲，你这个脾胃相对就比较虚弱，是吧？这时候就不要大吃大喝，不要一下子吃很多不好消化的食物，什么煎炸的呀、冷硬的呀，吃点温的、软的、好消化的啊，这样来恢复食物。
0: 轻断食过后恢复吃饭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有没有简单好记的吃饭小技巧？不用痛苦挨饿还能帮我们稳住体重？
8: 现在有那三步法吗？蔬菜、蛋白质、碳水，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三步走，这样你吃前两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饱了，稍微再吃几口主食就够了，啊，总量要控制，啊，每天呢要吃个七分饱，不要都吃到嗓子眼，吃得爽了再说。
0: 这个三步吃饭法您记住了吗？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不要吃到肚子发胀，保持七分饱就刚刚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稍微轻松一下，来听这首张学友带来的《秋意浓》。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直接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整，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直接可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好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强国听广专区的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每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老年朋友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31046来点歌的。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根据您的要求安排播出。随州的秦先生点播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秦先生是一名退休警察，而就在今年，秦先生的孙子也考上了湖北警官学院。秦先生说，作为一名退休的人民警察，尽管早就脱了警服，但是骨子里边依然有着人民警察的热血和赤诚。而这次孙子终于如愿考上了湖北警官学院的提前批，希望他能够勤学本领，勇敢无畏，今后能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我们来听这首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黄冈的梅女士点播《洪湖水浪打浪》。梅女士说，年少时听这首歌就十分向往洪湖的水乡风光，如今岁月渐长，再听旋律依旧心头温暖。这熟悉的歌声唱出了荆楚大地的山水柔情，洪湖的碧波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洪湖水浪打浪》。

来自宜昌新山的吕先生点播《涛声依旧》，他说年轻时外出闯荡，这首歌陪他度过了无数漂泊的夜晚，岁月流转，物是人非，唯有老歌依旧。淡淡旋律藏着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也藏着对平淡生活的珍惜。愿这悠扬的歌声抚慰每一位老年朋友的心房。

武汉菜店的周女士点播歌曲《不白活一回》。周女士说，好多年以前啊，每晚都在电视机前面追剧，那时候娱乐方式除了听广播看电视，就好像没有其他更多渠道了。好怀念那时候一家子围坐在一起看电视聊家常的日子，而不像现在大人孩子都是低头玩手机。来听这首1993年热播电视连续剧《古传女人和网》的插曲《不白活一回》。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每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老年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湖北之声收听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平台同步在线收听回放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赏析一部家喻户晓的国粹经典，由黑龙江省京剧院精心排演的传统京剧《白蛇传》。白蛇传奇至情至性，跨越数百年依旧鲜活动人，是中国民间传说当中最具温情与力量的经典。作为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招牌重点剧目，这版京剧版的《白蛇传》呢，是由京剧名家刘秀荣亲授指导，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马嘉领衔主演，凭借精湛的舞台呈现，成功入选中国京剧影像集萃工程，专业品质受到了业界与观众的认可。为了在舞台上呈现出完美的舞台效果，提升演出质感，黑龙江京剧院呢特意邀请了业内顶尖的专家全程助力创排打磨。其中呢，中国戏剧文华导演奖、梅花奖、二度文华表演奖得主翁国生亲自担任剧目指导，知名的京剧小生名家包飞也是倾情助阵，针对这部戏的演员的身段呢、还有唱腔啊，还有舞台的调度呢，全方位的提升了剧目来呈现给观众。那在咱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小段吧。

相信呢，很多戏迷对于《白蛇传》的故事耳熟能详。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为大家梳理一下这部经典剧目的剧情脉络。峨眉山修行的白蛇与青蛇潜心修炼多年，最终化为人形，取名白素贞与小青。下山远赴钱塘啊，是游历人间。烟雨朦胧的西湖之畔呢，两个人呢是机缘巧合的偶遇了凡人许仙。白素贞与许仙是一见倾心，互生情愫，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很快的就结为了连理，开启了相守相伴的人间生活。本该安稳幸福的生活却被一场端午风波彻底打破了。端午佳节，雄黄辟邪，白素贞因为真身受限，不慎饮酒之后是显露了蛇形，当场吓得这个许仙呐就身亡了。为了挽回夫君的性命，白素贞呢不慎仙山凶险，不顾自身的修为损耗，孤身远赴仙山盗取灵芝仙草，拼尽全力救活许仙。可是劫难并未就此落幕，许仙痊愈之后前往金山寺礼佛，被恪守佛门清律的法海强行扣留，百般阻挠两个人的团聚。为了救出丈夫，守护来之不易的人间情爱，白素贞的毅然携小青水漫金山寺，以一身修为抗衡森严的佛门规矩，最终呢却不敌天兵天将，惨败而归。历经了这场激烈的纷争之后，姐妹二人在断桥之上与许仙再度相遇。小青满心愤怒，难言委屈，执意要斩杀负心懦弱的许仙，而重情重义的白素贞深知其中的误会，念及夫妻情深，含泪拦下了小青。经过一番劝诫之后啊，三个人是彻底解开了误会，冰释前嫌，一同归家，重拾安稳的生活。本来以为呢风波散尽，岁月静好，白素贞顺利的生了一个孩子，阖家团圆。可是这个法海呀，却依旧的固执己见，以天道戒律不容私情为由，再度上门追债，强行捉拿白素贞，将她镇压于雷峰塔下。所幸故事终有回甘，小青呢潜心修行多年，修成大为，最终冲破了佛法桎梏，打败法海，一把火啊烧毁了雷峰塔，成功的救出了白素贞，为这段跌宕起伏的情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跌宕婉转的剧情成就了《白蛇传》经久不衰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再来听一听这剧中的经典唱段。

0: 住心上长江壮阔，活不到金山一游。
1: 原来老师傅在此，又有好几日不见了。
0: 老僧年高，前几日忽然重病，险些见不着施主了。
1: 但不知老师傅害得什么病呐？
0: 受了一些惊吓，故而病了。
1: 真是凑巧，弟子与师傅害得一样的病。
0: 哦，施主你也受惊了吗？
1: 真是，
0: 莫非吃了醒酒汤？
1: 正是此事，
0: 老僧之言应验如何？
1: 应验倒是应验，只是后来
0: 施主且到金山，待老僧将前后因果说与你听。
2: 《白蛇传》呢，能够流传数百年，生生不息啊，圈粉无数。核心精髓就在于一个字：情啊。整部剧目呢，以情贯穿始终，以情动人，以情喻人。白素贞本来是潜心修行，得道有成的灵蛇，本来呢是可以逍遥世外修成正果的，却甘愿舍弃千年仙途，奔赴烟火人间，只求做一名平平凡凡的人，守护一份真挚纯粹的爱情。哪怕历经万般磨难，也始终坚守本心，百折不挠。即便是放在当下呀，这部作品依然有着极具超前的人文内核，让人深深的共情。白素贞一生所求不过是人间的自由，真诚的爱意与本心的自在，是勇敢挣脱束缚，敢于对抗世俗偏见的化身。而剧中的法海呢，则象征着刻板僵化的世俗教条，不容这种强权与陈旧落后的道德桎梏来进行碰撞。正是这份敢于抗争、忠于本心、坚守美好的内核，让白素贞的人物形象历久弥新，跨越时空，打动每一位观众。

其实呢，不止于舞台的演绎，《白蛇传》呢，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呢，数百年来不断的迭代新生，传播形式极为丰富。故事最早诞生于民间市井，依靠百姓口头相传，随后呢，逐步衍生出了评话、说书、弹词等多种曲艺的演绎形式，慢慢的搬上了戏曲舞台。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专门记录故事的话本小说。时代更迭，经典不衰，国民至今《白蛇传》依旧适配不同时代的审美，陆续衍生出了歌剧、歌仔戏、漫画、电影、现代舞、新编小说等等各类全新的改编作品，覆盖的全年龄段是都很喜欢的。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如今熟知的《白蛇传》这个固定的名称是到清朝后期才正式确立的。在此之前呢，这个经典的故事并没有统一的定名。追溯这部经典的文本源头学界普遍认为《白蛇传》最早成型的故事收录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28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了清代初年，黄土密创作的《雷峰塔》是首部经过系统整理、完整流传的戏曲文本。不过呢，这一版的这个结局相对悲情，只写到了白素贞被镇压雷峰塔，没有生子、救塔等后续的情节。后来广为流传的梨园旧抄本呢，补充了白蛇生子的经典桥段，让整个故事脉络更加完整，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那聊完故事的这个出处、源头，还有它的精神内核，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精彩的广告过后，再带大家深入挖掘这部经典京剧的独家艺术底蕴。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6: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一则活动信息，要给我们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啊，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呀，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货当天呢，您晚上就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哈，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短暂的休整过后呢，我们继续走进京剧经典《白蛇传》，细细的品读国粹戏曲的独特韵味与艺术魅力。作为国民度极高的戏曲名剧，《白蛇传》的影响力呀，覆盖全国，几乎呢所有的地方剧种都有专属的改编版本，就连木偶戏、皮影戏等小众传统艺术形式也纷纷演绎这段经典情缘。在众多的版本当中，京剧《白蛇传》独树一帜，兼具文武开打、唱作并重的特色，身段细腻精巧，唱腔婉转悠扬，艺术风格最为鲜明，也最具代表性。如今的戏曲舞台上常态化上演的京剧《白蛇传》，是由田汉先生依托传统昆曲、老旧京剧剧本精心改编打磨而成的经典版本。这个版本剧本呢，结构精炼，主线清晰，完整保留了白蛇、青蛇、二蛇下山游湖、接亲、九变、稻草、上山、水斗、断桥、合体等核心的经典桥段。最终呢，以小青回塔、白素贞和许仙团圆的圆满结局来收尾，更贴合大众审美。 为了聚焦主线的情感冲突，强化戏剧张力，田汉先生在改编的时候精简了诸多的这种繁陈复杂的支线，删减了双蛇斗、盗银库以及许仙祭塔等次要的情节，让剧情节奏更紧凑，主题更突出。这部剧目经过胡喜禄、陈德林等前辈的名家传唱走红之后呢，又经过了梅兰芳、尚小云等戏曲大师的反复打磨优化，最终成为了梅派尚小云早年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剧目，代代流传至今。

0: 人，小青早就劝过姐姐舍弃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你有孕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若再见许仙之面，定饶不了他。飞机一身恨那血狼把情无影，只是细想起来，此事也怪法海再三力荐，以至日此。
1: 虽然法海不好，也是许仙不该忘了前情，听信他的挑拨，
0: 官人害怕也是常情。还是法海不好。
1: 事到如今，

那么刚才呢听到的这一段真的是荡气回肠，这个白素贞和许仙的感情啊都在这一唱一念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呢，京剧的四大名旦都曾经倾情演绎白蛇传，而且呢每位大师的风格都是各不相同，各有千秋，为剧目赋予了多样的艺术魅力。其中呢荀慧生先生啊以白娘子为剧名，完整演绎全本故事，脉络完整，韵味独特。而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三位大师呢则是多选取剧中的经典折目进行了打磨演绎，各有绝活。梅兰芳先生主攻金山寺、断桥两大经典折子戏，为了打磨好这两段戏呢，他博采众长，潜心钻研，先后向乔慧兰、陈德林、丁兰孙等昆曲、京剧界的前

新桥段。剧中呢，大段的反二黄唱腔跌宕起伏，婉转悠扬，兼具听觉美感与浓厚的情感张力，将白素贞的委屈、悲愤与深情啊演绎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程砚秋先生同样擅长演绎金山寺一折与断桥这一折两折戏啊，依托独特的程派唱腔与细腻入微的情绪表达，诠释出了清冷坚韧、别具风骨的白素贞的形象。

隐于伯苏真的孽缘已满，委托首府把守。

百年国粹薪火相传，经典戏韵生生不息。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戏迷听众的全程陪伴与聆听。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呢，重温经典唱段的朋友啊，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随时回听和收听。我是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6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恩施北部、宜昌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十堰南部、襄阳南部、神农架、荆门、鄂东北阴天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19到22度，鄂东南28到31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5到18度，中东部18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5: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技术迭代叠加供不应求，光模块景气周期还有多大空间？权威人士解读，投资者可分层布局捕捉机会，区分短期与中长期中线。
6: 数字技术开始赋能街头小馆，引发关注。晚高峰观察，看烟火小店如何走出深巷，创造消费新增量。
5: 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0.07%，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1.1%，科创综指跌0.36%。
5: 盘面上，医药、培育、钻石、氮化铝还有网络安全板块走高，银行板块再度上行，农业、军工、传媒、煤炭、石化板块调整。
6: 沪深两市成交额1.63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427亿，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
5: 本周第一个交易日还是受到外围，尤其是美联储议息的影响，亚洲主要股市今天都处于调整的状况。不过单看 A 股韧性更强，如果美联储加息靴子本周落地， A 股会走出调整状态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7: 从目前市场来看呢，海外的利率市场定价了9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是接近90%，利空的定价基本上相对比较充分了。那么周四凌晨的议息会议的靴子落地，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市场向上转折最担心的因素落地之后的拐点，它是一个胜率和赔率都有可能在那儿提升的时间窗口。而且历史上来看呢，预期之中的利空落地通常会成为市场一波连续回调之后的买点，但是这个买点是不是意味着震荡在今天开始就一个低开回升，在今天就能够结束向上？我认为条件是不够的。但后续我们看两点，第一点就是在本周前半周，就是周三晚上、周四凌晨的议息会议靴子落地之后，如果没有额外的利空，就是加息路径真的像市场预期的一样，九月份的加息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加息，并没有向市场传递 出来后续要连续加息，进入加息周期的这个信号，那么大概率就会是一个靴子落地向上修复的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能不能够从中枢的上移的反弹过渡到一个趋势性的修复，我们后续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比如说基本面的条件，八月份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啊、社零投资等等各方面的数据验证。短期来看呢，还是以结构化的震荡为主，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市场已经经历过了相对比较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角度的调整，然后对于海外的所担心的这个利空因素，在市场上也提前定价了绝大部分，如果后续没有额外利空的话，那么前半周的震荡和靴子落地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是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后续修复的机会的。如果刚才讲的几个条件，无论是国内的基本面数据的验证，还是我们讲的有增量资金入场信号在后半周出现，以及市场上已走出来了可持续性的主线，那这些条件里面几乎三者满足其二，我们就能够判断市场会有一个从弱转强，修复动能逐渐增强，那么后续可参与的行情、赚钱效应更好一点的行情就能够逐渐走出来了。所以呢，本周的前半周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适当的控制自己的仓位比例，做好持仓结构的调整，静候靴子落地，然后后续呢机会逐渐大于风险这样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6: 好的，感谢赵冬梅。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日前在深圳落幕。作为光电子行业核心风向标，展会集中展现了高速光模块的迭代速度和供需格局的变化。
6: 叠加海外头部机构上调出货预期，赛道长期高景气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产业周期所处阶段与未来增长空间愈发明晰。
5: 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研判这些信息，自己的投资策略该如何调整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日前结束的光模会上，多家头部厂商确认 800G 光模块已成为出货主力， 1.6T 处于送样和小批量导入阶段。在光模会论坛上，有关专家预判2027年 NPO 技术有望实现量产，2028年 3.2T 光模块开启商用，高盛近期也大幅上调了全球光模块出货预期，对行业高景气保持乐观判断。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认为，
9: 目前光模块处于行业景气周期中段略微偏后的这么一个位置，从需求上看，按当前供需格局来看，在2028年之前，高速光模块供给会持续紧张，快速增长的确定性很高。其次，从结构上看，800G、1.6T、3.2T 仍处在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当中，代际接力显著延长了光模块产业的景气周期。
8: 需求端持续旺盛的同时，供给端的扩产节奏同样备受关注。光模会上，多家厂商反映 DSP 芯片等核心部件供应紧张，有头部厂商将光芯片及高速光模块扩建项目总投资额从12亿美元上调至17亿美元，也有厂商600万只年化产能目标已提前实现。军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货产的真正瓶颈不在组装产线，而在上游核心元器件，行业马太效应突出。
10: 当前瓶颈呢，是不在组装产线，而是高速光芯片、DSP 等核心的元器件，即便是模块产线的建成，那么缺少上游核心物料，新增产能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供给。那头部企业扩产，核心目的呢，是锁定海外云厂商长期的订单，那抢占下一

0: 代产品交付的窗口。二线厂商即便是完成了产线的建设，那受客户认证、芯片获取能力制约，产能释放难度较大，马太效应呢还是比较突出。那核心风险是在于海外 AR 资本开支是不及预期，造成高端产能的闲置。
1: 那么作为投资者，如果在光模块等板块上有布局，接下来该如何操作？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是分层布局，捕捉机会，区分短期与中长期主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A 股市场上，光模块板块自八月以来累计上涨近 37%，龙头股走势分化，部分个股涨幅超过50%，产业链配套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不过行业技术落地节奏并不均衡，行星表示不同技术路线兑现节奏差异明显，投资布局应分层把握。
0: 800G 仍是当前一级的主力， 1.6T 呢是处于客户的导入期，那 NPU 是属于中长期技术方向，技术样品验证到一级兑现呢是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那利好呢是容易出现提前炒作。在布局上呢是建议分层把握节奏，那短期聚焦已经拿到海外头部客户的认证订单落地的800G 呢与小批量交付的 1.6T 标的，那中长期可适度的布局 NPU 的产业链，但要理性的看待产业化的周期。
2: 张帆认为光模块兼具成长与周期双重属性，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采取差异化策略。
3: 如果把光模块作为一个科技成长型板块来看，那么其中的龙头公司业绩仍然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加上行业也在持续的增长，一部分积极型或者专业型的投资者可以在密切跟踪产业趋势和供需格局变化的情况下，对龙头公司择机进行适当的配置。而如果把光模块视作一个周期属性逐步增强的周期型板块来看，那么则需要考虑到2027年上半年需求增速开始边际放缓的这样一个因素，保守型投资者应当保持一定的谨慎。
4: 另据央视今天的消息，英伟达公司日前正在考虑最高出资100亿美元参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艾斯诺佩克的首次公开募股，这引发了业内对于 AI 产业循环投资的担忧。
5: 据悉，Anthropic 本次 IPO 最高拟募资1000亿美元，有望超过 SpaceX 今年6月上市时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公司目标估值约20000亿美元。数据显示 ，Anthropic 2025年底时的年化营收约90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公司年化营收已升至650亿美元以上。公司此前预计，2028年的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这一业绩预期也是其20000亿美元上市估值的核心支撑。知情人士表示，英伟达与 Anthropic 的投资合作方案目前仍处于磋商阶段，相关细节尚未敲定，后续仍存在调整可能。报道称，此次合作直观反映出 AI 模型研发企业与算力供应商深度绑定的行业现状。长期以来， Anthropic 高度依赖英伟达的 GPU 芯片，双方早已建立深度合作。2025年11月，英伟达宣布拟向 Anthropic 投资至多100亿美元，相应的 Anthropic 承诺采购价值300亿美元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微软 Azure 算力服务。相关方案信息显示， Anthropic 的 IPO 有望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完成。据统计，在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后，截至8月底，今年美国 IPO 募资总额已达137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1: 除头部 AI 企业在 IPO 市场大举融资之外，美国 AI 产业的资本消耗战还在股权、债券两个市场同步提速。科技巨头一方面通过发行大额投资级债券筹措算力基建长期资金，另一方面又通过股权融资充实资本金，优化资产负债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以来，美国头部科技企业大额股权融资密集落地，仅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 OpenAI 的两笔标志性融资合计规模就已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字母表启动的847.5亿美元股权融资，既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股权融资，也刷新了全球资本市场单笔股权融资的历史记录。简单来说，股权融资是由企业直接向投资者出让股权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筹措的资金无到期日无需还本付息，不增加企业债务杠杆，但会稀释原有股东权益。债券市场的 AI 债券供给放量则更为直观，投行高盛的研报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全球 AI 企业债发行量已接近5000亿美元，占全部投资级企业债发行的25%至30%，资金用途也从早期的芯片服务器采购转向数据中心、电网等周期更长的重资产建设。不过，当前 GPU 芯片、数据中心等算力硬件的

0: 遍折旧周期仅3至5年，技术迭代加快还可能进一步缩短更新周期，而支撑这些资产的债券融资期限动辄30年或更久。专家呼吁投资者警惕债市潜在的期限错配风险。
1: 支撑这些资产的公司债久期啊，动辄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单笔债券的偿付能力本质上是依赖科技公司在未来几十年的持续用一个新的资本开支去滚动来去覆盖旧债，并不是当前的一个资产现金流和债务期限的一个直接匹配。
0: 近期美国科技企业偿债收益率飙升，表明市场已在关注上述风险。不过市场对大量新增 AI 债的整体消化情况良好，暂未出现恐慌情绪。固定收益指数编制机构 SAE 美银的数据显示，剔除债券内嵌期权影响后，今年9月美国投资级企业债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利差约为75个基点，处于近27年来的低位。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小店是消费运行的毛细血管，也是城市烟火气的核心载体。然而有时候看不见的信息壁垒，到不了的消费场景，跟不上的营销模式，容易让优质中小商家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
8: 不过如今数字技术正在赋能越来越多的烟火小店，让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深巷，从而使得经济的毛细血管流通更为顺畅，创造出的新的消费增量场景。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9: 不少扎根社区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杭州阿咪面馆是一家开了10几年的社区老馆子，老板是一对97年出生的台州小夫妻，从年过六旬的老店主手中接过了这家老店。他们坚持食材新鲜，靠锅气留住了老客，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现在人们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里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新客流。店主叶女士表示，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生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10: 我们发了这个扫街榜之后，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说把我们的曝光提上去了，单量的话2倍到3倍之间，原来是30到50单之间，现在是80到100单之间。
9: 阿咪面馆的走红正是平台企业通过空间智能技术重构线下消费评价体系的生动诠释。与传统点评榜单不同，该平台榜单以用户真实搜索、导航、到店等行为数据为核心，构建用脚投票的评价机制。2026年榜单全面 AI 化后，通过空间智能算法精准区分专程到访与顺路进店，提高回头客复访、本地人到店的评分权重，让靠口碑积累的好店获得公平曝光。某导航平台企业 CEO 郭宁介绍，
11: 扫街榜持续帮城乡烟火小店获取精准客流，
12: 上线一年累计服务超8.8亿用户，上榜商家总导航里程366亿公里。2025年烟火小店榜商家订单平均同比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增长159%。
7: 其实不止平台企业，如今的不少的地方政府部门也正在借助数字技术提高小店的烟火气，通过量变到质变，打造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比如在杭州，鱼小帮小程序已经是不少小店经营的好帮手。那么这种看似很普通的小程序，它又是如何助力小店经济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鱼小帮小程序是浙江杭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依托平台企业海量消费数据和 AI 智能算法打造的服务工具。用户只需要在行企会小程序上找到开店帮、开店选址、鱼小帮，把目标地点、目标品类等参数输入进去，轻轻一点，商圈概述、客流热力、业态解析、竞品分析等一目了然。自去年上线以来，鱼小帮已累计服务超过50,000名用户。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创业创新推进中心四级主任科员何玲珑介绍，起初创业者主要用它来智慧选址，将过去需要1到3个月的选址时间压缩到3天以内。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店经营者开始用它进行经营策略调整，从去哪儿开到卖什么、怎么卖，鱼小帮逐渐成为了小店主们的数据参谋。
13: 余杭区30多万家的经营主体当中，有近60%是个体工商户。传统的选店模式要通过线下不停地去跑去看周围有什么，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纯靠经验去判断，没有数据去支撑，就导致了个体工商户小店的闭店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数据去赋能、去增值了之后，他们就有更加准确客观的依据去分析判断。
9: 在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兴华看来，当下餐饮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面临数字化升级和业态融合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转型是行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通过数字赋能、信任赋能和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构建广泛的线下信用体系，助力餐饮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云听财经，
7: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0余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5: 是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它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它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它就有依据了。
14: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5: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14: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16: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8: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
8: 2026年服贸会于昨天下午闭幕，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今天起到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8: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于明天至19号在武汉市红山江滩举行，红山江滩核心区域及周边重点道路将试行采取动态交通管理措施。
7: 湖北各地以赛为媒，以路兴业，激活金秋消费新活力。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
1: 打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墨水湖北路，从墨水湖北路入口到二环线西向东；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四位是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西向东；第五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永旺梦乐城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三人篮球赛。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开始咱们武汉就要迎来一场国际顶级的篮球盛会，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这项赛事将于9月15号到19号在红山江滩开赛。
2: 那这也是这一项高级别国际青联三人篮球赛事首次落地武汉，来自于全球5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男女国家队会在长江边展开5天的激烈比拼，争夺世界冠军，还有冲击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关键积分。
3: 说到三人篮球，可能不少朋友都看过啊，节奏特别的燃，比赛的净时长只有10分钟，进攻时限是12秒。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对抗也非常紧凑，街头潮流感十足。
2: 说到这项赛事呢，很多的听友可能会问啊，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赛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4: 这项赛事是国际篮联在2018年创立的，今年举办的是第7届，是全球23岁以下三人篮球最高规格赛事，也是青年球员通往奥运会、世界巡回赛的重要跳板。很多我们熟悉的三人篮球奥运选手都曾经站上这个赛场，中国也不是第一次承办，首届赛事2018年就在西安举办，去年这项赛事落地河北雄安，今年来到武汉红山江滩。本届一共集结了全球5大洲男女各20支队伍来到武汉。男子组这边，卫冕冠军立陶宛和东道主中国队同分在 D 组，同组还有美国、阿根廷、韩国，另外还有2024年冠军德国队、上届亚军塞尔维亚队、欧洲劲旅拉脱维亚、法国、西班牙悉数登场，非洲、大洋洲、亚洲的青年好手也齐聚一堂。女子组看点同样拉满，荷兰队是上届冠军，依旧是夺冠大热门。咱们中国入23女队坐镇主场，和上届亚军法国队、意大利、埃及、菲律宾同在 A 组。赛事开幕第一天，中国女队就要迎战法国队，这场揭幕焦点战值得期待。另外，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强队也都来到红山江滩一较高下。
3: 欧洲的技术流、美洲的个人能力、非洲的强劲冲击力，还有咱们亚洲队伍的灵活机动，各种风格都要在武汉正面碰撞，这将是世界 U23 年龄段三人篮球的顶尖对决。
2: 而且这一次赛场设置呢也非常的有意思，主办方啊打破了传统场馆的局限，直接把国际顶级赛事搬进了红山江滩的公共开放空间。我们想象一下，长江水波长江水呢是波光粼粼，那城市天际线呢是错落有致，而观众们坐在看台上，抬头就是长江美景，这长江之上赛场之中的沉浸式体验，是不是太契合三人篮球青春潮流和开放的气质了？
3: 没错，不过赛事期间江滩周边的人流车流会明显增多，红山交警也发布了出行提示，红山江滩的核心区域以及周边的重点道路会视情况采取动态交通管理措施。
2: 这里要画一个重点，是动态管控，也就是说呢，交警他会根据实时的人流车流量，然后灵活的调整管控的力度，严控社会车辆在周边滞留聚集。也特别提醒货车朋友啊，建议绕行白沙洲大道，尽量的不要走五金堤大道巴坦路至白沙四路段。
3: 所有途经这片区域的驾驶员和行人一定要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着交通标识有序通行，不要乱停车穿插抢行，不要占道停留，保障应急通道随时畅通。
2: 想去现场观赛的市民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出行的这个方案，就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可以搭乘564路、566路公交到五金堤公路公交场站下车，步行几分钟就可以抵达，也可以坐地铁12号线到夹套河站再打车，或者呢是步行前往。
3: 如果是选择自驾，一定要提前规划停车的位置，使用周边正规的停车场。红山万科停车场赛事期间会免费的开放，大家可以考虑，千万不要占用主干道、消防通道、人行横道来停车。另外，江边蚊虫多，晚间风也比较大，前去观赛记得备好驱蚊用品和薄外套。
2: 一场家门口的国际篮球盛宴，咱们文明观赛，绿色出行，也是提醒途经附近的司机朋友们要留意路况变化，耐心通行。
3: 说到比赛，刚刚过去的周末，随州随县和广水同步开启全国露营大会和全国房车露营集结赛两大文旅赛事，当地以赛为媒，将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的报道。
5: 秋日大红山草木清朗，风光正好。在随县自在谷营地，千余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山谷，300多顶帐篷错落分布，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配套户外展陈、山野沙龙、星空音乐会等休闲业态，还打造随味市集，集中展示展销本地特色好物，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野休闲与乡土风味。武汉露营游客汪伟：
6: 这边比以前消散的好了很多，现在新增的一些什么取电啊、取水，还有公用洗手间啊，这些都比较方便嘛，而且非常的宽敞。
5: 与此同时，2026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在广水火热开赛，105辆

0: 参赛车辆驰骋秋日山野，178公里的赛道路线串联起月光海、桃源村、三潭等广水核心景区。赛道沿线万亩猕猴桃果园正值丰收季，当地还将田园丰收场景、传统戏曲展演、农特产品展销融入赛事配套。河南车友马涵：
1: 沿路去了这个月光海、桃源村，还有三潭，这些地方风景都特别特别好看。
0: 随县广水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凭赛事证件、景区票根即可享受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最大限度释放赛事红利。随县县委副书记袁登峰：
2: 游客都能在这里多住一晚、多逛一程，多带一份随县好物回家。
0: 广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帆：
3: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0%，预计带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提升营收60%以上。
4: 近日，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在孝感开幕，在这里，赛事流量变成了农货销量。
5: 场内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场外市集同步开张，方阵亮什么牌，市集卖什么货。开幕式还没结束，大集的烟火气就窜起来了。
6: 才2个多小时，我都卖200多斤了。
5: 恩施富硒土豆摊前人头攒动，荆州红火藕粉摊前询价声不断，钱江小龙虾展台前排起长队。最火爆的还属东道主孝感，米酒麻糖展区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整条市集街从傍晚一直热闹到深夜。
7: 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来了，我们备的料很都很足，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卖的一个老味道，
8: 60个展位，17个市州的好东西全在这儿了。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周末正是出门体验采摘乐趣的好时候。这个周末可以摘点什么的呢？不如一起去摘猕猴桃。
2: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猛哥猕猴桃基地的400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产量达到30万斤以上。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分享丰收的喜悦。
3: 这个猕猴桃它是种植在红泥土里面的，它的矿物质是比较丰富的，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品尝这个水果。
2: 金牛镇燕公村的红泥土疏松透气，矿物质丰富，赋予了猕猴桃优质品质。
4: 按照绿色有机产品的进行种养殖猕猴桃，采用人工、物理、生物措施防控生产猕猴桃，绿色、天然、美味可口。每年我们用人工采摘呀，300人以上走，然后每个人的差不多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20000加吧。
2: 在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的红利猕猴桃种植基地里，满园猕猴桃挂满枝头，果香扑鼻，不少游客专程赶来采摘尝鲜。
5: 这个猕猴桃好吃，非常肥分足，甜，口味好。
2: 红利猕猴桃合作社2014年成立，已投入450多万元，建起120亩种质资源培育基地，还带动周边4个村50户困难户和2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6: 抽草啊，小枝儿啊，拽飞呀，每天也有800块钱，一年也有9万块钱。
2: 合作社坚持绿色种植，走生态种植加采摘体验加休闲旅游的新路子，让传统果园变成了景点。
7: 我们基地坐拥大别山优良生态，红心的、黄心的、绿心的品种齐全。
8: 9月中下旬，武汉地区的绿心、黄心、红心猕猴桃都是已经进入到了盛产期。像黄陂区的木兰云雾生态观光园，百亩金山猕猴桃压弯了枝头，不仅果形大、甜度高，还推出了采摘、露营、古风手作等丰富的体验套餐，绝对是周末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1: 实验室作为猕猴桃的重要起源地，20000多亩猕猴桃正在陆续成熟。实验室经济作物研究所还专门发布了科学采收地图，红心、黄肉、绿肉这三大类型的10多个品种采摘期能够从9月一直持续到11月。
8: 像张湾区西沟乡还有毛涧区唐家村等地呢，都是纯生态种植的优质果园，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去品尝最新鲜的维 C 之王。
1: 喜欢边玩边摘的朋友还可以考虑去咸宁赤壁的福喜堂猕猴桃生态果园、文清村采摘基地，目前也都正值最佳的采摘期。上午在竹林下的果园里采摘红心猕猴桃，下午还能去露水湖游湖，或者漫步洋楼洞明清石板街品一品青砖茶，一条路线就能把田园野趣和人文风光一网打尽。
8: 听起来真的是太丰富了。不过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猕猴桃啊，它是属于呼吸越变形水果，如果太早的去采摘，就会影响口感和耐储性。所以呢，大家在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挑选颜色均匀、果脐小而且呢圆润、绒毛完整的果子，就表示它已经成熟了。然后要用剪刀齐梗剪下，千万不要去生拉硬拽。
1: 那说到秋天的采摘，除了猕猴桃，怎么少得了咱们湖北大名鼎鼎的板栗呢？眼下正是湖北板栗的丰收旺季，比如全国板栗第一线黄冈罗田，罗田白庙河镇的富硒板栗园已经正式开园了，300亩栗园硕果盈枝，开园的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400名游客去体验打板栗的乐趣。
8: 我上周末的这个朋友圈有好多人都在打板栗。另外就是孝感孝昌的万亩板栗林也同样的是迎来了大丰收。大家知道吗？这打板栗啊，可是个技术活，而且特别好玩。因为它这个成熟的板栗，它外面是裹着厚厚的刺，像一个小刺猬，所以呢，大家去 山里打板栗，一定要备齐五件套：竹竿、篮子、火钳、草帽和手套。因为每年其实在这个时候，医院就会眼科迎来很多人、是打板栗，就是那个栗子把眼睛给扎了，这很危险的、所以是有技巧的。然后用竹竿轻轻的敲，啪嗒啪嗒，这成熟的板栗呢会掉到草丛里，然后再用火钳夹进篮子，这种感觉也是很解压的。
1: 而且刚摘下来的生板栗，这吃起来的口感是脆嫩清甜。

0: 的一组报道。
1: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13号，长江宜昌航道局在长江宜昌段白沙老水道成功布设多功能航标，实现全天候全时段航道态势感知与主动预警，为过往船舶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驻航服务。据了解，该多功能航标通过新增 AI 视频求机、广域毫米波雷达、大气能见度测量仪、风速风向监测仪等感知与交互设备，实时采集相关数据。同时，该多功能航标能自动触发声光预警，利用甚高频高音喇叭和曝光灯对进入特定水域目标的船舶进行提醒，提示船舶提前规划航路，主动避让风险。
2: 我是实验台记者玛丽燕。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发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由水利部推荐、长江委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申报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成功入选。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3号，记者了解到 S409 下巴河特大桥扩宽改造工程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项目主墩承台混凝土浇筑作业圆满完成，为后续主塔施工及桥梁主体建设筑牢坚实基础。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黄冈临空经济区路网骨架，破解黄州、溪水等沿江地区窄路窄桥的交通堵点，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与出行安全性，助力黄团溪区域一体化发展。
4: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9月13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6、U17 组在荆州开赛，武汉市代表队、荆州市代表队、宜昌市代表队等12支队伍262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是湖北省内青少年足球领域的品牌赛事之一，承担着选拔后备人才的任务。
5: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湘启动停车场扫码缴费、违规弹窗专项整治，整治期限从即日起至10月31号，整治重点覆盖3站1场、商超、景区、医院、小区等人流密集区域，重点查处虚假广告关闭按钮、默认勾选服务、不公示停车收费标准、变相强制关注公众号、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为非法链接引流等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期间，欢迎市民监督举报，各监管部门将核查处置举报线索，持续净化停车扫码环境。
6: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13号，2026香城雅集中秋季主题活动在咸宁赣河香城书房正式启幕。活动融合中秋传统与咸宁桂花特色，设置诗词挑战、民俗游戏、手工体验、文创市集等游园项目，采用集章闯关抽奖的形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参与。大家在互动体验中品读古典诗词，感受民俗乐趣，在书香氛围中提前欢度佳节。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7: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2: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前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8: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7: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九战全胜，中国足球小将西班牙朋友。

0: 杯，三个月两次在欧洲夺冠。
1: 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
0: 也门胡塞武装称遭到沙特数十次空袭，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四位是中北路，从中南路到欢乐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墨水湖北路，从墨水湖北路入口到二环线西向东。
6: 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注意在行车的时候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晚上，西班牙 Brava 杯赛事圆满落幕，一群平均年龄只有8岁的中国少年在异国赛场创造了奇迹。咱们中国足球小将2018梯队客场挑战梅西旗下的科尔内利亚梯队，经过高强度的鏖战，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最终通过点球大战绝杀强敌，成功登顶夺冠。
6: 这场决赛全程高能，跌宕起伏，看完之后呢，让大家热血沸腾。对手是欧洲老牌青训强队科尔内利亚，是拥有着成熟完善的青训体系，球员对抗强，配合默契，还坐拥主场的优势，这实力稳居赛事的第一梯队。整场常规时间，双方攻防拉满，拼至极致，最终是战成2-2。
7: 比赛最终拖入到了最考验心态的点球大战，客场作战的小球员们不仅要顶住对手的攻势，还要承受现场主场观众的压力，但这群中国小将格外沉稳冷静，稳稳把握每一次射门机会，最终点球大战3-2取胜，总比分5-4，力克强敌，强势捧起了冠军奖杯。
6: 要知道，全程高强度的对抗和快速攻防，早就已经让8岁的孩子们体能严重透支，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呢，全场比赛下来，没有一个人减速懈怠，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每一次拼抢，每一次防守都全力以赴，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坚韧韧性。
7: 这场决赛的胜利只是全队实力的一个缩影，整届 Brava 杯的赛事，中国足球小将交出了9战全胜、无一败绩的完美答卷，以绝对统治力稳稳拿下了总冠军，创造了属于中国少年的不败神话。
6: 这份冠军含金量十足，这一次的赛事呢，汇集了67支欧洲顶尖青训队伍，巴萨、西班牙人还有科尔内利亚等欧洲豪门梯队悉数参赛，这也是欧洲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顶级赛事。我们的小将在高手云集的异国赛场横扫强敌，彻底地打出了中国少年足球的精气神。
7: 更值得骄傲的是，这绝非偶然爆发，短短3个月，这支队伍2次征战欧洲，2次成功夺冠。今年6月，他们刚刚拿下了意大利小世界杯的冠军，如今再度征服西班牙赛场，用硬核战绩击碎了外界对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偏见。
6: 整届赛事，小将们全程状态在线，亮点满满。小组赛豪取4连胜， 狂轰29球，攻防两端表现得无可挑剔。那淘汰赛呢，更是步步硬仗，多次上演绝境翻盘的精彩戏码。其中半决赛对阵刚淘汰巴萨青训的西班牙人梯队，小将们开局落后却毫不慌乱，稳步追分，强势逆转，那最终呢是2-1绝杀对手，顺利的挺进决赛。
7: 那本届赛事队内还诞生了一位超级新星，小将韩成军全程炸裂，9场比赛狂轰17球，成功包揽了赛事的最佳射手、赛事双 MVP 两大重磅荣誉，成为本次赛事最亮眼的球星，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足球少年的超强天赋。
6: 那随着夺冠热度的飙升，有很多网友都好奇啊，这一支屡创奇迹的队伍究竟是什么来头啊？其实中国足球小将是2017年发起的民间公益青训项目，全程秉承纯粹初心，不看孩子家境，不看孩子的这个家庭背景，只为挖掘全国草根足球好苗子，给普通家庭的孩子们提供免费追梦、站上国际赛场的平台。
7: 零捷径、纯实力，这支队伍的底色，但是这个荣耀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坚守。队员们大多是来自普通家庭，没有顶级的训练装备，没有专属的保障团队，常年兼顾学业与足球训练，牺牲了大量的课余玩乐时间，日复一日坚持加练打磨技术，风雨无阻。
6: 作为纯民间青训队伍，没有官方补贴，没有企业兜底，9年深耕，全程免费培训球员，所有集训、拉练、海外参赛的高昂费用都需要团队四处筹措，9年累计投入超5800万，默默负重前行。
7: 每一次海外征战更是重重考验，比如长途奔波、时差颠倒，还有水土不服，这都是常态。孩子们一边要克服身体上的不适，一边要迎战体系更为成熟、经验更为丰富的欧洲强敌，同时还要顶住客场赛场的舆论和氛围压力。
6: 也正是这一路的风雨磨砺，练就了孩子们钢铁般的意志和超强抗压能力。他们没有娇气，只有锐气，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却有日复一日的热爱与坚守。从2017年初创时饱受质疑，无人看好，到如今9年深耕，两度称霸欧洲，这群草根少年用实力击碎所有偏见，点亮了中国青训的希望。
7: 这场全胜夺冠从来不是运气，而是无数次奔跑、千万次打磨、长年累月的坚守换来的必然结果。8岁少年远赴异国为国争光，让世界真切看到了中国足球的新生力量。
6: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逐风行。感谢这群追风少年为中国足球注入全新的活力和希望，祝愿中国足球小将步履不停，再创佳绩，带着纯粹的热爱继续驰骋世界赛场，未来可期，未来必胜。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说到交通违法，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超速了，但是可能不知道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2: 是的，最近呢，四川成都有一位司机龟速开车，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短短的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了。
1: 短短的200米被超了18次，这哪是开车呢，简直就是移动的路障。
2: 可不是嘛，这个民警啊，他在视频追溯的时候发现，这位驾驶员居然是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那最终的这个依法是对他进行了处罚。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3: 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4: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将被依法处罚。
5: 你这样规避那些行为，对有一种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嘛？点赞点赞。
4: 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自去年4月龟速车治理系统试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已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3.1万余次，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该系统已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1: 刚刚报道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什么是龟速行驶啊的，一共是有两种情形。但是可能有听众朋友就会疑惑了，俗话说10次事故9次快，我开慢一点稳一点难道不是更安全吗？
2: 哎，这其实是很多司机非常容易踩的认知误区。这个龟速行驶的危害其实也都藏在权威的数据里，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首先，它会直接严重影响道路的整体通行能力。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更可怕的是，龟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其实，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往往不是绝对车速，而是车辆之间的速度差。数据显示，当车流间的速度差达到32千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比匀速通行时要提升16倍。后车为了避让慢悠悠的龟速车，只能被迫频繁变道、紧急刹车、加速超车、路面剐蹭。追尾的风险直接陡增，而且龟速车造成的团状拥堵区域，交通事故发生概率 是普通顺畅路段的3到5倍。除了交通事故风险，无端的拥堵还会激化驾驶人的情绪，诱发路怒行为。相关数据显示，由于交通拥堵，低速占道引发的路怒事件占比约12%，发生率仅次于加塞抢道，很容易引发行车纠纷。
1: 所以说路面上的龟速车不只是影响通行的移动路障，更是威胁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
2: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广大听友，日常驾驶一定要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老旧认知，开车上路合规匀速的合适速度才是真正的行车安全。
1: 大家行车的时候要严格遵守道路的限速要求，坚决避免低速占道压车，最重要的是开车全程要杜绝分心，绝对不能在行驶过程当中拨打和查看手机。
2: 是的，规范每一次行车操作，让我们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8: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7: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据上海医保消息，上海将拓展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自明天开始，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支付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重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含被动免疫类生物制剂费用及注射服务费。
1: 2026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克兰必须停止攻击。
4: 云听海量新闻。
10: 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十堰南部、神农架、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7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鄂西南、神农架、襄阳南部小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有中雨，最高气温西部19到22度，鄂东南28到3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见阴天，22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天，白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

0: 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0: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6: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6: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8: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9: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 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
1: 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 同比提升 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以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
6: 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 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

0: 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 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 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8: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限于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
9: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0: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打无准备的仗，农业生产也是这样。金秋收获季，来年的化肥储备、农机检修工作也提上了日程。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肥效同田对比见真章，黄梅农户看田选肥促增收。农机田间秀肌肉，老河口种粮大户现场选帮手。秋蟹正肥美，但有些高颜值的海鲜呢却暗藏毒素。那今天三农关注，我们来聚焦海鲜里那些披着美丽外衣的剧毒杀手，警惕剧毒伪装者，什么样的海鲜不能吃。三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田间送餐加农机护航，襄阳多地保障水稻抢收。松滋31.79万亩秋粮开展飞房作业，科技赋能抗灾增产。廖荒地变身致富田，咸宁订单高粱助农增收。
7: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沃土养根提质增产现场观摩会在黄冈黄梅县举行。同一块田里同样的品种适用不同的肥料，哪块田长势更优呢？今后该如何选用肥料？现场一目了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徐高原的报道。
8: 在对比试验观摩现场，同一块田同一个品种，一边是用传统化肥，另一边是用新型有机无机全营养肥料，两边的水稻长势差异明显。是用新型肥料的田块水稻根系发达，茎干粗壮，籽粒饱满，引来不少种植大户现场拍照对比。黄梅县种植大户吕建军：
9: 来年我这个田准备种小麦，我还用这个肥做底肥，我们非常有信心。用了这个肥之后啊，感觉它对病虫害的后面的防治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小。
8: 种植大户所说的肥料是贵州天地福肥业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能够有效解决农田面临的土壤酸化、板结、作物缺素早衰等问题。今年企业响应楚商回乡号召，布局黄冈市场，生产基地落户黄冈市工业园区。贵州天地福肥业董事长肖敏东：
10: 把这款肥料引进到湖北，引进到黄冈，通过这个厂把整个农业形成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产业链，为当前农村种植户增产基本起得很好的促进作用。
8: 从生产基地落户黄冈到全市各地推广，黄冈市农村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服务，帮助企业跑订单，打通农资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同时，持续跟踪示范效果，推广科学施肥技术方案，推动粮食生产绿色高效发展。黄冈市农村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红霞：
11: 从一颗种到一粒肥，再到最后的一颗谷，通过我们遴选一些科技含量高、适应我们黄冈市场的好产品来推给我们的大户，从而达到降低我们种植成本、增加我们种植收入、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么一个目的。
6: 白鹭道，农事忙。近日，老河口市李楼镇上演了一场农机大比武，十多台新型农机轮番上阵，展现耕作、施肥、收割等各项性能，上百名种粮大户现场围观对比，为今后选购农机攒经验做参考。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于林的报道。
12: 高速智能电控播种机、防粘堵旋波施肥机、侧转变速旋耕机等新型农业机械依次登场，在田野里来回穿行，展现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智能控制、双轴旋耕、自动压平，现场充满了科技化、智慧化元素。机械过后，种粮大户们纷纷下地查看效果，交口称赞这些机械新秀。老河口市种粮大户刘小星：
13: 现在农业技术发展真快得很，有了他们，我们今后种地会更科学，也更轻松。然后我也争取早日学会运用。
12: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利用现代智慧农机装备，提高秋收、秋种、秋管质量，老河口农业部门专门搭建平台，让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机手感受新智生产力。老河口市九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洋：
14: 这次活动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新技术、新机械信息交流推广的平台。今天看了实操，确实眼前一亮，计划购买几台玉米方面的新机具，充实到合作社，以后生产效率肯定会大大提高。
12: 农机装备托底，为粮食安全铸就最后一道防线。目前，老河口正在加快智慧农机落地速度，全力推进新型农机一体化进程，大大提升智慧农业对粮食产能贡献率。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负责人程小勇：
15: 通过展示先进农机装备，建立一比赛输学用机制，不仅能提升农户的智慧种植技能，更推动农户从经验种植到数据驱动的发展，逐步提高山丘粮油生产效率和抗风险水平，为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6: 近年来，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的大棚经济渐入佳境。今年上半年的枣西瓜卖出了好价钱，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眼下大棚里的第二季作物藜蒿也长势喜人，乡亲们都说这大棚种出了增收好前景。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16: 一大早，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谢国辉就忙着给大棚里的藜蒿补水。尽管本月初才住进新家，但是这些移栽的藜蒿长势超过预期。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谢国辉：
17: 这个气候啊，特别适合藜蒿生长。像我们这个藜蒿今天长得特别好，只有十天的时间，已经长十几公分长。
16: 谢国辉说，藜蒿是喜温作物，这段时间艳阳高照，它们一天一个样。立冬之后气温下降，种植户就会放下薄膜为大棚保温，给藜蒿创造最佳的生长环境。谢国辉：
17: 原月份就开始卖，今年这个产量比往年应该要高，我们这个收入可能比往年也要高。一个大棚超过5000块钱，我们还蛮有信心的。
16: 如果说藜蒿能够获得好收成，是多年种植积累下来的一种源于经验的判断，那么第一季大棚作物西瓜就让大伙感受到了把真金白银揣进荷包里的那份满满获得感。谢国辉：
17: 我们这个大棚西瓜今年是最好的一年性，一个大棚产量都是5-6千斤，一个大棚的损失率可以高5000块钱。
16: 西瓜富口袋的情景并不止在谢国辉一家上演。今年上半年， 兴隆村的400多个大棚共

0: 产出200多万斤西瓜，价格高，市场俏的第一季大棚作物，让30多户村民共享甜蜜经济。仙桃市杨林伟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1: 我们兴隆村这个大棚西瓜，一个是早，我们5月份就上了市，第一个是呢品质好，这个供不应求。
0: 大棚早西瓜大获成功，村民种植第二季作物的积极性更高了。今年7月，他们就开始犁蒿育苗，技术由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进行手把手指导，销售有村委会联系的固定渠道。兴隆村的果蔬大棚种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前景。仙桃市杨林伟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1: 一年呢，一季西瓜，一季这个藜蒿，我们这个大棚的这个西瓜加蔬菜模式技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全村呢有4波这个大棚，今年的纯收益应该会超过400万元。
2: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秋天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期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原来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买了墨鱼，其中呢有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到里面了，老人把它和所有的墨鱼一起都炒熟端上了餐桌。这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了这种从来没见过的螃蟹，于是使用 AI 查询之后，竟然识别出这是携带着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它体内的毒素高温是没有办法破坏的，微量就能够致命。这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都拿它没辙呢？这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呢？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软骨鱼专家组成员李浩林：
5: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鱼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3: 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就可以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法都没法对它进行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软骨鱼专家组成员李浩林：
5: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3: 生活中呢，我们通常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越有可能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呢？曾经有剧毒的蓝环章鱼混进火锅引发了关注，那么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容易蒙混过关来到餐桌呢？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软骨鱼专家组成员李浩林：
5: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 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敌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敌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正枝艾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枝艾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3: 是的，专家提示了很多海鲜毒素，像河豚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等没有特效的解药，一旦误食了有毒海鲜，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要立刻进行催吐，减少胃里面的残留，同时要尽快就医。但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吞咽困难等情况，那就千万不要再催吐了，这样容易误吸呕吐物而引发窒息。那剩余的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等可以帮助医生来分辨毒素的种类，所以要保存好啊。另外呢，也不要轻信醋、酒、草药、解毒汤等偏方，而是要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2: 逐梦卧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襄阳各地陆续进入了秋收忙碌期，几百名从全国各地来的跨区农机手前来助阵，用贴心服务留人、科学调度提效、农技指导赋能，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张玲的报道。
6: 眼下正是水稻抢收的黄金期，襄城木桥村依托村级幸福食堂启动田间送餐服务，为农机手和抢收村民做好后勤保障。襄城区隐集乡木桥村党委书记徐和东：
7: 我们的收割机手啊，每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不等，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所以说呢，我们要给他搞好服务。
6: 针对无法犁田的农机手，村委会组织工作人员轮班配送，将微利运营的平价热饭直接送到田间地头。襄城区隐集乡木桥村幸福食堂厨师长程云：
8: 农忙的时候，伙食要准备要好一点，肉量要加大一点，收割是比较忙比较累。
6: 襄城区隐集乡木桥村农机手赵运宝：
9: 忙时候嘛，多个进步，目前吃的啊，食堂啊，给我帮大忙。
6: 在枣阳平陵镇，党员干部主动靠前，为跨区农机手送去矿泉水、食品等防暑物资。河南南阳农机手朱明浩：
10: 今年头一年来平陵收水稻，来了之后感觉咱平陵的领导啊，还有老乡啊，是真的是非常热情，以后我还是要经常来的。
6: 在当地统筹下，相关合作社维修人员全员在岗，随时抢修故障农机。枣阳市平陵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别兆庆：
11: 做好服务保障，注意到机器故障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抢修，确保收割顺利，不误农事。
6: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宝康县马桥镇中平村连片稻田迎来丰收，跨区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江苏省连云港市农机手叶军：
12: 我们跟着农时到处跑，我们根据时间加班作业，帮农户尽量把稻谷收上来。
6: 按照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节奏，当地有序推进机械化抢收，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宝康县马桥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范忠武：
13: 农机中心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机械减损，科学抢收。同时我们做好了农机调度，全力保障马桥镇下粮应收尽收，合理归仓。
6: 宝康县马桥镇中平村水稻种植大户杨玉波：
14: 相比往年稳中有增，再加上机械化的收割，省时省地，今年又是稳产增收的一年。
3: 当前晚播中稻双季晚稻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松滋抢抓田间管理窗口期。

0: 田不移一株苗。松滋市南海镇文家铺村村民刘华，
1: 现在正是那个水稻灌浆的紧要关头，农业局组织无人机上门免费开展那个喷施作业，我们不用多操心。喷施那个磷酸铬金钾这些肥料，能够防早衰，增强抗灾能力，我们对增产更有信心。
0: 今年松滋秋粮抗疫防灾作业总面积达31.79万亩，其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集中喷施16.6万亩，带动农户自行喷施15.19万亩。作业推进过程中，各乡镇街道坚持因地因苗施策，结合田间苗情伤情，精准开展分类管护，科学搭配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喷施，同步做好田间精细化管控，有效促进水稻灌浆结实，增加千粒种，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等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松滋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王勇，
2: 重在提升水稻抗疫防灾能力，促进水稻灌浆成熟，提升单产水平，同时做好耕种服务，强化技术指导和过程监管，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3: 金秋九月，在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2000亩规模化种植高粱迎来成熟期，这得益于山上换山下小田并大田模式。曾经零散的巴掌田被整合成了连片耕地，撂荒地变成致富田。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洪瑞、蒋琦的报道。
4: 走进汤脑村高粱种植基地，连片的高粱杆状碎成，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一排排高粱整齐倒下，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金灿灿的高粱粒源源不断地涌入粮箱。种植大户天门市焦煤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文，
5: 今年过来种的话应该有700到800斤的干粮，还可以。
4: 随着咸安区山上换山下小田并大田模式的推进，汤脑村的零散耕地被整合连片，适合大型机械进田作业。罗文也被这里的连片耕地所吸引，一口气承包了村里整治后的740亩耕地。种植大户天门市焦煤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文，
5: 看这边地都是连片的，方便我们机器操作，过来看了一下适合我们种高粱。我们早熟的应该有300亩左右，总共是种了740-750亩，这2天的话可能要割300亩左右。
4: 规模化的高粱种植让村民和村集体实现了双向增收。双溪桥镇汤脑村村干部周细平，
6: 以每年240元一亩流转给那个种植大户，村民一方面拿了一亩200元的租金，一方面在这个工地种植高粱地务工，三份的收入，我们村里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3万多元，达到了互利共赢的效果。
4: 双溪桥镇党委副书记徐俊，
7: 我镇高粱种植面积约2000亩，分别在汤脑村和毛池村，以酿酒专用红糯16号高粱为主，采取了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业订单模式推进生产，全镇落实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实行了农业订单化，收购有保障，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同时也打造了特色种植产业。
4: 从撂荒巴掌田到连片致富田，汤脑村的高粱红了，村民的日子也红火了。咸安区通过土地空间优化和产业培育，依托国土空间一张图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空间错配，仅双溪项目区就精准识别出林耕空间错配面积7780亩，走出了一条耕地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新路子。截至目前，咸安区累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5个，总投资17.45亿元，新增耕地20000亩。金秋时节，这片红色的田野正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生动答卷。
3: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6: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近期呢，我也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今年呢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的系列产品呢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今天我要特别再强调一下轻松顾虑健，因为这个骨关节疾病呢确实发病率很高，那么作为一款内服的啊，就是吃的这种健康产品的话，咱们轻松顾虑健应该说有它的独特的优势。我觉得首先一点啊，针对骨关节疾病呢、选方法的角度来说的话，轻松顾虑健呢它简单方便，这个简单就是我们讲的直接吃嘛，早晚各嚼着吃一粒就行了，一天2粒，早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很方便，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得过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啊，很多人说啊，到医院去做理疗，或者有的人说我家里有理疗的方法，但是很麻烦，您要出门呐、您上医院您得要去呀、但是骨关节疾病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出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轻松顾虑健，简简单单在家里早晚各吃一粒就可以了，所以这是让大家免除了出门上医院去做理疗这种很繁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很多老用户经常说，原来啦上个医院啦真是兴师动众，一家人都得这个过来，因为什么呢，自己走不了，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啊，说得很形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简单还体现在，您看我们有很多人在家里做理疗也是很麻烦啊，烤电也好，或者说按摩也好，或者说扎针也好，实际上呢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本身关节就疼得受不了，而且很不方便，所以这是我强调的第一个。另外一个，作为我们轻松顾虑健呢 它的作用的机制是很全面的，既能够消炎，因为补充关节滑液就能够促进关节炎症的吸收啊，炎症吸收了，关节的疼痛肿胀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或者是消失，还有就是能够修复关节软骨，这是一个核心作用，能够使我们受到损伤的这种软骨组织得到修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这种病变是一个最好的康复作用，还能够补充人体所必需的一些元素，特别是钙还有骨胶原蛋白，这就对我们骨骼的修复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机制是很广泛的。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每次活动啊，我们的系列产品都是销售非常火爆，轻松固力健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我们人到老年呢，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朋友们，患有骨关节病变的非常多，而且复发率特别高啊，长期的辛苦劳作了，难免会出现这里疼那里疼，所以希望大家借助我们这次双节的超大型活动，赶紧行动起来，用上轻松固力健，保养您的关节，让您的全身呢都轻松自如。好，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详细咨询，提前预定。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潘牛啊。
6: 哎，您好。
7: 我汉川的西江的老严的。
6: 哦，严爹爹啊，汉川西江的吧。
7: 嗯，对。
6: 好好好，欢迎您啊。
7: 嗯，欢迎我，就是有些日子没和你交流了，我还想和你交流一下的。
6: 好的。
7: 我的自然宝啊，
6: 嗯，
7: 我的亲身故里街都是受到人民的喜爱哟，都是巴巴的叫我跟你打个电话，这些喜的不得喜之不生呐、啊。
6: 您说就是不光您自己用，周围的朋友也都用得很好。
7: 对对。
6: 好，
7: 在这个产品是宝宝的搞得好宣传的哈、啊，宝宝的想传播全世界都可以。
6: 对，就是要通过口碑相传呢、啊，大家能够共同的来分享。
7: 这个四肢麻木，头脑不清晰
6: 啊、
7: 哦，有的时候你这个老年痴呆症都还有一个很有的效果。
6: 哦，这个是个难治的病呐、
7: 啊。这个老年痴呆用的这个活力自然宝啊，我这个亲身骨力健呢，见到一哈服啊，蛮好。
6: 嗯，
7: 它这个效果蛮真实蛮好，我叫他们为你们把这两样用你们煎的服用
6: 对
7: 就行了。
6: 他
7: 原先是那个舌头啊，不能够消化，现在舌头能够消化，并且学的蛮很清楚，他确实真是好效果，但是他都受到人们喜爱哟，
6: 你
7: 不得了啊。由于从那偏瘫呐、到现在掏了这个好的历史啊，
6: 就是中风呐、偏瘫呐，
7: 对，中风偏瘫呢，我现在一直都是在天门这边那里搞工作的，我还不是在上班呢，
6: 哦、
7: 在那里照顾，也跟你们道个歉呢。
6: 这真是要谢谢你啊，确实。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总说老用户呢是我们长生不衰的基础，因为大家自己用得好，而且口碑相传特别好，一个传一个，这样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您刚才说的等于说是两个患者，
7: 对，
6: 一个是有老年痴呆，就是现在头脑也清醒，说话了也流利，也能说了，
7: 也能说了，并且没力还没力闲了，这一把不歪了。
6: 哦，这个大脑功能能够恢复，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7: 对对对对对对，
6: 现在像老年痴呆这些病呢、在医学上啊都没有很好的方法。那有很多人那真是就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7: 对对对。
6: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咱们找的好方法。其实您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活力资源宝本身就有抑制会抗痴呆的作用。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啊，我讲这些功效呢大家要理解，然后结合实践。您看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
7: 你记不记得我有点了跟你打了个电话那个雨的啊，这是等于说月经不调，现在月经调这姑娘都已经的家里啊都有一挂了。
6: 哦，是吧？
7: 这都有班，一大约班都有三年到四年左右了。
6: 哦，三四年左右了。也是通过您的介绍。
7: 哎，对对对对。
6: 当时怎么呢，他就他姑娘是月经不调。
7: 哎，对对对，月经不调。
6: 哦，您看，所以咱们这些方法了、其实老用户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天天听广播也都比较理解。有时候啊口碑一传，哎，就能够打动那些没有听过广播的朋友。
7: 我啊把你的口碑全部都传给人家听了。并且都是一直说了五六七十个人的五六十个人的。
6: 哦，那还真是不少。
7: 嗯，
6: 谢谢您，谢谢您。您自己还是要保证好啊，等于说现在还在工地上面做管理吗？
7: 还在管理。
6: 好好好，那不错不错。您看您首先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7: 是我自个得到亲身的体会，自个没得体会，不得现在去。
6: 是的，谢谢您啊。
7: 嗯，还有个患者呢，他是这个属于痛风来的，这个痛风啊，等于就是那个手上啊，都像那个鸡爪爪子啊，好像像那个脚与嘴的一个形式。
6: 哦，
7: 我直接叫他买这个产品的话，
6: 嗯，
7: 他这个痛风的这个精神呢，我还不蛮了解。
6: 啊，
7: 不至于用哪个药好。
6: 像他这个情况呢，就像您说的啊，这个手的关节已经开始肿胀有变形了。
7: 哎，对对对。
6: 那这个情况呢，最好也是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呢两个组合起来用。
7: 这两个都可以行啊？
6: 不是可以，是要组合用，因为从整体来讲啊，痛风在中医还是属于风湿类的疾病，叫痹症。那么这个痹症呢，和我们全身的经络血脉不通有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活力资源宝，加强骨髓滋养嘛。然后因为它局部现在关节已经肿胀有变形了，那肯定要吸收炎症修复关节，那肯定要结合轻松固力健了。所以这个您跟他讲，两个最好结合起来用。
7: 嗯嗯嗯，那我就跟你一个见面了，跟他到他的家里去，可以跟他说真
6: 的。嗯，好的好，谢谢您。那您保重啊。
7: 好好好，
6: 好好
7: 好
6: 好，
7: 谢谢，
6: 好好再见啊。
7: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经理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啊，我这个身体很好啊，吃这个药。
6: 哦，是我们的受益者。
8: 对对对，我吃了3年多了。
6: 那您给我具体讲一下，当时身体怎么不好了？
8: 我心脏是大桥的，它又开始疼了，我就吃这个都不疼的，我的精神很好啊。
6: 等于说您心脏那是相当于冠心病搭桥了。
8: 对，
6: 搭了桥以后还疼呢。
8: 搭了桥的过了些年是了疼的啊。
6: 就是管了几年又不行了。
8: 管啊，对对，管了几年又不行了，又疼了，就吃这个药吃了3年多去了。
6: 吃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8: 吃的那个原黄金呢、啊？我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是我的女儿子们的姑娘跟我买。
6: 嗯，
8: 买了3个疗程呢，我在减量期。
6: 哦，
8: 我就是早上2颗，晚上2颗呀，你这样闻到才好。我就农村里买又没得钱了，是吧？
6: 是关键的减量，我不反对啊，只要稳定，只要好，可以适当减量没关系的。等于说您前面几年一直坚持在早上晚上，
8: 对对对，
6: 然后今年年头开始，因为都很稳定了，就适当的减量了。
8: 啊，减量的，对对，
6: 可以
8: 减量
6: 可以，那就是用的是养生长寿量。
8: 啊，对对，这就是话减量的，就其他的人很舒服啊。
6: 嗯，
8: 腿子有不那胯子有不远呐、啊？
6: 哦，
8: 又可以干好小活呀、啊。这个药是真好，唐主任呐，真好。我像以前，心脏有个疼个的，腿子又软呐，
6: 是，
8: 这胯子软呢，一点一卡坡都不能走的。
6: 就是、
8: 嗯，我又去，先是去早上晚上，
6: 嗯，
8: 就今年就开一年了，又去买这3个疗程呢，我都可以管一年了，唐总是吧？
6: 可以，这也是一种很经济实用的一个服用方法。实际上您看这算下来，这一年这真花不了多少钱呢，是不是？
8: 啊，是的，是的，而且现在起来闻到起的太好，那人太舒服，
6: 太舒服。其实这个也说明您的心脏供血确实很好，因为您得过心脏病，您知道啊，只要心脏不好的时候，人呐腰酸腿软，浑身没劲，甚至呢呼吸也困难，浑身冒冷汗。
8: 是啊，冒冷汗呢，腿没力，一点力都没有，一跑一盘都摔倒。
6: 这就是心脏病的危害，因为心脏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呐、啊，我们的血液从哪里来，不都是从心脏射出来的？您心脏不能工作了，人就没了。所以您看心脏功能一下降、
8: 啊、对对对，
6: 人就感觉很难受。那您现在就是腿脚有劲了，
8: 对对对对，
6: 人也轻松了。
8: 啊，我在你的我去了往回睡不着，现在去了又睡得着，嗯，人也轻松了，对对。因为我这个人呢，这个心呢跟人家特别不同，我姓阴。我就是专门纠正，我应该我做个东西也老在这个，我做个心老在这个，我每年都买。
6: 哦，那您除了心脏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吗？
8: 我还有糖尿病的。
6: 哦，您还糖尿病呢？
8: 哦啊，脑梗呢？
6: 哟，这也是严重的病啊！您这，
8: 我去检查去了有糖尿病了，我这个脚这个烂呢，
6: 哦，
8: 现在吃这个药不烂，好不得。
6: 好好，那很好，这真是好，因为这个烂就说明您那个末梢循环就不通。末梢循环不通，末梢神经炎，那一烂，那要是真正烂狠了，那个指头都保不住了。
8: 对对对，就是现在我要到去不烂。
6: 哦，那您现在就是血糖一般控制到多少呢？
8: 血糖控制到6.多克。
6: 6.多点， 那就正常，六点二啊，六点二左右都可以。
8: 我主要是没有颈椎，
6: 是吧？那你
8: 没有颈椎
6: 啊、那你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8: 人家叫我吃饭呢，我又耐不过吃饭呢，我还得吃稀饭。
6: 就是少吃两口。平时小优在想啊、我还能再多吃两口的，您就适当的克制一下，少吃两口，甚至比少吃两口还少一点就可以了。
8: 啊，
6: 那个腿脚关节都还行吧？
8: 好，这都太好。
6: 等会

0: 问题啊，
1: 啊都没问题，挺好挺好。
0: 行行行，
1: 我就感谢这个厂家，好的最好的如来宝又换的好多年数的生命又换回我的生命。
0: 是的是的，您当时啊，这再多问两句，您原来心脏搭桥的时候，您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啊？
1: 我前胸疼啊，后胸疼啊，后背或者疼啊，在前面住了半个月了，转到协和的搭的桥了。
0: 哦，您这还到武汉这边来做的手术
1: 啊？
0: 那当时前
1: 管的。管的那医生跟我们的孩子学的，像你的妈妈这一桌子活十年，
0: 十年
1: 都活十年，我就是到那个九年当中又发的，发了就吃了这两年药，这是好不得了。
0: 那相当于现在已经是十几年了
1: 啊，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是六十岁做的手术。
0: 哦，今年
1: 现在有74了，
0: 74了，您看
1: 啊，
0: 这可以，这可以。所以有时候是这样说啊，咱们总说啊，也不说医院不好，该到医院就到医院，这个该抢救要抢救，不能耽误。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啊，相信科学，有的真像咱们这种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只要大家能够好好按我们的要求来用，是能够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命呢得到延续的。这个是很多老用户已经是验证的，包括有些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些得过恶性肿瘤的，做了手术的，只能说管个三年几年的，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都很平稳的。所以咱们只要好好的用，都能够延缓我们的健康生命的，这个很重要。
1: 对对，是的，这都是延长我的生命的。这我都是那医生跟我们孩子学的。就我罗年医不好，学妈妈我学实话，你听，那医生学这一多都活十年九年，我就是罗年就又发达，发达就。不行了，就其实都要去了三年多去了。
0: 是的，是的，坚持用。然后呢，反正每年呢、啊，该体检还是体检，血压啦、血脂啊、血糖啊，都还是要控制好。
1: 啊啊，好好好，
0: 行行行。那在这里，我祝您更健康啊，殷婆婆啊。
1: 好好好，谢谢唐姐，谢谢唐姐。
0: 哎，行。另外呢，咱们今年的双节活动您听到了吧？
1: 哇啊，对对，
0: 刚好呢，我们天门15号有专家过去，刚好是明天。到时候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可以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1: 15号啊。
0: 哎，15号，明天上午早点去参加活动。
1: 啊，好好，谢谢谢谢。
0: 那您就保重身体啊，祝您更健康啊。
1: 谢谢唐总，谢谢唐总。哎，太好，这个药太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活动呢，我去参加了，买了两个不同的活力资源宝，
0: 已经参加活动买了10瓶了。
3: 对对，
0: 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呐，还有那个活力资源宝的赠品都拿到了吧？
3: 拿到了，我现在效果很好嘛。我不用活力资源宝呢，解决了呢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腰痛，第二个呢就是腿抽筋，第三个是每年呢都是要在感冒。这个腿抽筋呢，那每天呢都是晚上啊睡到短中的时候，那个抽筋的时候那就抽筋。
0: 哎呦，半夜就抽了啊！
3: 那要命。再就是腰痛了，痛的那是不能干农活，我们是农村的，那是。
0: 哦，那是，那就很麻烦的啊。
3: 那是很受罪了。通过这几年你这个服用啊，大大的改善了。
0: 好，
3: 现在我们腰好，腿好，精神好，
0: 那好，能就健康了啊。
3: 很充沛，红光满面。我现在呢是有61岁了，500斤3，运龙镇经商。
0: 好好好，那您刚才说那个腰疼是什么原因呢？那么严重啊？
3: 那就是脑伤引起的吧，比方说是点花，动下去了，公然一起了，那就腰力一扎，那就
0: 起不来，就是听到响声了。
3: 对对对，那就起不来了，那经络就不通了，就好像那血啊气啊堵在那里了。
0: 这还是长期劳伤啊导致的腰肌劳损，特别是勾腰突然一直的时候，一下子卡住了。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那就是翻身的翻不到，哎，那个瘦的不掉队。我服用了最近这2-3年了，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0: 再没发过了。
3: 对，我坚持着服用啊，我相信这。
0: 好好，
3: 高科技大品牌赢了，每天的这个讲话我都是说按时间从不间断。
0: 对，坚持听对您的健康有很大的收益。关键呢，通过自己亲身的感受也确实证实了滋养骨髓啊，强身健腰。尤其咱们活力资源宝，它里面的蛹虫草里面提取的虫草酸、虫草素这些有效的活性成分呢、啊、对于强肾的效果非常好。您像咱们农村的朋友，多多少少腰啊、颈椎啊、膝关节这些关节劳伤啊都是比较重的。
3: 是的，
0: 哎，所以大家 都应该行动起来。您看这个腰杆直了，能挑能扛，能弯腰，能正常的做事，那就是正常的人了。
3: 对呀，像我们现在农村的楼市一岁开始伤脑力，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现在还在那个汉川的那个服装厂上班。
0: 那还好，有这个好身体啊，
3: 就
0: 能做点事。
3: 高科技大品牌，我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
0: 好，祝贺您啊！希望您呢平时还是坚持跟我们保持联系，多交流，因为这个好的消息啊，大家都应该分享，来互相的学习这个经验，选择这个好的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
3: 是的，衷心的感谢唐主任了啊，给我们中老年人在那里这个福音，谢谢了啊。
0: 好的，好的，也祝你们更加健康，再见，张师傅。
3: 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再见。
0: 喂，你好，老林江。
4: 喂，谭主任。
0: 哎，
4: 你
0: 好，你好，你好，哎。
4: 我们老关的，自从我在你们那里买的两个疗程，国立资源宝啊，在全家买的，现在去了两个疗程，基本上去完的还剩了点点。
0: 哦。
4: 这个我又跟着赶着在全家买了一个疗程，国立资源宝，但是。现在马上再去，去了半年以后，反正大有好转呐、啊。那个脑瓜子啊不管用啊，他跟那个小孩子都不啰嗦的话，幼稚的很了，没得头脑，难说难那个的。现在头脑都蛮清晰的，说的还蛮有道理，大有好转呐、啊。
0: 就是语言功能现在恢复了一些了。
4: 语言功能恢复了，反正他讲话都蛮清晰的，原来就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我们说他讲的是英文，我搞不清楚。
0: 哦，就说话原来听不懂，也搞不清楚。
4: 对，现在都蛮清晰的，说话都还蛮好了，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了。
0: 哎呦，那真不错啊！
4: 低血压他是低血压贫血。这个今年一年血压还血压正常的很。
0: 哦，血压也上来了。
4: 对，血压是正常的。准备去四个疗程，到现在三个疗程在马上开头去了。到今年年再买一个疗程去了，再检查血糖看到看怎么样。在以后再跟他们咨询呢。
0: 婆婆是什么时候中的风啊？
4: 她是前年。
0: 前年原来血压一般是多少呢？就低血压的时候。
4: 低血压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贫血。
0: 反正就是常年的，就是低血压贫血。
4: 他反正他怕冷，他怕冷呢，他不怕热，稍微一点嘛热他受得了。这里面血压低了，在广州检查的，我的幺姑娘老爸子现在都在广州去。
0: 哦，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您还记得吗？
4: 发病样子，他叫我等你翻了。电话嘛，等你翻了就喊他来去翻，反正都搞好菜呀，搞好翻。我就喊他来骑，等他把翻身来弄了以后，他要自己添翻了。添翻他就搞不清楚了。
0: 哦，
4: 他把这翻搞完下去了，他不还伸到地下来的？我说你纳闷的，刚刚没看到，眼睛不看见，你还伸到地下来的？
0: 哦，
4: 怪的，这还中风了，当时我发现的早。
0: 哦，
4: 这个在医院里了，做了二十天院了，我的幺姑娘就把他接到广州去了。
0: 哦，等于说他现在还在广州。
4: 现在还在广州。
0: 这个现在就是通过电话能够跟您正常说话了。那太好了。
4: 清晰的都听得懂了。
0: 都听得懂了，他这个头脑思维都正常吧？
4: 他是蛮正常的嘛，
0: 蛮正常了。
4: 清晰跟你说正常了。他原来眼睛巴巴，现在不见的。
0: 好好好，这个恢复得很好。我告诉你啊，这应该说很重要啊。这有时候这个人呐、啊，言语不好的话，那也对生活影响也很大。尤其脑神经得到了营养，像你老伴呢，这说个真心话，原来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血虚的症状，气血亏虚了。长期低血压、贫血，再一个人的阳气也不足，怕冷。所以这样就导致这个脑神经，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不光是脑神经，它整个身体啊都缺乏有效的血液的滋养。所以为什么我们总说咱们，
4: 我在里面这个药看得很准呐，它就的确它你学吃这个药蛮有效的。
0: 因为我们是抓源头滋养骨髓嘛，就是我讲过的，这叫造血益气，气血同补了。所以脑神经呢就抑制会抗痴呆。他的语言功能要是不恢复的话，那以后就是痴呆了，那就很麻烦了，知道吧？
4: 那是的。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好好的祝贺您。
4: 感谢那么关心了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没关系，我是张金的，全家张金是张金的。你们有活动啊？买点眼贴的东西啊。
0: 您等于说想买点那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4: 这眼睛有点模糊了，我说。
0: 可以，我们双节、中秋、国庆的活动了，您可以直接到钱江去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享受优惠了。好，那叫祝您老伴更加健康。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4: 好，谢谢。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 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6: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1: 手语。

0: 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2: 小心，我来帮你。
0: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3: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4: 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欢迎大家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和回听。来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4: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自于云南昆明的古杭语。他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古杭语毕业于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盲人现代音乐学院，他主修笛子和呼噜丝专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其实古杭语很早以前我就认识了，然后最近呢，他也在做抖音直播，所以也经常会刷到他。来，我们来认识他。

叫古杭语，来自云南昆明。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在彩云之南的昆明，诞生了一位注定与音乐结缘的视障艺术爱好者古杭语。命运或许在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薄纱，却无法遮蔽他心中那盏追求艺术的明灯。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对民族音乐的无限热忱，古杭语从云南省昆明市一路走来，现已成为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的竹笛演奏员。他手持竹笛与葫芦丝，是一位真正的吹管乐多面手，用交织的旋律吹奏出了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古杭语毕业于贵州省盛华职业学院盲人现代音乐学院，主修笛子与葫芦丝专业。在求艺之路上，他幸遇良师，德育伯乐。笛子师从于云南省师范大学竹笛专业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家郑强教授，葫芦丝则授业于云南省葫芦丝八乌协会管弦乐协会的专业导师马永亮老师。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古杭语勤学苦练，技艺日臻成熟，终在民族吹管乐领域崭露头角。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古杭语并非只会一两种乐器的寻常乐手，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吹管乐多面手。他不仅将竹笛与葫芦丝演绎得出神入化，更将才华延伸至西洋乐器领域，长笛的悠扬婉转皆能被他信手拈来，驾驭自如。无论是民族吹管还是西洋木管，他都能融会贯通，让不同乐器的灵魂在指尖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音乐造诣。荣耀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坚持。2011年，他荣获云南省全国敦煌杯民族器乐大赛竹笛组金奖，初露锋芒。2013年，在云南省昆明市葫芦丝八乌全国邀请赛中，他更是一鸣惊人，将葫芦丝专业组铜奖、八乌专业组金奖双双收入囊中。2016年，他又在梁河葫芦丝之乡摘得葫芦丝组合组金奖。这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无不彰显着他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此外，他还出版了个人葫芦丝师生专辑《心灵的歌》，盲人与葫芦丝的故事，用音乐讲述着盲人群体内心的细腻情感与不屈灵魂。2019年，古杭语登上了更高的舞台，他参加 CCTV 中央电视台民族乐器大赛，在央视的聚光灯下，他气定神闲地献上了竹笛独奏曲《帕米尔的春天》与葫芦丝独奏曲《渔歌》。著名盲人钢琴演奏家金元辉老师为其倾情伴奏，琴笛和鸣，余音绕梁。他的事迹与音乐历程也先后被《石家庄晚报》《云南省都市时报》刊登报道，让更多人听到了动人的旋律。面对人生的坎坷，古杭语始终秉持着在音乐中学习成长、不断进步，做一个身残志坚的音乐学习者的人生宣言。古杭语，这位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笛手，正用他手中的乐器向世界宣告：生命因音乐而璀璨，梦想因坚持而绽放。

竹笛独奏曲挂红灯，取材于北方二人台民间曲牌，是极具代表性的北派笛乐作品。乐曲采用三段式结构，开篇旋律舒展抒情，缓缓流露出心底的喜悦，后两段呢层层加速变奏，气氛步步推向热烈。演奏大量运用跺音、滑音、吐音等竹笛的特色技法，音色明亮清脆，生动描摹出北方佳节张灯结彩、百姓欢歌起舞的热闹图景，洋溢着质朴奔放的乡土气息，抒发人们对红火、美好生活的赞颂和向往，经常在各类民乐舞台上表演，感染力十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古杭语的竹笛演奏《挂红灯》。

郑俊彩，葫芦丝演奏娘子军操练兵，改编自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的选段。乐曲打破了葫芦丝传统温婉的曲风，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昂扬明快，演奏充分运用吐音、滑音等技巧，音色呢刚劲饱满，刻画出女战士英姿飒爽、刻苦练操的这种鲜活的形象。乐曲既有军旅作品的豪迈气势，又保留葫芦丝独有的民族韵味，旋律起伏紧凑，生动展现

革命战士坚定果敢、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这首改编作品将红色题材与民族器乐巧妙融合，是舞台上颇具特色的葫芦丝红色曲目，深受广大民乐爱好者喜爱。我们来听听古杭语的葫芦丝独奏，梁子君、曹连斌。

九孔葫芦丝演奏的《春暖花香》，在传统七孔葫芦丝基础上啊，拓展了音域，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乐曲旋律舒缓明媚，曲调温婉婉转，描绘出春风拂面、万物复苏、百花次第绽放的春日美好景象。演奏运用清吐滑音、气震音等技法，音色柔和细腻，层次丰富，既有江南春日的温婉诗意，又饱含对美好生活的热忱期许。九孔葫芦丝拓宽的这个音域啊，让旋律高低流转更加自如。这首作品呢，也成为民乐舞台上广受喜爱的曲目，带给听众温暖治愈的听觉享受。我们来听听古航宇的九孔葫芦丝演奏的《春暖花香》。

扎尔达什原为蒙蒂创作的小提琴名曲，改编长笛版本之后呢，充分发挥木管乐器独特的音乐魅力。乐曲分为慢板与快板两大段落，慢板旋律深沉忧郁，长笛音色温润悠远，诉说匈牙利民族独有的感伤情愫。转入快板，运用双兔、快速音阶等炫技技法，节奏骤然奔放热烈。乐曲描摹匈牙利民间舞蹈场景，慢处婉转抒情，快处呢激情跳跃，强弱对比鲜明。长笛通灵这个音色，把吉普赛风情演绎的是淋漓尽致，既是考验演奏功底的经典曲目，也是各类器乐舞台上备受欢迎的外国器乐作品。我们来听听古行语的长笛演奏，扎尔达什。

好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到这儿啊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关注和收听，那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可是首辅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宝的2条狗，既然让朱恒下岗，那么你这2条狗必须也得赔上1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嘿，该着巧了，司礼监冯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京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2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3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她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尤其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 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油漆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玉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哎，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地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地坐在那儿，两眼发直。玉娘，我来了。玉娘带搭不洗礼的，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玉娘，你去过李公祠？这李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吕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她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的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她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府张居正，她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 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午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签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府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她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她把这签文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签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楼，他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她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他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府张居正来到他身边，正是他心情最沉痛之时。可是玉娘万万没想到，人家管家油漆提前把他生日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因为玉娘从打吕公祠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油漆给他置办生日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当首府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府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 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府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妒，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府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他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娘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意思，是吗？这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多个说道？那当然了，玉娘啊，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可听说朝中有个大美人，不过这个美人一直在宫里边。你说的是不是李太后？不对，李太后和她一比，那逊色多了。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她叫奴儿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她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那当然了，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2: 啊，害了？
1: 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2: 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
1: 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
2: 哎，这个词儿挺新鲜，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
1: 还有，那就是，
2: 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你说啊，你说呀。
1: 嗨，那是怜香惜玉。
2: 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人曾做僧，人废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幼可做奴了。

0: 您觉得这个字联儿好吗？
1: 余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面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面桥”说的是姓乔的乔。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去理会它。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她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虽然我们是奴才，皇上也得依靠我们，治理着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
0: 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有啊。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
1: 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首辅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这就是第三种境界。
0: 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
1: 那当然有了，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偷鸡摸狗。
0: 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
1: 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京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玉娘，玉娘不敢相信首府把她看得这么贵重。
0: 老爷，奴婢什么德也没有，你可千万不要夸奖奴婢了。
2: 两个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之间，张居正的管家尤七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首府一看，尤七进来，肯定又有大事。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2: 嗯，
3: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准字号的中药。
2: 对，

0: 原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 对，
0: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1: 嗯，
0: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林子艺术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扶正方法。
1: 嗯，
0: 李岩呐、啊，
1: 嗯，
0: 现在呀、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林子艺术胶囊，
1: 对
0: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 嗯，
0: 并且呢，林子艺术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 对，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平时就是那个头啊，
0: 嗯，
2: 我晕，
0: 哦，头晕，
2: 哎，头晕还是每天早晨起来我呢，要扶着墙走，不扶着墙走呢就抖。
0: 那你这个头晕比较严重啊，你这个站都站不稳，都要扶着墙才能站得稳，是不是啊？
2: 哎，
0: 哎呦，你这个有点危险了，你这个年纪大了，老年同志有时候站不稳要摔倒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我就是怕摔倒了。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今年我82岁。
0: 82岁呀、啊？
2: 哎。
0: 哦，那年龄有点大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那很长时间啊，他还没有16年了。
0: 哦，1-2年的病史。
2: 哎，现在把这个切上以后呢，人就好了，不晕了。
0: 哦，现在不晕了。哎、你是服过林子艺术胶囊吗？
2: 服过了，服了3个疗程的。
0: 哦，吃了3个疗程的林子艺术胶囊，现在头不晕了。
2: 哎，不晕了，也不抖了。
0: 哦，再不需要扶着墙走喽，是不是啊？
2: 不要，不用了。
0: 好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说补充你身体的元气。我感觉像你刚才说啊，你又没有高血压，那估计就是你身体太弱了，体质太差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除了这个头晕，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身体？
2: 有，这骨关节就这个踝关节啊。
0: 嗯。
2: 踝关节疼。
0: 哦，骨关节疼痛。
2: 哎对。那踝关节的话呢，就那历史痛得很啊，那10年了。
0: 你查过没有啊？这个踝关节疼痛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还是风湿骨病呢、啊？怎么样？
2: 是走路扭的啊。
0: 哦，是走路啊，扭伤了的，是不是啊？
2: 哎。
0: 哦，他这个扭伤啊，那是的，陈旧性的，那属于陈旧性的骨病，知道吧？
2: 那走路危险的话呢，你走一走，要是走一晚，
0: 哦，
2: 都不整了。
0: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2: 那好了，关节好了，
0: 踝关节不疼痛了。
2: 哎，不疼不疼，现在走路很正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选择林子艺术胶囊对方了，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这解决了你的大问题是吧？
2: 哎，好大的呢。
0: 那是的，是的。你看你又有头昏，是吧？又有踝关节这个扭伤疼痛，是不是？
2: 对对对，但是第三个呢，就是腰肌劳损。
0: 哦。
2: 腰肌劳损啊，走得么7-8年了吧，人就不能走了。
0: 嗯，
2: 需要武器，下面也都要粗的，不粗了就不行。
0: 你还有那个腰肌劳损的问题，是不是？
2: 哎，
0: 你个年龄大了，腰肌劳损呐、啊，就不要做体力的事情，知道吗？
2: 那都没有走，原来走过15年了，后来就很疼，那是不是受不了？
0: 嗯，
2: 现在我走15年了，后来没那问题了。
0: 现在走个15年了啊，这个腰肌劳损啊，这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疼痛了。
2: 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呢，那个睡眠呀、啊，那睡眠很不蛮好。
0: 嗯，
2: 现在睡眠也好了。
0: 哦，原来那个夜晚睡觉的问题不行，是不是啊？
2: 哎，不行，现在后来一松手就睡着了。
0: 哦，好好好好，咱这个林子艺术胶囊啊，对睡眠这一块反应都比较好，知道吧？
2: 哎，那可能很。
0: 现在你一个晚上能睡多久啊，弟弟？
2: 18个小时现在
0: 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
2: 哎，
0: 那你这个睡眠质量非常好啊，睡眠时长。
2: 在白天的话呢，那就是，这不精神好得很，
0: 精神好得很。
2: 哎，好得很，哎呀，白天不要睡了，晚上就睡觉。
0: 好好好，咱这里边呢，有人参防脾，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足了，体质增强了，是不是啊？咱这个人精气神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反正我也不懂，还不是不那么那个精神好得很。
0: 哦，精神好啊、关键是咱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好得很呢。
0: 哎、听不出来，你现在82岁啊，你那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不好懂啊，你是哪里的人啊？
2: 我是赤壁拐场，
0: 湖北咸宁地区赤壁市的。
2: 哎哎，对对对，拐场村。
0: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沈德虎。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2: 我的话是13259700。
0: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再付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谢谢。
1: 好，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感谢你跟我沟通啊。
0: 好好好，不感谢、什么情况啊？
3: 我现在是大概获了林芝胶囊接近8个疗程了吧？
0: 嗯。
3: 现在都比较好了。
0: 你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3: 我不是这个脑溢血吧？
0: 哇，你是脑溢血中过风了是吧？
3: 对对对对，脑溢血中过风，腿呀跟脚呀不太灵活，现在也好多了。你看这个药膏的怎么安排？
0: 半边你脚手不灵活，现在好多了。
3: 啊，对，现在好多了。
0: 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吧？
3: 走路没有问题啊，走的跟正常人一样啊，看不出来。
0: 哦，走路跟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
3: 啊，对。
0: 那恢复的比较好吗？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
3: 原来不好，或者有以后都好了。这个，我某一天这个原来是前列腺，一月大概7-8回、现在基本上2回。
0: 哦，原来那个夜尿起来7-8次。
3: 啊，对对对。
0: 那你受得了啊？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夜晚睡眠不好吗？
3: 啊，现在基本上2次，没事了。
0: 那不错不错，2次就正常。一个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呐、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走路都没问题，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
0: 另外，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3: 啊，对，解决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3: 我63。
0: 我才60多岁。
3: 啊，对。
0: 那年轻的很吗？那你这个……
3: 哎呀，不年轻了，你老了。
0: 哎，不老不老。
3: 感谢这个陈主任你们的这个您的胶囊啊。
0: 哎，客气了，客气了。
3: 转变了机运了。
0: 对对对对对，也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现状，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是一个缘分。
3: 这个现在这个药怎么安排啊？是不是是增加和减这么高啊？这已经8个疗程了。
0: 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
3: 我现在是早晚上过了，隔三过了。
0: 哦，那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3: 哦，
0: 我觉得呀，还是一个缘分，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感谢感谢。
0: 哎，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知道吧？
3: 是是是。
0: 你为什么前列腺好呢？咱这里边有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的，知道吧？
3: 哦，我反正我这次比较好了。
0: 好，不错不错，那你还是要坚持服一段时间，好吧？
3: 啊、原来还是睡觉也睡不着，夜里。
0: 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3: 啊，失眠特别狠，现在都比较好了。
0: 现在夜晚能正常的睡眠，没什么问题。
3: 啊，对，没什么问题，
0: 一觉可以睡个大天亮。
3: 啊，对，
0: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也坚持服用。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是中祥柴湖镇的。
0: 哦，你是中祥市柴湖镇的。
3: 啊，对对对。
0: 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刘有荣。
0: 哦，好好好。那你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3: 好好，感谢陈主任指导。
0: 不感谢不感谢，你个电话留给我。
3: 啊，1398695948。
0: 好。那个刘老师，你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行行。
0: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好，感谢陈主任。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哎，好好好好好。
0: 哎，
4: 来已经小10多年啊。
0: 哦，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快5个疗程了。
0: 嗯嗯嗯，
4: 快5个疗程的还是蛮好。
0: 哦，
4: 陈主任，
0: 哎，
4: 那还是给我指导一下哈。
0: 哎，
4: 我的是2个人活，老公的他呢也还蛮好，也活得蛮好，他没便秘呀，睡眠呢，腰挺腰脊啊都还蛮好。
0: 哦，你老伴儿服的也比较好、
4: 哎，都还蛮好。想一直想跟陈主任那个交流一下，想那跟他指导一下。陈主任，喂，
0: 哎，你好。
4: 啊，陈主任，
0: 哎，
4: 你。
5: 你好，你好啊。
0: 哎，
5: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客气客气。
5: 我是在刚才是我的婆婆在，她打电话在。
0: 哎，
5: 我

0: 我的婆婆都是血脂，血压，她跟那个她那个循环那个循环胸闷呐，可能在血脂检查下是属于冠心病。
1: 啊、
0: 哦，我都是有便秘尿频，但是睡眠不好。
1: 哦，
0: 你那个小伙那的确好啊，陈主任。
1: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两个都服了，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哎，接近五个疗程的。
1: 哦，你当初便秘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弟弟？
0: 又是也是不停的，搞得不好就四天一遍。
1: 那你四天一次排便了，人受不了啊？
0: 那他受得了啊？那个那真是，那没碰到个好，没碰到良好的我了。
1: 哦，你现在服灵芝瘦胶囊，你也比较满意。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弟弟？
0: 那不是比较满意，那是完全从内心来说是感谢满意。
1: 感谢的。
0: 你听我干啥子？我是属于一个，也是属于一个视力不好，是属于一个前盲，也是中了盲后才那个的，晓得呗？
1: 哦，你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人群，是不是啊？
0: 哎，我经常的我听收音，听收音机，我有三个收音机。
1: 因为你的视力不好，只能通过收音机啊来了解外面的情况，是不是啊？
0: 对，我有三大里。三大我陌生的
1: 啊，
0: 我那次我是全然的相信的，13号，觉得送到家，先是买了三个疗程，我接着又去买五个疗程，五个疗程，我那活一就活五个疗程，
1: 中
0: 国婆婆就是她就是血脂了，血压了，就是循环胸闷了，效果那的确好啊，陈主任是吧？我听了你讲的，我听了多子表示属于冠心病，对不对？
1: 对，
0: 他的也活得基本上都好了。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便秘，是尿频，睡眠不好。
1: 就是你婆婆呀，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她这个心慌啊，有的血压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对，天然的那个药那是从内心来的，难得碰到那个好药。
1: 哦，
0: 我听反馈的听得多，晓得不？
1: 对。现在婆婆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对。
1: 你现在排便的情况怎么样？
0: 是一天一遍。
1: 一天一遍了、那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排便的情况？
0: 对。特别是那个睡眠的话，往软件就是睡了一两个小时，又是睡不着，长天睡不着，是往前抿。现在呀，又一觉睡到天光。
1: 哦，你的这个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觉都睡个大天光，是不是啊？
0: 对。最低是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可以。那对于老年同志啊，6个小时到7个小时啊，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些睡眠了。
0: 那是好。
1: 哎，
0: 原来的像我这个尿频的话，又是一晚上就是个四五道啊。现在呢，现在可以憋的就是不起也可以，起便嘛也可以。
1: 哦，现在就是说你晚上的小便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起来，睡个大天光。
0: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弟弟？
0: 65，我的婆婆64。
1: 哦。那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弟弟。
0: 受益啊！你从内心的表示感谢陈主任了。
1: 你的感谢我受到了。
0: 你听我讲是，
1: 嗯，
0: 我的都是实话学员，实话病一些病友的反应。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五福的有。
1: 对，
0: 但是我们是黄陂五福农场噻。
1: 你是黄陂五福农场的朋友是不是啊？
0: 高铁小吃。
1: 你们黄陂啊，那五福农场啊。一个是戚家湾呐、这边用户多得很啊，
0: 多了戚家湾的长烟的茶鱼啊，
1: 对，长烟的，对，
0: 下口湾不是十里铺的，
1: 对，
0: 半的都有，
1: 对，过地方的都有，
0: 让我们五福有没？
1: 对，你贵姓呢？
0: 我姓李，李启才，哎，我婆家柳竹兰。
1: 好，
0: 我来跟你讲噻，
1: 嗯，
0: 我们那里目前在财产我们农场还有点条件，我们都有退休，晓得不？
1: 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农场呢？
0: 我跟我朋友两个月5000多了，
1: 不错。你的电话是多少啊？你的？
0: 我电话是131-00-1434。
1: 好，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慢慢再调理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好，我比较坚持服用的。
1: 可以，身体弄得好的，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0: 好，感谢啊！
1: 不感谢，老人家，你们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感谢。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感谢。
1: 好，客气了，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黄陂五湖农场的李爹爹和老伴儿俩呀，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的尿频、尿急，这个睡眠不好、便秘，包括老伴儿的血脂高、冠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北门居委会胜利路1号80岁的刘凤贵婆婆的家里。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老伴不在了，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病多病杂，有冠心病， 严重的风湿骨病，这个手关节啊都变形了，还有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还有颈椎病、胆结石、胃病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3: 那是吧，心里啊？
4: 哎，对，我是小李。
3: 哎呀，我就是说要要跟您来讲话。
4: 啊，好好好，是，今天是专门又过来看看您啊。
3: 哎呀，谢谢呢。
4: 在家里做饭在是吧？
3: 是。
4: 啊，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3: 我80岁了。
4: 贵姓啊？
3: 我姓刘，我的老伴走了3年了。
4: 哦，走了3年了。
3: 嗯，我从、
4: 您叫刘什么？
3: 刘凤贵，凤凰的凤，宝贵的那个贵。
4: 啊，宝贵的贵啊，刘凤贵啊，刘婆婆啊，这个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是你脑梗塞，冠心病，
4: 哦，
3: 有胆结石、胆息肉，
4: 嗯，
3: 胃萎缩的胃炎，
4: 哦，
3: 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4: 嗯，
3: 的手腕子的胳膊很，腿子抽筋，
4: 嗯，
3: 的这个是发肌肉痛，一抽筋了还怎么抓都抓不拢来，
4: 哦，
3: 哟，我的就。吃了那的灵芝药，
4: 你看您啊，身上多好多种慢性病啊，这个又是冠心病，还有风湿骨病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啊，这个冠心病啊，它都是怎么不好的呢？
3: 我都蛮多年的了。
4: 嗯，
3: 它就是疼啊，
4: 疼，
3: 就得各方这个筋的两边的筋疼，疼的这个胸窝、这个喉管疼，这个胸窝子疼。
4: 哦。
3: 背心里疼。
4: 嗯。
3: 腰杆子疼。
4: 啊、
3: 哦，就一直很下来，就会疼死。
4: 这都是冠心病引起来的，是吧？
3: 以后就真是到医院里去，医院检查，就说我是冠心病的。
4: 啊、哦，
3: 冠心病呢，他说有风湿性的心脏病。
4: 哦，
3: 喊出来起来的，经过，
4: 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我现在那个病像没得的，
4: 像没有了，
3: 没有的，还没有发的嘛？
4: 没有发了啊、
3: 也没检查，反正没发。
4: 哦、
3: 我都是下年吧的。
4: 哦，
3: 都从我第二走了以后，我去住院了，回来了，老多就吃那么的灵芝药的，现在没发的嘞。
4: 哦，还有一个说的是风湿骨病是吧？
3: 风湿关节炎，它这个枝啊都颤抖不得动了，我都都小肿的了，我都老肿得像螺锤。
4: 哦，原来这个手的关节都是肿的。
3: 肿。
4: 哦
3: 嗯、哎呀，我前几天收音机的，就一老听他们讲座，
4: 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3: 就听到李老师啊，陈教授啊，
4: 啊，
3: 就是讲说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德国的、挪威的都说好了，
4: 嗯，
3: 就我们才是买这个灵芝药。这个感谢呢，这真的把我不想看好的，他搬进来了，屋里来给问我，还看我。
4: 对，今天。也是来到您的家里来看望您啊，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都是肿的疼的是吧？
3: 腿子啊，
4: 腿，
3: 腿子很啊，腿这个细了吧，这里就一直从这腰杆子一直很下来，很这腿子啊，
4: 从腰一直疼到这个膝盖关节是吧，都是疼的是吧？那现在这个风湿骨病怎么样啊？
3: 对，像没有发了，
4: 现在也没有发了是吧？
3: 没有发了。我的也想好的，反正好到就不觉起来了
4: 啊，
3: 就没有去检查了。还有胆息肉啦、
4: 胆息肉，
3: 胆结石啦，
4: 胆结石，
3: 肾结石
4: ，
3: 两边的肾都有结石
4: 啊。
3: 都全没有发的。
4: 胃病怎么样啊？现在
3: 胃病好的了，原来吃不饭了，你那看我的香水了，那看得到了
4: 啊。对对，
3: 我原来的蛮不讲样子，我拖的骨瘦如柴的。
4: 哦，原来是吃不了东西，骨瘦如柴的啊。
3: 吃不进去东西啊，
4: 吃不了东西，
3: 吃了心里不好了。
4: 哦，现在可以吃得了，
3: 吃糍粑呀、糯米呀都吃得了。
4: 哦，糍粑糯米都可以吃啊。
3: 可以吃。
4: 嗯，
3: 胃好了，胃吃得了，这全部都吃得。
4: 嗯，
3: 身体能力都吃得。
4: 好，还有什么问题啊？
3: 还有颈椎、
4: 啊、
3: 肩周，这都像好的了。
4: 啊，都没有再疼了是吧？
3: 没疼的。
4: 哦，
3: 我的都好了。
4: 哦，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我原来一夜也不睡，有时候睡个把小时就搁换干嘛就醒了。
4: 哦，
3: 就人就不睡了。
4: 嗯，那是的。那现在呢？
3: 对，5-6个小时啊。
4: 5-6个小时哈。
3: 我跟他讲了，我能我哭了一声呢、我哭了一声，我就说俺们患者不管我的，老子拿2000了，我一喊一些亲戚都让把的钱，我就攒了的，我就过来买药。
4: 哦，
3: 我就过来买的。那么的快递跟我送来的，我去把钱。
4: 哦，都是快递给您送过来的是吧？婆婆也是蛮苦的啊，苦了一辈子啊。
3: 我想哭，愁我哭的吧。
4: 都是亲戚给你点钱。
3: 我的舅子、舅孙呐，我的医生他们

0: 么地方啊？
1: 石头石伯母聚会。
0: 北门居委会。
1: 嗯，还是十里楼一号。
0: 一号啊。
1: 嗯嗯。
0: 啊，您电话是多少？
1: 我电话是130。
0: 啊。
1: 37533。
0: 好好好，今天呢过来看您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那难为难，难为难，感谢呢，还搬进来我屋里看我。
0: 嗯嗯。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石首80岁的刘凤贵刘婆婆呀，也是我们众多老人家当中的一个代表。她的儿女不在身边，老伴又不在了，相当是一个空巢老人哈。
3: 对对对，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吧？嗯、
2: 对。
3: 然后呢，并且还病多病长，有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嗯。
3: 其中啊，失眠这个问题，
2: 嗯，
3: 老人家说有时候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对，这个特别痛苦哈。
3: 对对对。最多的时候啊，只睡1个小时。
2: 嗯，
3: 你想一想，是吧？这个老人家的身体啊，会越来越差。
2: 对，
3: 现在能听到老人家那种高兴的好消息啊，也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2: 嗯，
3: 老人家刚才说到动情绪啊，都流泪了。
2: 对对，
3: 确确实实的，刘凤贵婆婆呀，她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2: 是的，过去也吃了很多的苦，你看到了晚年又被这些慢性病所拖累。
3: 对对对，所以啊，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李啊，
2: 嗯，
3: 办得很好。
2: 嗯，
3: 确实能帮助了很大一部分人，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不是说帮助所有的老人，最起码有一部分老人，哎，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对，
3: 这些都是真实的，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2: 嗯，
3: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不是啊？
2: 对，
3: 但是呢，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哭泣跟流泪。
2: 对，
3: 所以听到老人家这种健康故事啊，我内心的呀，感觉到高兴，
2: 嗯，
3: 也给我呀增加了能量跟力量，
2: 嗯，
3: 给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办得更好。
2: 对，
3: 来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对，
3: 林子益寿胶囊这个在临床上我们见的也比较多，反应是比较好的。
2: 对，
3: 林子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刘凤贵婆婆，
2: 嗯，
3: 也非常感谢你啊，李
2: 啊，
3: 在百忙之中啊，通过你的话筒啊，听到更多孕妇的心声，
2: 嗯，
3: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啊，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医学和科学的发展，也能够选择对症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哦，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我跟你说，
3: 哎，
4: 啥？
3: 哎，
4: 我这个高血压的话呢，有10好几年了。
3: 嗯。
4: 就提那个小根低病平呢，或者各种管理是吧？
3: 嗯。
4: 现在就是通过我买听了你的这个广播的讲课，我就是买了5个疗程。
3: 嗯，
4: 前3个月大概。
3: 啊，
4: 那个血压一般稳定到么子的？
3: 啊，
4: 到70几的、80几低的。
3: 嗯，
4: 高的呢，就是那个120到130之间。
3: 哦，
4: 就原来我这个血压高的话呢，脑壳昏呢，
3: 嗯，
4: 都是到个160以上。
3: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高压120多、哦、低压呢是70多80。
4: 因为在这70几到80多点就是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我一天两三遍
3: 一天两三遍血压一直都比较正常稳定。
4: 对对对。
3: 现在那个头也不昏了。
4: 现在头不昏了。
3: 对对对。
4: 我再跟你说，原来那个这一层呢、啊，这个屋里现在稍微变红了，
3: 嗯，
4: 就是变红了，就红，我他可能活了3个疗程。
3: 好，你整个肤色颜色呀、啊嗯，现在正常了，红晕了，
4: 对对对，
3: 那就是说跟你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微循环呐、啊嗯，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嗯，知道吧？
4: 对对对，然后我再跟你说呢，
3: 嗯，
4: 然后我与那个检查的话呢，就有点那个尿酸呐、啊，就是过高一点，就是偏高。
3: 哦，
4: 偏高的话呢，就是一老那个该小时候那个窝尿有泡子有泡泡，是不是啊？
3: 嗯，
4: 现在就好了。

0: 在没得泡泡了。
1: 现在你这个排便呢、啊，这个泡沫尿没有了。
0: 哎，没得没得没得没得了，原来有泡沫尿，就是尿酸高，我们每年要检查一次了。
1: 哎，你现在没有泡沫尿，那就是给你这个尿酸呢、啊、调理到正常了。
0: 我再给你再还有一个症状就么子呢？
1: 嗯，
0: 就是上次检查的话呢，有点那个肺气肿，现在就又不咳嗽了。
1: 哦，
0: 哎，也没得痰了。
1: 那就好，一个呢，你吃磷脂益瘦胶囊，对你支气管的病灶，对你肺部的病灶进行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你支气管跟肺部的病灶修复正常了，你这个咳嗽啊，你这个咳痰呐、啊，现在这个情况都没有。
0: 那现在没得，现在不出，现在从来也不咳嗽了，
1: 好好
0: 也没得痰了，原来就每天早上都是痰。
1: 好，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武汉的，武汉大学。
1: 哦。你是居在武汉大学，就是武昌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哦，好好好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姓胡啊，叫胡庭元。
1: 好，你给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0: 我的电话是13545886333。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胡爹爹啊。
0: 啊，感谢你们啊。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瘦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

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可是首辅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宝的两条狗，既然让朱恒下岗，那么你这两条狗必须也得赔上一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哎，该找巧了，司礼监冯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京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二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仨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她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尤其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玉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哎，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

0: 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
1: 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的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的坐在那儿，两眼发直。玉娘，我来了。玉娘带搭不洗脸的，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玉娘，你去过李公祠？这李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李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他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的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他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府张居正，他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

0: 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铅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辅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他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他把这签门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签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炉，他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辅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她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他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他身边，正是他心情最沉痛之时。可是玉娘万万没想到，人家管家尤其提前把他生日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因为玉娘从打吕公祠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尤其给他置办生日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当首辅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辅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辅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妒，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 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府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他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娘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意思，是吗？这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多个说道？那当然了，玉娘啊，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可听说朝中有个大美人，不过这个美人一直在宫里边。你说的是不是李太后？不对，李太后和她一比，那逊色多了。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她叫奴儿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他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
1: 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
0: 那当然了，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1: 啊，害了？
0: 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1: 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
0: 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
1: 哎，这个词儿挺新鲜，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
0: 还有，那就是，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
1: 你说啊，你说呀。
0: 嗨，那是怜香惜玉。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
2: 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曾做僧，
0: 人废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幼可做奴了。首府大人，您觉得这个字联好吗？玉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念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念桥，说的是姓乔的乔。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去理会它。

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她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 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虽然我们是奴才，皇上也得依靠我们。 治理这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有啊。”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 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首辅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这就是第三种境界。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那当然有了，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 偷鸡摸狗。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 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京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了玉娘，玉娘不敢相信首府把他。 看得这么贵重，老爷，奴婢什么德也没有，你可千万不要夸奖奴婢了。两个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之间，张居正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首府一看，尤其进来，肯定又有大事。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爹》，请听第一集。

0: 名字禁军就是大爹给起的。那是1949年初秋，我父亲王元龙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带着我大腹便便的母亲柳月，坐着军用大卡车，唱着歌，行进在前往新疆的路上。
1: 哎，元龙，你看，太阳要落山了，像个大咸鸭蛋黄。
2: 是啊，还是我们福建红土腌的那种咸鸭蛋。
3: 夕阳满天红啊！啊，
4: 西北真辽阔，能看到这么美的落日。
3: 大家扶稳了，车要上桥了，桥很窄，同志们注意安全。
5: 是。哎
1: 呀，元龙。
2: 哎，柳月，你怎么了？来，我抱着。
1: 元龙，啊，我肚子疼啊！
2: 魏世元，呀，柳月肚子疼，
1: 呀，我看看，呀，大概要生了，啊，停下，停下，车快停下！哎，柳月要生产了，男同志都下车！
3: 哎，有人生孩子了，男同志下车，回避一下，
6: 是，
3: 回避，
6: 快下车，
3: 快下，快走！
7: 这个
8: 元龙，恭喜你要当爹了。
3: 就是
9: 啊，不是啊，
3: 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们学？哎，你们看后边来部队了，吉普车打头。
2: 是啊，还真是一辆吉普车。糟了，咱们的卡车把桥堵上了。
10: 对呀，这怎么办？冲不过去啊。
11: 车上下来人了，好像是一位首长。
12: 他是过来看，过来看看。
13: 怎么回事？卡车怎么停在桥中间了？
2: 哎，首长，卡车上在生孩子啊！
14: 报告首长，他是刚毕业的福建大学生王元龙，主动报名参加边境建设。他妻子怀孕了，跟着来的，路上颠簸，突然要生产了。
13: 那也不能堵着路啊！我的部队还有任务。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1: 坚持！
13: 不行，不能等了啊！都听着。我是西北野战军团长杨自生，奉命从甘肃开往新疆。我命令你们马上把卡车推下桥，给我不让路。哎，
2: 请您再等等，再等等
13: 啊。司机，听见没有？立刻推下桥。
1: 外面喊什么喊呀？我是卫生员，娃娃的头刚生出来，车一动，小孩大人都有危险。啊，
2: 这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啊。哎
13: 呀，你这个学生娃呀，当兵就当兵，你带老婆干什么？胡闹！
2: 我妻子是我中学同学，她支持我，非要跟着来。哎
13: 呀，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麻烦！不行，不能再等了，让司机倒车，倒车！哎，
2: 不行，不能动啊！
13: 部队天黑之前要赶到指定位置，贻误战机，你负责。
2: 你军阀！啊，
13: 娘的！老子15岁参加革命，打败了鬼子，打老蒋，你敢说我是军阀？
2: 不是，他。
1: 啊！生了，生了，柳月生了，是个男孩。啊！
2: 好，好了，倒车，倒车，让路。倒，倒，倒，倒。
13: 哎呀，算了，我来吧。倒，再倒。我有。倒，倒，倒。好，
2: 好，好。首长，交通了，你们可以过了。
13: 嗯，好，走，开车。哎，同志，啊，我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啊，叫禁军，禁军路上生的，王禁军，多响亮啊！
2: 我还没想好，
13: 就这么定了。那个禁军的爹，我走了啊。
2: 这个人。

0: 我父亲看着远去的吉普车，有点哭笑不得，觉得这个人粗鲁中倒也透着一种率真。父亲再次见到大爹是3年后。父亲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分到我大爹的团去工作。当时大爹的部队接到了新任务，让他们放下枪，拿起坎土曼，在戈壁滩开荒造田。
1: 同志们，加把劲儿，一定要把这片大荒野变成良田，加油啊！
2: 报告，技术员王云龙奉命来到。
3: 王云龙，哎呀，是你呀、啊！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哎，那年在车上生产那个娃娃是不是叫进军？
2: 报告船长，是叫王进军。
3: 好，好，好，你服从命令，听指挥。
2: 船长，给我布置任务吧。
3: 哎呀，我还没想明白，我们这开荒造田要技术员干啥呢？你是大地主的公子哥，从小上学念书，没干过农活吧？
2: 团长，我大学念的是工程系，可以测量土地做规划。我父亲是开明人士，抗日时捐献金条支援过八路军，我参加解放军他也很支持。
3: 开荒靠的是力气啊，你会犁地吗？
2: 我可以学。
3: 好，来。
2: 是。
3: 戎马生涯几十年，放下枪杆子就犁地，我杨子胜服从命令。我带着小分队走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片可以开垦的荒地啊，怎么样？
2: 这片荒地可真大呀。
3: 来，王云龙，你在后边扶犁，我在前面拉犁。
2: 好。
3: 来，把犁头插到土里。
2: 哎，
3: 用力。来，一二三。
2: 哎，插好了。
3: 好，走喽。
2: 哎，团长，你没事吧？
3: 我说你怎么插的犁，怎么扶的犁啊？啊，这走了这么几步，这犁头就滑出来了。
2: 啊，这，我重来。
3: 使点劲儿。
2: 是。
3: 哎呀，真是个绣花枕头。救援。
4: 有。
3: 你来拉犁，我教他。
4: 是。
3: 犁头啊，插的要深。

0: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现在，就请王技术员教我们怎么挖地窝子。来吧，你说吧。
1: 是。这个呀，这是我已经挖好的地窝子，大家边听边看吧。
2: 啊，
0: 地窝子呢是沙漠地区的一种居住方式，挖至比较简单，就是啊，在地面以下挖大约1米深的坑。
3: 哎，四周呢再夯上几十公分高的土墙，顶上架起根船子，再放上芦苇把子，涂上泥浆啊，就成了。
4: 啊，这就是地窝。
0: 嗯，这个地窝子呢虽然不美观，却很实用，可以抵御风沙，并且啊冬暖夏凉。
5: 哎，这能好玩哈？
6: 这个土啊，芦苇啊，就能盖屋，还接两建筑材料。
7: 要是通风啊，就更好了。哎，咱们还可以在这个棚盖上开个天窗，睡觉还能看着星星呢。哎，
8: 得做个显眼的标志，
9: 对，
8: 别让马啊、骆驼踩上来。
10: 对对对对，
11: 你这说这胡说八道的，
12: 这看不着一家亲儿子啊，
13: 就是。
14: 王局长，你怎么只挖一边，留下三边不挖呀？
11: 团长，是这样，您看啊，留下这三边的土台子啊，将来地窝子一盖顶，这土台子上呢再铺上干草，不就是现成的床了吗？哦，
15: 你说哎，
11: 对呀，
16: 这样，现成的。
11: 还有啊，这中间留下个方土台，上面呢铺上芦苇席，那不就是现成的桌子吗？
15: 哎呀，还真有你呢，
11: 这就就地取材呀。好，王主任。
17: 你这个点子又省力又实用，
11: 哎呀，我得改变以前的说法，你不是绣花枕头，哎，是真正的大学生，有学问。
18: 团长，我本来就不是绣花枕头嘛。
11: 哎，大家看好了啊，跟着王技术员学。
19: 是，
11: 哎，
20: 咱真不错，哎，
21: 真行。
11: 王技术员，
22: 团长，
11: 听说你家属住在镇上，
19: 是，
11: 给你两天假。
19: 把牌接过来。啊，
11: 团长，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是对你这个知识分子的奖励。
19: 是。
11: 哎，把伙房拉柴火的小马车带上。你不是有儿子叫王进军吗？给他坐马车。
19: 是。预备，射击。
11: 十环，八环，七环，停，九环，就一个十环的，啊，不行啊，还得练。我们是军人，不能拿起锄把子就忘了枪杆子，保卫国家。
19: 报告团长，我把家属接来了。
11: 好，注意了，瞄准10分钟。<笑>这就是进军吧？
19: 这就是进军吧？
11: 哎，娃儿，你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来，握手。不不不，
19: 团长，这孩子胆小，带他到部队来，从小练练胆量。
11: 哎，这话我爱听，男娃嘛就得有个男娃的样。
19: 团长，这是我家属，他叫柳月。
11: 哦，柳月。
19: 嗯，
11: 团长，请您给我安排份工作吧。哎呀，你也是个学生吧？
19: 秀秀气气的啊，你能干个啥呀？干啥都行。
11: 啊，那就到伙房吧，伙房缺人手。
19: 行，我做饭是把好手。
11: 伙房不光是做饭呢，挑水那都得走一里多路。你啊，挑不动就先挑半担。
19: 团长，我就是挑上满担的水，5里地也可以跑个来回，都不用换肩，而且不砸一滴水。
11: 哎，你这个女学生啊，你不是吹牛吧？
19: 我这个女学生是个穷学生，什么苦都吃过。好，团长，你看战士们劳动强度这么大，天天吃盐水煮麦子，这可不行啊，得想办法改善伙食啊。
11: 你这性格好。<笑><笑>

0: 下鸡蛋。
1: 金枝啊，帮娘喂好这些小鸡，等小鸡长大了，给叔叔们改善伙食，还给你吃鸡蛋。
0: 我喜欢吃鸡蛋。
2: 来来，抬到这边来，哥。
1: 哎，
2: 快来看看。
1: 哎呀，团长，哪来的野猪啊？
2: 你不是说要改善伙食吗？我一早就扛着枪进了芦苇滩，你看这野猪最起码有200斤。哎，对，放这
1: 儿。来，
2: 小燕。
1: 哎，
2: 烧水，退包。
1: 哎，我去烧水。金俊啊，你乖乖的在院子里玩啊。
0: 嗯。野猪怎么用绳子捆起来了呀？
2: 小子，这野猪可厉害了，几枪才撂倒它，这么沉不绑起来能抬回来啊？哎，来，小郭，
3: 到，
2: 绳子解开。
3: 是。
0: 给野猪解绳子喽。
3: 啊，野猪没死透。啊，哎呀！
1: 啊，进去，进去，哎、快走，快快快！
2: 让开，
3: 团长，小心，
2: 看我的。这回死透了。
1: 金军，金军，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2: 我吓着了，
1: 金军，
2: 哭出来就好了。
0: 妈妈，
1: 团长，亏了你救了金军。
2: 哎，没事儿，男娃的胆量那是练出来的。金军，别哭了。走，来，跟我上林子里找野鸡蛋去，啊！
0: 我要吃野鸡蛋。
2: 哎，走，找野鸡蛋去，回来让你娘给你煮着吃啊！哎，走。
0: 找野鸡蛋吗？
4: 野猪的事儿让我和大爹亲近起来。那以后，大爹只要有空，就带我往荒原上跑，在梭梭林里找野鸡蛋。到山崖上掏鸽子蛋，看我吃得香甜，大爹就笑呵呵地说，这小子爱吃蛋，他一直把这记在心里。哎，
5: 开春了，这冻土化开了啊，哎，好挖多了。
6: 团长，咱们挖这么多地窝子干什么呀？
2: 哎，六月份要来一批新战士，多挖些地窝子，他们来就有地方住了。
5: 团长，有女兵吗？
2: 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6: 那咱们得把活干得漂亮点，别委屈了女兵。
7: 哎，你们看，柳月嫂子过来了。
6: 嫂子，你这马车上怎么就拉着几块石头？
8: 啊，我特意去河边拉的鹅卵石，一块大的，两块小的。
7: 拉石头干啥呀？
8: 给你们改善伙食呗。
2: 我说柳月啊，这石头跟伙食有什么关系啊？
8: 团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啊，到时候就知道了。嘿嘿。
6: 哇，哎呀，
5: 好香啊！
6: 太香了，这
5: 柳月嫂啊，做什么好吃的？
8: 同志们，同志们，大麦粥。排队了啊，一个一个来。
6: 嫂子，嫂子，真香啊！
8: 来，
2: 喝
8: 你的。
2: 做什么好吃的了？把大家乐这样。
5: 团长，啊、大麦粥，
9: 大麦粥。
2: 啊，大麦粥，哎，那个东西怎么吃啊？
10: 团长，
2: 啊，
10: 能让同志们吃上这锅大麦粥，可是不容易啊。看见那一大两小三块鹅卵石了吗？
2: 嗯、
10: 啊。柳月嫂子把麦粒儿撒在大鹅卵石上，一手拿一块小的石头。她把麦粒儿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砸扁，然后再剥壳。她整整砸了一天，剥了一天，这才熬成了这一大锅大麦粥。柳月嫂子的两只手都给震肿了，手心儿也给震裂了。
2: 啊！柳月，
10: 来，团长，喝一碗。
2: 两只手，加上三块鹅卵石，你就把来，伸手。
10: 没事儿，

0: 而当时像我父亲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奇缺。上面派了辆盗窃车来接我们，大爹亲自把我们一家送上车。
1: 大吉学子，我是真舍不得你走啊，我就爱跟你这样人相处，耿直，心里没鬼，还有学问。
2: 团长，你的豁达让我心服。
3: 我要坐小汽车。
1: 小子，千万别忘记伯伯啊，咱俩可是有缘呐。
4: 团长，金军肯定不会忘，你给他找了那么多野鸡蛋吃呢。
1: 刘月啊，你那麦片粥香啊，有机会啊，我还得把你请回来，再给我们做一次。
4: 嗯，
1: 来，小子，哎，让伯伯亲亲。
3: 扎脸。
2: 团长，
1: 哎，
2: 我们走了。
1: 再见，
2: 团长。
4: 团长，
2: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了，
2: 再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说个心里话，工作变动了很多，任务重了，焦虑失眠恐慌，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宠入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什么意思呢？这个话题啊，要从北京说起啊，因为呢这股风潮从北京开始啊，其实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每一种新兴的中产的生活方式进入到北京这座城市之后呢，都会在海淀和朝阳长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当然也是网友们的调侃啊。就拿鸡娃来举例，网友调侃说，在海淀中产卷孩子去他们家里做客，你会发现他们孩子可能左手弹钢琴，右手做奥数题，饭桌上顺便练一练英语。而朝阳中产呢则不太一样，他们家里大概率没孩子，但是猫狗已经学会了出门拿快递，替主人关灯，完成任务之后顺手做个后空翻热身。这种调侃呢，把孩子和宠物端到了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技能都推向了极致啊，甚至呢鸡宠啊已经不再是北京中产的地域癖好，这个鸡宠就是从鸡娃这个词儿演变过来的。在各大一线城市呢，越来越多不养娃的年轻人正在曾经啊把用来培养孩子的时间、金钱和期待投射到了宠物的身上。中产养的猫养的狗，它本身不但是要香香软软活泼可爱的，它还得学习，它还得考试，它还得拿奖状，既要聪明又要有情绪稳定的价值啊，最后还能顺手做点家务，那更好了。当鸡娃遇上了低生育，望子成龙有了新的版本，叫做望宠成龙。而呢这又引发了新的焦虑。不知道各位在网上是否刷到过那类似这样的宠物博主啊，这个自己家的宠物好像完全可以听懂人话，你教它做什么它马上就可以做什么，回头自己看一眼家里面养的笨狗笨猫好像一事无成啊，引发了自己的一系列心理反应。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鸡娃的擂台阶级森严，比赛会按年龄段分为不同量级，小学和高中不能跨级挑战，小测与奥赛没法同台竞技。不过无论家里孩子多大岁数，一张三好学生奖状都是鸡娃擂台的硬通货入场券，宠物界同样如此。即便是在最高档的宠物友好街区，露天咖啡厅里也随处可见一身名牌、衣服比主人还贵的猫狗。当昂贵的宠物用品逐渐成为标配，单纯靠消费已经很难拉开身份差距，奖项变成了新的社交筹码。 只要主人轻描淡写地透露一句自家爱宠曾经获得过国际宠物奖项，立刻就能拿到宠物社交局的上桌资格。下一秒，主人和爱宠便会从围观群众一跃成为全场焦点，关于血统、训练和参赛经历的话题也会自动围拢过来。是的，如今的宠物界不光有各种奖项，它们大多数还能被全球承认。其中最权威、数量最多的两种比赛分别是选美赛和敏捷赛，也就是宠物的艺术特长生考试和体育特长生考试。选美赛的评价标准看似很松弛，就是把所有参赛的宠物聚在一起，然后比拼谁的毛孩更好看。可一旦去过比赛现场，才知道所谓的好看有多么严格。除了宠物的五官位置、毛坯颜色的美观程度之外，还要评判骨骼、体态、步态、气质、姿势。宠物的血统是否纯正更是重中之重。评委会拿着宠物品种的教科书来判断毛孩是否有皇家血脉，检查宠物的手法也如老中医一样严格，望、闻、问、切无所不用，后背弓起的角度、身上斑点的位置，这些细节都需要经过尺规级别的精确测量。就算宠物的硬件数值十分出众，也得有被来回摆弄却仍然稳定的情绪才能通过一系列测试。中国最有名的宠妈霍思燕，前两年就带着她的霍香香和霍蜜蜡拿下了 FCI 国际犬展选美赛亚军和冠军。在参赛期间，她随手就能和其他选手亲密互动，因此被网友誉为“御兽宗宗主”。有的人就是会比其他人更招动物喜欢，养过宠物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点。看完选美赛，该说敏捷赛了。和选美赛不同，敏捷赛根本不管宠物的血统够不够王侯将相，而是一种对服从性和野性的双重考验。跨栏、轮胎跳、长跳远、开放式隧道、封闭隧道，堪称宠物界军训。这种比赛里，宠物光跑得快没用，还得按顺序通过障碍，同时做到不犯规。不仅考验毛孩子自身素质，也考验宠物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光是能够完赛，就已经堪称是宠物界特种部队成员。不过，尽管训练过程十分辛苦，报名费用也颇为昂贵，仍有不少主人带着宠物争相参赛。爱好固然是一方面，更现实的动力在于，这些宠物比赛提供的奖励以及参赛可能带来的附加收益，往往十分诱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
5: 听到这儿，你大概率可能会以为哈，就带着小猫小狗去参加一些宠物比赛，会不会能挣到很多钱呢？其实不然哈。拿这个狗狗来举例，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 FCI， 它就叫做世界犬业联盟。那在 FCI 中国官方的敏捷赛体系当中，在普通分站赛当中夺一次冠军，只有1000块钱左右的奖金啊。就算是中国犬敏捷锦标赛的年度总决赛，你获得单场总冠军，这个奖金呢，可能也就3000块钱。绝大多数的商业比赛都是以宠物用品作为奖励的，就别说准备参赛的培训整体的这个花费了，就连这个毛孩子这几个月的饭费你可能都覆盖不了。而小猫的比赛更突出一个入不敷出，中国 WCF 的常规巡回猫展啊，几乎是不提供任何奖金的，而且单只小猫的报名费普遍都在400到1200块钱的区间，如果要参赛，你可能还需要全国甚至全球的去追着这个比赛去跑啊，叫做追赛，单趟可能就几千块钱的路费花销或者是住宿花销，比这个跨省旅游都贵多了，根本不存在奖金覆盖成本。那你可能会问啊，既然奖金这么少，怎么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带着自己的宠物去冲宠赛呢？除了真的有时间和有钱，想陪着宠物一起度过高质量时间的人们，大多数的参赛者其实都是冲着这些比赛的奖状和头衔去的。中国最权威的几个犬类比赛其实都不是由本土创办的啊，都是全球最大的这个 纯种犬国际的权威组织，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FCI 世界犬业联盟，它授权给你举办的。那这个联盟呢，不仅有90多个国家地区会员和它签约，还官方认定了364个犬种的标准。那每个犬种呢，都有它的原产国，由原产国起草这个标准啊。我这个狗应该长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那就是纯种的某某狗。那 FCI 发布全球通用版本的规模之大，几乎可以称作是狗狗联合国。而小猫这边的专业比赛呢，同样是由来自德国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纯种猫联合会啊，叫做咱们刚才也说过 WCF 啊，它授权主办的。虽然这个机构的规模比 FCI 稍微小一点，但是仍然也是全球前三的国际性的猫猫组织。国际组织办赛，它的奖金是很难给到位的，但是好处其实比较显著。什么好处呢？就是拿奖状，只要你在这种比赛当中获奖了，就有机会载入到世界宠物史。那当宠物在单场比赛获奖之后，主办方就会发给你主人一张挑战资质卡啊。又当连续获奖攒够了几个挑战卡之后，你就可以去挑战大赛的冠军。那如果真的拿到冠军，那这个国际组织就能为你的宠物给一个头衔啊，给一个登录的证书，来证明啊，你家的狗多么的高贵和纯种。那如果冠军外加登录证书，那就是宠物界里非常高的荣誉了。一旦发给了你，你的宠物就正式的驰名全球啊！大家都知道，那不光在这个组织和全球的官网当中可以查询到你们家小猫小狗的名字血统，连你家毛孩子的后代从此也都是全球认证的贵族血统。那当然了，指导手和主人的信息也会被登记在里面，真正的宠物得到主人沾光。那宠物的血统一旦在这些组织里得到认证，那赚钱的路子才会跟着来。目前最为人熟知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配种费。一旦这个宠物获奖了，就会有各大的犬舍、猫舍博主或者是个人玩家来邀请你的毛孩子去城里办事儿。那在国内完成了登陆的热门犬种，单次受邀

0: 的配种费就能达到3500到6000块、啊、是不是比那个奖金要高多了？而如果拿到了国际的登陆冠军，单次配种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到8000到15000之间，宠物只需要每周出一次短差，这个月薪大概就能超越主人了。而在小毛孩子再生了小小毛孩子之后啊，可以靠这个所谓的血统来提升晚辈的身价，热门的冠军的犬种啊，而且开放了繁育权的幼崽，一只可能就会卖到16000到30000块啊，可能某一些品种。那如果这个窝里还有一些特别稀有的颜色毛色，那30000以上它仍然是非常抢手的。再加上这个小狗可能平均一窝会生6只左右，那在不影响它健康的情况之下，每年都会有一个小结果，也是预期之内的收益。在从家庭的经济独立之前，已经先养成了对宠物经济的依赖，在吃上软饭之前先啃起了毛饭，这也是网友调侃啊啃狗族的原因。这可能也是含辛茹苦的宠物界鸡娃的福报吧。那你能理解这种带着宠物一起去赚钱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态吗？你觉得他们的焦虑又来自于哪里呢？或者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养宠人，听到这样的比赛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1: 在东亚家庭里，只有两种娃可以免于家长的严格期待，一种是从学生时代就用优异成绩荣获各种奖项，学业仕途一派顺利的模范儿女，有幸养到这种娃的家庭向来沐浴在同学家长的羡慕眼光中，堪称鸡娃中的豪华顶配娃。而另一种虽然成绩和荣誉不甚突出，但从小就懂事当家，上能照顾父母，下能操持姐妹，甚至有办法缓解家中的经济困难，养到这样孩子的家庭，虽然在外人面前会谦虚几句孩子学习不行，但关起门来的甜还是能尝出滋味，堪称鸡娃中的经济适用娃。这套理论套到中产的宠物身上也非常相似，看看别的养宠家庭，有的宠物早早走上仕途，靠血统载入国际史册，也有的宠物坚持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虽然不出门打拼，但可以料理各种内务菜，他买门，他开快递，他拿，要不是他够不着灶台，晚饭也给你做好放锅里了。再转头看看自家那个除了吃就是趴着的懒蛋，那句洗脑的我花那么多钱养你到底是图什么，差点就说出了口。是的，鸡宠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新趋势。从这两年层出不穷的训宠综艺节目就能看出来，韩国的狗与狼的时间，出门就是狗狗享福，日本的猫狗广角秀，拯救世界猫狗物语，再加上国内播出的加油汪汪，节目上的猫狗们纷纷文武双全，说不清和主人比起来哪个学历更高。虽说望宠成龙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是一个新故事，但在未来会越来越多。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预计2028年市场规模达到4050亿元，2025较2028复合增速约9%，这还是在中国城镇养宠家庭渗透率只有22%多24%的前提下，美国成熟市场渗透率70%。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宠物细分赛道的增长潜力也是巨大。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仅0.5亿元，2025年保费规模就突破了30亿元，短短5年增长高达60倍。宠物明星、宠物博主、宠物模特、宠物主播，随着网络上的宠物明星不断涌现，望宠成龙也有了越来越具体的参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
0: 平台呢提供流量，机构这个提供训练，赛事呢提供奖项，产业呢就不断的发明新的评判标准。每一只会走秀、做家务，甚至能接到广告赚钱的小猫小狗，都在向主人证明，宠物不只能被饲养，也可能被培养、被展示，甚至被包装成一个成功的项目。于是那些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无处安放的业余时间，以及难以承担、承认的虚荣心，可能都有了一些新 新的去处啊。过去

0: 人们把这些期待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如今呢，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投射到了宠物的身上。可能我们看待宠物的方式就是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宠物呢，仍然是家人，却越来越像主人的一部作品啊，社交名片或者是个人成就的延伸。宠物经济、宠物工业之所以人人都感兴趣，就是因为其中有流量也有利润。但只有真正关心宠物的人才会问一句，在他们被训练、被选拔、被展示的过程当中，这些小猫小狗本身是否感到快乐呢？他们是否也承担了恐惧、疼痛和压力呢？当然了，训练本领、参加比赛并不是天然意味着伤害啊，它可能成为宠物释放天性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成为宠物和主人共度的一段珍贵的经历和时光。那真正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其实不在于该不该训练或者该不该参赛，而是在于主人能否接受我投入了时间和金钱，也未必会换来一个必然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陪孩子练了很多年钢琴，孩子最终没有成为钢琴家，那也可以接受陪孩子踢了很多年球，但是他就是没进国家队。那么当主人认真研究了比赛规则，陪着自己的孩子啊，毛孩子准备了很长时间，最终发现这个小猫小狗他就是不适应赛场，他就是紧张，他就是应激的时候，能否也可以微微一笑主动放弃这个比赛？重要的从来不是他能不能赢，而是他还愿不愿意继续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直接的办法和小猫小狗进行沟通，我们不知道他们此刻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快不快乐呢？宠物的血统呢，更是难以改变，就像一个孩子抽中天才基因的概率其实微乎其微，但是气质、服从性、技能这种软性指标又似乎可以通过后天训练不断的提升。这最容易制造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主人，我作为人类，我足够努力、足够投入的多，那每一只毛孩子都可以被塑造成所谓的精英，如果他没能成功，只能说明训练还不够。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宠物它没有义务替我们人类实现野心，更不该靠奖状、流量和赚钱能力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孩子做错事之后，尚且会小心翼翼地去和爸妈商量，哎，我认错了，能不能不要骂我呀，不要打我呀。但是宠物不会说话，他们可能只会发抖、躲避啊，拒绝进食、夹紧尾巴，但是表达的是同一个愿望，就是不管我今天表现得好不好，你还是会高高兴兴地带我回家吗？宠物工业总在提醒人们，有一只毛孩子还有多少潜力可以被开发，而真正的爱却要求主人记得，这个孩子啊，我所谓的是毛孩子，他不必聪明，不必漂亮，会表演，更不必成为别人羡慕的精英宠物才值得被爱。所谓的养育，不只是把它送上领奖台，也是当它想要逃离赛场的时候，成为那个毫不犹豫抱它就回家的人。
1: 如今的宠物早已不只是回家摇尾巴的陪伴者，不少年轻人把原本放在养娃身上的时间、金钱、期待一股脑投射到猫狗身上，带宠物考级奔赴各地打比赛，拿下国际登陆头衔，信息直接登上国际组织官网，有冠军犬单次配种费8000拓15000元，冠军后代一只可以卖到30000以上。前面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大家拼命参赛追逐的不是现场奖金，而是那一张国际登陆冠军证书。一旦头衔到手，血统信息录入国际官网，宠物身价直接完成跃迁。普通种犬配种一次3000-4000，国际登陆冠军配种直接飙升到8000到15000。繁育出来的幼犬凭借冠军父母的背书，售价轻松突破30000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主人省吃俭用，花钱训练，到处追赛，把宠物包装成冠军选手。之后靠配种繁育幼崽变现，宠物赚钱养活主人，啃狗族就此诞生。但这是一条金字塔尖的赛道，绝大多数参赛的猫狗拿不到登陆头衔，大量时间金钱投入进去，看不到商业回报。很多人只看到顶端宠物月入15000的故事，却忽略大批普通人只投入无产出的现实。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望宠成龙？首先，其实就要聊到情感代偿。现实压力之下，宠物成为低门槛的精神寄托。当代年轻人面对高昂的婚育成本，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人生束缚，而养宠物提供了一份确定的情感关系。 不用面对教育内卷，不用处理复杂的亲子矛盾，打开家门就有一份纯粹的陪伴。人都有想要有所成就的心理，现实里自我实现并不容易，于是这份期待向外投射到宠物身上，把猫狗养好，训练好，拿上奖项，相当于完成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作品。宠物的优秀变相映照主人的审美、财力与能力。此外，宠物变成新时代社交名片，现在养宠早已不局限在家关门过日子，宠物聚会、宠物社群、短视频晒宠，宠物变成社交货币。一只有头衔、血统可查的冠军猫狗在圈子里自带光环，晒证书、晒赛场照片，无形之中完成身份展示。就像过去人们比拼孩子的成绩、奖状，如今一部分人比拼自家毛孩子的血统与冠军头衔。宠物的光环就是主人向外展示的名片。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
0: 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望宠成龙啊？这个刚才说到了情感的代偿啊，也有人说到了这个宠物变成新时代社交名片。那除了提到这两个原因呢，还有一些资本构建的宠物工业化放大了这份期待，迁移规模的宠物市场不断的去制造新的需求啊。其实我们对于宠物很多的精细的要求、喂养的评判的标准等等，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那赛事机构它提供了评级的认证，训练机构提供课程，繁育的赛道来制造血统啊等等这样的溢价的标准，短视频还放大了冠军宠物的成功案例，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哎，告诉这些养宠物的人，你的宠物可不只是陪伴啊，还可以成才，可以变现。于是很多人会顺着这套逻辑开启这个鸡宠的模式。那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也刚才说了，就是训练参赛本身并非是坏事，但是适度的训练参与赛事，可以释放它的天性，可以给你们带来共同的体验，但只要不要把你的欲望强行的加在动物的身上，这就是一个边界。现实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为了冲比赛头衔，频繁的带着这个宠物长途奔波啊，为了赚钱过度的繁育，忽视这个宠物它身体的承受能力，一旦宠物的比赛失利达不到预期，主人就产生了失落、挫败感啊，或者自己的焦虑。宠物不会懂得什么叫冠军头衔的，也不会叫社交面子啊，它不懂，更不懂配种变现，它只知道累不累、开不开心啊，很简单。那很多人会陷入到误区，就是我投入了时间、金钱，我的宠物就必须成才，必须给我带来回报。可本质上，宠物的第一身份是一条生命。啊，它可能是你的家人，而不是了投资，用的啊，不是用来完成主人未尽理想的一部作品。那在这个热闹的背后，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潮流呢？其实所谓的啃狗族、望宠成龙，都是网友们的调侃，也是时代催生出来的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不需要全盘的否定，当然也不能盲目的去追捧。首先，第一点就是分清陪伴的属性和投资的属性，这是两件事。如果养宠你的初心就是陪伴自己，那么小猫小狗它健康快乐长大就是最大的成功。它会不会什么技能，拿不拿冠军，血统是不是名贵，有没有那么好看，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它只要起到了陪伴的作用啊，就不必被圈子里的内卷所裹挟，也不要人跟着去反而焦虑。第二点就是，如果想培养它走赛事繁育变现的路，你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这是非常小概率赚钱的赛道，成本太高了，风险太大了，不要抱着靠宠物发家啊，这样是一个幻想。第三就是产业也在不断的扩张，但是行业标准依然有待完善啊。头衔证书虽然现在满天飞，但是血统溢价是鱼龙混杂的，普通养宠物的人要学会辨别，不要被各类所谓的证书概念过度的收割。我们喜欢一个小宠物最开始的理由就是他无条件的去接纳和陪伴你啊，这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治愈我们的孤独，承接我们的情绪。可是当我们把世俗的成功标准、冠军呐、头衔呐、变现呐、收益啊，都套在了小动物的身上的时候，要记得回头想一想，我们养它到底是为了个啥呢？人可以追求成就，但是不该把自己的人生输赢寄托在一只小猫或者小狗的身上。宠物可以作为你的作品，但不该沦为实现主人欲望的工具。爱最好的模样就是接纳 纳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非要把它雕琢成我们期待的该有的，所谓该有的那个样子。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话题，叫做宠物月入一万五，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里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牛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宠物月入15000，我成了家里的啃狗族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文科他说，镜头感好，享受聚光灯的氛围，再加上听得懂指令，能够出片，这才算是业务能力很强的啃狗族的宠物模特啊，这需要万里挑一啊，能做到以上几点的这种小猫或者小狗真的很难很难。内部空间说，为什么不去激自己呢？猫狗又成为了娃的替代品，要被寄托这种猫狗本身压根不存在乎的不在乎的欲望吗？荷叶甜甜说，养动物是为了接触自然，对抗异化，给被规划的生活一点不确定性，留个和大自然连接的小窗口。现在动物也要被人的欲望偏执和消费主义异化，胜利者是幸存的偏差，那些烂尾的娃和烂尾的宠物，可以想象除了爱、光鲜和经济收益，有些动物也需要承受人的失望、控制和歇斯底里吗？说的都很好啊，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牛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马上的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3: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2: 嗯，这位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2: 改变。
4: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的，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2: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4: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2: 对，
4: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啊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啊，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跟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对吧，
2: 跟他讲明白，
4: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2: 对，
4: 说清楚。
2: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想

0: 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1: 是的。
0: 另外我还想请多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位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1: 嗯，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 OK
0: 情绪就出去了。
1: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0: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啊、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2: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心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0: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啊。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啊，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啊，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1: 一听他这一段呢、讲的时候，我就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0: 对，
1: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样的做到，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0: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1: 对，
0: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1: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呐、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0: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
1: 嗯。
0: 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又焦虑。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从过日子吗？这个是你在过日子，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还有经济的压力啊，各方面因素都有的。所以这，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我的感觉，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啊，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0: 这是个开始。
1: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啊。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啊，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的。
0: 是的。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1: 但是
0: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
1: 是的
0: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她每天只擦一块儿。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1: 对，
0: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10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 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0: 嗯，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1: 确实啊，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0: 对，
1: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0: 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1: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0: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1: 对，非常稳，
0: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1: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了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0: 是的，
1: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你才能谈得下去。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0: 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
1: 是，
0: 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1: 对，是。
0: 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 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3: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儿。心梗儿最容易什么时间发作呢？就是半夜
2: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了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2: 是，
3: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了，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眠那里，这个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2: 陈主任，
3: 哎，
2: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3: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犬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2: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2: 有请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喂，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关键是我的病太多了，你知道吧？
4: 你什么情况啊？
5: 有肠道炎、胃病、关节炎。到现在呢，反正吃那个灵芝胶囊的，吃有两个多月啊。
4: 嗯。
5: 那个疼痛的，关节不疼了吧？
4: 骨病方面的问题。
5: 因为年数多了，关节不疼了吧？
4: 因为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两味药，一味是营养货，另外一味呢是伤气参，知道吧？这两味药呢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哎，这个反应的不错啊。
5: 我等于说抽的买五个疗程。我这回来又买五个疗程，总五个疗程。
4: 哦，你先买吃了之后啊，有效果，你又去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5: 我觉得关节不疼了吧，我觉得又买五个疗程。
4: 好好好，他这个关节不疼呢，他这个就是祛风湿、强筋骨。
5: 反正那个药蛮好。
4: 哦，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之后啊，对他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5: 哎，还满意，满意。谢谢，
4: 是不是？一个是。那就是说你满意了，就是咱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是不是？
5: 值得，值得。
4: 好，不错不错。
5: 血高也稍微有点平稳了。
4: 哦，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5: 我的病多了，我还有高血压，多的病呢。
4: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关节疼痛啊，反应的不错，那个血压高也比较平稳了。
5: 哎，平稳了。
4: 好，这个血压高平稳了，咱就避免了出现中风，知道吗？
5: 我就是害怕呀，我觉得又去买五个疗程。
4: 对对对对对，你服了有效果，你就坚持的服用，给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哪个调理好，知道吧？
5: 啊，反正这个药还蛮好啊，谢谢呢，陈主任。
4: 不谢不谢不谢，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5: 我今年70啊。
4: 哦，听了你这个说法呀，中气不错呀，婆婆。
5: 我的声音本来都大。
4: 声音本来都大，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洪湖大沙的。
4: 你是洪湖市大沙农场的
5: 啊？
4: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好啊，你也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不好？
5: 啊，谢谢呀，陈主任。
4: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沈正梅。
4: 沈正梅婆婆
5: 啊，
4: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5: 啊，谢谢啊，陈主任。
4: 好，不谢，你老保重。
5: 啊，谢谢呢，谢谢呢，陈主任。
4: 好，不谢，再见。
5: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好好好，反正我现在精神比较好。
3: 哦，精神反应的比较好。
6: 精神比较好。
3: 不错不错，那证明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有帮助啊，选对了呀。
6: 对对对。
3: 你主要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6: 我主要是啊，人呢，这人呢。他没得很精神，走路都怕走的，
3: 走路都走不动，是不是啊？
6: 是啊，现在好些了，骑车这家伙都好些了。
3: 你多大年龄了？骑自行车？
6: 我83岁了。
3: 83岁还得骑自行车？
6: 我的前天我在那里买菜呀。
3: 哦，你还在种菜卖菜？
6: 哎呀，干把东西拖的，赶紧卖去。
3: 不错不错，要给你点个赞呐、啊！80多岁啊，还在参加劳动，是不是
6: 啊？我今年车上的话，人都不行了。现在骑自行车都不行，这骑了这玩具了好些了。
3: 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有劲儿了，能骑自行车，能种菜，能卖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但是我原来的眼睛呢，他现在一老枪不看见了，一搞出像人家护着的，现在好些了。
3: 原来你这个眼睛呢，视力也不怎么好，是模糊的。
6: 啊，太模糊啊。他只要是一老枪你要护着的，现在呢他不像那样的。
3: 我跟你讲噻，很多老年人呐、80多岁，眼睛曲线白内障，眼睛眼底供血不好，玻璃体晶体都曲线问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眼底的供血供氧通了，你这个晶体玻璃体跌到斜阳的余氧，然后你这个视力啊它慢慢就变清晰了。
6: 对对对对。
3: 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人有精神了、人有劲儿了，然后体质增强了，视力也提高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我准备把这吃完的还再买没？
3: 好好好，爹爹，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6: 我有高血压。
4: 你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的？
6: 有些高到178。
4: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
6: 对对对。
4: 你现在服了磷脂一收胶囊，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6: 现在血压的120-130。
4: 高压120-130就是正常的呀，爹爹。
6: 对对对，低压70几。
4: 哦，低压70几，这个血压也很好啊。
6: 对对对。
4: 你现在服磷脂一收胶囊，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也是正常的呀，爹爹。
6: 对对对。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磷脂一收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我满意啊。我不满意，我专门的去再买呀、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6: 外人都说我们，我跟你现在养了养的好些了吗？
4: 对对对，现在人呐、啊，外表都看出来了。街坊邻居说你现在人养好了，气色好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那别个都说我，人呢去车子你歪歪倒倒，现在搞点像多了，我就想、啊。
4: 你这个呀很危险，你骑车子歪歪倒，80多岁万一要摔到地下了，那都后果不堪设想啊，爹爹，爬不起来了。
6: 对对对，
4: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6: 我仙桃龙活镇。
4: 哦，你是仙桃市龙活镇
6: 钱桥村第一组。
4: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6: 高张秀。
4: 电话记不记得呀？
6: 记得。
4: 啊、
6: 嗯。1587-188-4782。
4: 你这个80多岁，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哈、啊。不错不错，老人家，安心的服用，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
4: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6: 好，
4: 你老保重，再见。
6: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磷脂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7: 啊，这陈主任啊，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该交流了。
7: 啊、我上一次去是没买着、
4: 哎，
7: 我今天早上去的话呢，因为没有货，我只隔了我一个疗程。
4: 哦，今天你去买了，就是货源不够，是不是啊？
7: 这是我买三个疗程吗？
4: 哎，
7: 结果他只给了我7包。
4: 哦，这段时间呢，不好意思啊，咱们

0: 湖北全省各地啊，买的人太多了，知道吧？
1: 哦。
0: 有的地方区县呢，临时的担货。你是哪个地区的人呢？
1: 汉山市。
0: 明天去拿就行了，好吧？
1: 哦，我明天早上我去。
0: 你身体是怎么不好的？福林自己受教了。
1: 我是那个前120天呐、啊。
0: 嗯。
1: 这个轻微中风，轻微中风的话呢，我住了那个15天的院。
0: 啊、
1: 嗯。住了院以后的话呢，我就是基本上呢都恢复了健康。
0: 嗯。
1: 就是这个半边腿子啊，是冰凉冰凉的。
0: 哦，就是半边甚至是凉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走路啊，就是说、啊、就不能走长，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走路啊，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原来自由，就是一走一甩，还有一点一点，
0: 就是半边甚至稍微还有一点甩，跟你以前发病之前不一样。
1: 哎，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血压了，是啊，你原刚开始的是180的110，
0: 嗯，
1: 糖尿病的话你是啊你是饭前是7.6，饭后是10.00几。
0: 哦，那你那个血糖稍微高一点点啊，关键是你的血压太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你这个能不中风吗？你这个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幸运的，知道吧？咱们这个生命呢、啊，说顽强顽强的很，说脆弱呀，说走人就走人，在临床上很多这样的病例，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的，你现在还有机会治疗，知道吧？
1: 嗯，
0: 病情还不是特别严重。不像别人那样中风偏瘫呐、啊，卧床不起啊，有的大小便失禁，你还没到那一步，知道吗？
1: 啊，是，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治疗呢？你看咱林芝益寿胶囊里头有丹参3-7灵芝，桑寄生5味子、这些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
1: 嗯，
0: 净化血液、圆化血管的，知道吗？
1: 嗯。
0: 你身上那个半边身子为什么凉啊？就是微循环不通，经络不通，知道吧？
1: 哦，经络不通。
0: 哎，大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1: 哦。
0: 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半个月，有时20多天，你都会发现，你半边甚至凉的这个部位啊，慢慢就发热了。
1: 哦。
0: 就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知道吧？
1: 嗯。
0: 你这个不是特别严重，我们有10几年的，行动不便的，不能走路的，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后来就能正常走路了，好吧？
1: 嗯，我住在呀、啊、这个汉江边上啊。就是我们那个河边上的，天天每天呢、啊、都有好多老人呐、啊，
0: 嗯，
1: 都在锻炼。
0: 啊、哦，你居在这个汉圈的汉江边上，是不是啊？
1: 对，早上每天都有这些老人呐、啊，
0: 嗯，
1: 就是中了风的，中了风的，他到这个提倡的是锻炼。
0: 哎呦，我想说一下呀，
1: 嗯，
0: 咱们健康人不去见中风偏瘫，早点锻炼，早点预防。你等着去中风偏了呢、
1: 哦、
0: 再去锻炼是吧、稍微有点晚晚的呀，对不对？
1: 嗯。
0: 哎，不过不要紧，你这个还算幸运的。
1: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预兆。
0: 嗯。
1: 但是我的话也没有，我没有什么锻炼下来，我就是每天在那个在家里面呢、啊、就是楼上啊楼下啊搞一下。
0: 嗯。
1: 但是提上去我怕丑下来，或者怕人好笑。
0: 哎呀，这个出现疾病嘛，你只要正常治疗。身体恢复好了、别人不会笑话你了，好吧？
1: 哦。
0: 你要出现疾病了，不治疗或者在家里待了，那才是可笑的，好吧？
1: 嗯、
0: 那就是愚昧嘛，那不是是不是
1: 啊？
0: 你贵姓呢？
1: 我姓毛。
0: 多大年龄了？今年
1: 64了。
0: 及时对症的治疗，我们都能恢复健康，好吧？
1: 好，
0: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向我汇报汇报，好吧？
1: 好，
0: 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0: 你好啊。
3: 你好。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这个经济学院。
0: 经济学院呢？
3: 对，我是在搞干部，我这是营长。
0: 啊，
3: 我的酒钱呢？我营长叫你们送我那几个药。
0: 哦，营长让我们给你送了药的，是不是啊？
3: 3月10号。
0: 啊。
3: 中长两过两人呢？我是营长买的，我儿子不想的，我叫儿子买，他不买。
0: 你为什么硬了买呀？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品治病吗？为什么硬了买呀？你自己没有钱了？
3: 是我自己有钱呢。
0: 你自己有钱为什么还硬了买的，偷偷摸摸的呢？直接光明正大的买的。
3: 我跟你说这不同意呀、啊。
0: 你自己为了看病他为什么不同意呢？那就子女不孝顺了。
3: 是的，哥知道不同意我买这个药，我硬了我硬了家长买药买药硬了买药买这个药不得了啊。花了很多钱，也花了么几千块。
0: 就是你以前买了其他的一些产品，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的，是不是？
3: 是的。
0: 那您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花冤枉钱呢？
3: 您这跟着说，节俭越好的啊，便利越好的。我昨天我应该一买的关键，我这骑。
0: 啊。
3: 我这骑一骑呢，这个节俭的时候，看住的降啊降。我这个有一天。啊现在这个便利还是好的，我第十年的便利啊，我便利还一狠呐。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降下来了，
3: 是的。
0: 便秘现在治好了，
3: 是的。我这排出来了，很好，很好。
0: 哦，现在排便很好，是不是啊？
3: 是。
0: 你以前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7-8天呐，上10天改一回手。
0: 哦，以前是7-8天上10天改一次手，就一次排便，是不是？
3: 是的，现在改手蛮好，蛮舒服啊，还一改着出来的呢。
0: 哦，现在排便蛮舒服了，是不是？
3: 是的。
0: 现在是1天1次排便。
3: 是的，1天1次都可以排的蛮好，我说是的。
0: 现在是1天1次排便，现在蛮好了。
3: 对。
0: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啊。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排便了，现在正常了。你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蛮好。
0: 哦，血压现在蛮好了。
3: 是的。
0: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3: 现在130.80啊。
0: 130.80很好啊。你以前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3: 以前呢，也是180-190。
0: 哦，以前血压180-190啊。
3: 对。
0: 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是180-190。
3: 对。
0: 你那个血压相当高啊，你那个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中风啊，爹爹。
3: 我中风中了2刀的。
0: 哦，你中风都中了2刀啊。
3: 1999年中一回，2006年中一回。
0: 就是2次中风了。
3: 两次中，我因为我中风是个轻微中风，中风中的一脑走的。
0: 哦，就是说你不像别人那么严重。
3: 嗯。
0: 还能动是不是？
3: 你能都能走啊。
0: 好，爹爹。
3: 嗯。
0: 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
3: 嗯。
0: 2次中风啊，哎，还能动。不过呢，现在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咱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哎，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现在咱的血压130-80，中风的这个定时炸弹呢、啊，现在在解除了，对不对？
3: 是的。
0: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敷完没有？
3: 敷完的还有4-5盒。
0: 那你到时候不行，还给你送药过去，好不好？
3: 好，我要我敷完的，我都打电话叫你帮我送回来。
0: 可以，没有问题啊。我们这边呢，
3: 哎，
0: 为年纪大的老人家呀，都是免费送药上门，货到付款，好不好？
3: 因为我有80楼的，我年纪蛮大。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中气还是不错的呀。
3: 对啊。
0: 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安门岳口。
0: 哦，你是天安门市岳口镇的。
3: 对，
0: 好，不错，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刘，刘明亮。我跟几个亲戚都说了，他是糖尿病。
0: 啊，
3: 我跟他说，我叫他去买去。我想，我都听了，天门才名目上有点，是不是啊？
0: 对，老人家。
3: 嗯。
0: 我觉得你86岁啊，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啊。
3: 对。
0: 对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
0: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好，再见啊，老人家。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常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5: 啊，交流，我姓罗。
0: 啊，
5: 我是长阳的。
0: 哦，湖北长阳的。
5: 哎，湖北长阳的，我是老伯儿。生病的，我听到你那个讲座，
0: 嗯，
5: 是像红街堂药店里卖的你那个胶囊。
0: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买到了，在芙蓉是不是？
5: 已经服用了三个疗程的。
0: 吃了有没有效果呀？三个疗程
5: 有效果，有效果。老伴的病重蛮多。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有慢性胃炎、胆囊炎，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5: 有这个，还有他还有这个夜晚抽筋、拉筋、昏头。
0: 哦，又有腿抽筋，又有头晕。
5: 嗯嗯，是他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嗯，
5: 他很好啊些，他那个胃病啊，慢性胃炎、胆囊炎的，现在很好啊些。
0: 那个胃炎呐、啊，胆囊炎好多了。
5: 好多的。现在没有吃药的。
0: 哦，那个化学的西药没有吃，现在这个胃炎、胆囊炎反应的不错。
5: 我以前呢，他就是吃那个什么马蹄形啊，什么那些吃胃的、吃胆的，在这个那些药。现在我家里这个不同的都没有吃那个药的，但是他都现在还没有发觉他胀啊疼的。
0: 哦，那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给他的这个胃黏膜啊，慢慢给他修复了，知道吧？
5: 啊，是的。
0: 他消化系统功能恢复了，他的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症状啊，慢慢都恢复，知道吗？
5: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5: 我非常感谢你那个你们那个讲座啊，对我们老百姓呐，有你家那个脱悬的这个病情呢，确实蛮好。
0: 对的，不用感谢。咱们开办这个健康栏目啊，就是让咱们一体多病的一些老年同志啊，来受益，来获得健康，知道吧？
5: 是的，连两天我在浙江有个买两个疗程的。
0: 他这个风湿骨怎么样？
5: 他风湿骨病原来都蛮严重，就是呢，他才去的，他就是说的，他这个开始去了蛮厉害的，就洗澡啊，什么搞自己的就搞不成的，就是我的照顾他呀，这么搞的。原来没有吃你这个药的话了，吃他的这个药的这四个疗程吃完的，现在他就还可以下哈厨啊，弄饭呐、啊。走个百八米的楼啊，不消出的滚子可以搞得成的。
0: 那就是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老伴儿那个风湿骨病也受益了。
5: 哎，受益的，那么好。
0: 哦，平常的一些家务事情呢、啊，也能做一做。
5: 哎，可能走，我们这儿铁砖就是他走的。
0: 哦，那个做饭呐、啊，然后自己生活自理啊，都没有问题。
5: 都哎，可以搞得成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那非常不错。那就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咱这个里边有两味药。一味药就是伤寄生，一味药就是营养货，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对他这个风湿骨病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
5: 我非常感谢啊。
0: 不感谢，不感谢。咱买灵芝益寿胶囊花这个钱是吧，就是让咱身体啊慢慢得到健康，知道吧，爹爹？
5: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5: 头昏也没有听到他说头昏的，拉筋也没有拉的。
0: 哦，现在头昏那个腿拉筋、腿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都没有了，都没有发现的。
0: 哈哈，那我不错不错不错。对于老年同志啊，这些身体慢性病慢慢恢复啊，这就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选对了，爹爹啊。
5: 啊，是的，是的。
0: 老伴多大年龄呢？
5: 82岁。
0: 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啊！咱个身体的一些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爹爹啊。
5: 哎呀，好，谢谢谢谢。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也是82岁，我老伴们吃好大以后，我们也来吃的，我也来吃这个疗程的。
0: 你身体也不怎么好，是不是啊？
5: 我的身体本来还蛮好啊，我有高血压症状，我不厉害。我就说的，我和我老伴儿啊吃啊，好大我在，我就询问点的，他不吃的，我就来买这个药去。
0: 好好好，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你按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好吧？
5: 好的好的。
0: 你是长阳县什么地方的爹爹？
5: 我是长阳磨石镇山口园村五组的。
0: 好好好，
5: 我叫罗法院。
0: 在这里祝你二老啊身体越来越好啊。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代我一声老伴儿问个好啊。
5: 好好好，感谢咱们。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中裕公馆66岁的郑传芬婆婆，她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生活自理困难，并且心慌、高血压、失眠、夜尿多、耳鸣。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给我们的介绍。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6: 我现在66岁。
2: 哦，66岁啊。
6: 对，我姓郑，郑成功的郑，郑传芬。
2: 传，
6: 传达的传，
2: 传达的传，
6: 分，你分两分的分
2: 啊，郑传芬啊，
6: 哎哎，
2: 我听您的口音不是武汉的口音，你老家是哪里的呀？
6: 襄樊，
2: 哦，是襄樊的是吧？
6: 襄樊宜城。
2: 哦哦，
6: 哎，但是我在这里40多年了。
2: 40多年，
6: 哎哎，哦、我的腰椎，疼的这大两条白炎流出来了，晓不得？
2: 什么流出来了呀？
6: 白炎，腰椎托盘子、嗯。
2: 你主要是这个腰椎的问题。
6: 腰椎托盘，白炎流出来了。
2: 嗯，
6: 在这跨着走路的都是这样走路的，
2: 嗯，
6: 这样走的，就这样走、
2: 哦。那就是这个腰都直不起来的是吧？
6: 直不起来，直不起来，
2: 嗯，
6: 走也不能走，都站到那哭。
2: 哦。
6: 吃饭呢都扑到起，扑到床上去。
2: 哦。
6: 我自从睡那个床上呢，我都听那个收音机，我听了，我现在也是不敢买。我你坐的起好了，哪里起好了都，我的媳妇说是么子，别个是拖又么子么子。我是拉那头拖的，是不是？湖北省这个那地方拉那头走拖的了，是不是？
2: 嗯嗯。
6: 我后来我是不吃饭，我得买那个药，坚持，我坚决要买。我都歪到笑，看到我走路歪到了，我走开我都站不住。
2: 哦，就当时第一次买药的时候，
6: 哎、
2: 你都是歪着过去的，是吧？
6: 哎。后来呢，下午我都过个半程，我都买5个疗程，都送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对我还是蛮大帮助，晓不得？
2: 啊。
6: 我睡到床上，我的儿子。我都不想往那个屋里走，都是看你睡那个床上蛮烦的，是吧？
2: 哦，
6: 姑娘都是你就那个样的，都站不起来是吧？
2: 就是你当时躺在床上，
6: 哎哎、
2: 儿子女儿看着你都是心里都不舒服，
6: 哎、
2: 是吧？
6: 然后呢，他说我像个活死人喽，睡在床上，我说吃了个药我站起来的，我说感谢那个林芝益寿胶囊，晓得吧？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电台，晓得吧？
2: 嗯，您躺在床上多长时间呢？
6: 我躺了6个月。
2: 躺了6个月。那相当于你躺在床上的吃饭喝水
6: 吃饭，
2: 那都是儿子女儿要给你端到床边上来，
6: 扑到床上去，不能坐也不能靠也不能站，
2: 嗯，
6: 都扑到床上疼起来都把碗放边哈，不疼了都喊两口，
2: 哦，
6: 就这样，我说只有这样，我说吃了个药灵芝益寿胶囊也去有哪个效果，我说
2: 当时躺在床上4个月的时间，受了蛮多罪呀、
6: 啊，哎呀，那不是个滋味，
2: 嗯、
6: 那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他给我弄了，给我打了10针，那个风贝，
2: 嗯，
6: 去了4000多，
2: 哦，
6: 照样的疼。我吃了药都慢慢的好起来了，这是事实。
2: 当初的时候就这个腰疼蛮厉害是吧？
6: 哎、腰疼，
2: 是个腰椎间盘突出。
6: 哎，这大两条白液流出来了。
2: 两条白液流出来了、啊
6: 哎。哎，白液都是那个头的骨刺噻。
2: 哦。
6: 而且还长骨刺。
2: 哦，长了骨刺啊。
6: 而且我从那这里到这里都不能走啊，
2: 嗯、
6: 那个，到这里。脚都拿不去、
2: 哦、
6: 都拿不去，
2: 就是慢慢探着走
6: 啊。你看我现在的，
2: 嗯，
6: 现在的
2: 甩开腿走啊。
6: 现在的，
2: 嗯，
6: 我到处跑。
2: 那您现在还帮儿子带孩子？
6: 孙子已经上幼儿园了。
2: 接送是您来接送？
6: 我不接。
2: 啊、
6: 嗯，儿子接，儿子送。
2: 哦。
6: 我就是晚上弄餐饭，
2: 给孩子们做饭是吧？
6: 哎、买菜啦。
2: 啊，买菜做饭。
6: 哎，在这带孙子啊。
2: 嗯，其实你看您的这个腰好啊，给孩子们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呢？
6: 是啊，就是啊。
2: 嗯，你要如果你看你躺在床上，孩子们他都要来招呼你，是不是啊？
6: 那不是个滋味，那招呼看脸色。我跟你说，谁那个都靠不住，我跟你说。 健康都是福，
7: 对，健康是自己的啊，
6: 哪个都给不了，
7: 嗯，
6: 久病床上无孝子，
7: 嗯，
6: 是不是，
7: 嗯。

0: 我现在心里下慌，我现在心里也不慌
1: 了。哦，原来心脏也不好。
0: 砰砰砰砰，就在那跳。在这耳洞里头，
1: 这是耳鸣。
0: 耳洞里头就空空空。
1: 啊。
0: 现在耳洞也不亮。
1: 哦，没有耳鸣了。
0: 睡觉呢，以前呢睡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三妈都睡不着，贼妈都睡不着，
1: 就是失眠蛮厉害。
0: 哎，我现在呢一睡打床了睡着了，
1: 嗯，
0: 但是要起来是醒了，再上厕所打床又睡着了。
1: 哦，
0: 这都是事实。
1: 对，
0: 我的现在一晚上起15遍5-6遍，睡到屋里起来，你怎么拉着手盖的晚上不喝水行吗？
1: 哦，孩子们都有怨言啊。
0: 哎，他是搞得他睡不成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起了药了。晚上一次是两遍，一次一遍，天亮了。
1: 哦，
0: 所以这个药都是这蛮先进。
1: 晚上夜尿也少了啊。现在晚上睡觉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0: 我一睡大天光啊，晚上10点多钟9点多钟一睡，起来2遍，就大天光了。
1: 哦，
0: 这也蛮好。
1: 那现在睡眠质量蛮好了啊。
0: 蛮好蛮好蛮好，我就把那个我们盖房的婆婆带去。
1: 哦，
0: 把个那个嫂子的男的带去，我都买这个在街坊有几家都要去买。
1: 就是你小区的，看到一些婆婆她们身体不好，都给她们介绍，
0: 哎哎哎，介绍蛮多啊，我把单子都发给他们了。
1: 哦，
0: 他们说这个药是好，这个药支持国家政策，
1: 嗯，
0: 他是网高查来的，他说这是中药，
1: 嗯，
0: 他说这个药是好是好，别个都说好，也不是我一个人说好，是不是？蛮多人去买。要是不好的话，别个不疼人。
1: 嗯，
0: 前几天我把个86岁的老太婆带了去买，买5两针，送5两针。
1: 哦，
0: 晓不啦？我要吃了不好，我何必害别个呢？我害别个的嘛，是不是？都是老街坊，
1: 是是。婆婆，您主要是这个夜尿多啊，然后呢，原来是这个腰疼的呀，直都直不起来。现在我看您是大步的迈步往前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晚上睡眠不好，现在是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0: 血压高嘞？
1: 哦，血压高原来高到多少啊？
0: 188。
1: 低压呢？
0: 低压120。
1: 啊，那现在呢？
0: 现在都蛮正常
1: 啊，
0: 130的80几，是不是低要强多了？
1: 哦，高压130，低压80多。
0: 哎，
1: 啊，婆婆，您原来是武汉哪个单位退休的？
0: 我没在单位，我是搁那买了个武器工。
1: 啊，一个月多少钱呢？
0: 现在刚刚拿出1440，慢慢加，现在加1870。
1: 哦，一个月有1800多块钱哈。这个钱就相当于您自己买药治病的钱。
0: 对对对对。听那个林志颖讲了，听陈军的讲那个林志颖讲了的那个。别个起好的，别个回访的，所以的，是不是？别个蛮多人都在打电话，但是我也搞不到那些电话，我也打不到。我也没得过虚，晓不得？
1: 哦。
0: 我是个文盲。
1: 哦。
0: 我小了门都没开过。
1: 哦。
0: 这是我们那农村的。重男轻女，我的爸爸儿子读书可以，姑娘不行读书。
1: 哦，
0: 人家姑娘是靠别人吃饭，儿子是靠自己吃饭，晓得不啦？是这样，我的哥哥姐姐都现在都是80多、90多岁了。
1: 哦，
0: 我在家里我是老九。
1: 哦，你是老九啊？
0: 我姐还有个弟弟，弟弟都是60多岁了。
1: 哦，
0: 哎，姊妹10个，晓得吧？说我一生正直，一生造业，年轻造业，老了还得造业，晓不啦？想了我的命还是蛮苦的，晓不？健康都是福，哪个给不了你的，晓不啦？
1: 对对，
0: 整俺们都是捡鬼，真是我蛮苦的个人，我自己搞在屋里一张苦啊，你晓不啦？我自己确实我都蛮痛苦，晓不啦？
1: 好，婆婆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要搞好啊，能够给孩子们帮点忙就帮点忙，对不对啊？心要放宽啊。
0: 谢谢
1: 好。啊，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桥沟区8分路。中医公馆。
1: 啊，婆婆，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1397。1158833。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66岁的郑传芬婆婆呀，她说的几句话让人听得还是特别的心酸哈。婆婆说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当你自己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要看着儿女的脸色呀，这个心里是特别的失落。
3: 对对对，当我听到啊郑传芬婆婆啊她这种健康故事啊，其实发自内心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此时此刻呀，我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久病床前无孝子。
2: 对，
3: 所以这句话呀在我们中国大地啊流传了很久。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哭泣。郑婆婆呀也非常顽强积极乐观，积极来治疗， 现在身体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现在啊不用看子女的脸色。
2: 嗯，
3: 其实刚才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啊，
2: 啊，
3: 也是因为身体不好，夜晚起来小便次数多了呀。
2: 嗯，
3: 子女啊让他少喝点水，是不是？
2: 嗯嗯，
3: 他说少喝水还是不行。
2: 对对对，
3: 其实啊他不是喝不喝水的问题，关键是身体缺陷问题。
2: 哦，
3: 现在通过林子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老人家夜晚小便次数减少了一次、
2: 嗯、
3: 有时候是两次，
2: 是
3: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他这个疾病比较严重的一个是高血压，
2: 嗯，
3: 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对对，
3: 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压迫了神经之后啊，他这个起床就不能起来了。
2: 嗯，
3: 在床上躺了有
2: 6个月
3: 半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3: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呢、啊、在中老年当中啊最为常见。
2: 嗯，
3: 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啊压迫了神经。
2: 嗯，
3: 他表现的症状有的小腿麻大腿麻。
2: 嗯，
3: 有的严重的时候就像他那样下床站了也不能站、
2: 嗯、
3: 坐也不能坐。
2: 对对，
3: 睡呢也不能睡。
2: 嗯，吃个饭都要趴在床上吃、啊、
3: 哎，对对对。不过呢现在让人高兴的是啊，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
3: 因为我们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的，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
2: 嗯，
3: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还有我们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通经活络，修复它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
2: 嗯，
3: 它这个髓核病灶修复了之后啊，它这个不受到压迫了，它这个生活啊都能自理了。
2: 对对，
3: 能活动自娱了。
2: 对对，
3: 并且呢还能帮助家里买菜。
2: 嗯，
3: 每天呢做一餐饭。
2: 对对，
3: 老人家现在生活呀、啊、不能看脸色。
2: 对，有尊严了哈，
3: 有尊严的生活、
2: 嗯、是
3: 他自己每个月有那个退休费，是不是？
2: 嗯，
3: 接近2000块钱。
2: 嗯，
3: 其实在武汉市啊就是说2000块钱基本的保障是有的。
2: 对对对，
3: 另外呢他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
2: 嗯，
3: 以前高血压188高压、
2: 嗯、
3: 低压120，现在的血压正常的130到80几。
2: 是的，
3: 不用再担心了。
2: 嗯，
3: 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对对，
3: 现在心脏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夜晚能睡个好觉呢，他这个耳鸣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老人家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他也是个热心人啊。李安，
2: 对对，
3: 在小区里边呢介绍几个人呢、啊都去选择林子益寿胶囊。
2: 嗯，
3: 邻居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3: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郑宣芬婆婆。
2: 嗯，
3: 也希望她的身体好，以后的生活啊更幸福。
2: 是，
3: 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趋向一体多病的，大家来积极的治疗，不管你是选择中药还是选择西药还是选择林子益寿胶囊，让我们的慢性疾病呢、啊、早日的康复。
2: 嗯，
3: 让自己啊能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是不是？
2: 嗯，
3: 让自己的幸福生活呀落到实去，是不是？
2: 是，
3: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以及林子益寿胶囊啊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嗯，是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年轻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也受了很多的苦，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又被各种慢性疾病所折磨。衷心的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林子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大家这个解除病痛的折磨，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那林子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哎，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的，好的，好的。我上次啊，我上次不买了3个疗程，这两个呢，活到以后呢，效果还蛮可以，蛮好。然后我就换了，哎，换了，我就跟唐老师打电话嘞，我说嘞，买3个疗程呢，感谢你啊，我可上交买回来
4: 了。哦，感谢了，你就是说林子益寿胶囊，先买3个疗程，吃了有效，今天又去买了3个疗程。
5: 啊，对的，对的，对对对。
4: 好好、
5: 啊，
4: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林子益寿胶囊？
5: 我关键这个心脏啊，它有时要多蹦几下，我就是咨询了两个。肺炎这个情况是怎么进怎么回事？是的，
4: 你这个心脏啊，就是多蹦几下，就是心脏早搏，是不是啊？ 你检查过没有？你这个心脏多蹦几下？
5: 他见到他秘书过没有？他说重情是冠心病，他说是。
4: 哦，那是的，是的。他有的冠心病呢、有的出现早搏，有的出现房颤。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冠心病现在有没有好转了？
5: 这效果很可以啊。
4: 效果很可以，是不是啊？
5: 你要不可以，我不卖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了。
4: 啊，是的，是的。你说你买三个疗程，那就是1638，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4: 你要吃了没有效果，你今天不可能又去花1638，又去买三个疗程。
5: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就是说，现在这个冠心病现在有效果了。
5: 效果有很大，我满意的房子呗。
4: 好好好。
5: 我要感谢您了啊。
4: 不感谢，不感谢。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冠心病有效果，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呢，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丹参37，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5: 哦，对对对。
4: 哎，咱为什么要冠心病呢？因为咱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这就称之为冠心病，知道吧？
5: 是。
4: 哎。
5: 我每天晚上在听你这个讲座啊，
4: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5: 哎呀，天天听。
4: 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呐、每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跟你还过宣传呗。
4: 好好好，也在给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之后的这个效果呀、好处啊，给身边的朋友也在讲，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是的。
4: 好好好，不错不错。
5: 我再说着，我陈主任，我再说着，我的当时的写信了，眼睛我都蛮好的，还有他这跟眼睛效果还好些。
4: 好好好，关键是对方了，对方呢，他有都有效，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4: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5: 我现在72了嘞。
4: 今年都72岁了。
5: 哦，是的，谢谢你啊。
4: 好好好，不错不错，72岁啊，咋个身体的慢性病治疗好啊？咱往100岁楼地啊，也不是问题啊。
5: 好了，谢谢啊，谢谢。
4: 不谢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中祥文集镇的。
4: 你是中祥市文集镇的人？
5: 啊，对，马跳村。
4: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王乐春。
4: 好，
5: 我来跟你说，陈哥，我再跟你说啊，我的老伴也得吃啊，我老伴他是糖尿病不好啊。
4: 哦，老伴是糖尿病。
5: 哦，我同时在可吃。
4: 老伴吃了有没有好转呢？
5: 啊，效果蛮好。
4: 哦，老伴吃了也有效果。
5: 啊，对对对对对。
4: 好好好，老伴吃了有效，你吃了有效，那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对你们取来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5: 好的，谢谢呀。
4: 好，你老保重，再见。
5: 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7: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 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哦，我前两年在做保安的时候，我就听你的广播。
4: 哦。
5: 我听了三个多月，到春节的时候我就回来的话呢，就买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哦。
5: 因为这个药你不能随便买，因为我日子啊跟我的家属就说，那里面那个东西的上当受骗的也多了，晓得吧？
4: 是的，是的。
5: 所以呢，我就在我的考虑当中呢，我就一直在听了三个月。
4: 嗯，
5: 你这个药的调理啊，是一个中药。
4: 对对，是个大众方的药。
5: 是的，我说七十来岁的人嘛，是吧？
4: 对。
5: 这药的话呢，便秘不好。
4: 嗯。
5: 这个睡眠也不好。
4: 嗯。
5: 再加上的话呢，关节有些不好。
4: 哦。
5: 这个便秘有时上呢，它发生一些粪便，知道吧？
4: 哦，就是排便难得排，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呦，你看那个年龄大了呀，气血亏虚了，代谢功能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便秘，知道吧，老年同志？
5: 是的，是的。因为陈主任里面你经常在这讲那个医学的话呢，
4: 嗯，
5: 我就听得蛮高兴，每天我就听你的讲座。
4: 那挺好的。
5: 哎，
4: 嗯，
5: 我听了以后呢，跟我的老伴商量，我说我把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嗯，
5: 买五个疗程试一下，
4: 挺好的。
5: 哎，结果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呢，
4: 嗯，
5: 那的确是有些改善
4: 啊。
5: 哪几个改善呢？
4: 啊，
5: 一个我每年那个气管炎呐，
4: 啊，
5: 要发3次，
4: 嗯，
5: 这就是感冒引起，晓得吧？
4: 哦，
5: 要到一下那个当地医院呢搞3次打针，一打就是3、4年，
4: 嗯，
5: 最后的话呢，吃了那个药以后，那2年呐，那个小医院我没有上了。
4: 哦，那是好消息，那就是体质增强了，
5: 哎，
4: 免疫力提高了，然后支气管炎的病灶修复了，这个2年都没有出现问题，
5: 哎，
4: 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就是，
5: 那个便秘也好多了，但是好80%可以原谅。
4: 那挺好的。
5: 哎，
4: 那就是你的便秘啊，差不多都解决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现在一天一次吗？
5: 一天一次，那现在拉便一天一次。
4: 哦，现在排便每天一次，
5: 哎，
4: 这个都比较好。有的便秘严重的呀，过把星期十几天一次排便了，谁受得了啊？
5: 那是的，那是的。
4: 你原来几天一次排便了？
5: 不然呢，最高的时候有2-3天。
4: 哎呦，你看，你看，你一天不排便，
5: 嗯，
4: 那个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面，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毒素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你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现在每天排便，咱那个毒素每天都能排出来，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好消息，好消息。
5: 哎，好消息，嗯。
4: 嗯。
5: 告诉你的是的。
4: 啊。
5: 我吃了这个药这么多改善的话，你有周边的几个老人，有4个人呢。
4: 嗯。
5: 是我跟他家改善这个情况，我4个人呢。
4: 嗯。
5: 他们都买了。
4: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获得健康，你帮助了身边4个老人，都是一体多病的，他们都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了。
5: 哎，我反映过去跟他们讲的，他服了才还好。
4: 哦，他们服的也比较好。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不错不错，你现在失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失眠还好，那些以往的话呢，那睡过不2个小时要醒，现在可以达到5个小时以上。
4: 哦，现在5个小时以上，对于老年同志啊，70多岁啊，差不多就是正常的呀。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原来过把小子肯定不行嘛，是不是啊？好好好，这是又是一个好消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关节疼痛呢？
5: 关节疼痛也让他

0: 啊，对我们，尿酸代谢啊，促进呐、啊，这个呢，临床反应比较好。然后呢，我们痛风尿酸高的人，普遍的服停止吸收胶囊反应也都比较好啊。
1: 是的，那个有效的话呢，的确是在老百姓来说还真话，确实是那些老年人啊，一些多病的人呢，确实是有好处。
0: 是的，是的，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73了。
0: 咱们老年人呐、啊，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是不是？
1: 对对对，再多的钱，再大的船，没有身体也是枉然。
0: 对呀、啊，你有地位，你有金钱，没有身体也是个零，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来的呢？
1: 我是黄陂石岩口的。
0: 离武汉呢、啊，汉口比较近呢、啊，是不是啊？
1: 坐轻轨就一下子到了嘛。
0: 是的，是的，现在黄陂跟那个武汉市啊，就连成一片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村嘛，是一个系统啊。
0: 是的，是的，你们那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啊，那个城乡结合地啊，很多土地卖了呀，房屋拆迁了呀，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实际上是在发大发展还是在开发？
0: 对对对，正在开发，那挺好的，挺好的。咱们
1: 嗯，
0: 经济条件好是吧？身体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1: 是的，是的，
0: 不是不是，
1: 感谢感谢。
0: 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吴啊，免贵，叫吴富安。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1: 156-1812-857。
0: 好，咱们身体好，晚年健健康康的啊，爹爹啊。
1: 嗨，感谢感谢。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确实感谢陈主任了，你这个教学水平还是蛮感动人。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参加广播的人呢、啊，大部分都是咱们湖北省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爷保重啊！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黄陂区的吴爹爹一体多病，有便秘、失眠、痛风、尿酸高、支气管炎，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

0: 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健力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为老朱恒的事儿，要跟冯保在暗中较量一番。这个事儿他刚合计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今儿个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小玉娘20岁的生日。他想赶快去吉祥炉准备一番，没想到他的管家油漆知道老爷非常忙，提前把这件事儿都布置好了。那么首辅跟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一开始小玉娘挺生气，一看张灯结彩，布置得非常华丽，小玉娘心情就好起来了。两个人喝着小酒，你看看就唠起来了，唠的是儿女情长，是越唠越近乎。就在两人唠到兴头上的时候，张居正就听门外有油漆的声音：“油漆啊，进来，有事吗？老爷，给您送点东西。”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抱出了一壶装着白汤的一个茶壶。老爷，从今天开始，大内的冯公公每天给您安排一壶琼浆玉液。什么？琼浆玉液？是啊，就是奶子府的奶子。张居正倒了一杯，呵，这味道真是鲜美，马上又倒了一杯给玉娘。玉娘也不知道是什么，端起来啊就把它喝进去了。老爷，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张居正看了看油漆：“你跟玉娘说一说。”“玉娘啊，这是京城奶子府的奶子。”“什么？奶子府？”“对呀，京城有个大奶子府，都是18、19岁的少妇，这些

0: 夫人，自己有了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喝不到他们的奶，他们把这些奶专门给宫内的皇上喝。这奶子府养了几十个奶妈子，现在小皇上长大了，喝不过来，所以冯宝安排人每天给咱们的首府送一杯热奶子。 玉娘一听，这脸就变了。哎呀，我今后不能喝了，这可不行。你们男人喝吧，我不喝了。玉娘从此对这个事儿就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奶妈子自己的儿子喝不到自己身上的奶，这种奶给这些男人喝，这简直是一种犯罪呀。 玉娘想到这儿，随口就说了一句：“哼哼，看来这皇上和你们首府还有冯公公，都成了婴儿了。”这句话是玉娘在讽刺这些人。张居正听明白了，用的眼光瞪了一下油漆，这油漆连忙就不敢再多言语了。 自己今天在小玉娘面前话有点说得过多了，可是话说出去了，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再说，尤其今天陪老爷到吉祥楼，把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完了，然后他取了一壶奶子给老爷送来。尤其可不是单独为了这壶奶给老爷送来的。 他是有一件要事。什么事儿呢？最近这几天，张居正的老家江陵，也就是荆州知府赵谦，赵谦手下有个师爷姓宋，叫宋师爷，从江州老家来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呢？把家乡那些土特产品。 整整装了一大车，给首府送来了，想跟首府贴贴关系，走走后门。首府有时候不在家，一呢，内阁的事儿比较多，有的时候在职房会客，有的时候呢，还得陪陪这个小玉娘，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件事儿首府也不大清楚。 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油漆办的，拉的这些好东西啊，都是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土特产品。尤其就想把这件事儿跟老爷如实的禀报，可是老爷这几天太忙了，他就没到时间来。让宋师爷呀，如果能等就等，不能等就赶快打道回府。 可是宋师爷，他来可是有目的来的，在京城一连待了十几天，想见首府哪那么容易啊？那叫当朝的大宰相。可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要跟首府见一面。这个宋师爷啊，脑袋也挺鬼道，他合计来合计去，哎。 他心中有数了，要想见首府，就得和尤其打好关系啊。这尤其是个关键的人物啊，我呀先贿赂贿赂这个尤其。这一天，他特意从驿站来到张大学士府。到了首府的府宅，一递帖子，尤其出来一看，哎呦，宋师爷。 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我说，尤其老爷，你看看，尤其这辈儿长起来了，那当然了，主多大奴多大呀！哎，咱们都是老乡，既然老乡见老乡，那就是两眼泪汪汪啊！哎，我这次来呀，就想见见首府，因为这有我们老爷的一封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一个小包。 那当然是红包了。这红包就递给了尤其， 尤其呀、四外看了看没人，心想哎呀，见老爷给我钱，不管怎么说我先收下，收下完了再说。他就把这钱呐、收下了。这时候两个人就开始唠起来了，宋师爷就把他来的目的详细的跟尤其说了一遍。他说家乡赵谦联络了一帮湖广的官员，还有一些大户的百姓，要给大学士修一座大学士牌坊，现在工程已经建了一半了，他特意来到京城，想让首府跟皇上讨个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再说那年头各地修牌坊已经成风气了，走个百十里的官道，最少也得建几座牌坊，是凡在外边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自显赫自己。赵谦的想法并不是别出心裁，他想让张居正在家乡的地位再显赫一番。这个想法尤其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所以这个尤其就借着送奶水的机会见到了首府，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张居正汇报了。再说首府张居正今天在吉祥庐，他本来是逢场作戏，为的是讨玉娘的欢心，当他听完尤其的陈述之后，当时板的脸就沉下来了。这位首府他对建牌坊这事儿是非常不满。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的官员就有人张了为他修建牌坊，当时他婉言的谢绝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这还不算，在家乡以修建大学士牌坊的名义还捐了很多钱。知道的是他赵谦自己张了的，不知道的以为首府暗地里指使他这么干，
1: 这哪成啊。想到这儿，这个首府对这个赵谦心中就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 他原来是江陵县的知县，因为是当地的父母官，他就就这个机会经常跟首府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张居正的老父亲经常来信美言他几句，说是这位赵谦爱民如子，是位好官员，张居正就把他提为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以后呢又给他提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就提上来了。可是今天张居正发现这个人本质有一定的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干呢？简直是在往我脸上抹黑呀。看来这个赵谦心怀不轨，这个人不能重用他。张居正从此之后对这个赵谦就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今天尤其说到这儿，这张居正气儿就来了，谁让他筹集银两啊，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回去马上告诉那个宋师爷，让他马上回到荆州转告赵谦，立即把那个牌坊拆掉。是。尤其一看首府真发火了，一转身他就走了。尤其走了之后，小玉娘在那傻眼了。在他眼里张居正从来都没发过火气，今天他才领教了这铁

来是特意陪你，家乡的人来了，惹了我一肚子气，你千万不要见怪。首辅张居正端起酒杯，正要和玉娘喝这杯酒的时候，就看那游击慌慌张张的回来了。老爷，有一位大人有特殊的事儿，特意到吉祥炉来见您。谁？老爷，您看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呵，伙计，你来了。哈哈，我知道你喝酒，特意陪陪你。说话的这位是谁呀？嗨，这就是朝中有名的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张居正同年进士，还是同窗好友，两个人是无话不说。今天他特意赶到吉祥炉，不过他可不知道玉娘过生日，他呢有要事要跟首府汇报汇报。这李三胡一来得先喝酒，再说他在首府面前是无拘无束，张居正拿他也没办法。三胡，你喝几杯就行了，你看你那肚子像蝈蝈似的，知道是你喝的，不知道以为你怀孕仨月了呢。得了，别说了，我得喝够啊。这李三胡连喝带吃，把肚子又造个饱，然后尤其安排人把酒席撤下去。小玉娘知趣的就回到楼上去了，这回客厅里边就剩他们俩了。我说舒大呀，哎呀，你这小日子混得不错，家中有个他，家外还有个花，好啊。三胡，怎么埋汰我？不是啊，我羡慕你，我李三胡就没这本事。哎呀，你教桃花运可别忘了我。快快快快，话归正题，你不有急事吗？好好好，我说我说。这李和就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遍。提起这李和，他以前不在京城为官，两年之前首辅张居正实行了京察和考成法，李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到京城，调到北京之后当时没位子，就给他在工部挂一个左侍郎的职位，实际的任职呢是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宴会和颁赐给百官酒宴的小酒卿。李和觉得这安排不太理想，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也说得过去，必定是进了京城当了京官。张居正拍了拍他肩膀，李和呀，这工作最适合你，因为你这李三胡酒壶尿壶茶壶一样离不开，光禄寺就管这吃喝拉撒的事儿，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得了吧，朱大，你可别埋汰我，我这么有本事非得让我干这个？李和呀，你想干大事得一步步来呀。李和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他明白一旦朝中哪个官职有了空缺，这个舒大就能把他给补上去。自打那次谈话之后，他呀从来没找过这个舒大。那么今天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官职来找这首府的，他是有事儿跟首府汇报来了。舒大呀，我是为朱恒的事儿来的。朱恒，朱恒的事儿你听说了？哎呀，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今天刘玄给我透露一个信息，刘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刘玄考上进士那

0: 当时的主考大人正是现在的首辅张居正。按照官场上的规矩，这刘玄就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就是刘玄的做主。刘玄考中进士之后，放到荆州嘉鱼县当了县太爷，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了两年，张居正对他特别了解，因此呢，这个刘玄深得首府的信任，去年通过京察把他调到北京，升任为工科的给事中，这就当上了言官。
1: 哎，刘玄找你，找你干什么？
0: 老朱恒在左一门挨冻这件事儿，满朝的文武都听说了，很多个官员都在替朱恒打抱不平，这刘玄就是一个。他想打抱不平，他有理由吗？有，刘玄有理由。刘玄还写一道折子，要弹劾冯保。
1: 什么？
0: 刘玄要弹劾冯保？
1: 是啊。
0: 他有证据吗？
1: 我说叔大，你别激动。
0: 有证据，刘玄有一个铁证。
1: 铁证？
0: 哎呀，这个刘玄胆儿太大了，他有铁证？
1: 那当然了，
0: 刘玄有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也是一位太监，叫贾水儿。贾水儿在上一间当管事，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内宫有名的太监胡本阳。贾水跟胡本阳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他说昨天这么冷的天儿，朱恒这朱大人这么大年纪被糊弄到左爷门，可别冻坏了，要是冻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这吴和真是作损呐。贾水当时不明白胡本阳喝醉了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酒话呢，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朱恒被冻坏了，他这才明白整朱恒的是吴和，吴和的后台正是冯保。张居正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
1: 一和呀，
0: 这贾水怎么能告诉刘玄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况。
1: 叔大，这个事儿我没细问，但是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刘玄他可不敢胡说。
0: 说到这儿，李和笑了，哼，我说叔大呀，这刘玄也是你的门生，他说了，要是中官把他骗到左一门，他就动不着。
1: 哎呦，
0: 他有什么本事？他说了，北风天应该穿高皮袄，这高皮袄是最能扛北风。看来这个刘玄在挨冻这方面还有一个成熟的方子呢。
1: 行，紧接着李和信口开河的说了一大堆，因为他这酒也没少喝，
0: 可是他说着说着发现首辅张居正根本没听他的，光顾自己闷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
1: 你听没听见？
0: 我听着了，
1: 你说吧。
0: 我说什么呢？你不听？
1: 嗨，我都听到了。
0: 你刚才不是说刘玄已经到了朱恒的府中了吗？
1: 是啊。
0: 他见到朱恒，把没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
1: 没有啊。
0: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如果朱恒一旦知道这个真相，气得当时就得翻白眼儿。
1: 三虎啊，这个刘玄既然见到老朱恒，为什么不当老朱恒的面儿把这件事说破呢？
2: 叔大，你哪知道这个刘玄他想干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把这件事直接 呈给皇上。首府一听，哎呀，坏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朱元璋在夺取天下以前，对刘伯温非常敬重，把刘伯温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事事都会向刘伯温请教。可是随着朱元璋地位稳固，建立明朝，当了皇上，他这疑心也是越来越大。他佩服刘伯温的才干，但也害怕刘伯温的能耐，所以开国之后并没有给刘伯温实权，而是给他一个只可议政不可执政的虚衔。刘伯温明白朱元璋的想法，所以处处都是小心谨慎。其实对于刘伯温来讲，他并没有心思篡夺天下，反而是忠心为主的一个好人呐。只要能辅佐朱元璋巩固大明朝，刘伯温向来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朱元璋任命李善长做当朝宰相，可时日不多，朱元璋这疑心病又犯上了，打算把李善长给罢免了。为这事儿，朱元璋还特意征求刘伯温的意见。谁成想刘伯温不光没赞同，反而是说出了自己一大套理由，劝阻皇上。和皇上对着干，刘伯温的处境将会如何？他能否把朱元璋给劝服呢？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得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三集。朱元璋执意想把李善长这个宰相职位给撤了，可是刘伯温对此却极力反对。朱元璋纳闷啊，心说你们俩之间有私人恩怨，李善长一天到晚想置你于死地，你倒好，到节骨眼上了，反倒帮着他说上好话了。刘伯温当然看清楚了朱元璋的质疑，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理由。皇上啊，朝廷换宰相就如同是房子换柱子呀，这立柱必须是一根又直又粗又长的大木头，这样才能支撑房梁。您要想换立柱，必须得先找好一根新的立柱，这样才能把旧的给撤下来，否则的话，这房梁没了支撑，房子可就坍了。君臣之间这番谈话使得朱元璋茅塞顿开，对他来讲，李善长要么罢免要么杀，但刘伯温的意见也要听。结果朱元璋想了一个他认为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是先杀了李善长，又亲自挑选了三位宰相候选人给刘伯温斟酌。这三个人分别是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刘伯温一听这三位的名字，不自觉地跟着摇头。朱元璋不明白啊，心说这仨人可是我精心挑选的后备力量，就说你刘伯温会看人，本事大，可大明王朝里不能除了李善长之外就没有一个能担任宰相一职的吧？这三位老臣，你觉得谁来担任宰相一职合适啊？刘伯温听完了，过了半天回了一句，臣以为这三位老臣呢， 没有一个能够担当宰相一职的
0: 啊。
3: 朱元璋这会儿是又气又急，赶紧催促刘伯温说说理由。刘伯温呢倒是直言不讳，挨着个的给朱元璋做分析。首先第一位杨宪，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杨宪呢虽说是一个宰相之才，但是他没有宰相的气度，说白了甭管是大事小事他老爱计较，不能做到心静如水的境界。听完了头一个点评，朱元璋这劲头明显小了一大截儿，紧接着就问这汪广洋怎么样。刘伯温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比起那个杨宪呢，汪广洋略好一点儿，但是也有限。得，又一个不行的。朱元璋这回呀，把所有希望可都寄托到了胡惟庸身上了。可谁成想，刘伯温连点评都没有，直接给朱元璋打了一比方：皇上，如果一根木头已经腐朽了，用它给您做车辕子，这样的车您敢坐吗？这话明显就是说胡惟庸啊是块朽木，根本不能成大事儿。三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让刘伯温夸赞的。朱元璋听完了，这脸呱嗒一下掉下来了。啊，我选的这几位宰相你没有一个满意的，干脆这位子老师您来做得了。朱元璋这口气明显是带着不乐意呢。刘伯温这么聪明一人，赶紧给自己找了一台阶儿：皇上您言重了，下官可没有这个能耐担当宰相一职，我这个人不擅长处理那些繁杂的事物，要是强弩着当这宰相，恐怕会辜负陛下的圣恩呐。天下之大，何患无才，您别着急，只要您有心，这圣贤之人一定会出现的。不过您刚才所说的那三位人选，在下认为的确都不能担当宰相一职，如何挑选身边的臣子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您想啊，皇上最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忠臣，再有一种呢就是有头脑有谋略可以辅佐他的谋臣。像刘伯温这样的正好属于忠臣和谋臣的一个结合体，按理来说能有这么一位老师一位臣子，朱元璋本应该感到高兴。可实际上呢，创建大明朝之前，朱元璋指望着这位老师，但自打登基做了皇上，他这心里可就开始打上鼓了。刘伯温太聪明，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那么透那么周全，朱元璋担心呢，这样的一位谋臣倘若他是忠心于我这还好，可如若他有了杂念，我可怎么防得住他呀。朱元璋有这种想法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尤其是让谁来做宰相这个事儿，结果又让刘伯温给说中了。怎么回事啊？咱刚才不是说了吗，朱元璋提了三位候选人，刘伯温一个都不赞成。朱元璋生气呀，心说这人都是我挑的，我堂堂一国之君，我还认不清楚自己的臣子吗？朱元璋较劲，这仨人他是轮番拜相受到重用，可结果呢，这宰相的位子仨人谁也没坐长。上任之后，朱元璋这才发现确实如刘伯温所说，谁都不是当宰相的料。刘伯温看人看得这么准，这要是换了普通人没别的，除了敬重就是佩服，可朱元璋是皇上，他的想法和顾虑必然会和别人不一样。对于自己这位老师，朱元璋的戒心是一天比一天多。如果把清醒这个词儿用在刘伯温身上的话，应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清，一个是醒，别分开了。刘伯温呢，为官清廉，同时又能够法眼长睁，看事情看得明白，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对于皇上，朱元璋欣赏刘伯温的清廉，却不喜欢他的精明。对于身边那些同僚，清廉和清醒这两样，人家哪样都不待见。所以在当时，刘伯温的处境啊，并不好过，两面受困。

时的刘伯温已经是明显感觉到朱元璋不再需要他了。如果想全身而退的话，这个时候是离开官场的最佳时机。洪武四年，刘伯温在追随朱元璋第十一个年头上主动提出了要辞官回家。面对着曾经敬重的老师，看重的谋臣，朱元璋这心里头一时之间呢，还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毕竟十多年的相处，甭管是君臣之间还是师徒之间，肯定有别人难以体会的感情。不过就在朱元璋心存犹豫的时候，刘伯温的一首诗彻底把朱元璋给招烦了。这首诗的名字叫《原夜》，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君王注意防交易”，什么意思呢？刘伯温就是看出来了，朱元璋自打当了皇上，以前的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全没了，而这个骄横之气倒是直线上升，所以他把这句话写在诗里，就是想提醒朱元璋，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事事都要懂得收敛，懂得反观自己。刘伯温这话别看说得挺委婉，可朱元璋不傻呀，看完之后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他哪能承认自己骄傲自大呀，更不希望底下的臣子对他指指点点，结果他对刘伯温仅存的这点留恋全都一扫而光，下令准了刘伯温的辞官，让他回家去吧。这种结局刘伯温早就猜到了，他庆幸自己还能活着从朝廷退休回家。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为人处事他都是相当低调，可以说对于这种退休生活，刘伯温每天只有两件事要干，一个就是下棋，再有一个就是喝酒。不过世事难预料，刘伯温尽管如此谨慎，可他到了还是招来了麻烦。刘伯温退休那年61岁了，回到老家彻底过上了田园生活。像他这样的朝中老臣退休回家，又被朱元璋称为老师的人物，多少官员都惦记着跟他套套近乎，走走门路，最不济的也能从他这儿学点为官之道啊。可刘伯温呢，只要是当官的，甭管您官职大小，一律不见，他就怕给自己惹麻烦。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怕什么来什么。刘伯温回家还没多长时间呢，就惹来了一场大祸，差点没让朱元璋要了他的脑袋。南田有一地方叫丹阳，刘伯温老家就在这儿。丹阳这地方不太平，盐贩子、盗贼全都窝在这儿。您说整天跟这么一帮人做邻居，这当地老百姓能过得好吗？整天是诚惶诚恐，生怕招来麻烦。刘伯温退休之后，瞧见老家治安是一点没有改善，无论是出于对家乡的考虑，还是出于对朝廷的考虑，刘伯温最后寻思了半天，决定让儿子给朱元璋直接写封信，建议皇上在丹阳设立一个巡检司，调派军队驻守在这儿，省得这帮土匪无法无天，扰乱社会治安。刘伯温这做法其实挺好的，可他万万没想到，他忽略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这封信是直接递给朱元璋的，没有经过中书省。等朱元璋看完之后，当朝皇上总不能亲自负责处理吧，他就把这封信给转批到了中书省。当时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正好负责这事儿，好家伙，瞧完这封信心里不是滋味，心说行啊，你刘伯温呐，想当初皇上想把我封为宰相，你跟皇上说我是一块朽木，没有宰相之才，这口气直到今儿个我还没找着机会出呢，你这会儿退了休了你还不老实，写封信都要跳过我去，直接送到皇上手里，你也太不把我这左丞相当回事儿了，你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吗？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胡惟庸心存嫉妒，想着法儿的让刘伯温好看，不过这会儿刘伯温已经退休了，而且他曾经当过朱元璋的老师，朱元璋不念旧情也得顾及师生之情啊，所以胡惟庸要想

给刘伯温找麻烦，必须得抓住朱元璋的弱点。胡惟庸在朱元璋身边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对朱元璋相当了解，也对刘伯温比较熟悉。刘伯温能掐会算，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想当初刘伯温就是瞧见西湖之上那股子天子之气，这才追随着朱元璋创建大明朝的。胡惟庸想来想去，这法子还真让他想出来了。先说刘伯温呢，刘伯温呢，我让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出几天功夫，胡惟庸带着他所谓的调查信息可就奔了宫里了，专门找朱元璋说这事儿去了。一进门，胡惟庸就开始假装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皇上，下官去丹阳那边调查了，不过这结果可不是他说的那样。我这调查来的结果可不是什么盗贼四起，而是刘伯温夜观天象，说丹阳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所以他想在那儿给自己建造墓地，为的就是能让自己的后代有朝一日坐上皇位呀。”一听这个，朱元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不过还没等他张嘴呢，胡惟庸又开始说上了：丹阳居民都不同意刘伯温在那儿建造墓地，所以刘伯温就想借助朝廷势力，说是设立巡检司，其实就是为了能把这帮老百姓赶走，给他腾地方。明眼人一听便知这是胡惟庸瞎编的，只是他太了解朱元璋了，所以就算这个理由太粗略，他也能确信朱元璋必信无疑。为什么呀？朱元璋别的不怕，就怕哪个地方又出现什么天子之气了。对于朱元璋来讲，他不确定自己能是这位老师的对手。结果听完胡惟庸这通汇报，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用二次调查，直接下令免了刘伯温所有俸禄。圣旨到达丹阳这一天，刘伯温心说：坏事喽，皇上准是误会我了。一天都不耽误，马上启程进京，打算跟朱元璋解释清楚了。朱元璋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谁来也不见，更何况是罪臣刘伯温呢。迫于无奈，刘伯温只好以戴罪之身在京城一等，就是三年多。风烛残年的刘伯温面对一个记恨他的皇上，一个想置他于死地的宰相，真得说是凄风苦雨，度日如年呢。只是可惜了，刘伯温到了也没能见上朱元璋一面。洪武八年病魔缠身的刘伯温觉得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只好上奏朱元璋，说要返回故里。朱元璋对这位自己曾经的老师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奏折上批准了。刘伯温回到老家一个月便撒手人寰了。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关于他和朱元璋这对师徒来说，刘伯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出了朱元璋的魄力和才能，但他也有遗憾，那就是伴君如伴虎这几个字儿，刘伯温认识的还不够清楚。其实刘伯温不是不懂，而是他把所有的理想都寄托在了朱元璋身上。刘伯温没有野心去夺取皇权，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辅佐朱元璋这位天子。只可惜了，他有才华反倒是会引起君王的戒心，刘伯温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白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呢，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啊，秋天养肺，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因为秋天的天气比较干燥，尤其到了晚秋时节了，天气又开始变得更加的凉爽，或者说甚至有点变得冷，那么无形当中的这种燥和寒呢，对我们呼吸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免疫力抵抗力都比较弱，所以一旦受凉受寒，就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产生或者是复发加重，咳喘，尤其是咳痰啊，痰又咳不出来，呼吸困难，这样的问题啊，困扰着很多老慢支、老哮喘、老肺气肿、老肺心病的患者啊。 所以我今天呢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啊，大家一定要把肺要养好啊。养肺怎么去养呢？首先就是要提高免疫力，也就是要扶正气，那您的肺气更足，肺气足了，呼吸就畅通。

0: 功，整体的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人的抵抗力增强了，就不会受到外邪入侵，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要润肺，因为燥邪容易导致我们的肺经伤害，很多人就口干舌燥咳，甚至呢干咳无痰，或者痰中带血丝，所以要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养好肾，为什么？因为人的肺是主气司呼吸的，我们的呼吸一个是肺一个是肾，这两个脏器的关系最密切，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啊。很多老哮喘的患者为什么呼吸很困难，一定要把肾气要补充。那么这里我建议大家啊，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永虫草。永虫草呢还有很多别名，有的把它称为叫黄金草，有的把它称为叫北冬虫夏草，可以说它是和冬虫夏草齐名的啊一味中药。尤其它的功效能够补肺益肾止血化痰，那有很强的抗肿瘤抗菌抗氧化调节免疫抗疲劳的作用。特别是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很多这种天然的多糖和腺苷呐，经过高科技提纯以后，它的浓度达到了最佳的应用程度，能够使我们的肺的功能、肾的功能得到同步的保养。所以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永虫草的药用价值非常高。那我们活力资源宝呢，就是以永虫草为原材料，再提取刚才我们说的像虫草素啊，还有虫草多糖啊，还有很多活性酶啊，天然皂苷呐、啊，哎，所以就能够把它的药性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大家服用以后呢，炎症吸收了，肺气更足了啊，呼吸自然就畅通了，而且痰也就没有了，走起路来也不咳也不喘，人呐、啊、就轻松了。所以我想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啊，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那么咱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军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嗯嗯，我以前呐、啊，
0: 嗯，
2: 以前是吃晚饭呐、啊，跟了几个咱同事一路走楼啊，啊，骑着犬，啊，和神。
0: 哦。
2: 是一种啊，之后吃了你这个产品之后啊，到现在。啊，这怎么非常轻松了？
0: 哎呦，那好，这个前后一比较就不一样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哦，您意思就是说原来
2: 感冒少了？
0: 哦，感冒少了。
2: 身上的腰腿也不疼了。
0: 哦，腰腿关节也不疼了。
2: 人非常之轻松。
0: 哎，那就很好，这人呐、啊、要轻松才能够感觉有活力。
2: 哎，对对，我们还弄菜地啊，抹一单粉呐、啊，还跳了走个30-40米远呐、啊。
0: 哦，
2: 都还蛮好，不像以前那、以前去的你呀，骑着喘得几分钟喘。
0: 您刚才说走个路，走个路都喘的人，那真是很难呐、啊。
2: 嗯，那是真是不是这一下把不救了我一下了？啊，不然的、不然的人到个么结果都搞不清楚。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9。
0: 哦，也快80了啊。
2: 嗯，
0: 您主要用的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2: 其实估计人哪个疗程？这么子平常买的话吃了10年了，那是活力资源宝，圆黄金。
0: 哦，活力资源宝圆黄金。
2: 现在都是圆黄金和活力资源宝配合来吃，我跟婆婆俩都来吃的。
0: 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老用户的那种组合应用了。
2: 对。
0: 领导刚才说的就是原来最主要的啊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肺气肿。
2: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病有几年呢？
2: 这个病有几年？有6-7年。以前是感冒咳嗽，
0: 哦，
2: 我的总是没得注意的。之后检查了之后就是肺气肿。 啊，气味不小。
0: 那就是首先来讲，就是刚开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感冒啦、咳嗽啊、打针啊这些问题。
2: 对对对 对。
0: 然后就是越搞越严重，就感觉气就不够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还真是。
2: 我的每次一年最少得三次感冒。
0: 要说三次感冒，实际上按照一年来说不算多啊，但是呢，可能您每次感冒的都比较重了。
2: 对对对，每次他转化季节的时候，
0: 非感冒不可。
2: 打了十颗，咳之后开始咳嘛，讲几天呢，我越讲越狠了，非要打针。
0: 所以就这样，自己的免疫力就压不住了。您要是换到我们健康的人，或者说年轻人，他感冒了咳嗽啊，缓个几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可能就缓过来了。但是我们老年人就不行，老年人随着免疫力下降以后啊，他咳狠了，那您要是不积极的控制的话，就像您后来就发展到肺气肿，跟别人上个步都感觉气喘，那跟不上了，那就很严重了。
2: 做 CT 的发现那个只有气喘，真是气亏，
0: 真吃亏。
2: 跟老人一路走路啊，要三十步啊，那都不管走还别个走到前面走，自己讲跟不上去，蛮气力。
0: 那就不行了，
2: 拿着气是好。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肺是我们主气司呼吸的一个器官。这个功能不能受损，尤其秋季到了以后啊，天气早晚一凉，很多人什么慢支、哮喘、肺气肿的朋友，或者有些像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稍微受点凉就咳嗽，一咳嗽啊，喘就出来了，就很麻烦。所以咱们洋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特别是活力滋养宝啊，抗菌抗炎的作用很好，再加上滋养骨髓呢，它是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您就像刚才您自己也说了，现在都很少感冒了。
2: 对，其实我拿点就其中以前拿的真是不于死啊，走解释拿的得了那几分钟才。
0: 您看，那您这还真是蛮狠啊。现在您自己还种一点菜园子。
2: 对，
0: 还能挑个水挑个粪
2: 呐。挑点粪呐。这我们三十年了，都还蛮轻松，不像以前那完全不是距离。
0: 您看您现在
2: 给几分钟全啊，谁跟不上鱼啊。
0: 所以这就是前后用了以后啊，效果好不好，您自己从生活当中就体会到了。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蔡。
0: 姓蔡，那您这个其他的像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了？心脑血管这一块？
2: 这方面王医生每次来我们都给查的，我跟我婆婆两个，他查的就是我的血糖有点偏高。王医生不要紧嘛，这你的点吧，不要紧嘛。
0: 查的是多少啊？血压了、血糖啊，一般是多少啊？
2: 一般是6点多一点。
0: 六点多点，那是没问题啊。老年人六点多点没问题，就血糖空腹的是吧？
2: 是的，没问题。
0: 是的。那你血压呢？
2: 血压正常。
0: 正常。
2: 180。蛮正常。
0: 那蛮好，可以。那您这刚才也说了，腰啊、腿啊，现在也不疼了。
2: 对，
0: 那行，那我祝贺您，这用得好，咱们就好好巩固。刚好现在我们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也正在进行，您要需要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参加活动。
2: 每天听您的广播，每天三次。
0: 三次。
2: 买就是一年的粮。
0: 可以，那您就跟老伴呢就好好巩固了。
2: 好，
0: 祝你们更加健康啊。
2: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韩主任，你好，我现在向你反馈一个信息啊。我老婆2013年得的个类风湿。人走的去弯了，之后的效果蛮好。收音机听了之后呢，听那个圆环剑和那个轻松谷的精灵头买的，效果蛮好。去年我是又买了3个疗程呢，现在的效果开始也蛮明显。圆环剑都是补肝肾的了，是不是？
0: 对。
3: 这个轻松补的筋，它是补那个人的那个筋骨手的骨节，就有那个。
0: 对，就是修复关节软骨。
3: 修复现在两个的结合，轻力性的效果开始蛮明显。这一代有只能有个什么几个疗程的。
0: 等于说老伴呢是2013年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吧？
3: 对。
0: 他原来是什么呢？是手疼呢，还是哪里疼呢？
3: 他那一疼起来之后，跟他去止疼的药啊，加个五还有跟他经常跟他自己用成语穴位跟他止啊，跟他好好好，都是游走性的，脚底爬的手上，手上爬的筋不高。
0: 那就麻烦了，游走不定了。游走不定就是中医讲叫痹症，这叫行痹症。 窜动，这里走那里走啊。这个还是和人呐、正气不足有关系，他正气不足。
3: 对对对对。
0: 所以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啊，中医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和什么呢？肝肾亏虚，肝肾亏虚以后啊，人整个的精血就不足了。所以有时候一变天呐、或者说有时候累很呐、或者有时候一下雨啊，关节就出问题了。
3: 对。
0: 听说原来的话也吃了不少药。
3: 吃了不少药，那人家走的蛮多弯路。
0: 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疼起来也是受不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这里吃药那里吃药也是没办法。但是呢，我们总说还是要找到一个好方法。我觉得您能够把我们元黄精和这个青松固力健呐、组合起来非常好。这个内在的滋养骨髓的，它能够培补正气，把肝肾调养好，然后呢，我们再加强关节的修复。你看，气血足了，气血循环经络也畅通了，那么疼痛呢就没有了，关节修复好了，它就能够保持稳定。所以下一步呢，一个是坚持用，另外跟婆婆也强调下啊，生活当中啊，还是注意冷水呀、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受凉，适当的像空调风扇呢要注意一下。
3: 好。
0: 行，反正老伴呢一定要好好用，因为这个病呢不好治，能够有这个收获有这个效果呢，咱们好好的巩固一下，好不好？
3: 坚持，咱以后不走弯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您这个有了这个。
3: 我们心里的。对嘛，经理刘医生呐、
0: 刘医生很负责任。
3: 很负责任，父母还有啊，各方面呢，那真的。也蛮多年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行，
3: 我都跟他说嘛，熟悉的这个
0: 人。您贵姓呢？
3: 我也是姓刘。
0: 哦，您也姓刘啊。好的，那就祝您老伴更加健康
3: 啊。
1: 请健力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健力，健力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踊跃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生。
0: 哎，您好。
4: 哦，算得清的。
0: 啊，
4: 我那个婆婆是07年中风，脑血栓中风。
0: 哦，
4: 一个是人脑。
0: 那是07年，刚好差不多20年了嘛。
4: 啊，她是中风了，在现在脑血管医院住的院。
0: 哦，
4: 看个在现在过年了。
0: 啊，您这样吧，爹的，您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4: 叫什么用呢？我叫执行啊。
0: 哎，
4: 双腿肯定拿不起来，坐了一个苦啊。
0: 您说的是婆婆的问题是吧？
4: 对对对，
0: 双腿疼的，就是走也走不了。
4: 对，
0: 是哪里疼呢？是膝盖疼，还是腰疼，还是那个屁股盘子疼，还是哪里疼？
4: 双腿疼，
0: 整个腿都疼吗？
4: 啊，
0: 除了疼，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比方说麻不麻啦，木不木啊？
4: 有点麻不麻？老不想吃饭，
0: 老不想吃饭。婆婆多大年纪了？
4: 82岁了。
0: 82了。
4: 对啊。
0: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我他们差呀。
0: 哦，他这个人的神志啊，精神怎么样呢？
4: 就是精神不好的。
0: 哦，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啊，年是不少的。
0: 那不现在走路都走不了啊？
4: 就走不了的。
0: 哦，在听广播。
4: 对对。
0: 哦。
4: 啊，正在听。
0: 那您婆婆这个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4: 原来血压有时还蛮正常。
0: 那您这样啊，爹爹，这个情况呢是这样，他这个我估计啊，一个是当然您说他中风有20年了啊，这是一个方面。
4: 对对对，
0: 本身中风呢也会导致腿脚麻木，但是不会那么疼。如果要是疼得厉害的话呢，多半要考虑的还是关节的问题，因为他长期活动量比较小，再加上82岁高龄，骨质疏松都比较厉害。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啊，有条件的话，把我们的活力资源宝还有青松固力健两个产品让它结合起来用，加强它的肾气的补充，加强关节的修复，提高它的骨密度，对解决它目前的这种腿疼啊、腿麻啦、腰疼啊这些问题啊会比较好。
4: 这几个疗程啊，
0: 别说几个疗程啊，先起码先用它一两个浮尘，一两个浮尘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这半年下来的话基本上疼痛能够控制，然后呢能够走一走，后续的话再加强巩固。刚好现在呢我们也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现在
4: 我听到你，
0: 哎，您听到了就知道，
4: 我听到
0: 你是现在购买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啊。
4: 啊，
0: 您看您自己要是方便的话呢，直接到我们，您是仙桃吧？
4: 仙桃。
0: 哎，您要方便可以到
4: 我晓得那个姓胡的会送。
0: 哎，对，也可以给您送货，您也可以去直接购买
4: 啊。
0: 哎，贵姓哪爹的？
4: 我姓何，任可何。
0: 任可何啊？
4: 也对。
0: 好好好，那就抓紧时间跟常万老师电话联系一下啊。
4: 我说我的情况，说难听的。
0: 嗯。
4: 我是搞疫情端的中风。
0: 哦，你也中风了？
4: 搞疫情端的中风啊，这个左边没得用的，左边已经是个坏蒙头。
0: 哟，那您这等于说左边完全都不能动了是吧？
4: 左胳膊就是坏蒙头。
0: 哦，胳膊腿呢？
4: 腿就是勉勉强强走了两步。
0: 哦，那您这也难了。
4: 啊，
0: 您现在这个您的血压怎么样呢？
4: 血压一般上还好。
0: 那您这样啊，爹爹，这我就不跟您多讲，您呢就买回来，您跟婆婆一起用都可以用。就直接先用上活力滋养宝加上青松固力键，先这样用着用它。那当然这样您当然您这两个人用的话，可能也就是用个三个月左右。用三个月左右以后呢，至少有感觉了，比方说疼痛会缓解一些啦，手脚会灵活一些啦，那后续呢再好好再巩固了，再加强服用
4: 啊。
0: 行，那就直接跟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看您是送货了还是您自己去。
4: 好，我晓得晓得。
0: 好好好，以后有什么情况呢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来啊。
4: 好，可以。
0: 好，再见啊。
4: 好好。
0: 喂，你好的朋友。
5: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你感觉什么时候到我们非洲了？
0: 哦，刚好是20号。哎，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是每天都在开展，大的优惠啊，大家随时都可以去，你把时间安排好。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别人包给我已经用了3年了
0: 啊。哦，好。
5: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心里不齐，到2点半3点半关门不齐。
0: 那您这心脏有点严重了。
5: 有点严重是吧？那严重的时候摔床上是感觉到像真跳出来的感觉，
0: 就是心脏跳得嘣嘣嘣特别响。
5: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很难受。是什么原因两个瓣膜都关闭不全的？
5: 也刷不到所以然，反正之前那么厚不舒服，那么厚就检查了，很严重的就检查是那么个响，找不到是怎么的、
0: 这算起来大概有几年呢？
5: 当前的教练们
0: 平时有没有什么像高血压啦、或者说高血脂啊这些问题呢？
5: 我都没打，我的血压一直是偏低一点。
0: 哦，
5: 检查血脂啊、血糖啊之类的，都在范围之内，就是胆固醇就会高一点。
0: 哦，那您当时怎么不舒服去检查的呢？
5: 最早的是因为腿受伤了，最后呢是接二连三的来的毛病，是这么的。
0: 哦，慢慢的问题就越来越多，然后就心脏啊就总感觉嘣嘣嘣的跳得特别厉害。
5: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5: 60。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现在
5: 基本上不错嘛，我一直在打红脉现在。
0: 啊，那就心脏跳得很平稳了。
5: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就行。心脏啊是这样啊，我们总说跳得快的不行，跳得慢的也不好，尤其瓣膜，瓣膜关闭不全，说明您心室腔有变形。就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高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所引起的左心室肥厚，这是最常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风湿啊引起的风心病，也是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它会导致心律失常，再一个呢导致出现反流，那么会影响到全身的血液循环，人呢就感觉特别的容易累，就容易疲劳，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醉生物呢就很危险了。所以一定要把心脏的功能要保持稳定，就让它跳得有节律，而且呢供血供氧要充足。那您现在还在干什么工作呢？
5: 啊，我们在外国里农民们，
0: 反正保持稳定，好好的用就行了。
5: 啊，我一直在用，我
0: 今年
5: 子多一份，我买了一号买了20盒了。我问一下，现在用保健量怎么样？
0: 如果您要是就只是心脏的问题，而且平稳呢，可以慢慢的减下来，但到了冬天呢，倒是还是把它再加起来。
5: 哦，冬天还是加起来。
0: 对对对，灵活掌握一下。
5: 哦，好
0: 啊。您贵姓呢？
5: 我姓陈，是长江的。
0: 那陈师傅，您就有时间，您就20号，您上午到随州现场去参加活动。好，祝您更加健康。
5: 啊，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哦，你是唐先生。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老人家。
6: 啊，我天天听你讲课。
0: 每天听。
6: 我听了几年。
0: 那你是老朋友了。
6: 哎，你讲那么好。
0: 干得为大家健康服务。
6: 你是电话中的医生。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
6: 那都是你讲得好，我也说你讲得好。
0: 关键要大家用得好，健健康康。
6: 产品好，那是用产品。
0: 嗯。
6: 产品不好，哪个用啊？
0: 对对对对对。
6: 讲得好，也实在，产品要好。你讲得好。
0: 嗯，那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6: 我用了1年。我要是刮病，我低血压，再么腰疼，再是皮肤瘙痒。
0: 哦，
6: 我病房那个老公也不走，
0: 就经常头晕
6: 了。人，我 病蛮多，反正我病了81块。
0: 原来血压低到多少了？
6: 我染的低的50几，高的90几。
0: 哦，那是低得很。
6: 哎，
0: 这本身就脑动脉硬化，那经常头晕，
6: 哎、
0: 是不是？
6: 低的长得好，你也双向调节的。
0: 对，
6: 高的可以降低，低的可以往起升。
0: 是，
6: 我每天心里降服。
0: 现在血压恢复到多少了？
6: 现在有130。也产品好的，可以讲得好，我有3个感谢。

0: 石河就是两个浮沉。
1: 我睡觉睡左些，我让他睡觉一个醒了一个醒了。
0: 现在一晚上能睡到天亮吧？
1: 哎，
0: 好好好，这样啊，吕爹爹，这里我祝贺你老人家。
1: 啊，感谢你，
0: 希望以后能够经常听到您的好消息。
1: 啊，有好消息我在这里回报。嗯、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

0: 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聚焦手机应用如何进一步适老化，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关注武汉市在老年助餐方面的最新进展。另外呢，我们还将听到几首老年朋友点播的经典老歌。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3: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乐享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适老化这个概念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除了家庭和社会公共场所在硬件方面的适老化改造，网络的适老化也一直在不断推进。最近有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说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呢依然复杂，操作仍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发文，适老化不能只靠字号大，一起来了解一下。字大了，适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得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那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是方便了长辈。其实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指出，适老版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该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呢，工信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解决。治理有进展，但是难点也客观存在， APP 不断的更新迭代，广告呈现和跳转方式也在变化。智能电视涉及多个环节，老年人使用习惯、数字素养又各不相同，适老化很难靠一次改版一个模式一劳永逸。而且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比如说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 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老话，越往深处做，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周全。那么，怎么样把这道题答好呢？首先，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是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得有人帮。能够线上办的可以少跑腿，习惯线下办的老年人也得有门可进。同时，设计适老化产品应该让老人更多的参与。产品设计的时候，在老年用户当中要做调研，设施改造以后让老人先试一试，让老年人的反馈及时进入设计改进和评价环节，适老化才能够做到更加精准。当然，监管也要跟着新情况及时调整，对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发现，督促整改。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要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要看长期使用当中是否走样，才能够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够真正做到好用管用。那关于适老化，稍后我们接着聊。来听这首经典老歌，费翔演唱的《溜溜的他》。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继续来聊适老化这个话题。说起适老化，不少老年朋友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适老化不就是政府社区帮我们改造老旧楼房，装上扶手，优化手机软件吗？好像这件事儿等着别人安排好，我们安心享受服务就可以了。其实啊，适老化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不是只靠社区、子女、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共同来完成，而是我们老年群体本身既是适老化服务的受益者，更是推进适老化建设里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全社会推进适老化的过程当中，咱们老年人自己该怎么主动作为，共建更适合养老生活的环境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适老化。简单来说，适老化就是从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改造环境，优化服务，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全，办事更方便，日常更舒心。小到家庭里边卫生间安装防滑扶手，餐桌降低高度，大到小区道路消除台阶，医院增设老年人绿色通道，还有智能手机推出长辈模式，公交站点放大字体，这些都属于适老化的改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这些改造都是相关部门要操心的事儿，有需求等着反映，有困难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很少主动发声。可是老年朋友，大家要想一想，最懂老年人日常难处的恰恰是我们老年人自己。年轻人设计实施制定方案，很难完全体会我们弯腰不便、视力下降、听力减弱之后遇到的各种麻烦。如果说我们不主动说出真实的需求，很多适老化的改造最后可能是看着好看，却并不贴合我们真实的生活习惯。老年朋友主动作为的第一步，就是敢于理性表达需求，当好适老化建设的观察员和建言人。咱们平时出门，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身边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小区里边人行道台阶过高容易绊倒，楼道灯光昏暗，公示栏字体太小看不清，社区办事流程复杂，公园缺少休息座椅等等，这些都是适老化可以优化的地方。发现问题之后，不要只是私下抱怨，可以借助社区议事会、居民座谈会，客观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那现在不少社区都设立了居民意见部、网格员联络渠道，部分街道还专门组建了老年意识小组，咱们可以约上几位邻里老友，整理好大家共同的诉求，有条理的反馈给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建议的时候呢，尽量的说清楚实际困难，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心里边可行的改进办法。当然，提建议不等于提要求，理性沟通、换位思考很重要。适老化改造会受到资金、场地、整体规划的限制，不可能所有的想法都立刻落地。如果说我们老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和社区一起商量折中可行的方案，才能够让意见真正的被采纳。除了建言献策，咱们老年人还可以主动参与社会适老化志愿服务，发挥自身优势，互帮互助。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前从事各行各业，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充足的空闲时间，在邻里之间威望高，人缘好，这都是宝贵的优势。现在不少社区组建银发志愿队，吸纳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老年人参与到适老化相关服务。腿脚方面的老人可以参与邻里帮扶，上门看望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友，提醒他们居家安全，讲解适老化居家改造小常识。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还可以当银发讲师，手把手地教会那些身边不会用手机挂号、线上缴费的同龄人，带着大家熟悉手机长辈模式，跨越数字鸿沟。邻里之间呢，相互提醒安全隐患也是参与适老化，看到邻居家中电线杂乱、地面湿滑，友好地提醒他们要注意防范，发现公共区域杂物堆积堵塞通道，主动劝导清理，大家互相搭把手，就能够大大降低居家和出行的意外风险。那这种老年互助模式成本不高，却格外暖心，也是基层适老化治理非常重要的补充力量。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主动学习、
做好自我适老化，从改变自己做起。很多人理解适老化只盯着外部环境的改造，却忽略了自身的调整。外部设施再完善，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学习适应新事物，也很难享受到适老化带来的一些便利。比如说，不少老年朋友抵触智能手机，害怕操作失误，干脆就完全不碰。其实啊，各类软件推出长辈模式，字体放大，操作简单，正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我们不用追求精通所有功能。

可以慢慢的学习基础操作，学会线上挂号、线上缴纳水电费、视频和子女联系等等。而学习过程咱们不用太着急，可以结伴学习，互相交流，循序渐进。同时呢，也要主动做好居家自我防护，配合家庭适老化改造。不少老人觉得家里边住了几十年了，习惯了，不愿意安装防滑垫、扶手，觉得没必要，不好看。可是意外往往会发生的一瞬间，主动配合家人完成居家适老化微调，更换防滑拖鞋，移除过道障碍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减轻子女和社区的照料压力。主动接纳科学养老、安全养老的概念，本身就是参与适老化的建设。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咱们所说的老年人主动作为方面，量力而行是首要原则，不是鼓励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参与到志愿服务。像高龄的、身患慢性病的、行动不便的朋友，不必勉强自己出力，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找到参与的方式。身体硬朗、精力充沛的老友可以参与志愿建言议事，行动不便的朋友认真反馈自己的养老需求，好好爱护自己，主动学习新常识，同样也是在为适老化出力。当然，老年人主动参与适老化建设也离不开制度保障，社区应当搭建更多的老年意识平台，认真倾听老年群体的心声，对于我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及时回应，在组织志愿服务的时候做好安全保障，合理安排工作量，杜绝超负荷服务。全社会也要转变观念，不要只把老年人看作帮扶对象，认可我们的经验价值，愿意吸纳老年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适老化建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年轻人负责技术研发、设施建设，相关部门负责统筹规划，而我们广大老年人手握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拥有宝贵的人生阅历，我们积极发声，互帮互助，主动学习，就能够弥补很多规划里边考虑不到的细节，让适老化改造不再浮于表面，真正贴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总之，养老环境好不好，老年人最有发言权。推进适老化建设，不只是等待别人为我们创造便利，也需要我们老年人主动迈出一小步，理性建言，邻里互助，终身学习，汇聚每一位老年人的微光，就能够打造出更加安心、更加舒心、更加暖心的养老家园。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荆州建立的冯女士点播歌曲《三套车》，冯女士说特别喜欢歌唱家刘秉义，她演唱的很多歌曲自己都会唱，但是现在很难从广播里边经常听到这些歌了。好的，一起来听这首由刘秉义演唱的《三套车》。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据新华社报道，民政部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颐养助老主题活动会上透露，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8.2万家老年助餐点，每天为全国400多万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8月25号中午，武汉市青山区青怡居社区好味道食堂内，部分老年人正在排队点餐。那据了解，这个社区老龄化率约为30%，在这儿就餐的老年人每餐可以享受2块钱的补贴，不到10块钱就能够吃到荤素搭配的饭菜。随着服务员一声吆喝，社工拎起保温箱推门而出，因为他们手上的这些热饭要迅速地送到腿脚不便的老人家中。其实这就是全国上万家老年助餐点的缩影。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到2026年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及覆盖率要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要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要基本形成。2024年到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6亿元予以支持，各地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其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统筹规划。咱们湖北武汉将助餐服务纳入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范围，累计惠及6.65万老年人。而在海南的海口，运营着66家长者饭堂，实现镇街全覆盖，累计服务老年人150多万人次。江苏盐城利用农村闲置校舍等资源改造提升115个助餐点等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郭林认为，对独居、空巢、高龄、失能老年人而言，助餐服务既缓解了做饭难、吃饭难的燃眉之急，也是打开了链接社会的精神窗口，减轻子女的照料压力。老年助餐是检验孝亲敬老的试金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认为，其成效与温度正是全社会孝亲敬老的真实写照。谢教授认为，这是一项由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家庭尽责共同推进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支持社会餐饮企业增设老年餐桌，指导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激励机制，发动电商、物流、志愿者等各类力量送餐，从推己及人的道德期许到四方协同的制度安排，助餐服务正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化为可感可及的守护。老年助餐同样标定养老服务升级的真实刻度，从吃得饱到吃得顺心再到吃得健康，助餐服务升级迭代正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放眼全国，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推广线上点餐加社区配送以及无感支付等智慧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就餐体验。同时注重食品安全和属地监管责任，推行互联网加民厨酿灶，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政策措施，用好中央财政资金，激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更多社会力量来参与，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到老年人的心坎上。那关于老年助餐服务，我们稍后接着聊，轻松一下，来听这首《让爱降落》。这是一首23年前，也就是2023年热播连续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演唱者是何璐。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您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有老年助餐服务吗？或者说有幸福食堂吗？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社区好不容易办起了一家幸福食堂，各方面呢感觉还不错，但是没过多久这幸福食堂关门了。把好事办好其实并不容易，比如说幸福食堂既要干净卫生，价格实惠，味道要好，又要保证企业本身能够有适当的利润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幸福食堂能够持续的开办下去。那么在武汉就有这么一家社区食堂，开业一年多，盈利超过20万元，物业协助上门配送老人饭菜，还能够维修水电，代办代购理疗按摩，买养老服务可以按照10%抵扣物业费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武汉市青山区秀水青城小区去看看。8月25号中午，青山区秀水青城小区里边，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坐满了用餐的居民，其中老年人超过一半。作为这里的常客，今年75岁的刘丽娟老人对记者说：“天气热，我懒得开火了，下楼走几步就到幸福食堂，这里边饭菜便宜又合我的口味。”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个热闹的空间曾经闲置3年。由武汉康养集团改造以后，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将老年助餐、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去年5月投用以来，项目实现盈利20万元，走出了一条公益打底、经营补位的微利可持续路径。如今每天的饭点儿，秀水青城小区物业管家罗娟都会拎着餐盒准时敲响业主刘奶奶的家门。刘奶奶呢患有青光眼，只有一点微弱光感，她的儿女常年在外边工作，买菜做饭就成了刘奶奶的难题。自从推出上门送餐服务，罗娟就成了刘奶奶的熟人，每天准点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刘奶奶的手上，还会顺手带走门口的垃圾，叮嘱几句日常注意事项。送餐的时候，罗娟还会注意到老人的精神状态，多聊几句家常。刘奶奶说：“有小罗天天记挂着，我在家里边安心多了。”对刘奶奶而言，每天送来的不只是一顿热乎饭，更是一份踏实。秀水青城小区物业经理丁宁介绍说，物业管家是送餐队伍的补充力量，日均协助配送20多位老人的餐食，让老人们很满意。那这套运营模式打破了过去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各自为政的困境，依托深度融合的服务网络，如今老人足不出小区就能够一站式的享受到助餐、助洁、助医、水电维修、安全巡检、代办代购等多元服务，大小需求在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养老和物业是取长补短的关系，武汉康养集团养老事业部副总经理邵诗聪表示，物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就近性与覆盖力，比如说队伍扎根小区24小时值守，物业管家呢熟悉每户居民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需求，而养老团队则具备专业照护能力，可以提供助医、理疗、护理等专业服务，二者形成互补。这种深度联动之所以能够顺畅落地，背后是国企体系化协同的支撑。邵世松说，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项目由武汉城投集团旗下武汉康养集团投资打造，秀水青城小区物业服务同样由城投旗下双怡物业来负责。所以说从场地改造、物业服务到养老运营，全链条都是在城投体系内协同推进。那这一套体系内协同一体化服务的机制，就像一家人拧成一股绳，省去了跨主体的沟通成本，也让服务落地更高效更扎实。那据介绍，为了让居民真正得到实惠，项目还推出了联动福利，比如说居民在中心购买的所有的养老服务项目，这些费用可以直接按照10%的比例抵扣物业费。也就是说，一位老人如果说你消费了1000块钱的养老服务，物业费呢就能够直接减免100元，既省去了跑腿的麻烦，也实实在在的降低了生活开销。其实哦，不止三餐饭，多元业态才能够撑起幸福食堂的长效运营。不少社区助餐项目受盈利模式单一的困扰，长期运营存在不小压力。 城投集团的邵世通表示，为了破解这一普遍难题，项目坚持开源节流，上游靠供应链优化压缩成本，而下游靠多元化服务拓展收入渠道。降本的核心支撑来自标准化中央厨房供应链。今年三月份，由武汉康养集团、城投投资公司和问津星河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武汉康城进食落户新洲区双柳街道，建起了面积5800平方米的无尘标准化车间，配套专业食品检测实验室与低温制冷冷链系统，专为旗下各幸福食堂供应净菜成品。这个项目投产以后，日均加工食材130吨，年产成品5000吨，年服务群众超过5000万人次。门店所有食材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集采、统一出加工，每天清晨6点冷链配送直达。标准化供应链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也大幅降低了食材采购、运输与后厨切配的综合成本。幸福食堂还拓展了多元餐饮增值业态，设置随手带净菜零售专区，提供净菜代加工、上门主题家宴定制服务，还能够承接企业、机构团餐订单等等。当然，幸福食堂的边界远不止吃饭这一件事儿，像理疗按摩、净菜零售、团队承接，从三餐饭延伸出的多元化的业态，共同构成了引领友好的社区服务场景。这种空间多用、业态互补的运营方式，最大化释放了场地与人力价值，在为社区老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项目具备了自我的造血能力。武汉康养集团养老事业部副总经理邵世宗介绍说，去年5月份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盈利20万元，算是微利可持续状态。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去幸福食堂就餐过吗？是否也想体验一下呢？如果说您对老年就餐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跟所在区、街道或者乡镇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
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

0: 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5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仙桃王老爹对激光非常敏感，他因为心脏的问题心慌心悸心疼，戴三高仪一个月就有反应，几个月以后症状得到明显的缓解。老爹说因为成绩好一直坚持佩戴。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5号周二云梦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9月16号周三安路安路迎春街老安路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9月17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天气凉快了，中秋佳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我们衷心的希望大家阖家团圆，而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产生是我们守住家庭的最后一道防线。三通健康三宝当中啊，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它聚焦的是650纳米低强度激光技术的核心的应用领域，它精准的覆盖了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的疾病这三大高发的慢性病的赛道，作为搭配咱们人体的黄金光波的一个波段，650纳米的弱激光呢，它凭借着无创、安全和温和的特效，它是可以有效的改善血液的流变状态，优化血液的循环，提升我们机体的代谢能力。所以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通过临床验证，可以改善像血脂、血糖、血液粘稠度，缓解和消除头晕啊、胸闷啊、乏力啊这些症状，给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和调理的手段和方案。所以很多老人家戴了激光之后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身体的衰老上做出贡献。
1: 好，那么三高仪大家现在就带起来了呀。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
3: 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啊。
3: 不，开始的话呢，就是右边的话呢，就是血压偏高。
2: 哦。
3: 血压高到的话呢，180。
2: 嗯。
3: 180的话呢，就是慢慢的起这个降血药，就把肠胃气坏呀。
2: 哦。
3: 我就听到那个中央主任的话，就是说降火。讲过我就去买了一个三高，
2: 嗯，
3: 买个三高的话呢，回来再要，
2: 啊，
3: 我就出行了，
2: 啊，
3: 再去检查的话呢是140/80，
2: 高兴坏了啊，
3: 拿了货之后，
2: 啊，
3: 就有点肩周炎，
2: 哦，
3: 就是肩周炎的话呢，我就又去买了一个三通，
2: 嗯，
3: 我搞一肩周炎的都效果都好，又舒服又好，
2: 啊，
3: 这个CMD的话呢，要一买的话呢是都是买5大盒，
2: 嗯。
3: 就我和我婆婆两人的话呢，就是要睡的话呢，就是相当可以。晚上的一些人就是，哎呀，这俺老头和婆两个人既扎实，又不感冒又不闷，又本来是实事。
2: 戴了三高以后，你跟老伴收获健康了。
3: 对。
2: 你原来高压180，这是三期高血压，这高压到180是要住院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个是有危险的。
3: 哦。现在血压的话呢是高点的话呢是140/80。
2: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四楼也是嘛。
2: 对老年人来讲，这个血压是正常血压。
3: 嗯。
2: 老人家得肩周炎，那你刚才讲说原来肩膀疼是吗？
3: 肩周炎的话呢，他就是搞得人的话那个膀子的话呢脱衣裳脱不下来，要人麻烦呢。
2: 哦。
3: 要人麻烦的话呢，我就和我婆商量，我说去买个三通，我就去买呀。
2: 嗯。
3: 买三通的话呢，那个云梦的
2: 啊，您是云梦的，
3: 嗯，我说，他说呢，回去干那个三盒药一点，我聊以后
2: 好了，
3: 哎，我的手撑得紧。
2: 三盒药包啊，它本身呢有强筋壮骨的作用，肩周炎它是属于风寒湿邪导致的痹症，
3: 嗯，
2: 所以你刚才讲脱衣服，
3: 嗯，
2: 穿衣服要靠别人拉，
3: 嗯，
2: 现在自己可自在了，
3: 啊，
2: 老人家，
3: 啊，
2: 你跟老伴儿 啊先买三高试试看啊，哎，是的，还不错。后来又去买的三通治肩周炎，
3: 嗯，
2: 用的也不错，肩膀不疼了，是吧？哎，我们又买了 CMD，
3: 是两年的，一年拿个村儿买的，
2: 你跟老伴儿啊都是咱们三通三宝的受益者，用三通三宝啊又省心，在家里治疗挺方便的。
3: 对对对，
2: 老人家，你是云梦哪里人呐？
3: 我是人梦开发村。
2: 老人家，别看咱们年龄大，但是咱们戴三高啊，这个血压呀、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我希望你啊继续加油，三通三高啊每天都要戴，每天都要用，因为人活着每天都有代谢。
3: 天天戴，天天早上戴一趟，晚上还得上床戴一趟。
2: 对了，就是功课每天都要做。
3: 哎，
2: 好，再见了，人家啊！
3: 再见，再见，
2: 再见
3: 啊！
1: 好，云梦老爹和老伴儿今天可以到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哦，
2: 嗯，
3: 是这位的吗？
2: 嗯，
3: 我也本身是有腰椎间盘滑落，还有那个膝关节炎。我今年63岁了。
2: 啊，63。
3: 嗯，我这是小时候啊。14岁就开始都农活，很辛苦的。
2: 小时候遭罪的人，
3: 体力活动做的比较糟。
2: 哦，
3: 这腰椎有10多年了，大约最少有15年。
2: 嗯，
3: 我坐在床上睡了1个多月，爬不起床。
2: 哦，
3: 以后呢，我就弄过那个中医的讲啊，买的那个山东，弄了以后呢，腰椎就不经常的反过来，都激活了。我现在还有2只鸡的，全家农活、旅游活还有蛮多。原来真的是简直不能动。
2: 嗯，
3: 这个山东知道你的这个酒啊，着实感受到的有力。
2: 给力是不是啊？
3: 对对，我现在会做旅游活啊。
2: 可以做体力活。
3: 每天做旅游活，健康三宝我都在用。
2: 健康三宝都在用。
3: 都在用，我那个三个就是跟我老婆买的。
2: 啊，老伴儿带。老伴带了以后，你看他情况怎么样啊？
3: 还有冠心病、心脏硬化、脑血栓，还有脑梗的症状、高血脂，啊，反正人的一脑每年要医2次的。
2: 哦，
3: 因为老们那是什么倒白，那个人一脑倒白。
2: 哦，那要批评他，不能老坐着，老坐着血液循环不好就容易有血栓。
3: 还是好些，那戴还真的还是好些，那有效果。
2: 有效果。
3: 通过我的介绍，我最少介绍了8个朋友都买了三通和三高，都收了一斤。
2: 谢谢您呐、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呐、帮助跟您一样患病的人。你看，你帮了8个人，8个人都健康，
3: 都收了一斤，
2: 都受益了。
3: 不是，我有个大弟，他买你们的三通时间还不长，他已经在长了一斤，也是睡了2、3个月。2、3个月呢，你们买你们的三通的时间还不蛮长，他现在会走路了，
2: 可以走路了。
3: 以前睡床是睡3个月，
2: 床上躺3个月，用三通下地走路。
3: 你们这个人不是对老婆现在是用不起，这价格又不贵。
2: 大品牌的治疗方法在治疗上又有保证，又能节约钱。
3: 2-3千块钱，那我也用好不了什么。
2: 好嘞，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是湖北洪湖。
2: 好，替我呀跟老伴儿道喜，祝贺他，他通过戴激光啊，收获还是挺大的。平安了，还能天天骂牌，但这个爱好可不太好。
3: 哦，对，好的，
2: 好嘞，再见，老人家。
3: 哦，好。
1: 是啊，健康了，生活也就惬意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啊，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啊，好。
2: 哎，早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
4: 啊，接通了，接通了。
2: 啊，
4: 我是老用户啊。
2: 啊，欢迎您啊。
4: 啊，我10几年吧，买三通的，治好我的这个。肩周炎呐，我这个腿膝关节疼呐、再就是我2010年买的，大概2009年的时候，他又把我腿这个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损伤了，我这又搞了三通的，接着疗，我又搞了疗好了，要做手术，我又疗好了。
2: 您这个半月板损伤，当时在医院，医生建议您用手术的方法去解决。
4: 没选择手术，本来我在医院里搞理疗啊，大家都建议我手术。我说手术做得好就好，做得不好还做怪了，我就回来了。我说抓几天我就回来了。我说我自己我就给买三通回来疗，我疗5个药包就好了。
2: 啊，5个药包，您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半月板损伤，您是什么症状？
4: 我走不了呀，
2: 走不了，关节肿吗？
4: 我关节肿啊，又红又肿啊，肿多大呀？
2: 啊，
4: 我那膝关节肿那么大呀，我也走不得，一下子走不得。
2: 您当时是怎么会得半月板这个损伤呢？你是撞了呀，还是自己摔了呀？
4: 我就是在那块健身去给他拉了，
2: 拉伤了。
4: 我睡的这个硬板的床搁着哭呢，是像那么拍着一贴，我觉得一块不舒服，但我给健身机构的多拿两拿两，
2: 用力不当，
4: 也拿一个，也拿一个，但我去看病去的时候，我就吃骨头，你太严重。
2: 就您到医院是拍了片子的，医生说你的骨头啊，半月板损伤
4: 是
2: 比较严重的，
4: 就是磁共振，
2: 看得更清楚啊。
4: 跟我的姑娘，我姑娘的教书的，我姑娘我单位的，她是跳舞跳的，把半月板损伤的。手术一做，做的大骨都不能跳了，走也不能走，血骨慢慢的走的也点点，完全不能恢复的。我完全恢复了，我又走操啊，我谁管我都搞跳舞都搞。
2: 就是您用了三通以后，现在你跳舞、走路、干活都没问题，是吗？
4: 我做操。
2: 您现在就让人羡慕了啊！又能跳操，能跳舞，是吧？
4: 我一脑，我还建议人家去了。这个前天一个我们这个同楼的，我电脑出棍子开的。他说：“哎呀，我这腰肩膀头出啊，没得法了，打也打不得了。”我说：“你跟买三通的来聊，不建议他去。”
2: 好，感谢您啊。您这个是个非常宝贵的治疗经验啊！
4: 我对你们这个三通三宝的，我相当欢迎，相当喜欢。
2: 您用三通，您刚才讲是肩周炎呐？你肩周炎原来什么症状啊？
4: 我的肩周炎，头发都洗不得，我衣裳不是开胸一样穿都不能穿，
2: 上举外伸不行。
4: 我扬都扬不得，
2: 扬不起来。
4: 我这个肩周炎疼起来，把你的像我急着把砍的疼，像中医像那急着抓的疼，受不了。抓着颈椎也疼，颈椎疼的扯不得，抓不得这里。比方说你往的弄衣裳也往不得，抓的就抓的就瘦的时候也皱不得。再说这个什么梨花菜呀都不行。现在我这腿子原来没有得半月板损伤的时候，原来就是关节炎疼了，该说哈撑着地哈撑着脚起来，撑着地下起来。也要好的，这半月板损伤是在零几年弄的，零后年搞的。我原来是一几年我疼的不得了啊。我零几年成了一几年搞好的，
2: 硬是用三通把你这些毛病都治好了。
4: 我就是一个年就买了三通。
2: 好，那您现在又能跳舞，说明你这个肩膀啊、肩关节恢复的也很好。
4: 我什么都能活动
2: 啊！
4: 我80岁了，我买菜、烧火，我家都搞。
2: 你看你原来胳膊系扣子都困难，走路呢关节又膝关节又是半月板损伤，但是您现在恢复的那跳舞呢，胳膊腿都是要很灵活的。
4: 我这是内心的讲的话，我最相信这个三宝。
2: 人家您除了有三通、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和 CMD 有吗？
4: 我还买了激光治疗仪的呢，买这个三高的呢。
2: 为什么您要买激光带呢？
4: 我原来是贫血，后来大的60多岁的高血压，那高血压陡然就是高血压头疼呐、我只一量去一百楼的高血压。我说这我还瞧着，我一脑都是低低是那么高的呢。我就原谅去，过医生都说，那你这就是高血压。高血压我就欠两瓶药，欠两瓶药我就听着收音机，我喜欢听收音机呢。我就听着收音机不能啊，就说这个三高激光治疗仪，带的好，带的好呢，我就买。我就去买，肯定我的姑娘们，但有的都有那反对，说哎呀那啥，相信点。我说我听那收音机人啊，有的带才好
2: 啊。姑娘担心你上当受骗。
4: 我就来金山买的，我就刚好过年在新春节的时候我就来买的，我买这个也是一几年。一个年买的，一个年的我都老记得，我是10月初8的来买的。
2: 12年，那您这个激光也戴了14年了。
4: 那就我就一直在住院，可那我戴就人家喝酒我也戴，我一天都不理，我脑子一天两回一天两回全戴。我没得高血压，没得高血压了，简直没得高血压了。
2: 就是说您一直坚持认认真真的戴激光，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您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
4: 现在血压是125啊，有时130呢，低压有时是50几啊60几，那就是压差有块8。
2: 哦，那你们压差有点大呀。
4: 但是我是有老跟那有块压差大。
2: 人家像这种情况呢，您激光可以一天戴3次。
4: 那个的时候呢，我老了我就没有戴了，我就又跟我儿子又买了过。
2: 而你为什么给儿子买激光呢？
4: 我带有效我就给儿子买了。
2: 啊，这是大实话，妈妈对孩子都是最无私的。
4: 我就这个儿子买都买了3年吧。
2: 儿子是什么问题啊？儿子是高血压吗？也是啊。
4: 儿子的是150的90，我老担心他这个这次大又看看了。
2: 所以你提前给儿子买激光是吧？
4: 我就买回来他高兴的没有花， 他老都是150的90，现在带着他都是125啊130的80啊85。
2: 孩子呢因为得到了妈妈的帮助和爱，他带了激光，由原来的高血压150现在恢复到了125的80左右，这个已经接近黄金血压了。我听了都很感动啊，人家。但是您这个低压呀还是要带激光，因为人呐年纪大了老了之后他心功能不行了。心功能不行了，你那个低压升不上来，心跳慢了就会影响血压。
4: 那之前我跟美国去，他人呢在美国待着，哎呀，我说我老大80岁了还想买，
2: 舍不得钱哈。但是老人家像您的情况，你还是应该要带个激光。
4: 那我带我这个血糖啊，我讲啊，他是七点多的血糖，产后的14点多，我的血糖带着脑都是那5点几。
2: 那挺好啊，因为这个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本身就可以调控血糖。所以人家你带激光呢，你看你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
4: 啊。我就介绍的十个人去买这个激光。
2: 人家感谢您啊，咱们知道这个人得病啊，给自己和家庭都会带来非常大的痛苦。把三通三宝介绍给身边的人呢、啊、咱们不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是因为它是真正有治疗效果的方法。
4: 对的是的。
2: 人家感谢您啊，您是哪里人呢、啊、
4: 我就是金山的。

0: 好，那一样啊，多保养啊。
1: 好，老人家，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1: 嗯。三通三宝祝80岁的金山的刘婆婆有这么好的健康面貌。老人家是个热情善良的人，自己用了三通健康三宝受益了，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家人，所以金杯银杯不如患者的口碑。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5号周二云梦白布街济世药店三通专柜，9月16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9月17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2: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3: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2: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2: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顾虑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顾虑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

0: 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秋冬季节的养生防病啊，呼吸道的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然现在呢，我们秋天呢更应该加强呼吸道疾病的防范，尤其是有很多老哮喘的朋友啊，哮喘呢、啊、大家可能没得过，咱们也想象得出来，一动啊上气不接下气，走个路啊扎着嘴巴哈气，甚至有很多老人家床边呢、啊、有条件的都放着氧气瓶、呼吸机或者是制氧机，因为什么严重的缺氧啊，啊扎嘴哈气，晚上呢也不能够平躺着睡觉，那这个很难受，而且呢影响生活。很多得了哮喘的人生活质量很差，走也走不了，门都出不了，甚至有的老人家说的严重的，想上个卫生间哪哎呦那个气啊，喘得很难受啊，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健康抓源头，慢性病啊，大家记住，有时候我们总说中西医啊各有千秋，西医治疗呢来得比较快，去除症状比较快，中医治疗呢讲究的是治本，可能缓慢一点，但是呢需要时间，但是效果非常好。那我们的元黄金也好，活力支元宝也好，既不是西药，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但是它们的作用机理滋养骨髓，完美的把中西医的治疗理论呢结合起来了，这样对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既能够很快的去除标，又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本。那么说到这个哮喘呢，其实它的标啊就是我们说的咳啦喘啦、各种炎症反应，免疫力低了，一受凉一受寒，一旦炎症出现了啊，细菌病毒感染了，这个病就发了。所以呢咱们通过特别像我们的活力支元宝滋养骨髓以后啊，它能够很快的抗菌抗炎，哎，把炎症吸收，那么这就是一个治标的一个过程，来得很快啊。那么本呢，那就是让我们的呼吸顺畅，气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医说得很好啊，哮喘呢、啊、它是和肺和肾有关，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而且呢虚实不一样啊，胸满身出，邪在于肺者为实喘，呼长吸短，气不归肾者为虚喘。所以很多老哮喘的患者往往是一个虚症，他的气回不了肾。那我们活力支元宝既能够抗菌抗炎，又能够强肾健腰，尤其它里面的永春草这些活性成分，当然还有人参啊，大补元气嘛。所以大家服用以后，既能够把炎症去除，又能够帮助您的肾气得到补充，肺气得到鼓舞，那么您看呼吸道也畅通了，气也足了，肺主呼气，气能够呼出去，肾主纳气，气能够吸进来，那您说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可以根据您的健康需求，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选择元黄金或者是活力支元宝轻松固力健，让您尽快的获得健康。那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赠送的优惠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现在很多新老朋友都在行动，尤其很多朋友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啊，所以活动非常火爆，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2: 唐兄好。
1: 你好，你好，老人家。
2: 我对你们这个活力支元宝啊，非常的感谢啊。
1: 哦，是受益者是吧？
2: 受益者，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啊。
1: 对对对。
2: 是我的婆婆在用，用的时间比较长。
1: 婆婆一直在用，那您这二老现在都多大年纪了？
2: 我88了，婆婆86。
1: 哎呀，那真不简单呐！啊，
2: 不简单。这个婆婆呢，一直不简单的在用。
1: 哦，那好，所以这个坚持下来了，身体就能够保持这个比较健康平稳的状态。
2: 对呀、啊，我的婆婆的受益是比较大的。她首先呢，她是一个腰间盘突出，开始的时候是睡在床上啊，不能下地，这搞那搞啊，效果都不大明显。
1: 哦。
2: 后来就用那个活力支元宝，用活力支元宝以后就可以劳动啊，腰间盘突出是可以下地啊，可以行动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直没有担它， 他那个腿下腿子上面来个旧的，那个静脉曲张非常严重。
1: 哦，
2: 我们在用活的自然保有膏的，用在那个新生骨里间一楼用。我们还准备的去打听那个别个心脉血上还有动手术，动手术的价格还比较昂贵、
1: 哦，花费很大，
2: 花费很大，人力花的收支也比较大。
1: 是的，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2: 严重了，像那个蚯蚓呐、啊，在那个腿子上面扒着的。
1: 哎呀，很明显。
2: 很明显，看来那是非常可恨了，不动手术不行了。就用那个我的自然宝，他无形之中就在消退，他就走起来，没得他平了。
1: 哎呦，您看这真是好，
2: 是一个稀罕的，我这年的，我们的该到的有一个的，他的静脉曲张，他动手术的，花费都又比较大，用几千块钱了，当时，那个时间几千块钱还是比较赚钱的。
1: 是的。
2: 我们呢，这无得了，哎，这非常高兴的。
1: 哎呀，免了这个手术之苦，而且又省了钱。
2: 又省了钱，又省了手续，不晓得你高兴的。
1: 那是，那肯定。
2: 后来是想着说，这可能是这个哈，我的自愿保，硬是物理艰难用得好，我们这一直坚持的用下来。我的婆婆呢，经常参加劳动了，还有的话呢，蛮不在意。在两里面摔跤的摔得比较严重，他在这个一个坎子上面站着没有注意，这样就摔下去了。
1: 哎呦！
2: 那一高还是半，但是摔是摔完了的，摔在地上歇了半天不得起来，搞了半天歇的把他扶起来。目前的还好啊，慢慢的呢，那会行动啊。我们有在外面的几楼啊，稀稀的走回来了。我的问题好像是不大了。
1: 哎呀，那还真是算是没想到的一个事情，是吧？
2: 没想到的是，反正那一个半天摔的。不是摔中风的，就是骨折摔
1: 的。换的一般的人肯定是这两个结果。
2: 没的事啊，真的昨天给照个片呢、还好，从这看没有摔模样啊。
1: 那真是好啊。
2: 那真是摔高摔得很。这个亲生骨里间呢，我这个活的真饱啊，真的好。
1: 那就说婆婆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了，整个身体都维护得很好。
2: 恢复得很好。
1: 现在平时比方说走路啊，或者再说重一点，做点家务啊，都怎么样？
2: 现在走路啊，或者走几里路啊。
1: 哦，走几里路都没问题啊。
2: 那没问题，走几站路都可以。
1: 那真好，真好，都算起来都是86岁的人了。
2: 对，现在我俩都靠他。
1: 哦，家里事情还是靠他做。
2: 对，还是这个做家务啊、烧饭啊、洗衣啊、拖地啊。
1: 哦，还能拖地啊。
2: 能够拖地啊，洗衣啊，还可以。
1: 可以可以，说实在的啊，咱们有这个身体啊，不说多的，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老两口在一起也不要孩子们过多的负担，这就是最好的。那婆婆现在等于说整体身体都还是很健康的啊？
2: 还可以，还可以。我的爹的婆婆单独住在这里
1: 啊，单独住。像心脑血管呐、胃肠道啊，都怎么样呢？
2: 头脑都还可以，血压比较正常。
1: 哦，那很不错，很不错啊。
2: 我今天前面这几天呢，去检查血压，就是103呐、70几啊、80左右啊。
1: 那非常好，非常好。说实在的啊，这就是我们。老用户啊，能够坚持下来，为什么大家坚持了？因为有这样一个真功实效摆在眼前。很多问题实际上就像您刚刚说，婆婆静脉曲张不知不觉的没有了。因为我们也一再强调，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包括现在原黄金呢、并不是单纯的去治疗某种病，而是把人体自身的骨髓呀、滋养骨髓、年轻骨髓，您骨髓造血功能好了，再加上人的气血更足了，抵抗力也提高了，脏腑也养好了，那身体自然就健康，人也就自然长寿了。
2: 对呀、对呀、
1: 哎，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何。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现代人呢，现在在武汉居住的。
1: 哦，现在在武汉。
2: 武汉的话呢，我这个人呢，原来是脑子动手术啊。
1: 哦，脑袋动手术啊？
2: 就是整个血管瘤，这一直半边的不太好，这腿子呢，这半边的总是有点撑不长啊，我还行没用啊。
1: 那要用啊，您这受知道的，您今天年纪也不小了，如果脑袋的问题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养，对您以后的身体很重要。那这样何爹爹，您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双节的活动。
2: 好的好的好的，我是准备参加这个活动的。
1: 好的好的好的，您现在是在汉口是吧？
2: 在这个经济开发区的，
1: 属于那卷口那边的。
2: 对，
1: 行，那您二老都保重好身体啊。
2: 感谢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0: 群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先生好。
1: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欢迎你啊。
3: 我是洪湖的，我们是俺在嘉峪菜，今年到一闹在嘉峪买，我们是闹用户。
1: 嗯，
3: 中间闹用在前等于待一段时间，我们是农村的那个经营上有点困难的。回那天我就要去买，我也感谢你们的人。
1: 好，谢谢您。
3: 我东西用到都有毛病。
1: 嗯，
3: 对。
1: 喂
4: 喂，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4: 你好。
1: 您贵姓哪婆婆？
4: 我姓姨啊。
1: 姓姨是吧？
4: 哎，
1: 刚才爹爹说您和他都在用是吧？
4: 是吧，我一老者家，我现在六年生三零年。
1: 哦，那你们都解决哪些问题了？
4: 我三高啊。
1: 哦，
4: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
1: 哦，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4: 颈椎
1: 啊，
4: 头疼，风湿晕。我们这边因为过敏多了，
1: 就是有
4: 在这个房间的控制一下，控制啊还是好多了。我糖尿病也控制得好，高血压也控制得好。
1: 那就好啊，能够解决问题。
4: 是啊，
1: 原来身体是个什么样子呢？
4: 原来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病，就不能走路，
1: 哦，就是做事情都很难，走路那不也困难呐，是不是？
4: 对呀，我有78了。
1: 这是刚说是您自己了，那爹爹都有哪些收获呢？
4: 爹爹，
1: 嗯，
4: 他有胃病
1: 啊，
4: 下次有风湿病，
1: 哦，
4: 经常感冒，
1: 哦，感冒多，
4: 身体抵抗力不足，
1: 嗯，
4: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好多了。
1: 嗯，健康啊就要抓源头，尤其像咱们老年人呐、啊，病多病杂的时候啊，影响生活，生活品质降低了。人呐、
4: 啊、
1: 受罪，所以咱们找到原黄金能够解决问题啊，这是最大的幸事。那我们也祝贺您啊，易婆婆，等于说你们不光是自己用，还介绍周围的朋友们也在用原黄金是吧？
4: 是啊。
1: 您是属于洪湖哪个地方呢？
4: 我是就是洪湖对面的那个石矶台对面。
1: 就每次都是到嘉峪去参加活动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那我祝您和爹爹啊更加健康。
4: 好好好，谢谢啊！我明天就
1: 准备
4: 到家里去买。
1: 好，那就抓紧时间去。好好好，再见啊！
4: 啊，再见，谢谢你啊！
1: 好，
0: 18号洪湖，19号嘉峪，健康服务组将会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韩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啊。
5: 我今天跟你打个电话，主要是要反馈哈那个我去的效果。
1: 哎，好，讲一讲您的情况。
5: 我的自愿吧，我这已经去了上十年的了。
1: 嗯，
5: 我原来是我父亲要去，他去了以后蛮好。我父亲要去了95岁了。
1: 那太好了。
5: 哎，我在没有去之前，我有那个腰肌劳损，双肾结石。
1: 哦。
5: 还有肠道的慢性肠炎哈，好像是。这去了以后蛮可以了。
1: 那不原来经常腰疼呐、
5: 啊？那个腰脚上疼的，如果疼的很滚滚，现在没有那个症状了。我这现在挖油碗，
1: 就现在又能干活了。
5: 现在有时挖油碗，
1: 那还真不错啊！您腰肌劳损呢，特别是长期勾腰的人呐、啊，这个是一个常见问题。
5: 哎，我长期在高压活，
1: 是吧？
5: 跳单子啊，勾腰啊，什么这样的活的时候，硬的上头基本上不疼。
1: 哎呦，那还真是很辛苦。辛苦了，所以劳伤啊就是这样，关节的损伤就比较严重了。
5: 对。
1: 那您原来疼的话一般都是怎么办呢？
5: 疼了就挂针了，腰肌劳损也是疼的相当厉害，是疼的打滚了，现在没得好苗头了，好症状没了。
1: 就是这两个问题现在都不影响了。
5: 哎、对，都不影响，都不影响。
1: 都不影响了啊，那好那好，这是一个啊。肠炎是个什么情况呢？
5: 肠炎那就是一天4-5遍呐、啊，也不成形呐、啊。
1: 大便次数多也不成形。
5: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71了。
1: 哦，您也71了。
5: 对。
1: 哎呦，那还真是不错啊！这个结石呢，大家还真是要重视一下啊。很多人可能有结石，但是呢，它不一定影响我们的生活，只要不复发。但是有时候发起来了，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了，那就难受了，是不是？
5: 对对对，非常难受。
1: 非常难受。所以咱们平时呢还是坚持啊加强人体自身的一个是免疫力要提高，抵抗力要增强，再一个呢就是要把人体自身的这种气血循环呢要畅通，包括您说的腰肌劳损实际上也是和我们长期勾腰啊耗伤了肾气，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腰啊就容易出问题。
5: 我用 用的呢，我的自然宝，我们的婆婆呢还是用的圆黄金。
1: 婆婆用的是圆黄金啊。
5: 她的心脏有害，我的

0: 心脏、血压和血糖都蛮好。
1: 等于说您心脑血管这块您没问题
0: 啊？全没问题，对对对。
1: 啊，那很不错。那个青松固力健呢？
0: 青松固力健，我一买那个时候呢，那就有那个赠品呢，回去把赠品就付完了。
1: 哦，对对对，每次活动赠送的。
0: 对对对，
1: 你这些买二十瓶呢，送的也多。
0: 对，也送的多，你
1: 送的也多，这样对您的腰肌劳损呢、关节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修复啊。
0: 对对，那也很大帮助嘛。
1: 可以可以，您贵姓呢？
0: 我名贵姓肖，
1: 是哪里啊？您是？
0: 仙桃镇长人呐、我在钱江这个火车站这个地方才搞养殖业。
1: 哦，等于说在钱江这边，相当于在那边做事。
0: 对啊，这边搞事。我们大海镇长那个地方没有田呐，没得生活。
1: 可以，反正把身体搞好，保养好。要说您71岁、这身体好啊，还能做几年啊？
0: 啊，对，还可以。
1: 那行，那就祝贺您。
0: 好，
1: 坚持巩固，也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
0: 好，谢谢您，馆长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公司的高级产品啊。
1: 哎，好，再见啊，肖师傅啊。
0: 好，再见啊。
2: 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你好，唐主任，你辛苦了啊，今天不会早完。
1: 谢谢你，谢谢你啊。
3: 我这个固定产品一期完了，准备最近可以进货。我借这个元黄金，这个轻松固定金，借你买的产品以后，这个为身体很大的帮助。这个我有最大的方面的可以就是增加了免疫力，增加了心气神。精神好了，
1: 精神好了，
3: 体弱强了。你看我这个今年81岁啊，这个退休的一些人呢，跟新兵的时候啊，都是集中脸上还有红线，脸上有光泽。我说你们光子确实，你们要舍得钱，要重视健康，相信国学。
1: 是的，是的。
3: 要吸我吸我吸要元黄金以后，一不感冒，这个精神就好了。因为我今年80岁了，还一个月呢，是一天走10次，我这样走得动。所以我这个上次两个委员都，我们都三家工作的这个一个人去买去啊。所以总结来讲啊，是实现一条。人要相信科学，重视健康。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总结得好。
3: 相信科学，重视健康，正确处理好家庭与经济的关系，这个事情一定要学好。相信科学，我今年81了，我不去元黄金，我不得活到都活这些时候。
1: 您这一说，应该用的我们产品用的时间也蛮早了。
3: 我8年了。
1: 是啊。您当时的话，就是为什么选择，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的身体当时来讲有胃便，有腿子疼，这个肝脾通过检查都不多正常。我也是通过这个心肠经，也是你可能骂人家叫唐成心，他搞虚血，我搞副镇长的一起，他跟我他说老爷啊，你一定要可以买元黄金血，不要舍不得，跟他跟我学，我一直需要7-8年的。
1: 就这相当于是您的一个老同事，是个
3: 老同事，他搞虚血，我搞副虚血，一起搞为
1: 两个大班子啊。
3: 退掉以后，经营很，这都很算4个人、5个人都可买去。就是我刚才花嘛去玩。我这些我这7-8年，我说我活一年要多少钱？如果不吸这个歌的话，我能够活到8年，我有这样身体啊。
1: 是的，是的。
3: 这个章啊要删，这是一基于家庭关系是什么？我怎么这样讲？你说觉得好？我现在谁用觉醒？我的儿子们看到，因为我老头父亲呢、跟我扎实，心态最好。
1: 是的，是的。
3: 钱买的心态，那不要舍不得。
1: 是。
3: 所以人呢，一条这个心在来讲，虽然是80岁了，身体不但是得的血肉紧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胃病也好，各种这个肝脾肾也好，通过检查，没有什么大碍。
1: 没什么大碍
3: 还在不确是好什么情况，保持冒中呢。
1: 对，
3: 但你跟医生一看呢，医生这医生当年一看呢，他是摆头，但是我不是吃这个药能够有这个情况，所以我感谢你们。
1: 总结的都很好啊，这个
3: 你有别人呢，你删这个章，你舍不得，我舍不得，我本来我一删上去，哎呀，我这7-8年，7-8万块钱，你8万，你活一年就是7-8万，你多活一年，你还有哪些有这么一个精神呢？
1: 关键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好，您儿子他们也支持，因为就是您也知道您健康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啊，
3: 对，是吧？这取得好，就家里你关系
1: 这很好，
3: 他看到你健康行不行，老捐血，
1: 是的，是的，
3: 那可以买啊，那一定可以买，那不要舍不得钱。
1: 那就说您现在各方面都很正常。 好好好，那这样啊，严爹爹，您呢刚才也说了，现在家里也不多了，准备去进货就再买一点。
3: 马上那个去买。
1: 可以。您是哪？您是属于哪里啊？
3: 我就是一会儿二十米。
1: 您属于哪里啊？
3: 我属于汉川。
1: 汉川啊。嗯哎、
3: 哦、
1: 行，
3: 如果买过去找回来都不难讲、嗯、我们的关系蛮好，
1: 那是那是都是老用户了、
3: 他们是专心于我觉得不行、他们当然身体专心于
1: 可以，
3: 那关系多好，
1: 那您就转过去，
3: 好
1: 保重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唱歌人你好啊，
1: 哎，您好，老人家您好啊，
4: 你好，好好好，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新州的。
1: 哦，新州贵姓呐、啊？
4: 我姓谭的，84。
1: 哦，也84岁了，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4: 原来呀、腰痛，再的话呢，脚发力，再心脏不行，再来不能走快，走快心里就不舒服。
1: 哦，
4: 现在慢慢的话呢，心脏是比较平稳。
1: 啊，
4: 他原来是一时快就快得很，一时慢就慢得很，最快的时候发病的时候1分钟200多次。
1: 哎呀，那就危险呐、啊！跳到200多次很危险呐、
4: 啊。是的，
1: 那就是这个心率不齐了。
4: 哎，
1: 嗯，
4: 再高血压也高血压的话，就是吃那个软黄金，那130多一点。现在这个心跳平稳的。
1: 平时吃饭睡觉怎么样啊？
4: 吃饭晚上睡觉也可以。
1: 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能睡5-6个小时，
1: 就也就是说把血压稳定、心脏平稳，人呢就感觉舒服了。
4: 对对对。
1: 现在走路呢？
4: 走路，我们那当地有个交流会，小集镇叫张店，到我们家里15里路，坐车子去的。回来我是走回来的，那也可以，心脏在平稳的。
1: 那还不错啊，就整体来讲还是维护的比较平稳的。
4: 开始吃了后，你知道吧？因为那个心脏的问题，我换了软黄金，我吃了3颗。
1: 把软黄金呢、啊，一定好好用养心。对咱们老年人，尤其是心功能比较差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把软黄金用好。
4: 好好好，谢谢。
1: 哎，好，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啊，谭爹爹。
4: 好，谢谢了。
1: 哎，平时还是注意安全啊，出门转一转呢，走一走都可以，但是还是注意安全，不要太累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阿弥陀佛。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中秋团圆，金秋送爽，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活动中重重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圆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

0: 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气温22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转小雨，气温19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19至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南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西部22至26度，中东部26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至19度，中东部19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十堰南部、神农架、襄阳、荆门、随州阴天有中雨到大雨，鄂东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19至22度，鄂东南28至32度，其他地区23至27度，最低气温西部15至18度，中东部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至29度，其他地区19至24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4: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3: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6: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7: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7: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9: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7: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0: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7: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1: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7: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7: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诚、雨欣。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落实省委12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武汉发布系列政策，聚焦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加有力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
1: 今年前8个月，湖北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25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北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全球首个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气温22到30。

0: 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南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西部22到26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19到23度。
1: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市依托科教与产业优势，承担着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职责。13号，武汉发布系列政策，聚焦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湖北台记者尚大元、杜瑞雪、罗浩洋、张龙报道。
3: 为落实省委全会6个创新的部署，13号，武汉市委全会审议通过决定，将优化创新生态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明确22项重点任务。在空间布局上，武汉将对创新资源重新排兵布阵，以一城三廊多带重构创新版图，通过功能精准分区、错位协同发展，构建链条完整、梯次衔接、全域联动的创新空间体系。一方面，推进高校与地方紧密联动，促进成果转化；一方面，各区因地制宜，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促进创新主体集聚共生、高效联动。武汉市科技创新局党组书记、局长董丹红：
4: 加快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现校地紧密联动、成果展示导航、中市接力孵化、供需高效对接、金融精准滴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3: 武汉市江岸区委书记李世涛：
5: 加快打造 Token 经济第一区，推进数字长江创新基地、国家级人工智能科学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依托 Token Space 等创新平台，打造科创楼宇、科创街区，从亩产论英雄转向创新浓度论英雄，力争3年投入100万方科创空间，集聚1000家硬科技企业，引进1万名青年创新人才。
3: 在主体关系上，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立足服务端补短板、优环境、强支撑，企业立足市场端定路线、抓研发、促转化。决定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包括开放应用场景、搭建中市平台、保障创新订单，企业自主研判技术赛道、承担研发投入、享有创新成果。武汉市武昌区区长彭永军：
6: 以滨江受创走廊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 AI 数据、具身智能、双碳服务等新产业集群，做强产业支撑，打通高校研发、园区孵化、产业落地连接，做强转化支撑。
3: 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深圳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测试经理杨飞：
7: 会议提出鼓励外资企业创新发展，法雷奥将继续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院所、海外研发中心等创新主体，开展技术攻关，以数字化、智能化重塑汽车创新链条。
3: 在区域协同上，武汉将以强合、壮圈、联群，打破传统市域壁垒和单兵作战思维，构建全域协同、互利共赢的创新发展格局。决定明确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互通、产业优势互补、发展红利共享。目前，黄石、鄂州、黄冈等7个城市已在武汉设立离岸科创平台，初步形成引才在武汉、用才在都市圈的跨区域创新生态。武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永强：
8: 以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为抓手，加强跨区域合作，联合蔡甸、汉川、洪湖共建产业园区，联动开展协同招商，构建利益相连、 发展向荣的区域共同体，形成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与光谷科创大走廊东西呼应、双廊联动的全新空间架构。
3: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希玲：
9: 武汉市已经有七个区，一起联动推动开展波转股的支持早期项目，同时呢，也联动了省内的宜昌啊、孝感呢 啊等区域啊，形成了叫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原创性、引领性的这样的成果，快速的走向市场。
0: 湖北台记者董年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方面持续加强消防、交通、危化、工矿、建筑、文旅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两手并用，不断提高全省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加有力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要以创新应用场景和构建商业模式为支撑，聚焦制造、科技、城市治理、交通物流、重点民生、商品与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落地应用和持续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加从点状突破向全面渗透发展。要完善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安全监管，努力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会议要求，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更加科学务实推进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扩能提质。要围绕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开展应用场景创新、跨界融合创新，围绕支持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向公司化、品牌化、标准化、信用化方向转型升级，进一步依靠财政、国资、金融协同创新引导政策，进一步聚焦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等企业现实关切，强化服务保障，努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依靠多维研判加强科学规划，依靠多能互补优化能源供给，依靠多网融合提高运行效能，依靠深化改革促进集约共享，加快构建安全充裕、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支撑。
2: 昨天，武汉海关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湖北进出口数据，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民企首次突破万家。湖北台记者程德明报道。
3: 武汉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湖北进出口总值5770.1亿元，同比增长5.4%。分主体看，民营外贸企业首次突破万家，达到10046家。进出口3499.8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0.7%，民营经济稳坐湖北第一大外贸主体。民营经济何以坐稳头把交椅？政策端，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今年5月20号施行，从公平竞争要素支持到投融资促进全链条护航，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行动全年组织3000家次企业参展，带企业抱团出海。产业端，光电子信息、汽车等集群成列，民企从配套走向整机，多重合力让民企从数量多走向贡献大。荆州建立的博鑫半导体就是代表之一，这家2022年成立的半导体封测企业过去深耕国内市场， 今年抓住海外客户业务延伸的机会，转型出海。博鑫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会计胡小佳，
10: 部门给予的帮扶实实在在，也收到了参加广交会等国内外国际展会的邀请。海外电子市场对半导体产品需求稳定，同时海外客户给出的产品溢价更高。
3: 建立市商务局外经外贸外资股副股长张佳丽，
11: 全程代办海关备案、电子口岸卡、外汇银行开户等全套进出口资质，一周内就让企业具备了自营出口资质。
3: 企业敢闯，政策护航，湖北高技术产品出口迎来爆发，前八个月同比增长110.5%，占全省出口比重38.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660.3亿元，增长超三倍。进口端，机电产品增长44.5%，进出口双向发力，高端制造优势凸显。武汉海关法综处处长段永强，
12: 从家电、船舶到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现在国内可以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成套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交付，供应链稳定可靠，这是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报道。
13: 现在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是五位英雄人物的雕像，就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历任的五位军长。
3: 九月开学季，在黄冈英山县陶家河乡，不少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实地探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管理中心讲解员程莹莹，
13: 这样时间回到1934年，当时红二十五军来到陶家河之后呢，军部就想要为3000名左右的战士呢，每个人制作一套新军装。制作军装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要进行染色。当时红二十五军呢，就把从太湖缴获到的一大批白皮棉布呢，就要让他们来进行染色，染出了牢固的藏青色的布料。
3: 英山县实验小学陶家河校区6年级学生于浩轩，
14: 一件件老物品，一个个战斗故事，让红色历史不再遥远。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遇到困难不退缩。
3: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转战至英山陶家河地区，在此集结整训47天，创建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政治方向。湖北省史志专家库专家程铁强，
15: 陶家河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东边是大别山的大山区，那西南边啊，西北边仍然是山区，可以依托天险做很好的保卫。陶家河保卫战、牛北几股战斗就足以说明选择陶家河在战略上、在地理位置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3: 牛背脊骨战斗正是红二十五军为打破敌人围剿进行的一场殊死阻击战。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围歼于陶家河。10月30号，敌47师兵分两路，一路正面攻击，一路从北面实施侧面攻击。红二十五军利用地理优势坚决阻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志愿讲解员、特邀军事评论员包明，
16: 我们现在看的这些坑呢，就是当年红军阻击敌军的时候所挖的战壕。牛背脊骨战斗呢，最激烈的地点是发生在牛头这个位置。红军呢，就在这两个洞口架设了2挺机枪，把进攻的敌军呢封锁在这两个山谷。
3: 黄冈市史志研究中心主任江明，
17: 1934年在11月1号啊，红二十五军啊，这个就撤出了陶家河根据地，到湖南罗山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进行了这个长征47天的这个坚守。那么这个意义在为后期红二十五军进行长征提供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和军事上的准备。
3: 90载岁月流转，牛背脊骨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陶家河乡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带动老区振兴， 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0: 湖北台消息，9月12号至1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赴恩施州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民生领域信访、校园餐、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慎终如始抓好集中整治工作。各级包保领导要深入一线督导解难，强化工作落实，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要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上午，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北主题采访活动在武汉启动，120多名媒体记者将深入荆楚大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卞勇、李坤、王宇报道。
2: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20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行业媒体的120多名记者，将围绕乡村活力主题，深入荆楚大地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调研采访。启动会上，湖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农业科技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文旅融合等，介绍湖北的重点举措和亮点成果，并介绍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筹备情况。湖北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超500亿斤，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808万亩，无机间饲武昌鱼，高产高蛋白玉米、稻米造血等创新不断涌现。这些新进展、新成效，让记者们对接下来的荆楚乡村之行充满期待。中国财经报社要闻部记者王明冉。
3: 农业领域的，例如说智慧生产，然后绿色生产，还有这个农业科技创新等等，都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很期待以这个财经视角，通过挖掘一些小的故事，去看一些财经的大主题。
2: 媒体记者将奔赴武汉、宜昌、荆州、恩施等13个市州的田间地头、乡村产业基地、相关科研机构，多角度立体式报道湖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记者戴新言。
4: 在北京的餐桌上面也会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莲藕的各种食品，都是来自洪湖的，所以就特别想了解现在科技是怎么助力挖藕的，包括像产销啊、出口啊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做到数字化的。除了洪湖莲藕，像小龙虾呀，还有一些武昌鱼等等，会以短视频的形式去报道。
0: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将于今天在武汉举行。昨天，大会预热活动2026年武汉市绿色低碳产业推介会在武昌举行。会上发布和分享了一批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绿色低碳创新成果。湖北台记者李月、张龙报道。
5: 会上围绕碳金融、绿色低碳转型、碳科技、碳普惠四大方面，武汉发布和分享了一批具有首创性、示范性的绿色低碳创新经验。在碳金融方面，武汉创新打造气候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武碳通，实现气候投融资规模超430亿元，并依托绿色金融专营机构推出电碳金融模式、碳回购、碳足迹挂钩贷款等全国首创碳金融产品。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围绕能源、建造、交通三大赛道，武汉推出系列绿色低碳转型的创新举措，其中去年刚刚签约落户的玉兆能源对武昌区115个公共机构进行了节能改造，在行业率先实现从建筑的节能建设到建成后的碳排放管理全流程覆盖。玉兆新能源开发武汉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黄玉恒，
6: 把我们日常的工作的、生活的各种的场景都把它给做了这个场景化，然后把我们这些数据我们全部聚合到了我们的能碳数字化平台，可以知道每一个碳来自于哪里。
5: 在碳科技方面，武汉龙城甘渊带来人造太阳发电路线将于明年实现首次放电，将来可以为能耗大户、计算中心、高耗能工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供电。不仅能源有黑科技，节约能源也有黑科技。武汉企业梯能科技联合华中科技。

0: 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研发出的电梯能量回收和利用装置，让电梯升降值产生的热能实现了回收再利用。每一部电梯一年能减碳约5吨，相当于种了300多棵树。梯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市场总监左传新：
1: 不光是降低了它的温度，同时呢，还利用它这一块的一个电能，给电梯呢节约电30%到50%，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0: 一批绿色低碳创新成果加快落地，也正在带动双碳产业急剧发展。依托全国碳市场枢纽中碳灯，目前中碳灯大厦已吸引135家涉碳企业和机构入驻，辐射带动800多家涉碳企业，集聚环沙湖双碳经济带，推动双碳产业规模超510亿元。武汉首义科技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江：
2: 下一步将从资本加空间加要素加场景加服务5个方面，将环沙湖经济带的产业规模力争在15做到1000亿的规模。
3: 昨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重磅医学突破，全球首个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公布，相关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自然医学》。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报道。
4: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可累及肾脏、血液、神经系统及心肺等多个器官和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情复杂，易反复，治疗难度大。这套方案采用的是双特异性抗体药物，通俗讲，它像给人体免疫系统装上了精准导航，一方面锁定体内作乱引发疾病的异常免疫细胞，定点清除，同时唤醒人体自身的免疫保护能力，让紊乱的免疫系统重新恢复平衡。和过去需要体外定制、费用高昂的细胞疗法不同，这款方案被业界定义为找到了免疫重置的新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李秋博：
2: 我们是全世界首发的，也是原创的一个创新，它的价格安全性是它最大的优势。我们也是第一个在世界上真正通过严格的临床实验来去证实 TCE 在我们致免疾病里面有效的，贡献了中国的这个学者的一个智慧和方案。
4: 这次公布的临床研究入组的12名患者都是病情重、反复发作、多种药物难以控制的难治性患者。经过一年的跟踪观察，所有患者的病情都得到有效控制，80%患者病情趋于稳定，几乎不再发作，60%实现临床缓解。患者王女士：
5: 我得这个病有17、18年了，吃激素最多的时候吃了8片，体重增加很多，170-180斤，现在激素3天吃一片，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能参加工作，体重现在也降下来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现在
4: 系统性红斑狼疮常发于育龄期女性，我国患者约100万人。从细胞治疗到现货型双抗，协和团队以30年积累，让免疫重置有了更可及的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该方案目前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患者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不自行停药，不盲目尝试。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其中，湖北省共有9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3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3: 昨天，东风汽车正式发布全域安全战略及白皮书，覆盖智驾、主动、被动、电池、营救、健康6大安全维度，依托自研天元电子电气架构，实现从被动防护到全时域主动守护的转变，为中国汽车智能与安全技术创新提供东风解决方案。目前，东风已经拥有128项领先安全技术，建成人车路云星全链路安全体系。
7: 气象部门预测，9月16号到18号，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降温过程。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 江汉平原鄂东北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未来十天，华西地区仍将维持多雨格局，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将先后迎来大到暴雨。气象与水文部门预测显示，今年秋汛期，鄂西南、鄂东南地区及汉江上游降雨较常年略偏多，存在发生阶段性华西秋雨和局地秋汛的风险。
3: 近日，省地图院编制的2026年最新版湖北省标准地图正式在天地图湖北平台上线。本次上新的标准地图全面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图幅总量达到1128幅，标志着我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再上新台阶。目前，社会公众可直接登录天地图湖北平台，免费浏览下载全部新版标准地图成果。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各位早安，我是文娟。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最低15摄氏度，我省今明两天将迎来中雨、大雨、暴雨。
8: 武汉队5-1战胜恩施小土豆，提前拿下楚超常规赛第一。
9: 演唱会现场，男子向身穿婚纱女友求婚，却遭后排大喊坐下，登上热搜。热点里的价值观近日评说，公共场合要懂得分寸感与克制，别让越界浪漫留下一地尴尬。
8: 五轮面试全过，名校硕士却因第一学历是专科遭大厂拒绝。焦点观察，别拿第一学历定义年轻人的上限。
9: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8: 特别策划，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25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
9: 国际方面，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
8: 日本核电站地震评估存在208项造假。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是中秋节了，眼下呢，自己动手做月饼正在成为这个中秋节的新过法。记者在网购和外卖平台上看到，月饼的模具、还有糖浆、馅料、包装盒等自制物料一应俱全，十分的凑巧。此外呢，线下烘焙原料店的产品呢也开始热销起来。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0: 咔的一声，饺子皮、包子皮都能变成月饼。中秋临近，网上不少关于万物皆可月饼的创意视频火了。不少市民说自己动手做月饼，图的是吃得舒心，做得开心。
11: 自己做的挺卫生，花样口感，喜欢自己的那个模具，然后吃起来好像心里特别有那成就感。
10: 在南宁一家烘焙原料店，制作月饼的材料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店主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以来，线上店铺和4家线下分店的月饼材料订单不断增加。做家庭烘焙原料生意10多年的他，明显感到近几年自己动手做月饼的人越来越多，模具原料的选择也愈加丰富。
12: 我感觉每年都有不同的就新的人加入进来，小朋友偏多一点，做一些那种 DIY 的活动。我基本上每年备的模具款式的话，基本上 差不多有五六十种。
10: 店主说，除了现代技术的加持，如今做月饼并不复杂。传统木质手压模换成了食品级塑料压模，脱模不翻车，小朋友也能上手。饼皮馅料都有现成的，三步就能成饼。另外，造型和口味也越来越丰富。老年人偏爱寓意花好月圆的传统广式月饼，小朋友喜欢卡通造型的冰皮月饼。
12: 大学生啊，他们因为宿舍里面不能用电、用火啊这些东西，对吧？会介绍他用就新式的这种桃山皮月饼。东北那边连饺子皮都拿来压成模，只需要形状是像月饼，那就可以。
10: 自己动手做月饼，不管包什么馅料，压出来的不只是花纹，更是一家人一起动手的团圆心意。
9: 嗯，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传统月饼，今年市场上还有一类给毛孩子准备的宠物月饼，热度也在上涨。不少超市啊也推出了相关产品，一些线下宠物门店的月饼量订单量也在节节攀升，这也折射出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
8: 嗯，那这些宠物的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养宠的家庭呢，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去买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定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记者了解到，今年盒马、山姆等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记者走访成都城区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仍在持续增长。
13: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然后更多的预约的话，有70%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客户，然后还有很多的话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即将他们要过节的一些新客户，或者是路过这些店的一些客户的预约单。
10: 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仪式感。
13: 那我们的家长在意识到了其实人的这种鲜食，它在有比较多的糖、比较多的盐的这个前提下，是最好不要或者尽量不要给小毛孩吃的，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就今年的话，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他们就是买那种年夜饭的大礼包。
10: 和人类月饼不同，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铲屎官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也进一步带动了宠物精细化定制消费的发展。在门店现场，记者近距离看到了宠物月饼的制作全过程。
13: 像人的一些这种代糖啊，或者是像盐的这种成分，我们是完全不会添加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食材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肉眼可见的食材，有什么就有什么。像这个皮的话，我们是用这个羊奶粉、大米粉，然后还有健康天然的果蔬粉，然后做的一些这个调色。然后这些的话是我们的一些内核的，就是团子脱的这个鸡肉流心的口味。像这边的话是南瓜，然后这个是鸡胸肉，还有这个羊奶酪，然后还有芝士，它加在里面的话，一加热它就会产生这种拉丝的这种效果。
14: 今天是给我家的狗狗猫。

0: 然后过来拿的。
1: 这距离中秋还有一段时间嘛，提前订的。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毛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毛孩子也有月饼吃。
2: 从日常精细化鲜食到节日专属定制美食，宠物消费正不断走向细分精致化，宠物经济也早已跳出基础洗护口粮消费的单一模式，仪式感健康化定制化消费持续走红，成为城市消费升级里极具温度的新增长点。
3: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4: 关注一下楚超，前晚楚超第16轮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上演，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最终武汉队是5-1大胜恩施队，提前锁定了楚超常规赛的第一。来听一下湖北台经视直播的报道。
5: 当天下午6点，主场全胜的武汉队即将迎战刚刚取得首胜的恩施队，尽管两队实力差距大，但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场外依然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恩施拉拉队身着极具民族风情的装扮，为现场带来了一道独属武陵山的亮丽风景。
6: 这是一个民族的着装，这个是带着苗族的银饰，土家族的锡兰卡普，还有这个纹面呢，是我们这个球迷组织阿里白虎的一个白虎的纹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无论是助威呐喊也好，还是我们的装扮也好，给他们带来这个信心，不畏艰难，挑战我们的大武汉。
5: 不止恩施本地球迷，黄冈的球迷也来到现场为客队呐喊助威。
7: 我们认为天下球迷是一家，而且楚超比赛的真正意义是文旅的互动，不是在于这个球队的输赢。
5: 比赛开打，主场作战的武汉队迅速进入状态，比赛第18分钟和20分钟，武汉队2分钟内连进两球。
8: 没有给武汉队机会，但禁区内姚子阳背身打门再补，2-0。
5: 第40分钟，恩施队利用一次快速反击扳回一城。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比分来到2-1。进入下半时，武汉队再度发动连续突袭，连进3球，最终武汉队主场5-1大胜恩施队，成为楚超第一个积分达到40分的球队。虽然输掉比赛，但恩施队员拼满全场。比赛落幕，看台上的恩施拉拉队唱起了改编自巴东号子的歌谣，用歌声致敬场上奋力奔跑的队员们。
9: 我们会一直追随球队，球员场上拼搏，球迷场下呐喊。
10: 我觉得球员非常努力，非常拼搏，拼搏出我们山里人不怕虚、不服输的精神，全场在战斗。
5: 此战过后，武汉队14战13胜1平，以40分稳居积分榜首位。下一轮也是楚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将奔赴客场挑战积分榜第3名黄石队。
11: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2: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1: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3: 小心，我来帮您。
12: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14: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关注一下 AI 的采购。最近呢，在多家银行的采购平台上，一个新名词频频出现，就是 AI 智能体。近期啊，银行智能体招标大单密集涌现，项目金额最高啊，达到了6500万元，创年内单笔新高。从客服到风控，从审批到营销，数字员工正在批量的入职银行。银行为什么愿意砸下真金白银呢？这网点里未来啊，真人柜员是不是会越来越少？来听一下中国之声的报道。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13: 我要办理一张信用卡。
16: 好的，请选择办理项目。您可以对我说新办信用卡或查询办卡进度。
17: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银行的智能客服系统与客户之间。如今，这样的交流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条的发生。据行业机构不完全统计，近期金融机构公开披露的智能体招标采购项目密集涌现，大额订单频频现身。银行为何愿意真金白银的下单？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判断，
18: 银行是 AI 智能体的刚需用户，客服、风控、审批、营销都需要 AI 的介入，因为 AI 主导下的数字员工成本更低，降本增效驱动下，银行更倾向于拥抱 AI 来降低营运成本。
17: 那么这些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具体在哪些环节干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介绍，
19: 目前银行数字员工已经覆盖客服、风控、审批、营销、运营、合规等全流程，尤其是智能客服承担大量的基础咨询工作，营销智能体生成个性化的营销服务方案，智能风控实时监测反诈反洗钱等。
17: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采购潮中中小银行是绝对主力，而国有大行基本以自研为主，为何会出现这种分化？娄飞鹏分析，
19: 开发智能体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国有大行资金、人才、算力的实力雄厚，具备相应的条件，而中小银行呢，采用外采加本地化部署的方式，可以规避自身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并且呢，借助开源大模型、本地化微调来聚焦特色的场景，实现快速上线。不过呢，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关键的算法受制于外部供应商，那么就存在技术锁定与自主可控的隐患，模型的升级、维护、培训也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支出。再有一个呢，就是数据泄露存在风险。
17: 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面对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的双重要求，银行该如何平衡？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9: 平衡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需要做好人机协同，将智能体优先用于规则明确、低风险的重复性环节，而授信审批等高风险的环节呢，坚持人工最终把关。
17: 盘和林强调，智能体可以提速，但最终决策必须由人来承担责任。
18: 比如金融订单推进太慢， AI 可以加快订单的推进，但如果是决定是否对某个贷款人放贷，那么这个决策必须由人来进行，因为 AI 不可能替代人去承担责任。
17: 那么银行大规模部署数字员工，真人柜员会不会越来越少？娄飞鹏判断，
19: 在银行内部管理上需要建立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像管理人类柜员一样管理数字员工，明确他们的岗位职责、权限等。数字员工发展并不意味着真人柜员会完全消失，而是让真人员工从重复劳动转向复杂判断、情感关怀等。人机协同、互为伙伴应该是长期中的主流方向。
1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通过了头部某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却因为低学历是专科而最终遭到了拒绝。最近呢，湖南长沙一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的求职经历再次把低学历这个话题推上了热搜，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2026年春招时，湖南长沙的小庙拥有硕士学历，并已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但当他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时，却接到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该岗入职者需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小庙称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五轮面试全过，最高学历也达标，第一学历不该成为污点。
2: 单纯用这个统招专升本的第一学历去作为标签去卡我的一个入职，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1: 据求职者介绍，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招聘规则与选拔流程自相矛盾，姗姗来迟的招聘须知不仅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损害了求职者的权益和自身的声誉，还可能给其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对此，有律师表示，企业如果有类似的考量，应当在招聘开始就明确告诉

0: 这应聘者会有类似考核条件，如果该招聘行为均为线下甚至跨城市等，多轮面试后才告知存在低学历的考核标准，可以要求企业补偿相应的交通费。如果已发放入职通知，再告知低学历不符、撤销录用，涉及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低学过失，应当赔偿损失。嗯，要是低学历闹的事儿，其实低学历的问题它不是个例，事实上。 低学历啊，虽然说网上经常有人说，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教育部很早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说，国家教育行政相关部门政策和文件中没有使用低学历这个概念，但是不少企业却把所谓的低学历当成硬杠杠，本质上是在拿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去卡人，好像拿一把没有刻度的尺子去量身高，量的是什么？量的不是能力，是 企业自己的偏见。
1: 没错，这背后呢，当然是由企业效率优先的算计哈。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呢，已经达到1270万人。面对海量的简历，用高考成绩快速的分层筛选，对于企业来说呢，确实是省事儿哈。但是呢，省事儿不等于正确。专升本在考研，从普通的本科考入名校，这条路呢，其实是远比一路名校走得更加难。那需要更强的自律、韧性和抗压能力。
0: 更值得反思的是招聘的程序公正问题。招聘的硬性门槛应该立在明处。我们看到有些涉事大厂将所谓专科免谈的要求藏着掖着，等求职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后才亮出这张红牌。无论是因为疏忽还是傲慢，都暴露了招聘程序上的混乱。当然，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因为还没有正式入职，这些企业确实也很难被追责。但是我们说，在合法和合理之间， 隔着一道信任的裂痕，企业用五轮面试筛出了求职者的能力，却用一条偏见筛掉了公平，最终损害的不仅是求职者的权益，也是企业自己的公信力。
1: 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啊，改变正在发生。2025年，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202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国聘行动，正式明确地划定红线，严禁用人单位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招聘条件。
0: 说到底，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它能否让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看到向上的希望。 如果低学历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那么专升本、考研这些学历上升通道，它就失去了意义，终身学习的社会价值也会被严重的消解。
1: 让人才的评价回归能力本位，让每一个奋斗者的努力呢都被看见，这是一个社会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公平底线。
2: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关注一条热搜，昨天有一个热搜，写的是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引发热议。事情的起因是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前排呢有名男观众突然向他身着婚纱的女友求婚，女方啊很激动站起来，结果后排的观众齐声喊坐下。之前啊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啊演唱会都有求婚现场，好像没有遭遇到这种
1: 喊坐下泼冷水的这种情况，那据说啊，这个男观众此前还向周围的观众撒喜糖，保安随后介入制止。嗯，有网友呢认为观众高价门票看演唱会是为了欣赏歌手的表演，而不是呢观看陌生人的私人仪式。也有人呢觉得遇上了呢就可以送上祝福嘛。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Jessica 她说我是花钱来看演唱会的，我不是花钱来看你求婚的。嗯，
1: 博大白说穿婚纱看演唱会还假装激动，这两口子啊是戏精。Miss
0: 刘则说，要是中间有不表演的时候有几分钟，我还可以祝福一下。但是你要是这仪式搞个十几分钟，那我肯定要你下去。
1: 大臂神通他说呢，遇到这种事儿啊，祝福一下也未尝不可，但是呢，前提是不影响大家看演唱会啊。
0: 这些年演唱会确实频频上演观众求婚的场景。媒体曾报道， 2023年4月30号，张杰武汉演唱会上，当张杰唱到啊这就是爱的时候。 这是他的成名曲啊，观众席里接二连三的出现求婚。有网友说，歌一响，身边跪下去8个，让演唱会秒变求婚现场。
1: 有粉丝说，这就是爱这首歌已经是张杰演唱会的求婚专属背景音乐了，不少人都专门等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求婚。
2: 嗯，当年李荣浩呢成都演唱会上哈，多对情侣呢在歌手演唱到这个乌梅子酱的时候进行求婚。李荣浩呢在现场就说，他说我看到呀好几对情侣在求婚，很荣幸可以见证，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收获幸福，并且呢开玩笑

0: 说啊，此刻的自己就像是婚礼司仪。另据社交平台粉丝们发布的视频，在刘若英、薛之谦、毛不易等歌手的演唱会上呢，类似的求婚场面几乎是场场都有。
1: 而似乎是瞄准了部分观众在演唱会上求婚的这个需求啊，有黄牛也盯起了这个事儿，甚至卖起了求婚座位。像周杰伦香港演唱会中午区第15排13号、14号连坐的座位就被黄牛称作叫求婚靓位啊，所谓的1314是吗？
0: 嗯，
1: 两个座位打包价格卖你12013，要知道单个位置原价才1380，这一下子啊，这个价格翻这么多倍，说的是这叫成双成对价，寓意爱你一生，说是绝佳的好位置。
2: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0: 不可否认，求婚是人生珍贵的浪漫时刻，在喜爱的歌手演唱会上见证幸福是很多人心中的美好期许。演唱会的氛围包容鲜活，偶尔的温情互动呢也无可厚非，歌手呢与观众的暖心互动也成为现场增色哈。但是呢，浪漫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借口，那私人情感的表达呢绝不能够凌驾于公共秩序与他人权益之上。
1: 是的，大家都是买了票进场的，所以观影权利是一样的，大家花费高价门票，耗费时间精力赶赴演唱会现场，目的是要欣赏一个精彩的舞台演出，而不是说我是来当陌生人求婚的围观群众的。有些情侣啊，他刻意策划求婚啊，当众站起身现场撒糖，看起来好像是分享喜悦，但其实是打破了观演的秩序。你站起来遮挡了视线，撒糖会引发骚动，这干扰了后排观众的正常观影，占用了公共演出空间，本质上是忽视了他人权益，缺乏公共边界感的一种行为。
0: 公共场合的核心准则是相互尊重，互不打扰，每一个人呢都有表达美好情感的权利，但是呢，前提是守住边界，遵守规则。善意与祝福虽然是自愿选择，但是呢，绝非他人必须履行的义务。观众齐声制止，保安介入管控，并非不近人情，而是呢对公共秩序的守护，也是对全体观众合法观影权益的维护。
1: 是的，浪漫从来不是自我感动的肆意张扬，而是懂得换位思考的分寸与克制。真正的美好从来不会用打扰他人、破坏秩序为代价，守住公共边界，恪守文明底线，才能让个人温情和公共秩序双向兼容。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9月14号，据武汉海关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湖北省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8,774家，同比增加19.1%，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万家大关，达到10,046家，进出口值3,499.8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0.7%，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0: 记者9月14号从2026年武汉市绿色低碳产业推介会上了解到，目前武昌沙湖畔已集聚800余家涉碳企业，双碳产业规模超过510亿元，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建设初见成效。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0: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
1: 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2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

0: 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
1: 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0: 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的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为、海上封锁以及其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8: 对，
9: 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8: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9: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8: 在
9: 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8: 对，
9: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翻译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翻译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9: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
8: 哦，
9: 另外还有桑寄生跟营养护。